0: 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8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4: 渝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规模首破10,000亿元大关。
5: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昨日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同巡查排险，扎实扎实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黄埔江畔潮启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冲，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

0: 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亦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根宁主持开幕式，7月16日晚，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南美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好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

0: 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世交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事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内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世交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 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

0: 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几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几咁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日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记者昨日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截至记者发稿时，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多人、1100多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0000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8%，规模创新高。广东外贸占全国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

0: 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其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今年一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增长22%，至8728.7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随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份连续4个月突破前期高点。其中六月份大湾区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香港特区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是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

0: 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日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日仲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日报道，以军战机当日轰炸加沙地带中部诺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话，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咁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日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嘅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日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日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佢将于20日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亦都系英国过去10年嚟嘅第7位首相。
0: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3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中雨转阴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0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阴31到26度。中山中雨转阴30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阴3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5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7到22度，旧金山阴天18到1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国家统计局本周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睇，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同物价稳定系经济运行平稳嘅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8: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 还是一个比较

0: 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1: 稳嘅同时，中国经济亦展现出强大嘅活力同韧性。从外贸嘅增长势头嚟睇，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亦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兴三样，亦即系人工智能、机器人同创新药，亦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2: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1: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亦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在这个期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0: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3: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郭丽岩：
3: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1: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

0: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其中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我们优化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从下阶段来看，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
0: 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亦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3: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4: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人

0: 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灵性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人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9 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事工作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我们可以见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住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0: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海关总署本周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数据。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嚟睇，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嚟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旧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梳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核心亮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第二是优进优出，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反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内外循环更加平衡。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提到优结构，凭借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不断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令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同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几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 24.4% 和 19.9%。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详细解读优结构给中国外贸带来的支撑作用。
7: 首先啊，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突破低端锁定。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升，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亮眼，其中集成电路啊、 AI 硬件等等高技术产品呢是爆发式的增长，这就反映说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而且咱们也契合了全球趋势，像绿色低碳产品爆发，它就是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有助于未来抢占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从加工组装向创新引领不断的攀升，还有呢就是它会支撑这个中国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那高附加值产品呢，它确实需求是更有韧性的，就它适配性更强，对单一市场波动敏感度呢是降低的，所以就有利于分散这种地缘风险。而且技术自主性提升啊，绿色产品合规性提高啊，都能够降低外部制裁的影响，增强这种抗压能力，使得更有应对贸易壁垒的底气。那长期来说呢，应该也会释放红利，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角色。那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创新枢纽，在全球分工中就能够提升供应链的掌控力和议价权。绿色产品的爆发呢，也助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呢掌握主动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所以说优结构啊，是中国外贸应对复杂环境的一个稳定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那通过技术升级、绿色转型等等，中国就在构建以创新和可持续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不仅支撑短期增长，更为长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规则制定奠定关键基础。
0: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走势和表现，咁就係起势有力，增势强劲。我哋用一组数据嚟直观了解呢八个字嘅意义。2026一开年，开局迎嚟开门红。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实现了 18.3% 的高增长。跟住落嚟就是各月度稳扎稳打。前三个月一季度增长 15%， 前四个月增长 14.9%， 前五个月增长 15.3%， 前六个月也就是上半年增长 16.9%。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稳定在40,000亿元以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陶新全详细解读应该怎样看今年上半年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
8: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 18.3%， 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六月份增速更是达到 24.2%，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 16.9%。 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8%。 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 39%， 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近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12所知名高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260几名青年科创人才，带着106个科创项目前来，通过项目路演、合作对接、产业考察等方式，深度参与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认为，好的科研成果既要上书架，亦都要上课架。港澳擅长源头创新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浙江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天然互补。香港理工大学已经在杭州、温州和肇庆分别落地了三个研究院，通过资源连接为年轻的港澳青年提供孵化平台。连续举办七年的港澳青年浙江行已成为浙港澳青年交流交往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从体验式交流到一对一伙伴式交流，再到以项目为纽带的嵌入式交流，本次活动在延续青年交流的基础上，更加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本次活动报名通道开启后一个几月就收到了220个项目，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106个项目，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领域。在实地考察环节，港澳青年科创人才亦依照项目所在领域分为三条特色线路。为期四日的活动当中，港澳青年走进浙江新兴产业一线，在实地走访中感受浙江创新生态的生动实践，寻找合作机遇。在青创派对的路演专场，浙江省11个地市的百家科创平台和产业平台、百家龙头企业、百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百名新生代企业家代表齐聚，和港澳青年科创团队现场对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介绍，浙江一直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令政策温度、产业密度、创新浓度同频共振，将人才的评定权交给企业，将人才的培养线交给产业链，营造专才、爱才、识才、用才的良好生态，努力让青春年华遇上好时代，让好舞台成就青年人。香港大学副校长林岑这次带着17支创新团队来到浙江，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技、新能源等领域。他认为，浙江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人才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给创业者充足的底气和信心。他说，一个好的想法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元件，一个好的应用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市场。澳门团团长、澳门青年联合会监事长何海琪说，很多青年看到过陆小龙的报道，但没有真正来过杭州。 呢一次佢将学生们带到现场，真正。

0: 感受到点解浙江创新创业做得好，唔单止系有高校、有产业，仲有同阳光雨露一般嘅良好创新生态。何许奇去年带住团队嚟到浙江，深受当地创新活力嘅吸引，决定喺杭州未来科技城成立一家公司，致力于孵化同投资浙江嘅初创企业。今年佢带领20个项目团队再度赴约。何许奇话：我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有中西文化交融嘅优势，浙江有完整嘅科创生态，高校、政府、企业、平台四个缺一不可。浙江正喺度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呢度正系年轻人最需要、最期盼嘅发展环境。国家有布局，港澳有优势，浙江有沃土，青年大有可为。本次活动嘅青创派对港澳青年科创项目路演，为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搭建咗展示同对接平台。每场安排行业龙头企业或专家坐镇，现场提问点评，解读产业赛道发展趋势。为咗帮助项目更好咁从路演舞台走向产业一线，当地仲组织相关平台同企业机构辅助对接。路演现场，澳门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敬逢时带嚟咗冠脉造影智能血管分割与 PIC 辅助分析平台项目，采用深度学习同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医生对冠状动物造影图像进行自动化分割。佢介绍，澳门城市大学已同浙江省人民医院建立咗深度合作，学校每年定向招收临床医生到澳门城市大学攻读数据科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直接来源于临床真实需求，这个正是澳门和浙江在科创人才资源方面双向流动的写照。香港大学毕业生田新宇认为，香港有比较好的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内地有好好的制造业支撑和广阔的市场，两者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共赢。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对此深有体会，大家愿意走出港澳来内地看一看。在浙江期间，港澳青年除了感受创新脉动，还走进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依锦城遗址博物馆开展文化体验，循着热播剧《太平岩》的脉络，品读吴越文化，领略浙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愉快，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半年成绩单公布，GDP 同比增长4.7%，背后都有哪些亮点和变化？十五时期我国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发布，
6: 启程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今日播出发布会全员眼镜盒，东莞冠孙打造全球制造中心。
5: 科创空间将关注精准医疗浪潮下的港研药物测试革新，香港浸会大学科研团队在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
6: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两岸及港澳青年在上海同场竞技，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广州揭牌，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研习营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5: 智能超链接将聚焦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引热议。

0: 中汽協澄清話唔代表 1.8 年就換車，咁點解會被誤讀呢？新能源車耐用唔耐用呢？
1: 去到科技关键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科技赛道表现亮眼。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增势强劲的背后，在企业一线感受更为直观。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7: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关注下生态环境方面了，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划定路线图，亦都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监测根基。
0: 系啊，咁规划提出咧，到2030年现代化。

0: 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新污染物、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数据质量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是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五大重点任务，涵盖监测网络建设、业务支撑、质量管理等关键领域，仲谋划六项重大工程，提出新污染物协同监测、生物多样性监测、国家温室气体监测等能力建设。规划首次设置量化指标，譬如国家网和地方网运行维护实验分析的智能化水平要提升到 70% 以上，地方站点备案联网率达到 98% 以上。
0: 此外还突出科技赋能，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监测业务深度融合，贯穿到监测网络、运控、数据、应用全流程，围绕智能无人、新型感知、自主可控、模型算法等主攻方向，打造数字化监测技术装备集群，推动监测网络系统性重塑与技术范式迭代。
1: 下一条消息，从国投集团雅龙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日前在四川雅龙江流域正式发布。先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的报道。
2: 这里是雅龙江流域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就是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
1: 咁据介绍啊，呢套系统啦最突出嘅优势就系数据整合能力极强啦，汇聚咗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全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嘅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咁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之后啊，预报能力适应跨越式升级。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气候学家陈德良：
3: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1: 去北京睇睇啦，优化大设施组织建设模式，支持大设施开展重大科研任务，健全大设施开放运行机制，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共同发布了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效措施。据了解，怀柔科学城已经进入运行为主新阶段，以累计产出439项重大科技成果。
0: 咁佢介绍咧，措施包含有12项推动怀柔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嘅具体举措，可归结为4个方面。其中喺优化大设施组织建设模式方面，将强化大设施体系化布局，支持与现有大设施功能协同、国际领先、产业需求紧迫等重大项目；支持大设施预言论证，支持具有原创性理论、颠覆性设计嘅预言项目。加快所需的科研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攻坚，加强大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以运行大设施结合科学发展需要开展设备更新和改造提升。随着措施落地，怀柔科学城将会加速从建设运行并重转向注重运行成效，从大基建转向大科研，从聚焦资源投入转向聚焦成果产出。
1: 继续在北京方面，近日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南天门计划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是构建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咁展览展出了1:1实体机甲和战机模型，设置了多处互动装置，以科幻为载体普及航空航天知识，引导大

0: 众关注我国空天领域发展。
1: 在晴十五五，大湾区涌浪潮头。
2: 东莞这场发布会很特别，就是每位发布者脸上这副产自东莞的智能眼镜。全员眼镜侠正是东莞制造实力的直观体现。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3: 我们参加发布会的所有发布人全部都戴着东莞生产的 AR 眼镜。我们正式发布总体方案，就是要向外界传递一个鲜明的信号，东莞已经具备从规模制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坚实基础，并有着向全球制造中心迭代升级的雄心壮志。
2: 底气从哪来？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将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落地，布局开展开源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 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
4: 东莞市斯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作为：
5: 企业必须要自主知识产权，要自研技术，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一件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才能掌握主动权。这边热土跟我们给创业的氛围，东莞的产业确实比较发达，可能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上样出来，包括很高效的一些合作这一块，它可以进行配套，可能我们很好的一个环境。
2: 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窥见的是东莞加速成为大湾区对接全球智能制造资源的黄金接口的决心。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规划蓝图上的文字正加速转化为智能工厂里的现实生产力。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9: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10: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嗱，冇耐前咧，香港浸会大学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嘅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就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所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正式入驻。
12: 是啊，咁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就是 AST 解决方案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菌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
11: 冇错啊，咁样呢家初创企业借助前海平台，将会实现点样嘅发展呢？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对话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
13: 任教授你好。
1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那前海呢，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啊，也在致力打造湾区科创经纪人这样一个角色。那您觉得对于像大道智检这样从香港进入到内地而且是初创的高校科研团队来说呢，它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助力作用？
14: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啊，我们是非常欣赏这个概念，非常的期待有这么一个角色的支持吧。因为就是说在纯商业，就坦白讲，就是大学呢现在做的很多项目呢，它更多的是源于原创技术。这些原创技术它可能是这些教授整体在学术圈啊，他可能也去同时接触一些相关的产业界，但是它很多时候还是更多的是一个

0: 从战略层面上去看到了有一些需求，然后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就这些解决方案和我们在第一线去，因为很多创业的团队呢，他并不是说是从大学在做科研，直接可能把这个技术呢要去试图找到一个买家，而是说呢，他是首先有买家，比如说他可能是大企业里面的一些技术骨干。甚至可能有一些产品经理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呢就对这些需求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说现在究竟有哪些买家，他们想买什么样的产品之类。对他们来讲呢，可能他们就不是特别渴求，或者说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自己也能解决怎么去找这些潜在的合作买家了。但是呢，对于这些高校的项目来讲的话，应该说，科创经纪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因为对于高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大道至简做这个技术本身呢，这个历史非常长了，那么本身有自己的应该说非常明确的一个技术亮点。但是呢，因为不同阶段嘛，你怎么样去找对那个目前可能你能合作的伙伴，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在你每个阶段下，你和哪个伙伴去合作，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个大课题，因为我们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真正去落实到底是哪一个。这个并不简单，只是说我可能用一个什么搜索的工具，然后就马上找到了那些对的人，或者说在那些海量的信息中，我们也很难去甄别。但是呢，这个玩具经纪人呢，他就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应该说清晰的去梳理到底可能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和哪些机构去合作的话，它是现实可行的，是最有效率的。那么我们呢，坦白讲呢，团队规模就永远不可能是过剩的。我们团队规模始终是跟我们想做的事比起来的，还是非常有限的。那所以他们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应该说最大化我们的效率，能够去找对合作者，在不同的阶段做最明智的、最合理的事。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吧，去对接我们那个合作者。应该说，主要首先讲的就是从临床这方面的资源，还有这个生产方向资源，还有就市场方向。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特别期望能够跟科创经纪人能够去合作，或者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
1: 前海呢，本身它是作为一个平台、一个枢纽来起到桥梁嫁接的作用。那对于大道至简来说，团队呢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研发上面，比如说像应用场景啊，或者是市场啊，这些呢是可以来借助科创经纪人通过他们系统的梳理，去为我们的团队做一个筛选和对接的。
0: 是的，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创业应该说始终每走一步都是陌生的，每一步都是新的旅程吧。但是对于我们的创业经纪人来讲，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首先找对方向，还可以应该说排除隐患。可能这些呢都是科创经纪人可以去给我们应该说增加了很多的保障，还有附加了很多新的价值。
1: 像政策的支持啊，活跃的资本呐、啊，生活的配套啊，等等哈，这些可能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那前海呢，也被称作哈是港澳青年在内地创新创业的第一站。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之外，您感觉哈还有哪些赋能对团队来说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像您说的，附加了很多新的价值。
0: 坦白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些真的要去第一线去开发这些技术的人员的话，他在这边呢能够接触到跟他的合作者是多得多。应该说还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就关于这个科学技术啊发展，比如说工程师红利吧，应该说这个还是非常突出的。就是说，如果在香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现在年轻的骨干，他要想带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团队的话，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因为它的成本问题。但是呢，如果是在比如到了前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在我们有一定规模的投资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建立这样的团队，瞬间就放大了咱们可以做的事。所以这个我们是挺突出的一个体会。
1: 那目前我们这个产品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现在？
0: 我们实际上芯片的这套技术平台呢，在之前的因为要做科研，其实呢是做过很多的迭代和技术验证的。就是说我们在技术的环节上呢，不是局限在只是去做，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去模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而是说呢，确实也是在和医生 已经有很长。

0: 的这个合作历史。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推到去做产业化开发呢，也是考虑过就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风险的。那纯做科研的角度，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但是我们在我们逐渐做科研的过程中，也是逐渐的有体会到，就我们在这些技术的开发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能不能贴近临床的应用。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自己已经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才开始去做。那么我们目前呢，按传统的流程啊，我们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叫药敏啊，就是看哪一个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是现在来讲最合理的去治疗你这个感染。那在就现在的测试呢，通常都是48小时到72小时的周期。当然，因为医院的实际的操作中，它需要有它流程的时间。但是，就我们的现实就是，医生呢3天半才会拿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和医生呢去合作做的这样测试呢，我们的这套体系呢，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样的结果。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区别，因为3天多实际上。这医生不可能是等待结果再用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要先用药。那我们现在这个应该说，虽然你看起来时间是个量变因素，但是实际上我们呢，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定程度上的质变因素，因为它可以让医生拿到这个测试结果，有了更大把握之后，才开这个正确处方。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去做的下一步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研发呀，就通常我们说这个 R&D，那么我们呢要去在研发的这个中期和后期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重点。这个研发主要在做的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方案转化成一个产业方案，或者说叫产品方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个加工的具体就在真正的流水线加工的话是怎么做，给它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海这边呢，重要的工作是在做建流水线这个事。当然，建流水线这件事本身也是需要先做一些前期的工作，然后才能真正去确定好这个方案了。因为本身建流水线这件事它是需要投资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我们认为有足够把握的这样的论证，再去投这个资去建这个。那我们主要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产线做成。因为产线做成，基本上呢，我们去和医院去合作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应该说比较制式化的这样的产品，去供我们的合作者进行测试。那么这个测试结果呢，也就会用来我们之后申请那个医疗器械证用。
1: 那我们现阶段是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合作伙伴在做测试了呢，比如说一些医疗机构，还是说目前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0: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的，最近在整理不少的相关的数据，可能之后会用不同的方式发表出来啊，有一些会用在其他领域。那这个呢，就主要做的是尿路感染。之前的就是在和那个香港中文大学附属的叫威尔斯亲王医院做过几百个测试，主要呢都针对的是儿童这个领域，因为儿童这个领域它呢对尿路感染是特别敏感，就是婴幼儿的话，尿路感染呢其实有一定的比例。会失控啊，就是因为他的本身的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差嘛，就是免疫系统还没有成熟嘛，所以他尿路感染实际上是会有机会发展成败血症的。败血症就是你这个感染太严重了，那个细菌也进入到血液循环里了，那这个就是非常凶险，有挺高的死亡率，而且呢那个发展非常的快。那医生呢就很希望在发现有严重尿路感染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就及时的去用最有效的治疗，那么能够尽量的。把这个孩子可能的败血症这个风险给他拒之门外，所以呢，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他们做的这个测试，那么验证的结果应该说让人是非常鼓舞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效果，因为前面说了，就是3个小时之内做这个结果，那么和他传统的3天半的这个结果，它的吻合率呢是非常高的，就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医生下一步用这种快速的方案去指导治疗的话，就会有一个应该说很强的说服力。
1: 那除了香港之外呢，如今已经是在前海呢注册了企业，也会进一步开展在内地这样的合作，是吗？
0: 是的，我们现在进前海之后呢，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我们呢，在跟深圳呢有几家医院呢也是在接触，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在深圳有一个应该说扩大我们的生产的能力吧。 就是要去测试的话，我们首先也有这样的芯片

这个芯片是个耗材，你能做多少就决定了你能测多少。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深圳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坦白讲呢，如果在香港，我们没有这样的产线，如果去制作这样的耗材去给我们的合作者去用呢，成本是很高的，它规模是很难做到很大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呢，在深圳去做这件事，就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呢，能有机会去首先。

0: 香港去做这个事是很难把这个路走得通的。很多类似我们这样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其实也都经过这样的阶段。
1: 也是发挥各自优势，联动前行哈。那我们也希望团队在前海、在深圳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谢谢任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1: 好，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7月15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青年技能日，当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青年技能邀请赛汇聚150几位青年同场竞技，经过激烈的角逐，14位青年选手获得金奖，其中包括在物流与货运代理赛项中表现出色的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生高启音，他表示参加这项赛事最令他难忘的是可以遇见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在协作和切磋中建立起深厚友谊。
3: 是的，那这次邀请赛涵盖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设置机器人系统集成、 CAD CAD 机械设计、网站技术、物流与货运代理、美容和美发等六个比赛项目。邀请赛组委会主任、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陆敏就表示，以赛为媒，以技会友，两岸及港澳青年在切磋当中互学互鉴，令到赛事成为建立友谊的桥梁，点亮梦想的舞台。咁赛事之外，组委会仲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研习型活动。
1: 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日前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揭牌仪式，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办事机构，也都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
3: 嗯，冇错啊。咁旧年9月，港科大广州代表团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在内地设立办事处的共同愿景。咁经过近10个月的筹备，办事处正式成立。根据规划，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将依托学会资质认证在全球工程领域的广泛影响，为内地工程师打通从培训考核到获取国际通行认证的完整路径，提升其在海外工程项目当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1: 咁港科大广州卓越工程中心将代表学校专责处理香港工程师学会在内地的会员发展啦、培训认证同埋业务拓展等业务。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表示，香港工程师学会同港科大广州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携手推动内地与香港工程领域的合作，助力内地工程行业向国际化发展。
3: 系噶，咁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就表示，学校建校以来始终致力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卓越工程师培养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学校将会积极搭建科研团队与粤港产业资源对接桥梁，助力大湾区工程人才交流与标准互应。
1: 目光转向澳门了，近日

0: 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第四届优秀达生暑期研习营，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中国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澳门大学，深入了解智慧城市领域的发展及研究。咁呢啲学生的专业及研究方向啊，涵盖电子科学、机械人工程、储能科学、转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通讯工程、大数据技术、自动化、勘察技术与工程等领域。
1: 是的，咁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马少丹就表示，研习营能够向不同高校的学生提供深度体验澳门大学的机会，藉此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其对澳门大学以及澳门的了解，并且透过与该实验室研究人员的互动交流，探索未来研究方向，开拓视野，为他们日后的学术发展和职业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0: 系啦，咁研习营期间啦，学员参观咗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并参与该实验室五个唔同领域嘅学术讲座，主题涵盖有智能传感与网路通讯、城市大数据与智能技术、智慧能源、智能交通、城市安全与灾害防治。咁学员透过同教授嘅交流互动啦，提升对智慧城市发展及研究嘅了解，并得到学术与职业发展嘅宝贵建议。另外学员亦都透过澳门大学校园导览及澳门游，体验澳大的国际化学习氛围及澳门多元文化交汇的特色。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广东技工工程羊城行动首届技创羊城暨2026年广州市技工院校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作为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的重要赛事活动，以广聚英才技创未来为主题，紧扣住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导向，以技术创新对接产业升级，赋能城市发展，服务民生需求，集中体现广州技工院校师生锐意创新、技能报国的时代风采。
1: 咁本届大赛咧首次创设技创羊城赛事品牌，并联动就业、人才服务同共青团等力量，进一步完善赛后支持机制，强化项目孵化同创业服务。据了解，大赛喺四月份正式启动，共征集创业创新作品数百项，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7所技工院校113个项目晋级市级决赛。咁决赛阶段啊，共有558人参与，其中参赛教师及指导教师是325人，参赛学生233人。大赛设置学生创业创新赛和师生创新设计赛两大赛项，分别突出技能加创业和技能加科研。
0: 再来关注日前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署三方合作协议，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及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正式揭牌，两大中心都是落户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1: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预计在今年底启用，将推动跨境

0: 科研合作、医学创新、人才培育及临床试验发展，促进穗港临床数据互认、转诊协作及科研成果转化。咁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就聚焦肌肉骨骼疾病、运动创伤及脊柱侧弯等范畴，引入香港的循证康复管理模式及国际化临床路径，推动精准康复服务、创新研究及专业人才培训。
1: 再嚟关注7月17号到20号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正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100多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将在这里全球首发。华为、腾讯、中兴通讯等深圳头部企业以及巨星智能科创企业携带最新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在大会上一展硬核实力。
0: 是啊，深圳参展企业当中，数字华夏公共关系与政府事务部总经理吴维表示，这次是公司第一次独立参展，布置了50平方米的展位，全方位展示 AI 机器人技术落地成果。借助本次展会平台，企业新一代仿生机器人夏兰 R03 首次公开亮相。
1: 是啊，咁作为机器人与 AI 视觉头部企业，奥比中光在这次大会上展示和蚂蚁宁波所合作的面向巨星智能数据采集与机器人感知的最新产品，而零巧手领军企业星际光年则是携系列城区零巧手、直区零巧手、全身微型关节模组三大核心展品亮相，带来硬核性能演示与趣味互动。
0: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发展，应用于千行百业，快速迭代的技术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场景激发出海量需求，算力基础设施成为业内竞商布局的重点领域。在这次大会中，华为星腾展区带来四大核心亮点，从硬核算力底座到软件生态开放，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全方位展示其 AI 全栈能力。
1: 再来关注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近日最新披露，截至到6月份，深圳无人物流车有837台，开放线路2713条。6月单月完成无人配送316万单，环比增长 12%， 综合节约成本约308万元。依据月报数据简单计算，一到6月份，全深圳市无人物流车累计配送约1640万单，实现商业化价值近1.38亿元。据了解，随着这个新石器携手顺丰速运在盐田区开通第一条的无人物流车配送线路，这个意味着深圳无人配送网络已经覆盖除了大鹏新区以外的9个行政区域，深圳距离无人配送全市域的覆盖仅一步之遥。
0: 分析师吴晓辉就认为，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和 GDP 的比率为 13.9%， 仍处相对高位，而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明确要在2027年将这个比例降至 13.5% 左右。在各类降本路径中，无人物流车可操作性强，降本潜力超50%，有望成为关键揸手。
1: 再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绿色制剂与现代植保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惠州举行。这个实验室是今年一月份获农业农村部批准建立的，是惠州市唯一由企业牵头建设的农业农村部国家级科创平台，填补了当地惠州市植保领域企业承建国家级科研平台的空白。
0: 据了解，该实验室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年研发投入占比超同年销售额的 7%， 拥有完善的制剂开发平台和全套先进研发设备。目前实验室已启动首个广东省重点项目江豆种大计码类害虫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发，并正携手科研机构联合申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实验室聚焦绿色农药制剂创新、精准施药技术及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等方向，致力于打通从绿色农药创制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技术链条，也打造我国现代植保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应用基础研究高地，为保障粮食产能稳定、助力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1: 再来关注日前惠州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关于推动惠州市重离子医学普惠发展的建议办理工作会议，在惠州市卫生健康局召开，精准破解高端肿瘤治疗、睇病贵、康复难产业弱痛点，全力推动顶尖医疗技术普惠于民。 在会上，惠州

0: 市中心人民医院与南昆山丽亭度假酒店正式签署肿瘤医养康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惠州市首个重离子诊疗加生态康养医康养联合体示范项目迈入到实景落地的关键阶段。
1: 咁呢次重点提案落地的核心载体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重离子医学中心，是华南地区首个公立新一代国产普惠型重离子诊疗基地，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核心技术建设，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后，将彻底填补华南区域高端肿瘤精准治疗的公立资源空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朋友，周末的时间，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的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大家过周末。来到智能超链接了，关注一下新能源车方面了。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就引发热议了。话传统动力乘用车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8年2个月，而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只是1年8个月，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高达90%。
0: 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且结合其他数据发布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的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日前就发布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是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亦都不代表车辆的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何会被误读呢？新能源汽车耐不耐用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

0: 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1: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0: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1: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啊、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0: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1: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南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截至到目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经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了。钱流向了哪些赛道呢？数据显示，科技赛道的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翻倍。这样哪些行业高增长是具备持续性？这份高增长名单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来说有哪些参考意义？

0: 然呢，嚟听总台记者胡波嘅报道。
1: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 1000% 到 5000% 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最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2: 主要是三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 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装技术突破，成为了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例如，成智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3: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受益于铜、钨、稀、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化工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1: 业内人士认为，当下 AI 赛道保持高速增长，化工、造船、有色等传统周期行业业绩同步大幅回暖，二者形成景气共振。这一市场格局也反映出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协同并进的健康阶段。同样是翻倍，质量千差万别，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的企业，投资者该如何分辨业绩含金量？张成说，主要从厘清主业的利润来源、观察经营现金流状况及前期的增长基数等方面来进行甄别。
3: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只是纸面富贵。第三个要看前期的增长基数，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有些行业基数过低。还有就是要看行业的产业逻辑，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它是属于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由训练到推理带来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也有头部的大厂进行资本开支的支撑，那么景气度有望延续到两三年以后。
1: 田立辉也认为，短期来看 AI 基建的热潮并未消退，全球科技龙头企业扩产计划明确，行业需求具备较高确定性，行业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2: 明年会是一块试金石，检验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技术突围，哪些只是随波逐流。长期的挑战已经显现，技术迭代是生死时速。
1: 确实，这份高增长名单是行业景气度的试金石，资金和利润持续流向哪里，产业趋势就在哪里。张成认为，
3: 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参考，它其实是观察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区别的一个实时的指引。通过一季报、二季报结合中报，可以看到相关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名单也能看得出来，整个产业的资金和利润到底是在哪些行业里头能够持续表现。对于投资者，认清行业和产业趋势，寻找这种估值和成长，能形成双击的品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要认清产业的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要摒弃全面牛市的思维，要了解当前的市场并非系统性补涨，而是指数震荡结构极致分化的格局。投资者仍然应该淡化指数，聚焦那些真正具备核心力，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质企业。
4: 好，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噶。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5: 有何名，山河茶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再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今天我们在今日众乐乐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爱情故事。很多国风音乐创作呢，都是以爱情故事为载体，搭配上唯美悠扬的旋律，展现爱情之中的悲欢离合。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董贞的一首《相思引》。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歌曲描绘了执手相依的唯美爱恋，歌曲中的深深相思与呼唤令人动容，旋律优美，感情真挚。董贞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生命力，温柔空灵的唱腔极具感染力，能够非常好地诠释出歌曲之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杨子和谭健次，《偏爱人间烟火》。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子和谭健次的对唱歌曲《偏爱人间烟火》，能够在整首歌之中感受到杨子和谭健次的默契。杨子清澈甜美的嗓音和谭健次低沉磁性的声线，在婉转的音符之中融为一体。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同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爱情故事》，而继续的歌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千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

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演唱《千年》，这首歌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无法言说的情感。其实呢，两位歌手的声音都是比较个性的，但是没有想到搭在一起会另有一番滋味，将歌曲之中的万般无奈却深情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真的是唱出了两个相爱的人想相守在彼此身边的内心期盼。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路虎和白鹿演唱的一首《紫钗记》。

0: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路虎和白鹿的演唱《紫钗记》，细腻悠长的曲调搭配上戏曲的唱腔的婉转，让我们感受到了琴瑟和鸣的浪漫爱情。这是一首充满了古典韵味和深情厚谊的国风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以及高品质的制作，获得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和认可。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爱情故事，而继续的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知否知否。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演唱《知否知否》。这首歌也是一首热度很高的国风对唱情歌。那歌曲呢，旋律婉转悠长，深情不失激情，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崔子格和杨培安，《生死相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崔子格和杨培安的演唱《生死相随》，这首歌呢也是两个人的首次合作。整首歌的旋律会让人觉得心生凄美之感，男生的声音呢高亢有力，女生的声音温婉动人，磁性深情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丝丝入扣，勾勒出了英雄侠女的侠骨柔情。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那今天呢，在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爱情故事。很多国风音乐的创作呢，都是以爱情故事为载体，搭配着唯美悠扬的旋律来展现爱情之中的悲欢离合。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亦菲和杨洋演唱的一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各具特色，刘亦菲的声音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杨洋的声音呢则深情而有力，两个人的合唱部分呢更是相得益彰，将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整首歌融合了古风的元素，旋律优美动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邓紫棋《桃花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歌曲呢被很多国风歌曲的爱好者翻唱过哈，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了。整首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和古典的曲风，唯美向上的曲调，再搭配上邓紫棋的独特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为整首歌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放送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后弦的演唱《西厢》。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后弦的创作和演唱《西厢》，他引用了古典的著作《西厢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了《西厢》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歌曲的旋律上呢，东西方音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中间呢还穿插了黄梅唱腔，整首歌把国风的意境可以说渲染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哈。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中乐乐，我们要一起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爱情故事。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阿令的演唱《天若有情》。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令的演唱《天若有情》，深情的嗓音丝丝入扣地诠释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阿令动人的歌声完美演绎了浪漫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歌曲之中的款款深情。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是《与君归》，歌曲呢以深情缱绻的旋律和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来诠释出宿命感，生动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对璧人对爱情固执不舍，离散而终归于团圆的爱情传说，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嘅周末版嘅今日我主播有小夫喺度啊 ，Hello！ 今日咧我继续咧会同一啲学生吓一齐倾下偈嘅啊，睇下大学生嘅生活系点样样吓，感受一下青春嘅气息吓，可能我哋揾食大湾区周末版嘅一个重要嘅任务啊。今日我主播咧会请到啦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大学生松弛解压嘅日常嘅。我成日就觉得咧，即系打工仔先有吓松弛解压嘅啫吓，做学生有咩压力嘅啫吓，做学生唔系最开心嘅时候咩？可能佢哋未翻工，佢哋未明啊，即系其实可能翻工辛苦好多啊。咁啊，但系大学生咧而家可能同我哋当年咧，即系仲系读书嘅时候唔一样啦吓，科业嘅压力可能会更加重啦吓，特别系可能而家仲有好多新型研究性大学系嘛，讲紧连专业都冇嘅吓，你自己想做咩做咩噶啦咁。点样去到揾到自己嘅呢个目标咧？遇到压力嘅时候，点样去到解决呢？今日咧会同三位同学啦一齐倾下嘅。马上进入到我哋嘅今日我主播啦。
8: 我救自我，
9: 我想展现真我，
8: 时不我待，
9: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8: 我行出澳门。
10: 下一站，广州南站。
9: 去边生活？
8: 我自己拣，
9: 我自己拣
8: 点样生活，
9: 我自己讲，
8: 我自己讲。
9: 今日
8: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下大学生嘅松弛解压日常嘅，欢迎三位同学啦，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 ，hello 三位
11: ，hello，
7: 哦，你讲起话咧，嗱，成日都话啦，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咁样样啦，即系而家作为一个大学生啊，你觉得压力最大嘅系边部分呢？系学业、生活、就业定系点样咧？先问一下宇轩先啦，你即觉得压力最大嘅部分系咩
12: 啊？其实系嚟自人际关系咯，我觉得。
7: 人际关系啊？你人际关系好差咩？唔会啩？
12: 唔系，即系你可能喺高中啊，或者读中学嘅时候，你可能精力会摆喺学业多啲啦。
7: 嗯、
12: 但系其实翻到大学之后，你可能觉得即系冇人会再管你噶啦、
7: 嗯，
12: 即系你系自己管自己，同埋你自己系去交友啊，或者系自己去攞机会翻嚟嘅，即系全部都系靠晒自己啦。咁其实自制力方面同埋人际关系方面都要靠晒你自己。咁喺呢两个方面咧，就我会觉得系比较压力嘅一部分咯，因为当你脱离咗人哋管你嘅呢个模式，你要学识点样去管自己。如果唔系，你就。

0: 冇得救嗰種嘅，係俾我係好大壓力咯。我覺得即係你要學識點樣去人搞人際關係，學識點樣去有人情世故啊，又學識點樣去控制自己唔亂講嘢啊，或者係點樣去認識適合你嘅朋友咁樣
1: 咯。你真係好驚自己亂講嘢，我覺得。即系人情世故同人情世故之间，即系其实你系世故多定事故多咧？你
0: 唉，梗系世故多啦。
1: 但系讲真啊吓，即系人际关系嘅压力，我估唔到宇轩系会觉得系人际关系嘅压力俾到佢自己好大噶吓。即系一般嚟讲，我谂佢可能都系学业或者点样样吓，即系但系估唔到系人际关系嘅。而家人际关系你系点评估？即系你系觉得复杂所以难啦、啊？定抑或點？因為你話同自制力係兩個方面嚟嘅，即係你自制力可能係自己日常嘅時間管理啦，你自己嘅課業安排啦，你自己嘅生活節奏啦咁樣。咁但係你話人際關係上面就係各種嘅交友嘅準則啦，然之後你點樣去同其他人去到維持關係啦，類似嘅。你係覺得維持關係難啦，定係拓展關係難啦，定抑或係點樣咧？喺人際關係上面？
0: 我覺得因為到了大學之後，其實大學就是一個 小型的社會來的嘛、其實大家已經不是好像以前那樣、你跟我講一句我跟你講一句就可以玩在一起了，
1: 大家
0: 是
1: 成年人來的了，其實
0: 是沒錯。其實多多少少可能你交友的目的都不是想跟他做朋友，而是想換取一些利益或者是一些方便的東
1: 西。那你都看得很化、啊、
0: 因為真的學校有些這樣的人嘛，是就可能你將他當成朋友，但他並不是咯、就是這些關係令我覺得很累又很複雜，樣是很難去跟人深入一段關係，我覺得是令我很深、即系心力交瘁咁样。
1: 即其实你系希望同人哋有更深层次嘅关系嘅。
0: 系。
1: 但系你会担心自己投入产出比唔一样，定抑或系担心对方可能唔系咁谂，或者点样？
0: 都担心咯，即系我系一个、我觉得我点样对佢，佢就应该要点样对翻我。但系往往即系事情就唔系咁样发展噶嘛，即系可能你俾晒十分嘅精力人哋，但系人哋可能净系俾一分精力你咁样咯，就系有啲。时候你的真心付出了，但是人家并
1: 错付了，
0: 是啊，真是错付了，
2: 真心错付了。
1: OK， 明白了。所以 是真的人际关系，我真的想不到是人际关系。小雅呢，你觉得目前为止，即是大学读了一段时间了，你觉得在大学生活的过程当中压力最大的部分是什么？
3: 其实可能有一部分是宇轩嗰个人际关系啦，因为我系 I 人，
1: 系我可以好负责任咁同你讲啦，即系无论系 I 人定系 E 人咧，嗰有压力嘅都系会有压力嘅，即系同你内求外求可能冇乜太大嘅关系吓，即系我自己都好 I 嘅，即系但系人际关系嘅压力我就点讲好咧，我会忽略咯。我会选择性地忽略咯，这个可能就再分享啦，都系遇到一些事情，即系咯，你系人际关系嘅压力嘅压力嘅点同宇轩系咪一样，定系唔一样？
3: 都一样。然之后就仲有另一个系就业，其实读咗两年几咯，差唔多下个学期就系第三，但系未知自己未来要做乜嘢。要向哪个方向啦？家企人问我你将来想做啲乜嘢，我就话唔知道，冇知道、
1: 就好直接唔知咁样。但事实上问到咁样样嘅问题，自己可能内心又会即系、就是、有所震动，系咪先？即、就、系、是、啊，系弊啦，都仲未知咁样样，
3: 系好迷茫。
1: 所以系嘅，我理解有咁嘅压力嘅。我都会，我都会吓，即系哎呀，当年都系啊，谂住做乜嘢啊？你唔系真系谂住做一世啊嘛？呢份工咁样吓，吓唔得嘅咩？咁吓唔得嘅咩？咁样唔系都有好多人好正常咁做一世咩？咁样吓，即系而家先，即系而家咁回想翻转头，其实当年自己系咁样谂吓，即系如果婷婷咧，你自己觉得大学生活压力最大系乜嘢？
2: 其实压力是来自于学习啦，同埋我自己其他课程的嘢。其实因为我一般压力是来自于后期的 差不多考。

0: 考试之前嗰阵时先会好大压力，但系平时咧就系、是、因为我加咗啲社团啦，同埋有其他课程嘅一啲实践嗰啲啦，咁、其实啲嘢就真系不停加，因为我系社团嘅负责人、所以我其实我主要系审，我系需要去审嗰啲文章嘅、公众号上面嘅文章，咁、我一般系，
1: 唔怪之你啲稿 OK 嘅，我都冇点搞过佢啲稿啊，佢有时候掟过嚟啲稿 OK 嘅，但系就系、你系负责咩社团嘅运营啊？
0: 我系负责系我哋暨南大学公众号。
1: 哦，
0: 系啦，我有公众号同埋佢。我哋暨大有个小号嘅，咁、我两个都有嘅。
1: Okay.
0: 我主要系负责小号啦，咁大号系基本上我系写文章多。咁、我基本上就系要审稿啦，咁一开始又要去搞我哋啲成员啲嘢啦，咁、又不停堆咗一堆嘢啦。咁我其他实践嗰啲咧又要去，我有其他咩？因為我都有其他片要剪嘅，咁、又要剪片啦，又要去審啲稿啦，咁啊堆埋一齊啦，其實真係好多嘢好多嘢，咁啊搞到我自己其實壓力好大嘅。
1: 但係有種感覺，你好似創業者咁樣我而家好似自己開公司做老細咁樣唉、我下邊一班僆要等住我開飯啊，嗰種咁嘅感覺咧，跟住然之後嗰啲嘢一不斷累積。講真啦，老細唔容易做㗎，但係更何況呢件事你唔係老細咧，
0: 係
1: 得得。但係有樣嘢就係你就唔會話因為咁樣而覺得即係你係純屬覺得係繁忙而壓力大，而唔係話人際關係或者係其他嘅。
0: 唔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對於人際關係、人情世故呢啲世故啦，其實
1: 世故嘅
0: 人情世故啦，其實
1: 係
0: 其實冇乜壓力嘅，因為我本身自己。自己對於自己的人際關係，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啦，冇話去到好好啦，但我覺得我係整就係 OK 嘅，自己掂嘅。咁、其實主要係來源自己啲繁忙嗰啲工作多。
1: 明白啦，咁但係即係應對唔同嘅呢個煩惱咧，可能排解嘅方式或者應對唔同嘅壓力嗰個排解方式，亦都確實係唔一樣啊嚇。即係你話如果即係婷婷呢一啲即係算係物理攻擊係嘛？即係因為真係多嘢咁樣樣嘅情況之下，你要排解冇喎，即係每個人公平嘅喎，即係都係一日得24小時啫。咁你點樣去到安排好自己嘅呢一個時間咧？或者你唔同嘅任務之間係點樣去到進行平衡咧？咁可能呢個係純理性物理向噶啦咁。但係宇軒嗰種咧就係即係。心灵内心交战向的那种吓，你点样样去到化解呢啲吓？你会觉得啊，呢啲关系好难把握噶，哎呀，我惊讲错嘢，我惊开口及着你啊，咁样样系但系你真系要去做消解咩？咁吓，点样样先至叫消解咗呢？即系可能婷婷你仲系话我完成咗呢个任务，我做完就做完啦，咁样样系嘛？但系宇轩嗰啲可能难啲。你平时系点样即系类似咁嘅天人交战嘅时候，你点化解呢？
2: 我一直都比较相信就系、譬如话唔同你唔同路嘅人，始终都唔会同你同路噶啦。即系可能你同佢
1: 好哲学啊，佢讲啲嘢。
2: 即系可能你同佢玩咗一段时间，发现其实你哋三观啊，或者系各种观念系唔一样嗰阵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要放弃呢段关系嘅，即系唔好再深入噶啦，当一个普通朋友打招呼得噶啦。咁、其实我之前就有一班咁嘅 friend 啦，咁就系不断迎合佢哋啦，跟住最尾搞到自己好唔开心啦。咁其实嗰阵时候呢段关系就已经失衡噶啦、所以我觉得嗰阵时候就系、不如唔好再玩落去啦，就系、咁样去认识新嘅朋友啦。咁其实呢个世界好多人噶嘛，真系、你可以认识更多嘅人，就唔好再花时间花精力喺佢哋嘅身上咯，就系、俾自己说服。自己咁样一种脱离呢种关系嘅一种方式，
1: 呢个系即系人际关系上面噶啦咁样样。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有啲乜嘢令到你好紧绷嘅某啲瞬间，都系好逼迫咯，系唔得啦。我真系觉得呢个位压力好大啦。有冇啲咁嘅事例咧？
2: 真的壓力很大啊。
1: 嗯，是啊，人際關係上的，即係好像你之前講到你其實回想翻你覆盤就會覺得話啊，其實那段關係或者講那個圈子係嘛，即係啊，其實都回想翻都幾耐之前就。

0: 已經是失衡的了，但是總會有一個導火索或者是你覺得爆煲的那個點的，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1: 就是他已經做出了是超出一個朋友之間應該做的要求給我，就是他要要求我好像戀人那樣對待他，要跟他道歉，還是鞠躬那種，跟住是
0: 不好意思，戀人都不會的
1: 不是，就是跟他道歉，不斷哄他開心那種，但我覺得朋友不是應該是平等關係來的嗎？即是為什麼說我，即是我又不是做了什麼對不住你的事，只不過是可能因為某些事情沒有顧及你的感受，或者是沒有令你開心，甚至是只不過是忽略了你的情緒這樣，但是又不至於到這樣的地步，是要我要這樣道歉這樣咯，即是另外一種已經是沒辦法接受，這個已經是我的底線那種了，是就是這樣導火索導致了這個關係崩了
0: ，但是你都 OK 啊，即起碼是及時止損的，即是這件事不會令到你還有什麼實質上的一個損害啦。但是我覺得宇軒的那個解壓的那個方式就是適當放棄，即是不會說在某一個 moment 然後我跌落地就拿回衫，不得這樣，我要奮起直追還是怎樣，還是怎樣，即是有樣東西覺得我不 OK 就該是停就要停了，這樣他是一個可以做到這樣的人。但是小雅呢，你自己的壓力來源是即是既有人際關係，又有就業方面的這個壓力開始感受得到啦。即是如果你說從人際關係的角度上面來說，你覺得自己跟宇軒處理的方式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2: 應該都差不多的可能我遇到一些三觀不同的朋友，他可能覺得這件事是這樣，然後我認為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是另一种，我就然后他就很偏执的
0: ，
2: 觉得我不啱，我就随便你了，是但啦，
0: 随得你啦，
2: 是咯，
0: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这样
2: 是
0: 即是小雅就是那种我绝对不会说为了要维持这个关系去尝试迎合你，是不是即是宇轩就是那种说啊我都幾想維持呢段關係，我會嘗試一下去迎合你。所以你哋兩個喺呢件事上面就係一個會妥協同唔會妥協嘅兩個分差。但你哋可能遇到嘅壓力嗰啲可能係類似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從就業向嘅咧，因為三位同學裏面可能係小雅更感受得到就業嘅壓力啦。咁你係點樣去到排解呢樣嘢？
2: 我可能就会选择暂时不想这件事可能就会做些 part time
0: ，
2: 让自己忙起来我跟铺都是几旺的，一忙起来那段时就不会想其他东西，就真的夜晚回到家真的很累很累，那段时就只是想睡觉休息，就不会想其他东西就暂时未有这个压力
0: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说小雅就是工作麻醉自己，是不是虽然自己烦紧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但是不要理我，找着一些东西先做着先这样你都麻醉自己啦，即其实这个可能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有用的方式，但是起码你担心的那样东西是就业，然后你解决它的方式就是就业，虽然未必是一个未必是一份正式的工作或者怎样样，但是毕竟是积累紧自己的社会经验的。在这件事上面可能宇轩和婷婷暂时未有积累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未到这样的程度，婷婷你觉得即是你做社团话事人算不算是积累紧经验啊？
3: 其实都不算是就业经验，但是比我到时去找工作都有一定的，
0: 有些作用，
3: 是你一定有作用的，因为本身学的就是新闻啦，我之后其实我想着都是同时翻新媒体这方面的
0: ，
3: 所以其实我社团这些东西呢我愿意去做啦，还有感兴趣啦，还有他都提升我一定的能力啦，审稿啦，文笔啦，其实 我都練緊剪片㗎啦，拍攝㗎啦，其實都對我自己係好有幫助嘅。咁、雖然真係好忙啦，因為有陣時我唔忙起，我一開始係唔係好忙嘅、但係到後面咧成堆嘢全部都嚟㗎、一完咗呢個社團之後咧，又嚟一個，又嚟一個，啊點解嘅？我好得閒嗰陣時候冇嘢做喎，但係一忙起嚟咧成堆嘢都過曬嚟，做咩事呢？係咯，嗰陣時就真係壓力比較大嘅。但是做完之后其实对自己的经验其实都很有提升，觉得有用的、
0: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究竟婷婷有多少个社团同时揸手呢？我们休息一阵下站回来继续今天我主播。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嘛。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6: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嘅，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温度的系統。
5: 智能家居其實就是俾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個追求，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7: 係 Kenny 啊，實在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8: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9: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6: 我們大概現在落入了1000个江門的。
9: 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
10: 合作愉快，
11: 合作愉快。
9: 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耐了之後，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我覺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親眼親耳看到聽到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
12: 我夠自我，
13: 我想展現真我，
12: 时不我待，
13: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2: 我行出澳门。
14: 下一站广州麻站，
13: 去边生活
12: 我自己拣，
13: 我自己拣。
12: 点样生活
13: 我自己讲，
12: 我自己讲。
13: 今日
12: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5: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啦会同大家咧即系一齐讲下大学生松弛解压嘅日常嘅。Hello， 我系小夫，咁今日啦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Hello， 三位。
16: Hello。
15: 嗱，头先咧即系婷婷话，哎呀，即系如果冇社团嘅，又好似，冇嘢做又好似好得闲咁样样系嘛，但系一有嘢做咧就好似个个都涌晒嚟咁样样。但系佢讲嘅嗰个语气咧就好似自己100几万上落啊，手持5、6间上市公司。咁樣樣嗰啲咁樣樣，即係我都幾好奇啊！即係婷婷，你而家係有幾多個社團同時係參與緊、involve 緊嘅？
16: 三個，同埋三個都係做緊同一樣。
15: 三個做同樣嘅事情嘅社團，
16: 係啊，
15: 係
16: 全部都係寫稿啦、排版啊嗰啲嘢，係啦、
15: 啊，
16: 主要係呢啲。
15: 明白。
16: 係啦，三個啦，咁我。真係咧，我一個係完全係我話事噶嘛，咁係我係要審啦，審完之後咧，其他兩個咧其實係我唔係我唔係話事人，但係我係入邊嘅成員啦，咁定期都有啲任務俾我噶啦，咁派俾我噶啦，或者係有啲稿啦，我有陣時得閒我就接啦。

0: 啊，咁我截咗之后咧，我唔知点解啦，我截完之后咧，后边成堆嘢就上咗嚟啦。我唔知点解啦，我唔截咧就好得闲啦。我截完之后咧，嗰边又要我审稿啦，又要带住佢哋行啦。咁呢边咧又有份嘢俾我做啦，一下就三样嘢一齐。我又唔知点解啦，系啦，同埋我又系班长嚟嘅。
1: 系，哇！
0: 咁班入边嘅嘢咧又要我嚟搞啦，咁啊系啦，成堆。

0: 未突破想象嘅。我記得我大一嘅時候有12個。
1: 我唔係唔係。
0: 咁當然啦，即係唔同嘅社團，即係個同質化唔係咁嚴重嘅。係
1: 啦。
0: 即係但係因為婷婷忙係忙在呢啲社團都係做差唔多嘅事情。
1: 啊、
0: 你會覺得好像同時打緊三份工，然而三份工又係做啲嘢差唔多，係
1: 啦，三樣嘢啊，仲要
0: 係你又唔可以撈埋一齊做、啊、或者點樣樣係會有啲難噶啦咁。好啦，個問題就係在於點樣樣去解壓啦，即係頭先其實大家傾咗好多嘅關於壓力嘅問題啦，即係可能壓力大家處理嘅方式會唔一樣，或者遇到嘅壓力會唔一樣啦。但係點樣樣放鬆先至係有效嘅呢？
1: 嗱、
0: 先問一下婷婷啦，你覺得點樣放鬆先係有效嘅咧？即係你嗰啲job 係唔會消失噶嘛，唔會憑空消失噶嘛，唔係話我諗開啲啦，咁跟住佢就自己會行開嘅，唔會噶嘛，係咪先？哦，咁當然每個人應對嘅方式唔同嘅，即係譬如話我有同事就係嗰種DDL 星人嚟嘅，即係譬如話如果嗰件事未到 DDL。咁佢係絕對唔會開始做，係唔會開始做嘅嗰種，所以即係可能我有時候會有啲管理嘅職責喺度，我有時候我就會同佢講呢個 DDL 係幾時，但事實上老細要求我嘅係俾佢後一個星期 DDL 嘅，咁 OK， 咁就可以做到呢一個預期管理啦。咁但係你喺純屬自己嘅事情上，當然啦，有你話三個社團當中有一個可能你打識嘅，咁但係其他有幾個唔係嘅，即係可能係有公派到嚟嘅，或者自己真係接咗嘅。喺呢啲情況之下，你點樣消解咧？
1: 其實我一般，其實我都算係 DDL 嘅，我講
0: 住 DDL 星人嚟，
1: 係啊，其實我都係講住 DDL 嘅，因為我本身就唔係，因為我唔知係咪我係個 P 人啊。
0: 哦，
1: 係，我唔係個 J 人啊，我係個 P 人。我一個 P 人咧，其實我呢種咧係基本上我出去玩咧，我都唔會去，
0: 冇攻略嗰種人嚟嘅，
1: 完全冇嘅。我去咗起身之後就，
0: 你夠唔夠膽寫回程機票都唔買啊？
1: 我有陣時去㗎，係啊，我真係㗎，
0: 我接受唔到啊！
1: 我一般係你我
0: J 人嚟
1: 嘅，
0: 唔
1: 得，我唔得，因為我本身就係完全冇冇策劃㗎啦。我話今日諗到去咩啊，我就去㗎啦。
0: 你身邊需要一個 J 人咯，幫你訂機票。真
1: 係係啊係啊，即係出去玩，其實一般都係我身邊嘅人幫我訂，我唔會話我自己訂啊，係咪去邊度玩都係佢定。咁我就真係 DDL 嘅。係我啲工作咧，三個工作咧，其實我睇下邊個比較緊急先，我就做咗嗰個先嘅。
0: OK，
1: 咁啊做完之後，我慢慢等啦，慢慢等。
0: 唔講都唔做嘅。
1: 係啦係啦，我真係咁噶。我而家手頭上都仲有個嘢要做嘅。
0: 哎呀！
1: 除咗啱啱嗰條片之外，其實我手頭上都派咗嘢俾我嘅。咁我接咗之後，我咪做咯。咁佢我都問緊佢催緊佢 DDL 係幾時啊？未知啊，唔知啊，未知噶。我咁樣同我講咗之後，我先去開始做啦。咁係咁噶啦。咁我自己放鬆嗰陣時就可能。我完咗最近急嗰個完咗之後咧，我就可能俾一日時間自己放鬆，話做乜都得。我話打機又打機啊，或者睇一日手機，我就俾自己係放鬆緊。咁我自己就有啲人可能放鬆就係食嘢啦，但我唔係，我去行街，我最中意行街，行完之後可能買啲嘢，俾自己放鬆一下。咁一係就攤喺個 position 度攤一日，我就過咗啦。我俾我自己放鬆一日，乜都唔做，真係攤喺度嘅。咁啊，可以俾到自己心入邊啦，同埋自己輕鬆咗一日。
0: 即係我都可能 P 人嘅滿足點係在於冇計劃。
1: 係啦，
0: 即係我係越嚟越感受到 P 人同 J 人嘅好唔一樣。即係如果你換轉係我，我要內心滿足，即係譬如話，哎呀，好辛苦啊，我壓力好大啊，我要放鬆一下。我就會俾一個放假計劃自己，
1: 我唔會啊！
0: 按照嗰個放假嘅計劃，我可能會列個 list， 跟住然之後所有嘅嘢完成咗，我就好滿足。
1: 我
0: 做完啦，
1: 我覺得好多嘢，
0: 我得到放鬆
1: 啦。如果寫埋出嚟，我覺得我好多嘢要做，更加係好大壓力啊！
0: 係明白啦，即係所以係真係因人而異啊！宇軒咧，即係你。面對壓力人際關係，你頭先話人際關係壓力，你可以點放鬆咧？除咗放棄呢段關係，
2: 咁其實我日常會買嗰啲即係可以攣嘅嗰啲公仔啊，跟住即係佢會可以解壓噶嘛，即係攣起嚟就好舒服啦。或者我平時會經常戴個手串，
0: 嘢咁樣，
2: 戴手串，跟住我會轉嗰個
0: 盤，
2: 係就係盤佢啊。
0: 哇！
2: 我好中意盤呢啲啊，跟住就係、是其實喺度做呢個行為嘅同時，自己心入邊都會舒服好多咯。
0: 所以你解壓嘅方式係嗰種

0: 動物園裏面嗰種動物咧，即係如果佢哋冇乜豐容嘅情況之下，咪會自己喺個場地裏面轉圈嘅。咁跟住佢哋就會得到某種即係滿足噶啦，即係會覺得自己係有喐緊嘅。即係呢個同你有盤串可能有啲類似，即係某種機械動作，唔使點特別動腦，跟住然之後自己就可以。休息啦，放空啦。你一般盤呢啲嘢嘅時候會唔會諗嘢嘅咧？定係
1: 唔會乜都唔諗啦，就係覺得盤起嚟好舒服、好玩咁樣咯。
0: 明白，就好似好似以前中學嘅時候，我有朋友好中意轉筆啊，即係有啲類似，即係佢可能我哋見到有份試卷啊定乜嘢啦，有張 paper 喺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會一路喺度轉筆。跟住我哋作為可能同一個 group 嘅即係 member 咧，會見到佢哦，咁佢可能係諗緊呢道題點做啦咁樣。咁但係個 point 係可能過咗兩堂課之後，佢仍然係做緊呢一個動作，跟住我忍唔住問佢點，即係諗到未啫？嚇、啊，我冇諗啊！咁你做乜嘢、啊？即係會有咁樣樣，即係嗰種佢沉浸咗喺嗰個機械嘅即係動作裏邊。然之後獲得咗某個佢覺得舒服嘅姿勢，
2: 係啊係啊，
0: 然之後就開始 circle 啦，即係就不斷喺度循環，跟住然之後亦都唔諗其他嘢，又亦都係一個放鬆嘅狀態咁樣樣，跟住佢就哦覺得啊自洽啦，咁佢搞掂就 OK 啦，跟住全世界人都認為佢喺度思考緊啲乜嘢嘢，但係然而並沒有咁樣樣，即係都幾有趣，可能語圈都係差唔多，有啲咩串嘅，大家喺度諗緊啊，佢諗緊啲段人際關係咪應該放棄咧咁樣樣，結果佢唔係，佢乜都冇諗到，乜都冇涉及過咁樣樣咧。小雅咧，即係如果從你嘅角度嚟講，你就真係純工作麻醉自己，你就覺得可以自洽啦，係咪？
3: 其实有两种嘅，一是工作麻痹自己啦，一是去公园坐。
0: 去公园坐啊？
3: 是、哦、这个是由细到大都是这样的我的解压方式。
0: 哦，你会选择啲咩公园坐啊？即系你会唔会自己俾个 ranking 话此生必坐咁样样？边个公园此生必坐咁样？
3: 咁就冇嘅，其实找个安静嘅地方、人少嘅地方可以放松下自己都得。就系嗰个公园二十分钟效应。
0: 嗯，哦，即系一定要近嘅，系咪？定系话？
3: 即系绿色植物多嘅地方咯。其实
1: 佢话喺公园坐二十分钟。
0: 哦，但二十分钟够噶啦。
3: 其实唔够，
2: 其实
0: 你系点？你系点定下二十分钟嘅呢一个下限嘅咧？即系我起码要坐二十分钟嘅。
3: 其实我起码要坐半个钟咯。
0: 哦，
3: 之后乜都唔谂。
0: 跟住就得到咗呢个放松啦。即系但系公园都有好多种噶嘛。即系我自己都中意搵地方坐嘅，但我会搵一个有冷气嘅地方。去坐，即系因为我同我太太都系嗰种即系中意望到树嘅人嚟嘅。我哋好中意譬如话每眼绿色咁样 ，OK， 好舒服，好中意啦。咁但系咧，我哋曾经即系仲系拍紧拖嘅时候啦，咁我就唔认为佢同我一样系都系中意树嘅定点咩？但我以为佢 outdooring 嘅嗰种咧，咁我就会带佢去咩行下山啊，或点解我自己唔中意行嘅？咁我就譬如话揸车带佢去兜风啦，跟住去啲好多树嘅地方啦，跟住停低啦，咁就落车啦，跟住行入去森林里边咁样样类似。咁跟住某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哎呀，我好怕蚊，好多蚊啊！跟住我话：哦，你早讲，我好怕热嘅。然之后自此之后咧，我哋通常要揾到一个内心平静嘅方式咧，就系、是。可能會找一個窗外風景好好的民宿或者酒店，然之後咧就好似相當於我 book 一間房，跟住然之後就大家就喺嗰個窗邊就坐喺嗰度，佢做佢想做嘅嘢，我做我想做嘅嘢，跟住然之後大家就一齊喺窗邊就共享住同一個風景，跟住然之後亦都唔需要講嘢咁樣就可以充到電嘅啦，我哋就 OK 嘅啦。但係個前提係就一定要冷氣，跟住嗰個窗一定可以關得到，跟住亦都唔會有蟲。濕氣唔會重，跟住可以叫得到外賣，所以我覺得頭先聽到小夏，我覺得係啊呢一點好似，不過個 point 係在於，即係我會有好多限定嘅。

0: 条件，但系小雅嗰个条件可能纯时间条件，你唔会对嗰个公园有啲咩要求嘅咩？即系嗰个公园如果好多小朋友喺度玩泥沙，你唔 OK 吧？或者嗰个公园系一个要点样嘅构造定系点？
1: 一定要安静，
0: 一定要安静，
1: 系
0: 一定要安静嘅公园，
1: 系
2: 好难有，
0: 系都几难有嘅。咁所以你而家系觉得话我要喺学校嘅附近，我就要揾一个咁样嘅公园，会唔会系你去某一个地方生活或者点样之前，你要先考察有冇一个咁嘅地方，定系点样？
1: 咁又未必。
0: 未至於要咁到程度
1: 是。係係，如果喺學校嘅話，我會坐喺嗰、那個陽台嗰度。
0: 哦，陽台。
1: 係、坐嗰度，然之後可能坐半個鐘、一個鐘，然之後自己放鬆完就可以充滿活力，
0: 充滿活力。
1: 係同舍友。打機啊，傾偈嗰啲咯。
0: 所以其實如果你係嗰種話未充電嘅嗰個狀態之下，你係會覺得同舍友傾下偈啊，或者甚至玩遊戲啊、刷視頻啊、煲劇，你都係覺得耗費能量嘅，係咪？
1: 係，我係需要我係需要自己自己相處嘅人。
0: 所以你要
1: 我需要自己嘅空間，
0: 係有自己空間，
1: 係。
0: 但是放松这件事可能大家方式不同啦，但是放松的质量高定低呢，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效果的。即是好像如果小雅这样，即是他去找一个四下无人的公园，有张长凳这样，我相信他这个是即是充电最快的啦，即是好像你部手机这样65瓦快充这样，即是那个公园就是65瓦快充了这样，即是真的没有的都没所谓，你五伏两安那你都还可以在个宿舍阳台坐一坐啦。但是如果一旦你宿舍阳台有个你坐着跟着你个舍友走出来晾衣服嬲你傾偈啦，咁你個充電嗰個 moment 你就即刻會被打斷，你會唔會覺得好 annoying 嘅？即係你覺得哎呀，我俾人破壞咗我呢個寧靜嘅 moment 啊，跟住就開始唔開心。
1: 唔開心就唔會，可能就係有少少少少少少煩，
0: 少少
1: 非常之少少少
0: 少少煩，
1: 可能比起室友打斷呢個 moment。最近是有些虫飞过来、
0: 明白
2: 了、okay.
0: 所以其实都是会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和要求，但是怎样放松得高质量呢？就是怎样可以有什么放松方法可以提升到这个放松的质量？有没有什么騎呢的放松方式的呢？当然三个人的放松方式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休息一阵，等一下回来听下三位的分享先。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日被困在那些年，尽爱圣诞最好天空下雪，我太怕厌死都不讲。
1: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2: 第一个。
1: 好的。
3: 我是何国豪，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1: 全程3.4公里。
3: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系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包括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2: 我想去横琴口岸，
1: 准备出发。
3: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4: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5: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4: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4: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7: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8: 我救自我，
9: 我想展现真我，
8: 时不我待，
9: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8: 我行出澳门。
10: 下一站广州南站，
9: 去边生活
8: 我自己拣，
9: 我自己拣
8: 点样生活
9: 我自己讲，
8: 我自己讲。
9: 今日
8: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今日咧继续会请到三位同学啦过嚟倾偈啦，一齐咧分享一下咧属于大学生嘅松弛解压日常嘅。Hello， 我系小福，今日咧同我一齐倾偈嘅三位同学系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啦。Hello， 三位。
12: Hello，Hello。
11: 嗱，即系关于放松方式唔一样啦，即系小雅嗰个都几正吓，搵一个四下无人嘅公园吓，就可以坐啦，跟住坐半个钟头起跳就 OK 啦。咁好似部车咁样，即系要搵个有快充嘅停车场。咁樣就可以停低啊，即係亦都冇人打攪，鎖車門就 OK 啦咁樣。但係要想個放鬆更加高質量，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方法，或者其實係有高低之分嘅咧？即係好似阿小雅陽台同公園有高低之分，係咪先？咁宇軒咧，呢盤唔同嗰串珠會唔會有多個高低之分啊？呢一串珠自己就盤得開心啲噶啦，咁樣或者呢一串珠就充電充得快啲噶啦，咁樣。
13: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分別咯，即是你都是用一種很簡單的方式去解壓的嘛，其實盤 A 和 B 我覺得是沒什麼分別的，即是你都是練都是放空緊個大腦，咁其實它就沒什麼高低之分，但是如果可能這個的觸感好一點，可能個方式即
11: 你喜歡滑一點還是鞋一點的呢？
13: 其實盤得最舒服就得噶啦，即係最適合自己。
11: 咁你講真，你盤得多，你都會油潤啲嘅嗰粒。
13: 係啊係，我真係有明顯覺得係油潤咗好多嘅。咁其實都係，咁之前一到手係盤住有啲好似奇奇嚟嚟咁樣嘅 feel 啦，但係到咗後尾咧就係越盤，覺得好順手喎，好好好玩好玩好玩，咁就覺得 都放鬆咗更多咯，我覺得。
11: 除咗盤珠之外咧，有冇其他嘅呢、這個可以放空或者放鬆嘅方式？你覺得其實都 OK 嘅，不過可能淨係對你自己有效咧，有冇啊？
13: 我覺得其實我同婷婷都比較中意去玩劇本殺，係對於我哋嚟講比較放鬆嘅一個點。
11: 我都會去玩劇本殺嘅，
13: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每一次可能忙完一個 DDL 或者係可能忙咗一段時間，突然之間話，不如我哋聽日去玩劇本殺啦！誒、
11: 啊
13: 哎，太好啦！誒、哎，打本啦！誒、哎，跟住就到咗劇本殺，誒、哎，玩完之後，
11: 但你哋學校嗰邊四下無人咁，都幾難揾到一個打本嘅地方，你哋去邊度打本啊？
13: 附近有一個天河城嗰邊咧，其實
14: 係啦係啦，
11: 你哋去萬博打本啦、啊啊，要去到市區打本，係我住嗰邊嘅。
13: 哦，係
11: 啊係啊係啊，跟住就所以變成咗話你哋打，但你哋唔會覺得打本好花時間嘅咩？
14: 唔會，真係唔會。
11: 哇！斬釘截鐵，唔會。
13: 是即是有一种
11: 你打一本打几耐先？你哋是打硬核啊，定系机制、啊？
13: 我哋是打恐怖本嘅。
11: 哦，
14: 我两个话打恐怖噶。
11: O K， 咁你睇下小马真系儿童，咁啊，你理解唔到呢种方式啊？
15: 之前同佢哋打过一次，即系惊惊地，
11: 惊惊地咋？你哋玩微恐嗰啲定系点样啊？即系。
13: 微恐到中恐，我哋都玩。
11: 微恐到中恐嘅，唔系系即系点啊 ？D M 会唔会点讲好咧？即系有 N P C 啊咁样样。
13: 有啊，我哋系中意 N P C
11: 嘅。中意有 N P C
13: 嘅。
11: 哦 ，OK 喎、哦，可以有喎、哦，但系可以打本，可以约本我哋。
14: 好啊，
11: 可以有，感觉可以有，但系你话玩剧本杀作为一种放松嘅方式，你觉得有效嘅点系咩嘢咧？
13: 是我觉得即本身我就喜欢一个看的过程、即我是喜欢了解很多不同的故事中即代入自己在他们身上、本身剧本杀都是以这种方式为主的嘛。其实在要经历这个过程的途中我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就是好像體驗緊另外一種不同的人生，而不是自己而家呢種可能有好多 DDL
11: 抽離出身語圈的呢個身份，
13: 係冇錯。
11: 你賦予另外一個身份啊，分分鐘你不是一個人係咪先？即係可能因為我同我太太一齊去打啲硬核本咧，即係我哋中意推理，所以我哋一打係啦，跟住就會。

0: 就会可能嗰啲本你知㗎啦，即係你盤得快嘅可能八九个钟吓晚十几个钟都有咁樣，跟住就真係好似开会咁坐喺度，跟住大家所有嘅睇下邊個衰人食本類似嘅，因為真係喺度盤，真係諗唔出，係真係諗唔出啦，手法啊或者點樣樣。但係我有時候咧就會覺得，如果個古仔唔吸引我，又點我會覺得呢件事好浪費時間，或者我會覺得哇，我平時我都要開會，我做咩仲要休息而嚟開會咧？咁樣當然有陪另一半去打嘅嗰個性質喺度啦。有時候我係蹬腳嘅，即係會放空自己蹬腳嘅咁樣。但係我後屘了解到嘅嗰種，可能身邊會去打本嘅人啦，或者我哋一班嘅本友啦，佢哋放鬆嘅方式，佢哋係中意嗰種唔需要諗自己日常發生嘅咩事。我就係希望我完全一日嘅時間，我就去諗其他人嘅事。或者那個本裏面不屬於自己的故事，最後你盤到之後發現自己沉浸那個角色可能甚至不是一個人，是不是盤到最後什麼話，你是隻狗這樣類似的都會有這樣，是那些醉鬼那些呢，就是很憎那些醉鬼，我真的不打醉鬼本，是啊。但是剛才宇軒說了，就是譬如說打劇本殺，對於他來說就是抽離某種的角色，或者抽離佢現有，因為佢可能煩惱嘅係一啲自己嘅人際關係啦，同其他人嘅一啲社交上面嘅嘢啦，咁樣。咁佢，我覺得對於佢嚟講，可能係真係有效嘅，因為佢喺嗰個你打本嘅時候，你嗰個本裏面已經定明咗你呢一個角色同其他人係一個點樣嘅關係，你唔需要到思考你同嗰個人嘅關係穩唔穩固啊，使唔使經營，講句唔好聽，你打完呢個本呢個關係就可以 over 啦，係嘛？呢件事就可以結束啦，咁樣。對於佢嚟講，可能係一種放鬆啦。對於婷婷嚟講，你唔會覺得你日常你寫稿啊啲乜鬼嘢咁多，你仲要再睇一沓咁厚嘅嘢，閱讀量好大，好悶嘅咩？
1: 我覺得其實唔會啦。我覺得係一開始接觸嗰陣時係佢帶我入去玩嘅。咁我第一玩咧，玩嗰陣時其實覺得都唔錯嘅。其實因為本身恐怖本咧，其實個氛圍係比較
0: 係
1: 啦，我比較
0: 燈光嗰啲會配合一下，
1: 係啦。咁其實比較緊張刺激，我又好中意嗰啲啊，好緊張，唔知下一秒會出現咩事，
0: 突然之間彈出嚟
1: 嗰啲。係啊，好啊！但係嗰陣時我一分鐘放鬆嗰陣時係覺得係嗰個 NPC 突然出嚟嚇你一下，其實我覺得係比較放鬆嘅，因為下一下你嘅煩惱已經冇曬，因為主要係成個
0: 腦就剩翻驚，
1: 我好驚啊，好驚啊，唔會諗其他嘢啊嘛。其實係啊，我覺得我放鬆嗰陣時真係俾人嚇一下，咁之後其實。嘢其實因為恐怖本啲本其實唔係好厚嘅，
0: 但係閱讀量唔係特別大。係
1: 啦，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咁主要係氛圍多啲，
0: 氛圍感嘅沉浸啦。即係所以佢哋可能用同一個方式去放鬆，但係個路徑係唔一樣嘅。即係新語圈就係我唔使定義呢段關係，係咪？我唔需要諗呢啲嘢。咁跟住咧，黃婷婷咧就係嗰種啊，我俾人嚇一嚇咧。我原本個大腦裏面屬於嗰樣嘢嘅部分就飛走咗，就開始被另外嘅嘢佔據咗個空間，咁我就自然唔諗嗰啲嘢就唔會翻嚟啦，嗰種咁嘅感覺啦，咁即係我而家睇到咧，睇到小雅嘅表情就係、是，咦，有兩個人咁嘅，小雅係明顯嗰種我呢一世都應該唔會理解呢一種放鬆方式。所以小雅都仲系即系公园系适合自己啦，即系讲真啊吓，即系放松呢样嘢咧，即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方式啦，即系无论你系课业嘅压力啦、就业嘅压力啦、生活嘅压力啦，定抑或系其他吓压力嘅来源系多种多样嘅。咁当然啦，而家大家只系一个大学嘅阶段，可能仲系喺学校嘅校园生活当中遇到嘅嘢，可能都仲系相对简单啲，因为有学校呢一个大门为大家过滤咗好多嘢吓。但系到真正出去社会之后吓，大家就会明白可能校园生活嘅可贵，或者校园里面俾大家体验到嘅压力，可能只系现实生活当中嘅九牛一毛吓。但系好好珍惜呢一段时间，都系咧为未来生活做好预演同埋预习嘅。揾到属于自己嘅放松方式，先至系更加重要吓。嚟紧小雅可能会啊，即系事业有成之后，就买间屋喺公园里面咧，系咪？打开个窗，或者唔使开窗吓，惊有虫啊嘛，因为系嘛，到时冇王婷婷帮佢捉虫啊，就可能
2: call 王婷婷翻嚟
1: ，call 佢直
0: 到。可以，唔系可以打电话去，喂，王婷婷啊，我买一间屋啊，你过唔过嚟啊？我租间房俾你。
2: 好
1: 我覺得可以啊。
0: OK 啊，即係可能大家以後會有唔同嘅生活方式，但係未來你揾到一個咁樣嘅即係解壓嘅方式之後嚇，跟住落嚟。你就要找到一個努力的方向，為自己可以隨時隨地咁樣去到享受，同埋隨時隨地咁樣去到解壓做好準備。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有揾食大灣區其他內容，我哋聽日再見喎，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愉快，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科创梦工厂的。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半年成绩单公布， GDP 同比增长 4.7%，背后都有哪些亮点和变化？十五时期我国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发布，
9: 启程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今日播出发布会全员眼镜盒，东莞冠孙打造全球制造中心，
8: 科创空间将关注精准医疗浪潮下的港研药物测试革新，香港浸会大学科研团队在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
9: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两岸及港澳青年在上海同场竞技，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广州揭牌，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研习营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8: 智能超链接将聚焦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引热议，中汽协澄清话不代表 1.8 年就换车，那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新能源车耐用不耐用呢？
9: 去到科技关键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科技赛道表现亮眼。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增势强劲的背后，在企业一线感受更为直观。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1: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说，
1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
2: 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1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1: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9: 关注下生态环境方面了。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划定路线图，亦都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监测根基。
8: 是啊，咁规划提出咧，到2030年。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新污染物、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数据质量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是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5大重点任务，涵盖监测网络建设、业务支撑、质量管理等关键领域，仲谋划6项重大工程，提出新污染物协同监测、生物多样性监测、国家温室气体监测等能力建设。规划首次设置量化指标，比如国家网和地方网运行维护实验分析的智能化水平要提升到70%以上，地方站点备案联网率达到98%以上。
8: 此外仲突出科技赋能，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监测业务深度融合，贯穿到监测网络、运控、数据、应用全流程，围绕智能无人、新型感知、自主可控、模型算法等主攻方向，打造数字化监测技术装备集群，推动监测网络系统性重塑与技术范式迭代。
9: 下一条消息，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日前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先来听总台记者古俊良的报道。
15: 这里是亚龙江流域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就是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 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气体的智慧大脑。
9: 咁据介绍啊，呢套系统啦最突出嘅优势就系数据整合能力极强啦，汇聚咗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嘅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咁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之后啊，预报能力适应跨越式升级。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气候学家陈德良：
16: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六十天，前十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十一天到六十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9: 去北京看看了，优化大设施组织建设模式，支持大设施开展重大科研任务，健全大设施开放运行机制，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共同发布了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效措施。据了解，怀柔科学城已经进入运行为主新阶段，以累计产出439项重大科技成果。
8: 咁据介绍咧，措施包含有12项推动怀柔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嘅具体举措，可归结为4个方面。其中喺优化大设施组织建设模式方面，将强化大设施体系化布局，支持与现有大设施功能协同、国际领先、产业需求紧迫等重大项目；支持大设施预言论证；支持具有原创性理论、颠覆性设计嘅预言项目。加快所需的科研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攻坚，加强大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以运行大设施结合科学发展需要开展设备更新和改造提升。随着措施落地，怀柔科学城将会加速从建设运行并重转向注重运行成效，从大基建转向大科研，从聚焦资源投入转向聚焦成果产出。
9: 继续在北京方面，近日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南天门计划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是构建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咁展览展出了1:1实体机甲和战机模型，设置了多处互动装置，以科幻为载体普及航空航天知识，引导大众关注我国空天领域发展。
8: 启程15:55，大湾区涌立潮头。
17: 东莞这场发布会很特别，就是每位发布者脸上这副产自东莞的智能眼镜。全员眼镜侠正是东莞制造实力的直观体现。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18: 我们参加发布会的所有发布人全部都戴着东莞生产的 AR 眼镜，我们正式发布总体方案，就是要向外界传递一个鲜明的信号，东莞已经具备从规模制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坚实基础，并有着向全球制造中心迭代升级的雄心壮志。
17: 底气从哪来？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将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落地，布局开展开源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 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东莞市斯勒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作为：
19: 企业必须要自主知识产权，要自研技术，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一定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才能掌握主动权。这边热土跟我们给创业的氛围，东莞的产业链确实比较发达，可能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上样出来，包括很高效的一些合作这一块，它可以进行配套，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环境。
17: 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窥见的是东莞加速成为大湾区对接全球智能制造资源的黄金接口的决心。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规划蓝图上的文字正加速转化为智能工厂里的现实生产力。
2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没多久前，香港浸会大学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就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所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正式入驻。
24: 是的，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自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症检测，就是 AST 解决方案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菌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
8: 没错，这样这家初创企业借助前海平台将会实现怎样的发展呢？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对话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自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
25: 任教授你好。
2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5: 那前海呢，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啊，也在致力打造湾区科创经纪人这样一个角色。那您觉得对于像大道质检这样从香港进入到内地而且是初创的高校科研团队来说呢，它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助力作用？
26: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啊，我们是非常欣赏这个概念，非常的期待有这么一个角色的支持吧。因为就是说在纯商业，就坦白讲，就是大学呢现在做的很多项目呢，它更多的是源于原创技术。这些原创技术它可能是这些教授整体在学术圈啊，他可能也去同时接触一些相关的产业界，但是它很多时候还是更多的是一个从战略层面上去看到了有一些需求，然后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就这些解决方案和我们在第一线去，因为很多创业的团队呢，他并不是说是从大学在做科研，直接可能把这个技术呢要去试图找到一个买家，而是说呢他是首先有买家，比如说他可能是大企业里面的一些技术骨干，甚至可能有一些产品经理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呢就对这些需求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说现在究竟有哪些买家，他们想买什么样的产品之类。对他们来讲呢，可能他们就不是特别渴求，或者说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自己也能解决怎么去找这些潜在的合作买家了。但是呢，对于这些高校的项目来讲的话，应该说科创经纪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因为对于高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大道质检做这个技术本身呢，这个历史非常长了，那么本身有自己的应该说非常明确的一个技术亮点，但是呢因为不同阶段嘛，你怎么样去找对那个目前可能你能合作的伙伴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在你每个阶段下你和哪个伙伴去合作，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个大课题，因为我们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真正去落实到底是哪一个。这个并不简单，只是说我可能用一个什么搜索的工具，然后就马上找到了那些对的人，或者说在那些海量的信息中我们也很难去甄别。但是呢这个湾区经纪人呢，他就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应该说清晰的去梳理到底 可能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和哪些机构去合作的话，它是现实可行的，是最有效率的。那么我们呢，坦白讲呢，团队规模就永远不可能是过剩的，我们团队规模始终是跟我们想做的事比起来的还是非常有限的。那所以他们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应该说最大化我们的效率，能够去找对合作者，在不同的阶段做最明智的最合理的事。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吧，去对接我们那个合作者。应该说主要首先讲的就是

0: 从临床这方面的资源，还有这个生产方向资源，还有就市场方向，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特别期望能够跟科创经纪人能够去合作，或者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
1: 前海呢，本身它是作为一个平台、一个枢纽来起到桥梁嫁接的作用。那对于大道至简来说，团队呢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研发上面，比如说像应用场景啊，或者是市场啊，这些呢是可以来借助科创经纪人通过他们系统的梳理，去为我们的团队做一个筛选和对接
0: 是的，就
1: 的。
0: 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创业应该说始终每走一步都是陌生的，每一步都是新的旅程吧。但是对于我们的创业经纪人来讲，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首先找对方向，还可以应该说排除隐患。可能这些呢都是科创经纪人可以去给我们应该说增加了很多的保障，还有附加了很多新的价值。
1: 像政策的支持啊，活跃的资本呐、啊，生活的配套啊，等等哈、啊，这些可能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那前海呢，也被称作哈、啊、是港澳青年在内地创新创业的第一站。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之外，您感觉哈、啊、还有哪些赋能对团队来说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像您说的，附加了很多新的价值。
0: 坦白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些真的要去第一线去开发这些技术的人员的话，他在这边呢能够接触到跟他的合作者是多得多。应该说还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就关于这个科学技术啊发展，比如说工程师红利吧，应该说这个还是非常突出的。就是说，如果在香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现在年轻的骨干。他要想带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团队的话，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因为它的成本问题。但是呢，如果是在比如到了前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在我们有一定规模的投资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建立这样的团队，瞬间就放大了咱们可以做的事。所以这个我们是挺突出的一个体会。
1: 那目前我们这个产品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现在？
0: 我们实际上芯片的这套技术平台呢，在之前的因为要做科研，其实呢是做过很多的迭代和技术验证的。就是说我们在技术的环节上呢，不是局限在只是去做，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去模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而是说呢，确实也是在和医生已经有很长的这个合作历史。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推到去做产业化开发呢。也是考虑过，就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风险的。那纯做科研的角度，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但是我们在我们逐渐做科研的过程中，也是逐渐的有体会到，就我们在这些技术的开发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能不能贴近临床的应用。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自己已经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才开始去做。那么我们目前呢，按传统的流程啊。我们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叫药敏啊，就是看哪一个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是现在来讲最合理的去治疗你这个感染。那再比如现在的测试呢，通常都是48小时到72小时的周期。当然，因为医院的实际的操作中，它需要有它流程的时间。但是就我们的现实，就是医生呢3天半才会拿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和医生呢去合作做的这样测试呢，我们的这套体系呢，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样的结果。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区别，因为3天多，实际上这医生不可能是等待结果再用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要先用药。那我们现在这个应该说，虽然你看起来时间是个量变因素，但是实际上我们呢，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定程度上的质变因素，因为它可以让医生拿到这个测试结果，有了更大把握之后，才开这个正确处方嘛。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去做的下一步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研发呀，就通常我们说这个 R&D，那么我们呢，要去在研发的这个中期和后期。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重点。这个研发主要在做的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方案转化成一个产业方案，或者说叫产品方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个加工的具体就在真正的流水线加工的话是怎么做，给它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海这边呢，重要的工作是在做建流水线这个事。当然，建流水线这件事本身也是需要先做一些前期的工作，然后才能真的。去确定好这个方案了，因为 本身建流水线这件事，它是需要投资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我们认为有足够把握的这样的论证，再去投这个资去建这个。那我们主要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产线做成，因为产线做成，基本上呢，我们去和医院去合作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应该说比较制式化的这样的产品去供我们的合作者进行测试。那么这个测试的结果呢，也就会用来我们之后申请那个医疗器械证用。
1: 那我们现阶段是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合作伙伴在做测试了呢，比如说一些医疗机构，还是说目前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0: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的，最近在整理不少的相关的数据，可能之后会用不同的方式发表出来啊，有一些会用在其他领域。那这个呢，就主要做的是尿路感染。之前的就是在和那个香港中文大学附属的叫威尔斯亲王医院做过几百个测试，主要呢都针对的是儿童这个领域，因为儿童这个领域它呢对尿路感染是特别敏感，就是婴幼儿的话，尿路感染呢其实有一定的比例。会失控啊，就是因为他的本身的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差嘛，就是免疫系统还没有成熟嘛，所以他尿路感染实际上是会有机会发展成败血症的。败血症就是你这个感染太严重了，那个细菌也进入到血液循环里了，那这个就是非常凶险，有挺高的死亡率，而且呢，那个发展非常的快。那医生呢就很希望在发现有严重尿路感染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就及时的去用最有效的治疗，那么能够尽量的。把这个孩子可能的败血症这个风险给他拒之门外，所以呢，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他们做的这个测试，那么验证的结果应该说让人是非常鼓舞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效果，因为前面说了，就是3个小时之内做这个结果，那么和他传统的3天半的这个结果，它的吻合率呢是非常高的，就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医生下一步用这种快速的方案去指导治疗的话，就会有一个应该说很强的说服力。
1: 那除了香港之外呢，如今已经是在前海呢注册了企业，也会进一步开展在内地这样的合作，是吗？
0: 是的，我们现在进前海之后呢，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我们呢，在跟深圳呢有几家医院呢也是在接触，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在深圳有一个应该说扩大我们的生产的能力吧，就是要去测试的话，我们首先也有这样的芯片的，这个芯片是个耗材，你能做多少就决定了你能测多少。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深圳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坦白讲呢，如果在香港，我们没有这样的产线，如果去制作这样的耗材去给我们的合作者去用呢，成本是很高的，它规模是很难做到很大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呢，在深圳去做这件事，就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呢，能有机会去，首先说要去做医疗器械认证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关键步骤，另外就是确实也在这过程中让我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产能，有机会去做更广泛的测试，同时也是扩大我们现在技术的影响。
1: 也是通过香港研发，然后在前海转化，再到湾区进行量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吗？
0: 是的，我们如果是只是在香港去做这个事，是很难把这个路走得通的。很多类似我们这样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其实也都经过这样的阶段。
1: 也是发挥各自优势，联动前行哈。那我们也希望团队在前海，在深圳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谢谢任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嘅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由丽星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先嚟关注一下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七月十五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青年技能日，当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青年技能邀请赛，汇聚150多位青年同场竞技。经过激烈的角逐，14位青年选手获得金奖，其中包括在物流与货运代理赛项中表现出色的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生高启钦。他表示，参加这项赛事最令他难忘的是可以遇见来自5湖4海的年轻人，在协作和切磋中建立起深厚友谊。
1: 是的，这次邀请赛涵盖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设置机器人系统集成、 CAD/CAD 机械设计、网站技术、物流与货运代理、美容和美发等6个比赛项目。邀请赛组委会主任、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陆敏就表示，以赛为媒，以技会友，两岸及港澳青年在切磋当中互学互鉴，令到赛事成为建立友谊的桥梁，点亮梦想的舞台。咁赛事之外，组委会仲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研习型活动。
0: 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日前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揭牌仪式，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办事机构，也都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
1: 嗯，冇错啊。咁旧年9月，港科大广州代表团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在内地设立办事处的共同愿景。咁经过近10个月的筹备，办事处正式成立。根据规划，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将依托学会资质认证，在全球工程领域的广泛影响，为内地工程师打通从培训考核到获取国际通行认证的完整路径，提升其在海外工程项目当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0: 咁港科大广州卓越工程中心将代表学校专责处理香港工程师学会在内地的会员发展、培训认证和业务拓展等业务。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表示，香港工程师学会和港科大广州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携手推动内地与香港工程领域的合作，助力内地工程行业向国际化发展。
1: 是的，咁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就表示，学校建校以来始终致力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卓越工程师培养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学校将会积极搭建科研团队与粤港产业资源对接桥梁，助力大湾区工程人才交流与标准互应。
0: 目光转向澳门了，近日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第四届优秀大生暑期研习营，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中国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澳门大学，深入了解智慧城市领域的发展及研究。咁呢啲学生的专业及研究方向啊，涵盖电子科学、机械人工程、储能科学、转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通讯工程、大数据技术、自动化勘察技术与工程等领域。
1: 是的，咁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马少丹就表示，研习营能够向不同高校的学生提供深度体验澳门大学的机会，藉此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其对澳门大学以及澳门的了解，并且透过与该实验室研究人员的互动交流，探索未来研究方向，开拓视野，为他们日后的学术发展和职业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0: 系啦，咁研习营期间咧，学员参观咗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并参与该实验室5个唔同领域嘅学术讲座，主题涵盖有智能传感与网路通讯、城市大数据与智能技术、智慧能源、智能交通、城市安全与灾害防治。咁学员透过同教授嘅交流互动啦，提升对智慧城市发展及研究嘅了解，并得到学术与职业发展嘅宝贵建议。咁另外，学员亦都透过澳门大学校园导览及澳门游，体验澳大的国际化学习氛围及澳门多元文化交汇的特色。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

0: 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未来。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广东技工工程羊城行动首届技创羊城 K 2026年广州市技工院校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作为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的重要赛事活动，以广聚英才技创未来为主题，紧扣住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导向，以技术创新对接产业升级，赋能城市发展，服务民生需求，集中体现广州技工院校师生锐意创新、技能报国的时代风采。
1: 咁本届大赛咧首次创设技创羊城赛事品牌，并联动就业、人才服务同共青团等力量，进一步完善赛后支持机制，强化项目孵化同创业服务。据了解，大赛喺四月份正式启动，共征集创业创新作品数百项，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7所技工院校113个项目晋级市级决赛。咁决赛阶段共有558人参与，其中参赛教师及指导教师是325人，参赛学生233人。大赛设置学生创业创新赛和师生创新设计赛两大赛项，分别突出技能加创业和技能加科研。
0: 再来关注日前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署三方合作协议，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及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正式揭牌，两大中心都是落户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1: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预计在今年底启用，将推动跨境科研合作、医学创新、人才培育及临床试验发展，促进穗港临床数据互应、转诊协作及科研成果转化。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就聚焦肌肉骨骼疾病、运动创伤及脊柱侧弯等范畴，引入香港的循证康复管理模式及国际化临床路径，推动精准康复服务、创新研究及专业人才培训。
0: 再来关注7月17号到20号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正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100多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将在这里全球首发。华为、腾讯、中兴通讯等深圳头部企业以及巨星智能科创企业携带最新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在大会上一展硬核实力。
1: 是啊，深圳参展企业当中，数字华夏公共关系与政府事务部总经理吴维表示，这次是公司第一次独立参展，布置了50平方米的展位，全方位展示 AI 机器人技术落地成果，借助本次展会平台，企业新一代仿生机器人夏兰 R03 首次公开亮相。
0: 是啊，咁作为机器人与 AI 视觉头部企业，奥比中光在这次大会上展示同蚂蚁凌波所合作的面向巨星智能数据采集与机器人感知的最新产品，而凌巧手领军企业星际光年则是携系列城区凌巧手、直区凌巧手、全新微型关节模组三大核心展品亮相，带来硬核性能演示与趣味互动。
1: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发展，应用于千行百业，快速迭代的技术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场景激发出海量需求，算力基础设施成为业内竞商布局的重点领域。在这次大会中，华为升腾展区带来四大核心亮点，从硬核算力底座到软件生态开放，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全方位展示其 AI 全栈能力。
0: 再来关注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近日最新披露，截至到6月份，深圳无人物流车有837台，开放线路2713条，6月单月完成无人配送316万单，环比增长12%，综合节约成本约308万元。依据月报数据简单计算，一到6月份，全深圳市无人物流车累计配送约1640万单，实现商业化价值近1.38亿元。据了解，随着这个新石器携手顺丰速运在盐田区开通第一条的无人物流车配送线路，这个意味着深圳无人配送网络已经覆盖除了大鹏新区以外的9个行政区域， 深圳距离无人配送全市域的覆盖仅一步之遥。
1: 咁分析师吴晓辉就认为咧，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同 GDP 嘅比率为13.9%，仍处相对高位。而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明确要喺2017年将呢个比例降至13.5%左右。喺各类降本路径中啦，无人物流车可操作性强，降本潜力超50%，有望成为关键揸手。
0: 再嚟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绿色制剂与现代植保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惠州举行。这个实验室是今年1月获农业农村部批准建立的，是惠州市唯一由企业牵头建设的农业农村部国家级科创平台，填补了当地惠州市植保领域企业承建国家级科研平台的空白。
1: 是的，据了解该实验室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年研发投入占比超同年销售额的7%，拥有完善的制剂开发平台和全套先进研发设备。目前实验室已启动首个广东省重点项目江豆种大计码类害虫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发，并正携手科研机构联合申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实验室聚焦绿色农药制剂创新、精准施药技术及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等方向，致力于打通从绿色农药创制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技术链条，亦都打造我国现代植保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应用基础研究高地，为保障粮食产能稳定、助力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0: 再来关注日前惠州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关于推动惠州市重离子医学普惠发展的建议办理工作会议，在惠州市卫生健康局召开，精准破解高端肿瘤治疗、睇病贵、康复难产业弱痛点，全力推动顶尖医疗技术普惠于民。在会上，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与南昆山丽亭度假酒店正式签署肿瘤医养康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惠州市首个重离子诊疗加生态康养、医康养联合体示范项目，迈入到实景落地的关键阶段。
1: 咁呢次重点提案落地的核心载体，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重离子医学中心，是华南地区首个公立新一代国产普惠型重离子诊疗基地，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核心技术建设，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后，将彻底填补华南区域高端肿瘤精准治疗的公立资源空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朋友，周末的时间，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的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大家过周末。来到智能超链接了，关注一下新能源车方面了。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就引发热议了。 话传统动力乘用车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8年2个月，而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只是1年8个月，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高达90%。
0: 咁有媒体引用呢一段内容，并且结合其他数据，发布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嘅报道。咁对此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日前就发布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得市场误读，报告当中嘅数值系唔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亦都唔代表车辆嘅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咁数据点解会被误读呢？新能源汽车耐唔耐用嘅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5: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4: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5: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4: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5: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 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南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3: 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截至到目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经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了，钱流向了哪些赛道呢？数据显示科技赛道的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翻倍，这样哪些行业高增长是具备持续性？这份高增长名单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来讲有哪些参考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8: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1000%到5000%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最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9: 主要是三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 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装技术突破，成为了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8: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例如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10: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受于铜、钨、锡、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化工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8: 业内人士认为，当下 AI 赛道保持高速增长，化工、造船、有色等传统周期行业业绩同步大幅回暖，二者形成景气共振。

0: 这一市场格局也反映出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协同并进的健康阶段。同样是翻倍，质量千差万别，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的企业，投资者该如何分辨业绩含金量？张成说，主要从厘清主业的利润来源，观察经营现金流状况及前期的增长基数等方面来进行甄别。
1: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只是纸面富贵。第三个要看前期的增长基数，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有些行业基数过低。还有就是要看行业的产业逻辑，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它是属于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由训练到推理带来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也有头部的大厂进行资本开支的支撑，那么景气度有望延续到两三年以后。
0: 田立辉也认为，短期来看 AI 基建的热潮并未消退，全球科技龙头企业扩产计划明确，行业需求具备较高确定性，行业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2: 明年会是一块试金石，检验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技术突围，哪些只是随波逐流，长期的挑战已经显现，技术迭代是生死时速。
0: 确实，这份高增长名单是行业景气度的试金石，资金和利润持续流向哪里，产业趋势就在哪里。张成认为，
1: 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参考，它其实是观察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区别的一个实时的指引。通过一季报、二季报结合中报，可以看到相关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名单也能看得出来，整个产业的资金和利润到底是在哪些行业里头能够持续表现。对于投资者，认清行业和产业趋势，寻找这种估值和成长，能形成双击的品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要认清产业的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要摒弃全面牛市的思维，要了解当前的市场并非系统性补涨，而是指数震荡结构极致分化的格局。投资者仍然应该淡化指数，聚焦那些真正具备核心力，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质企业。
3: 好，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噶。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啦，仍然咧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咧即系去探世界啊，探索中东嘅吓。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每逢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咧当然咧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会有阿 Inia 同我哋咧一齐咧去一去一个连贵州人都觉得啊人少景美嘅地方啊，究竟系一个咩地方呢？啊，据讲咧，即系交通又方便啦，又便利啦，同埋好适合咧啲小朋友啊，要去放下电啊，又或者咧即系中意徒步嘅朋友好适合去拉练嘅。究竟系咩地方咧？要留意一下啦，阵间下半 part 探世界 topic 嘅推介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咧，近日系正式启动嘅。嗱，今次咧暑期文旅消费季嘅时间将会一路咧持续到八月底，覆盖晒成个暑假，一路到九月一号开学之前啦吓。咁文化和旅游部咧系协同同有关部门、企业同平台喺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同观赛等多方面嘅惠民举措。
8: 冇错啦，喺成个消费季嘅期间咧，各地都会围绕住消暑、避暑，同埋我哋滨海旅游、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同埋博物馆游等等嘅热点需求啦，去增加优质嘅文旅产品供给。亦共会举办超过30,000场次嘅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嘅消费券等等嘅消费补贴，希望可以助力大家啦，欢度呢个暑期时光，亦都系畅享我哋嘅美好旅途啊！
7: 咁消费季嘅主场活动啦，就会喺青海省举行嘅。咁作为主场啦，青海亦都会聚焦翻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嘅呢一个核心 IP， 真系你未必睇到六月飞霜啊，但系你可以咧，真系暑假期间去青海，仲可以望到雪嘅。咁推出咗咧16条嘅生命树主题线路同5条嘅精品自驾线路，再加上咧4条嘅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啦，嚟到串联起咧成个青海嘅优质山水生态同人文景观，同埋咧开展咗一个活动好有趣，叫做青海家宴嘅推广活动啦。咁并且咧会发放包括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同交通出行等唔同场景嘅文旅消费券，一共2,000,000，咪等紧大家啦去领嘅。咪欢迎大家啦，可以趁住呢一个暑期啊，去到青海玩嘅。咁讲起暑期啦，咁其实咧即系暑期作为家长啦，即系最担心就仔女冇地方去到放电啊，咁游学啊可以拣啲咩主题啊，有啲咩路线可以啱嘅咧？咁最近咧，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广东省教育厅啦，系联合发布优质游学主题和线路指引嘅。咁啊，紧扣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文化浸润、科普实践、劳动育人等唔同嘅主题啦，嚟到整合咧成个广东嘅红色人文、生态科普、劳动实践等等嘅优质文旅资源，筛选咗一批优质嘅游学主题线路，希望咧广大嘅学生哥啦喺暑期咧。除了有游学的好地方，亦都有社会实践可以提供多一些优质产品给大家。
8: 今次发布的广东省优质游学主题主要是分为人文和科技的。其中在人文类就会有红色主题、岭南文物主题、非遗主题、湾区文博主题、海丝探秘主题，以及跟着亚麻游潮汕主题、国防

0: 事主题、绿美乡村主题嘅。咁啊，去到科技方面咧，就会细分为 AI 制造嘅主题，同埋电子信息主题、生物医药主题同埋数字文创主题啊。
1: 哇，真係好多主題啊！每一個主題咧，你可能一個星期揀一個咁嚇。其實你暑期咧都已經揀唔曬啦嚇，唔使憂嚇，即係總有嘢咧係啱你玩嘅。咁啊，而咧暑假期間啦，好多嘅文博場館嚇，即係包括咧廣東省博物館啦、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等等嘅場館啦，開放時間都一路咧會延長到夜晚嘅九點鐘嘅。咁啊，而三個部門咧，仲倡議廣東省內嘅各個高校喺暑期對省內嘅中小學生遊學團隊啦，開放自己嘅校史館啊。或者学校里面的博物馆等等的场所的，其实有不少的学生即都面临，特别是暑假都面临升学的问题，即我不妨去名校走一走，即是种下心中的那颗向往的种子，分分钟之后即在中考啊或者高考啊样就有机会即成为校友，用一种这么纯粹的一种向往的心情去引导大家努力学习，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香港方面，最近香港特区政府是全力推展紧北部都会区多项的铁路项目建设的，咁亦都为咗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区政府是积极推展一些跨境铁路，好似当中即是最重要的北环线，它的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就会分别连接新的皇岗口岸和深圳湾口岸，而北环线的东延线和新界东北线就直达文锦道口岸和香园围口岸的，以后相关的路线落成之后，正是北部都会区内拥有的铁路覆盖的陆路口岸，即由现时的只有罗湖和落马洲会大幅增加到六个，即包括新皇岗有、深圳湾有、文锦道有、香园围都会有。
0: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咁作为核心项目的这个北环线，它的主线贯通北部都会区很多个新的发展区，咁支线方面就是接入到新皇岗口岸，并且是可以提供一地两检的。咁另外我哋睇到咧，为咗加快成个工程嘅进度啦，佢系采取咗个叫做全盘规划、分段推展嘅咁样嘅模式，就将我哋嘅主线同埋支线系合并去规划，并且咧系可以喺2034年或者之前就可以同步开通噶啦。
1: 咁点样可以起得快啲呢？咁当然啦，就要借助内地嘅基建力量啦。咁所以呢，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啦，近日亦都係发布最新制定嘅香港铁路标准，并且啦係率先喺北环线同埋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段当中采用嘅。咁新嘅标准有边啲嘅变化呢？就係全面参考内地嘅国家标准。咁有助香港啦可以直接引进内地成熟嘅创新机械啦同埋建筑嘅技术。咁有好多呢即係香港铁路迷都话啊，太好啦，我哋可以用内地盾构机啦，好开心啊！咁预料啦，可以降低2-3成嘅建造成本，可以大幅啦压缩相关嘅工期啦，成为港深两地规则衔接嘅范例啊！
0: 咁除此之外咧，路政署亦都系成立咗全新嘅一个铁路审批组啦，去专门负责优化成个审批嘅流程嘅。目标就是将第一次提交图则的这个处理时间啦，由原先的60日可以减到30日，这个修订图的话呢就是减到21日，并且是承诺在时限内完成不少于90%的审批啊。
1: 可以话呢其实亦都是从这个制度上面即是杜绝了自己拖自己时间这件事啊。所以呢亦都期待啦，即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啊可以不断加速的。另外呢主要关注一下海关方面啊。最近香港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5只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有成50,000港元。
0: 这个海龟呢是因为当日海关根据这个风险评估在深圳湾这里去截查一个入境货车，跟着根据它的检查就发现这个货车内的纸箱里面呢有这一批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的物种活龟。这个活龟当时是被一些塑胶去包裹，并且是收埋在个物里面的。当然现在这一批活龟就已经转交给渔农自然护理署这里去跟进的了。
1: 咁可以话呢即係不法分子啦亦都係用唔同嘅呢个手段啦，咁你諗下就係先将即係纸箱里面呢有对物里面呢有个胶里面有隻龟咁样，咁都可以搵到出嚟吓，咁海关叻吓。咁睇返啦，都提醒大家，根据香港法例当中嘅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果係

0: 不按照条例的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排危物种都是属于违法的。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万港元及监禁10年，不是或是及啊，即是既要罚钱又要坐监的。而有关的物品亦都会被充公，所以就奉劝各位过关的时候不要以身试法啦。特别是过关之前有人说哎呀你帮我攞啲嘢过关啦，不好意思，千祈不可以应承，不 OK 啊，一定要自己的嘢先可以自己带。大过关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啊吓，即系唔知大家谂住去旅行吓，休假请好假未？请好假你又买咗机票未咧？买咗机票有冇可能遇到超售嘅问题咧？嗱，最近咧，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同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咧，系联合发布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呢份调查的报告就显示，虽然近90%的旅客听讲过有机票超售这个概念，不过近70%的旅客是不能够完整地掌握航班超售的规则。
1: 哇，我就是那90%和那70%啊，因为其实我们成日都会听讲这个航班超售，但是真的不知道我们所买的那个航班是不是都超售的。咁其實呢度都會有組數據咧，就話民航嘅行業常規就話你超售嘅比例大概係3%嘅。咁但係喺今次嘅調查當中咧，我哋就會發覺話，即係可以準確識別超售情況嘅呢個旅客係僅僅佔0.14%。咁亦即係話，即係好少，絕大部分人係識別唔到嘅。咁由於航空公司通常唔會主動話俾你知你所乘嘅呢個航班係存在超售，同埋咧你登機嘅流程當中亦都缺乏一啲明確嘅提示環節，所以絕大多數嘅旅客，包括我，可能都係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就已經經歷過呢個超售啦。
0: 冇錯啦，特別係咧而家好多嘅航空公司啦，其實一嚟系統比較先進啦，都已經啦進展到話我已經自助直機啦，或者提前下幫旅客咧辦定呢一個直機嘅手續啦，咁所以其實旅客未必知道，以为自己揀咗位置就一定可以上到机嘅咁。咁但係当你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先发现，唔好意思，我哋班机full咗啦，你落嚟啦咁样。咁所以呢三地嘅呢个消费者组织啦，亦都係即係立足于保护各位消费者权益嘅职能啦，面向航空公司提出咗4项规范嘅要求嘅。首先呢係压实事前告知嘅责任，要求航空公司呢需要喺购票页面、机场嘅公示区、官方新媒体平台等嘅渠道醒目公示超售的規則和分級補償的標準。如果遇到超售什麼情況下賠多少錢，什麼情況下賠多少錢提前寫出來，嚴禁採用小字、摺疊、隱蔽、彈窗等的方式來到規避告知的義務，是確保所有旅客在購票之前是完整了解到相關的風險的。
1: 第二个就是要坚守一个自愿处置的原则啦。即如果你遇到的这个航班真的超售啦，那你需要执行一个标准化的流程，优先去征集一些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严禁强制拒载的。咁同時咧，亦都要建立一啲特殊旅客優先保障嘅機制，對老年人、人產婦同埋殘疾人、未成年人以及係緊急出行同埋聯程出行嘅旅客咧，係要俾佢哋優先登機嘅保障啊。
0: 而第三點咧就係落實超售嘅退改規定啦。咁啊，對於咧因為超售而冇辦法正常登機嘅旅客咧，係無條件辦理全額退票或者係免費改簽嘅。對因為超售而導致滯留嘅旅客咧，需要健全食宿同埋交通配套嘅保障措施。统一公布分级的现金补偿标准，不可以以航空公司积分或者代金券来替代现金的赔偿，要简化赔付的流程。
1: 最后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服务机制，运用大数据去合理调控航班超售的比例，从源头上去减少这种消费的纠纷，常态化开展一线人员的业务培训，统一应急处置流程和沟通的方式。同時你亦都要暢通線上線下的投訴渠道，建立問題台帳，及時去跟進和處理的。
0: 希望啦，即係航空公司真係可以按照到呢啲要求啦，落到實處啊！即係起碼我自己經歷銷售嘅過程當中，我自己得個知都好係嘛？得個知唔緊要嚇，仲要咧即係知道點樣賠嚇。對於我哋作為旅客嚟到講嚇，點樣去到選擇係咪自愿放棄座位咧？其實係有一個判斷嘅標準，將呢個標準還翻俾所有嘅消費者嚇。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咧會有出行之樂團啦，繼續有海迪帶大家遊世界，千祈唔好行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 part 嘅叹世界啦，咁啊，今 part 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仍然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边噶啦，会有我哋嘅好朋友啊，有喺上海特登过嚟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嘅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著名旅游博主啦，今日啦会继续咧同我哋讲讲佢喺沙特嘅行程嘅。嗱，上一次咧就已经讲到啦，沙特咧喺食嘢嘅方面啊，确实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讲，未必系咁友好啊，因为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讲，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就说对于大湾区人来说，什么叫做菜，就是要绿色的有叶子的才叫菜啊，哪怕是其他的蔬菜，可能你给个红萝卜我，但是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是菜嘛。
3: Okay.
2: 所以其实对于菜的那个要求还挺高的，但是在沙特阿拉伯是没有青菜这个东西的，大家可能只可以靠吃椰枣来维系自己的这个肠道健康啦。那但是哈，在沙特呢也有很多必要的发现，好像是黑格拉这种平常或者说之前很少人能够去到的一个地方，我们说佩特拉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相当完善啊，就是很多游客或者说感兴趣的朋友其实都应该也去看过。那跟他跟佩特拉一样的那个姐妹城黑格拉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要凯迪跟我们聊聊黑格拉啊。说起黑格拉，其实黑格拉会不会很难去呢？因为之前可能难去是因为签证的问题没有办法入境嘛，但是像前几期节目我们也有了解到，其实对于沙特来说，旅游业是一个就很新的一个产业，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说专门为游客去做某一些的配套啊，或者说

0: 我专门为了游客的服务去建立一些什么设施。那现在黑格拉还是那种很原始的状态吗？
1: 嗯，黑格拉是因为它是沙特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嗯，
1: 所以国家真的是倾全国之力想要把它打造成一张名片。
0: 嗯，
1: 它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个配套比较完善的旅游景点，
0: 哦，
1: 它也是为数不多需要去花钱买门票的地方。然后但这个门票
0: 之前是没有门票这种回事，其实在沙特其他地方都没有，
1: 都没有，好像只在，哦，只付了一次门票，就是黑格拉的门票，差不多90多块钱吧。
0: 哦，那还好。
1: 嗯，然后90多块钱它是包含了大巴进出沙漠的接送，
0: 嗯，
1: 而且中间它会有一个休息点，嗯，休息点呢就是所有的零食、椰枣、咖啡等等全部都任取任吃，
0: 那完全可以吃回本呐，
1: 啊。嗯，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又一次感受到了土豪国的热情。
0: 我觉得他们就是象征性的收你90块钱，是吧？
1: 对，嗯，
0: 哦，
1: 嗯，因为就是那边的杏干呀，然后什么那个椰枣很好吃，
0: 嗯，
1: 然后我吃了一个之后，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要不要再去取一个？
0: 哦，
1: 然后那个小姐就很热情的每一个都取了一个，说你尝尝吧，你尝尝吧。
0: 哦，
1: 然后我说真的可以吗？她说可以啊，就是你是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慷慨和大方，
0: 嗯，
1: 这是我对沙特人的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他和其他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比起来，就是他不只有钱，而且就是说他愿意去分享。
0: 嗯
1: 嗯，他整体的那种热情和款待好客的那个精神是让大家觉得很舒服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相信他如果做旅游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0: 确实是，
1: 嗯，
0: 感觉是民族性格底子里面就有这种好客的底色，啊，
1: 对对，真的是热情好客。嗯，那黑格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古老的这个阿拉伯地区呢是有一个民族叫纳巴泰人，
0: 嗯，
1: 他们就是沙漠里面的相当于是游牧民族，那么他们早年的时候有南北两个都城，一个就是约旦的佩特拉，另外一个就是黑格拉。黑格拉呢其实相当于是荒漠里边有一些巨大的遗留下来的这种岩石，他们就把这些天然的岩石然后去开凿，凿出城，凿出门，凿出洞来，
0: 嗯，
1: 然后在洞里面现在大家去推测的话应该是墓穴之类的，
0: 哦，
1: 所以说它是一种很独特的丧葬的仪式。
0: 嗯，
1: 那像现在这样的沙漠里边巨大的像一栋房子或一栋楼一样的岩石上面又有人类文明去雕凿痕迹，确实想象一下的话你会觉得很震撼，
0: 而且你可能你想象不到以当年的技术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嗯，那各中又有多少的人力要去支撑这个东西啊。
1: 嗯，就是而且要考虑到说为什么会在这里可以建，因为它是沙漠里，
0: 嗯，
1: 然后大家就顺着这个往下去研究，就会发现说当年这里是绿洲，
0: 哦，
1: 是有水的等等，嗯，包括就是说根据这个石头上雕的这一些纹路，然后会感受一些古老文明交流的痕迹，比如说他说哎，我看到了这个埃及就是金字塔或之类这种埃及神殿上的那种鸟啊，
0: 哦，
1: 或者是那种图腾，
0: 对对对，太阳神鸟的那种图腾在哈，
1: 没错，然后还可以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那一些图样，比如说罗马柱，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上面刻的，比如说这个墓穴的主人他是生于哪年卒于哪一年那个数字，
0: 嗯，
1: 你可以看到说哦，这个可能就是印度数字，
0: 哦，
1: 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拉丁文字等等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就是在可能史前文明的时候就已经有
0: 文化交流，
1: 这么多的文化交流，它就很自然的表现放到了一起，
0: 嗯，
1: 就是像一个活地图一样。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你千里迢迢飞过去，然后进了沙漠两三天就看了一个石头，
0: 嗯，
1: 就是不能理解。但是你真正去看着这个石头背后的那个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有意思。
0: 对，主要是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古文明很感兴趣的，而且特别对于这种文化的交流很感兴趣的，不论是它的那个地理位置还是它那个古文明能够在那个建筑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历史的厚度，
1: 嗯，
0: 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去体验一把的。
1: 嗯，
0: 况且那个门票也不贵嘛，是不是？而且对于很多像凯蒂之前说到的很多景点跟景点之间的那个连接，事实上在路上交通还是挺危险的哈。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我已经给了一个门票，然后景区也有包这个车子，为什么就不去呢？
1: 对，这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0: 对，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像黑格拉的话哈，

0: 啊，在里面的话，就整一个游览的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您刚刚说在沙漠停留了几天的那个时间嘛，那是完全在黑格拉吗？
1: 嗯，黑格拉的话差不多是半天的行程。
0: 嗯，
1: 然后其实你知道沙漠土豪国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升级玩法。
0: 嗯，
1: 我玩的只是比较亲民的版本。
0: 哦，你还是亲民版本？
1: 亲民版本，
0: 90块钱是亲民版本。
1: 对、
0: OK
1: 是地板线。
0: OK， 轻奢的呢？如果
1: 轻奢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不坐大巴，他们是有那个路虎敞篷车在沙漠里边，就是让你爽一下的，
0: 还敞篷啊，
1: 嗯，
0: 哦，
1: 就是
0: 那头巾一定要包好
1: 哦，要包好、嗯。那如果你想要再酷一点的话，你可以坐热气球
0: 哦，
1: 就是从空中来俯瞰这一片文明古迹
0: 哦，像土耳其一样哎、
1: 哦，对、哦、对，嗯，那个就比较野奢一点
0: 哦、
1: 嗯，
0: 那个就太那个了。那我可以打听一下那个价钱吗？
1: 就是大几千一个人
0: 哦，大几千一个人，
1: 嗯、很 reasonable 的市场价、
0: 哦。
1: 当然你也可以坐直升飞机
0: 哦，哦，好吧。
1: 对，
0: 那选项还是真的很多，
1: 真的就是风景尤其了。
0: 哦，那是、哦、那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个90块钱的大巴车。
1: 是的，是的，这90块钱真的是花的值。你和坐直升飞机的人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0: 嗯、哦，那是、嗯，而且主要是坐直升飞机，你是俯瞰哈，可能你可以看到整个黑格拉的规模啊，或者说啊、那个地理位置怎么样，可以有个更宏观的一个见识吧，可以很宏观的看见这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坐大巴车，你可以真正去摸一下那些石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感受可能触感上的那种连接更重要一点哈，看你怎么说哈，其实就是穷
1: 九十块钱就买90块钱的体验就好
0: 了，对，可以解决这事情挺好的、嗯、那其实除了黑格拉之外，在那边还有什么景点是必须要去的吗？
1: 它就是像是一个巨大的戈壁滩，所以就是在沙漠里面会有很多怪石嶙峋、
0: 哦、
1: 比如说有一个像彩虹桥一样的拱洞，
0: 嗯哼，
1: 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像一个复活节岛的巨石，
0: 嗯，
1: 就是人脸巨石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说在这个沙漠里边穿梭，去找这些怪怪的石头，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像石林一样，就是一整片，嗯，风蚀地貌的那一些。很奇怪的那些石头一大片，就进去会迷路的
0: 哦、
1: 然后就没有路，全部都是沙漠，而且是软沙，不是那个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硬沙路、
0: 哦、所以这样想起来90块钱更划算
1: 对，那就是真心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去，哪怕你是老司机、
0: 嗯、
1: 开车还是要谨慎，因为我一个朋友，他看到我去了之后，他头铁他也去了，
0: 嗯、
1: 他也租了一辆路虎，他觉得自己没问题、
0: 嗯、
1: 结果第一天就是被前边的车就是掉下来的东西把车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0: 哦，
1: 因为当地人开车也蛮凶的，
0: 嗯，
1: 他吓到之后，然后他就想要去警察局，可能要去做一下登记，
0: 对，
1: 因为这样才能有保险理赔。
0: 嗯、
1: 结果就在那个警察局里，他倒车、
0: 嗯，
1: 然后把车后面又给撞了。
0: 哦、
1: 然后他就说我的沙特之旅可能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因为这辆路虎我也不知道沙特会让我赔多少钱。
0: 哦，确实是，
1: 就还好后来保险公司也比较 nice， 就是帮他处理了、
0: 哦、
1: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吓到，
0: 那确实是、
1: 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
0: 主要是人生地不熟的哈、到那边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例如像交通意外啊这种需要保险理赔的地方、
1: 嗯、
0: 哪怕已经买了保险哈，你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麻烦的地方哈、
1: 嗯、
0: 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这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说起这个沙特这个行程、
1: 嗯、
0: 那我们一开始从那个首都开始是吧、
1: 嗯、
0: 然后一直到黑格拉、
1: 嗯、
0: 然后之后还有什么地方是哎沙特的十天还可以怎么去玩呢？
1: 有一个比较现代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艾亚拉音乐厅，它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镜面建筑，所以说它相当于是把峡谷啊沙漠之类的倒映在了那个建筑表面、
0: 哦、
1: 所以说非常的震撼、
0: 嗯、
1: 然后音乐厅里边其实也可以用晚餐、然后如果是、
0: 在音乐厅里面用晚餐，
1: 对，是很私密，因为它白天下午它是有音乐活动，晚上它就是篝火和高端的晚宴。
0: 哦，
1: 当时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沙特版的大众点评上预约了位子、然后我以为它是人均300的，就是单人套餐这样子，结果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300块钱只是预订费。
0: 啊，
1: 300块钱只是订座费，然后就会是、
0: okay. 哦，300块钱是人民币吧？
1: 人民币
0: 哦，那还好。就如果，
1: 但是我就不知道接下来，因为就是一杯水要75
0: 哦，
1: Voss 的水，他当时要扭开的时候，我说等一下多少钱？
0: 哦，
1: 然后他说他我。

0: 算一下75块钱一杯水、
1: 哦、
0: 然后我的座位费 就剩下的钱可能 连碗意面都吃不掉了、
1: 哦、
0: 嗯，大家就谨慎一点吧，就是菜嘛，我觉得就是、
1: 嗯、
0: 反正这里也吃不到骆驼肉、
1: 对啊、
0: 嗯、
1: 我觉得可能那个体验还不如去古城里面去吃一下骆驼肉、
0: 嗯、
1: 或者说很简单的是吧，我就喝个咖啡吃个野草是吧，
0: 它的环境啊等等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如果你去、
1: 嗯

0: 整个就是沙漠里面最好的观星地，
1: 嗯，
0: 就是你是可以在这边看银河的。
1: 哦，
0: 那很多人就说，那沙漠里我总要就是说等太阳下山，然后再看星星吧，
1: 嗯，
0: 顺便吃个饭，
1: 嗯，
0: 就是这个顺便就顺的有点，
1: 哦，对，
0: 步子迈太大了。
1: 那确实是，那可以可以先站在那里，让他先别点菜，也不喝水，
0: 哦，
1: 是吧？就是抬头看一下银河，看够了就饱了，是不是？哦，嗯，就确实是哈，
0: 刚刚就是说了这么多，啊，就感觉说啊，天哪，又是沙漠，沙漠，沙漠，就听起来觉得好干呀，
1: 全是沙漠，
0: 有没有点
1: 水？
0: 对，说其实沙特是靠海的国家，
1: 嗯，
0: 而且就是有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叫吉达。她被称之为红海新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不能想象的，就是说原来沙特它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果冻海，
1: 嗯，
0: 很美，因为在沙，因为整个红海那边其实它的这个水很干净，而且水底的这个珊瑚啊，它的生物群是很丰富的，同时就是因为它没怎么开发旅游，所以说那边还是像处女地一样，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哦，那些鱼这辈子没有见过人，
1: 嗯，
0: 然后它会小鱼会过来好奇地盯着你，
1: 嗯，
0: 而且吉达这个城市因为它在海边，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很多白色的建筑，然后它有一些建筑是用珊瑚，就是真的是海底的那些珊瑚去做了一些装饰，
1: 哦，
0: 就是当地的一种特有的建筑风格，
1: 哦，
0: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到了吉达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海边城市，
1: 哦，那确实哈，但是夏天就别了，
0: 哦，对，夏天会有点晒，
1: 嗯，对，冬天还好，
0: 啊，名字很好听，叫红海新娘，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1: 嗯，
0: 一个蓝白相间的一个城市。
1: 嗯，好羡慕哦，但好想去一下哈，特别是红海边，像是红海边作为卖点的，除了就可能沙特，之前一直没有办法去，就可能埃及大家会比较熟悉哈，到红海边去。那埃及很多的一些行程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记忆点最深的在哪儿？除了金字塔，可能就是红海边了。
0: 哦，
1: 嗯，
0: 对，
1: 对，确实是。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如果要去红海的话，还倒不如到一下那个沙特那一端的红海去看一下，
0: 哦，
1: 嗯，可能还是挺特别的。
0: 我刚好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怎么去沙特最便宜
1: 啊，哦？这个待会儿说，待会儿说，
0: 不能说
1: 怎么去沙特最便宜，
0: 哦，okay, okay,
1: 我们待会儿说。哎，这个关于钱的问题真的很重要，究竟要带多少钱呢？我觉得
0: okay,
1: 待会儿真的要像是凯迪去了10天，以他的话来说，就叫快破产了，快要破产了。那究竟是要准备多少才能去呢？好，待会儿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啊 ，Hello Katie，
3: Hello 又回来了，聊一点现实的话题、哦。
2: 对，真的很现实哈、啊。就其实刚刚那个餐厅那里、音乐厅那里已经很现实了，就300块钱只是定位费。哦，感受到了对自己的伤害，是不是？
3: 90块钱的门票好香哦。
2: 对啊，真的90块钱的门票很好，而且去那里就椰枣放题嘛，是不是？一直吃是不是挺划算的，很快就可以把它吃回本了。但是对于刚刚你说了，要教大家怎么最便宜的方式能到沙特去、其实应该怎么去会更省成本呢？
3: 因为你中国不管怎么飞沙特的话，机票都要6000多，
2: 差不多，哪怕广州直飞也是差不多要这个价钱，5-6千。
3: 我后来的时候在吉达就碰到了从埃及来沙特的中国人，
2: 经过埃及再去会便宜，
3: 对，而且他们是坐的游轮，红海游轮，就是从卢克索或之类的上船，然后把埃及沿着走一走，然后那个游轮
2: 就
3: 到
2: 了，
3: 出海到了沙特的吉达，而且就是因为埃及现在就是汇率低，而且物价低，所以你从埃及到沙特的话很便宜，好像我记得就200-300，然后你相当于是一个3天2夜的连吃带住带玩带看海的一个行程，顺便还出了个国，200-300。但是如果是你从沙特去埃及的话，反向的话就要1000多
2: 哦，
3: 这个顺序很重要
2: 哦。所以大家，而且如果从大湾区来说哈、到埃及还是挺方便的，
3: 对，
2: 就那个航班也是还挺多的，而且也便宜哦。就对比起同样你要到沙特那边去的话，那个单程跟往返的成本就对，就如果你去沙特单程的话，其实可以到埃及往返了，那倒还挺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单向流的话，就如果只能在埃及那边坐游轮过来，然后反过去啊，1000多的话，可能埃及进，然后沙特出会相对好一些。
3: 没错，一定要注意顺序。那这样玩的话，就是我大概在沙特的开销控制在每天其实300-500之间。
2: 哦，那还好啊。
3: 因为就是，也不能说白吃白住人家沙特大叔的民宿，
2: 但沙特大叔应该也不在乎你给的那一点点，就心意嘛。
3: 心意，我是觉得，因为毕竟人家是在招待客人，那我其实作为旅游博主，我也不会说真的就那么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这一切，我也在帮他去做宣传，
2: 哦，那确实是，
3: 有去分享他的民宿的一些信息，甚至还委婉的跟他说，你在 Booking 上的这个你们民宿的名字可不可以改成一个英文名，因为他阿拉伯语的名字我都没有办法分享给朋友，让他们去搜。对，他就说哦，有道理，然后他就改了一个英文名。我觉得那起码就是说
2: 能找到吗？
3: 对，他们他生意应该还不错，这两个月他要么就是休假了，要么就是满房了，反正就是我朋友又去订说啊，订不到，订满了，然后建议他赶紧开新店吧。
2: 那确实是，反正他那么多房子，
3: 对，就是他有5个空房子，就是他房子不是说一个房间的那种
2: 啊，是一栋一栋的，
3: 对，一栋一栋的，然后一栋差不多有了4层，然后有个10几个房间那样。
2: 要去那像是这种像是沙特大叔他们自己要开一个民宿，像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每一程都订民宿，或我每晚都订民宿，那个价钱也会比订酒

0: 酒店便宜很多，还是说其实只是体验不一样，价钱没有太多的差别呢？
1: 民宿的价格和当地的那一个就是酒店的话，它价格是差，可能差几位数吧。就是沙漠里的那种度假酒店的话呢，要10000-20000一晚
0: 哦。
1: 如果是说你去订民宿的话，那可能就是小几百
0: 哦。
1: 而且其实有一些中国的客人，他到了那边之后，他发现酒店真的订不起，然后他在国际的这一些订酒店的网站上，他是订不到酒店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在当地找人去做这个住宿推荐，
0: 哦、
1: 最后就说你可以去住那些去住沙漠里的帐篷
0: 哦。
1: 然后那些帐篷它有一点像是无人经营
0: 哦，
1: 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睡，
0: 随便躺下就好了。
1: 哦，第二天早上你就走。
0: 哦，
1: 嗯，
0: 就这样吗？
1: 因为也没有人管。
0: 哦，
1: 就是像是公用的帐篷一样。那还有的可能就是确实是他没有足够的信息去找到住的地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最后是在停车场，然后就是在车上睡了一晚。
0: 哦。
1: 嗯，所以说沙特的旅游对很多
0: 确实有门槛啊，
1: 是有门槛的，要看你的社交能力。大部分人其实除了首都之外，其实大部分英语覆盖度很低
0: 哦。
1: 可是就是我觉得沙特人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社交欲望很强，他会想尽各种办法跟你把聊天继续下去。
0: 在沙漠里面东北人吧，就是
1: 哦，对，就是他们太渴望外面的社会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姑娘，然后我其实就背了一个很普通的帆布包，然后他会主动的过来问我，他说你的包好漂亮啊，然后你在哪里买的？我说我是在中国的淘宝买。他说淘宝是什么？我说阿里巴巴。
0: 哦，
1: 他们知道阿里巴巴，
0: 知道阿里巴巴。
1: 然后他甚至想下那个 APP。我说可能会有海外版，但不确定你买不买得到。然后包括就是说在那个就是那种古玩的古董市场之类的，然后看到了中国人，哇，那包头巾的那个沙特大叔就赶紧就是切了那个像柚子一样的那个水果。然后给在场的大家都分很热情，然后就是聊聊天啊，你是中国，我是沙特的，我们是好朋友等等。就是我说那你说你卖古董，我一个小姑娘我也不会买。
0: 对啊，
1: 就是
0: 他也很明白你不会买。
1: 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来嘛，坐一会儿嘛，就是聊聊天嘛，就是这样子的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好像都不是很急着赚钱的样子，那种松弛感，
0: 只要是他们也不缺就对了。
1: 心态很好，就是很松弛，就是你到了那边之后就会觉得整个人也很开心。
0: 感觉沙特是一个很适合艺人的一个目的地。
1: 可是你不要忘了他们是阿拉伯商人
0: 那是确实是
1: 他们有一点像中国的福建人。
0: 对，
1: 福建商人就是说来嘛，来我家喝口茶。
0: 对，坐一下，然后一直喝茶一直聊天，然后不知不觉你就买了。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经常有那种卖那个地毯或者是卖那个当地那种服装的那个店，他就过来就是让你喝杯茶，给你个椰枣吃然后就是说我家你看很漂亮，就是摆的像那个1001夜的那种布景一样的，然后你过来拍照嘛，很美的，然后他还帮你拍，拍完之后说你试试这个衣服，然后非常好的面料，很便宜。My friend,
0: 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所有的 sell point 都给你了。
1: 对的对的，然后你就会觉得确实不错，就是来都来了，要不
0: 然后不买好像不好意思，
1: 因为真的价格什么也很公道。最后买回来发现 made in China。
0: 好吧，最后在沙特买了一屋的东西哈。
1: 对买了一个毯子。其实沙漠里边蛮冷的，因为我是冬天去的。就是我朋友他就说哇，沙漠里我带人字拖就好了。我说不行，你要带靴子，因为不然的话你在沙子里面走
0: 会
1: 很累。
0: 会很痛啊。
1: 他不听，后来的时候他在当地买了一双 made in China 的靴子。
0: 那也好嘛，起码不用自己带去嘛。但是关于沙特啊，或者说阿拉伯的关于气候条件啊，什么季节适合去啊，然后行前又需要哪些的装备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哈。我们也可以聊，但下一期继续跟凯蒂聊聊，都应该要带些什么去呢？然后电饭煲真的要带吗？这个东西
1: 电饭煲不用带，
0: 电饭煲不用，因为没有米吧那里。
1: 米和我们不一样。
0: 不一样啊，不是，它应该是那种长粒米。
1: 长粒米。
0: 对对对对，跟我们中国电饭煲可能不太相容。好，那究竟要带什么东西去呢？我们留待下次再跟凯迪聊天哦。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1: 同我哋一齐，
0: 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嘅主持人咧系 Eni 啊 ，Hello Eni。
3: Hello， 小夫 ，Hello， 大家好。哎呀，就是好久又没有大家连线了，因为这个粤语有没有进步一丢丢？
2: 啊，不是一丢丢那么简单了，我觉得简直哈，可以来入职了，欢迎您，太棒了，
3: 好是不是？我就喜欢你这种会说话的主持人。最近是对很多的朋友来到贵阳，就是来避暑了嘛。我们也迎来了很多的这个外地，包括大湾区啊，有其他地方的朋友，包括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来到了贵阳，就是感觉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然后就感觉人非常的多，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借小夫的节目跟我们大湾区的朋友讲一些，如果来到了贵阳，比如说除了那种人满为患的非常厉害的景区，还有哪一些也有很好看的风景，然后也很值得一去的地方。
2: 哦，真的是，哎，说起人满为患，我觉得现在贵阳给到大家的感觉就是一说贵阳啊，太热门了吧，人会太多了吧。但是如果小众的景点会不会都已经给大家吃干抹净了，都挖掘的差不多了，还真有这种地方吗？
3: 嗯，相对一定是比之前肯定是更热门一些，但是比起最热门的景区它还是能够就是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算是可以列在大家的 list 当中，可以去一去探探究竟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很多朋友来到贵阳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贵州的这个黄果树瀑布，那么他们安排的行程可能第一天我们落地贵阳之后稍微休息一下，吃一点当地的小吃，第二天就会去这个黄果树瀑布了，然后就发现人非常的多。其实人多了之后，虽然说它的景很美，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包括你等待的时间过长，那么其实等待的体验感相对来说就会弱一些，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一些景美人少一点的地方。它不输黄果树，比如说大家这个很熟悉的黄果树瀑布，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它不输这些地方，但是呢它也算是叫做千瀑之城，几乎全程都是这种世界自然遗产。而且我们今天推荐大家的这个地方它也有好吃的，我最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逛的路线，它的景区

0: 居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它吃的，就大家不会去东，然后去西方向，又去南，就是很耽误时间。它可以让你在一小圈就玩得特别好。
1: 哦，那真的很顺路哎。那如果这样安排的话，线路应该都有什么可以玩的，然后应该怎么走，可以把它串起来特别顺畅呢？
0: 嗯，我先跟大家说，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哪些地方。首先，我们可以感受这个原始森林，然后可以去看这个峡谷啊、溪流，还有就是最厉害的丹霞瀑布。就是这个城市几乎全部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夏天到了，我们就希望能够避暑，能够玩水。其实国内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像六盘水啊、恩施啊、像丽水，其实这些都是很适合夏天的，但相对来说人也会比较多。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清凉小城，虽然说它不算是最厉害的这种避暑胜地，而且目前气温来说呢，虽然说不是特别特别的低，但是它也不很高啊，山水一绝，物价也很低，人少，非常适合六月七月份去，所以就正适合大家这个假期去玩一玩
1: 啊，真的是很棒。那能看那么多东西了，安排上要怎么去安排，是贵阳落地就可以了吗？
0: 我先跟大家说它是哪里，它就是我们以前在语文课本当中学到的四渡赤水的赤水市，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对水的记忆就还停留在长征史上那会儿最震撼的篇章。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它的自然风光和包括它的一些古镇遗迹也非常拿得出手。最关键是它地处这个云贵高原嘛，四川盆地的过渡带啊，所以它的雨量是很充沛的，海拔的高差也比较大啊，然后境内遍布有1300多条形态各异啊，然后大小不一的瀑布，所以我们称它为是真正的千瀑之城。那么它的交通，刚刚小布问到的，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可以比如说是像这个重庆那边的朋友，他可以直接自驾，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所以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大家如果是来到贵阳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在当地，我们可以租一辆车，也是进行自驾。为什么说这个自驾很推荐？就是因为这个沿途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它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它，因为它的景区比较集中嘛，所以它不会太耗时间。我们建议在当地玩是一个周末，就是2天的时间，2到3天就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完全是可以有这个自驾的时间来安排，因为你还要去吃吃逛逛，所以相对来说自驾游是会最方便的一种。
1: 哦，那很棒了，特别是爱开车的朋友哈，真的就沿途的那个风景啊，一边开车哈，一边还尽收眼底了，就眼睛真的是停不下来啊。那如果赤水真的要安排这样的话，应该要怎么去安排那行程更好一点呢？
0: 行程我们就是看大家，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几个玩的，一个就是看它的丹霞地貌，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瀑布，各种各样的瀑布，就是大家可以先选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那最后我们留一天来吃。它其实为什么叫做千瀑之城，就是它这个地方有最独特，而且也最密集、最壮观、最低调，同时是整个贵州人最少的瀑布群，所以你可以逛遍赤水瀑布。它这个地方的赤水瀑布非常非常的多，赤水不大，游玩的时间很集中，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看尽赤水的这个丹霞地貌，然后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瀑布。那么我们安排上来说呢，第一天我们就可以到达赤水之后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丹霞地貌或者是瀑布去游玩。那么第二天如果就是相当于2天，我们就可以游玩到瀑布和丹霞。那如果是大家体力上还足够的话，在游玩丹霞地貌的那一天的下午，我们可以去它的古镇，它当地会有这个这个丙安古镇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古镇，就是享受一下静谧的时光，然后再住上一晚，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然后第三天早上呢，我们再去吃一个当地很有名的这种很有特色的这个早餐，然后中午的时间返程呢，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行程
1: 啊。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啊，一个周末哈，或者说特别是上班一族哈，如果真的是想紧凑一点的一个行程，真的可能请一天假甚至半天的假就可以足够到赤水去玩一趟了。
0: 对，而且整个赤水它全悬这种悬空的吊脚楼群，然后有很多的古镇是没有这个桥墩支撑的，它有70多栋这种明清建筑建于丹霞绝壁之上，历经了据说是有900多年的风雨，现在依然是保持着最初的模样，所以真的是你去了之后会让你觉得很叹为观止的。如果大家很喜欢这种山水风光，然后又想感受一下这种古镇的神秘，我觉得赤水真的是一个 很不错的地方，因为它是原始森林嘛，然后它有全球最大的这

0: 个梭罗群落，然后全部生长在这里，那你可以去徒步，它是一个很好的徒步圣地，你步入其中就可以和 1.8 亿年前的这种生态去亲密贴贴，把你所有的这种不开心啊都一扫而光。对，赤水还有一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因为这里是四大竹海之一，它有130多万亩的这种楠竹林，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吃熊猫宴，我们说的熊猫宴就是竹子宴，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就是还挺有特色，非常有意思。
1: 哦，那真的是很棒，还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哈，有一些特色的餐饮可以体验一下，然后特别是暑期哈，就如果各位家长们真的想带孩子们来放放电是吧，要拉练一下的话，就像这种徒步的行程就特别适合。
0: 对，它可能没有说黄果树瀑布那么的壮观那么的大，但是它有很多瀑布，它胜在多且集中，胜在人少，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贵州的话，我们还挺推荐他去到这个赤水瀑布的，就是如果大家想感受这种又能感受壮观又能感受到这种比较秀气一点的瀑布，然后又能感受到静谧的时光，没有那么多人挤人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赤水大瀑布我们又叫做是石帐洞瀑布，其实它也很厉害，它是我国丹霞地貌上最大的瀑布，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所以它其实整个来说也是挺壮观的。虽然说没有这个黄果树那么高或者是那么大，但是相对来说它有其他也比较厉害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吧。
1: 啊，真的是，特别是如果小孩儿啊，就带着小朋友们，真的除了拉练之外，真想让他学习一些地理的知识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研学的好地方。
0: 对，而且他也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拓展的训练，比如说可以去攀岩呐，可以去徒步啊，所以还挺适合带着小朋友来拉练一下的，就是。大人如果是想要寻求刺激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可以来这边徒步，然后可以玩水，夏天的所有的快乐都不会少，同时还可以遛遛娃，所以其实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如果大家是来到贵州想要避开这种人多的地方，那么赤水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的地方。
1: 嗯，真的是很棒，人少景美，又能带带娃让娃学学东西，又有特色的竹子宴熊猫宴可以吃吃喝喝的，多好。
0: 对，来当的时光，是，因为他这里也有安静的时光，就比如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里还有老人，那带老人来可能去徒步你就会不太方便。那么他有古镇，我们刚说到的丙安古镇，它也是贵州的四大古镇之一。那么其实老人在这个古镇上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就是也是有这种不一样的体验的。它也有高低错落的这种吊脚楼啊，然后石板街呀，然后当地很有特色的这种茶馆啊，原住村民他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是没有被完全的商业化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去古镇可能想要寻找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1: 真的是想要找到原生态的一个文化，原生态的一个感受，没有商业化的这种东西最可贵了。特别是这个暑期，如果感兴趣，真想避避暑的话，真的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千瀑之城哈，贵州的赤水。那今天真的谢谢依妮你推荐哦。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所有大湾区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贵州，不仅仅是赤水，还有很多贵州的地方，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去到赤水，还可以去品尝一下赤水豆花，因为今天我中午吃的就是豆花饭，就真的很香，所以我说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1: 好，那大家别忘了，除了那个熊猫宴哈、竹子宴，还有豆花哈、非常出名，记得了，要把那个东西记在自己小本本上，到贵州一定要体验一下。那今天谢谢依妮的推荐，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0: 好，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由 By Two 演唱的《法外》，独特的曲风、细腻的歌词，还有 By Two 两人配合默契的清澈歌声，充分展现出青春时期的无奈、迷茫和期待。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你会唔会有时候都会因为生活嘅琐事而烦恼不堪，也会因为工作嘅繁重压得喘唔过气，甚至对人际嘅交往感到只想逃离？在这个时刻，你只需要是将大脑放空，戴上耳机感受世界的宁静，为心灵寻找一处安宁的住所。跟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歌曲是《虚拟》，一起跟着陈粒的声音，令心灵放空下来。

0: 孙燕姿的这首歌融合了流行和抒情的元素，将爱情比作风筝，充满了诗意和哲理。孙燕姿纯正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随着情绪的逐渐释放，传达出一种豁达的爱情观，一种坚强乐观的心态，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细细品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一齐嚟听牛奶咖啡嘅一首歌曲《一个人的风景》，清新嘅风格同动人嘅旋律入边，散发住淡淡嘅遗憾同忧伤嘅气息，令你如同置身喺夏日嘅树林当中，温暖又有一丝孤寂。也许你会发现，人生嘅某啲风景就系需要一个人独自走过。

听到一首李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作为音乐诗人，李健的歌曲从来都是听感和意境交织，声音和歌词完美融合。这首《风吹麦浪》充满了田园风情和浪漫情怀，就好像一阵自远方吹来的清风，将我们的思绪吹离城市的喧嚣，吹向远方的田野。即将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麦芽糖》，一首轻松欢快的情歌，通过对儿时田园风光和初恋的回忆，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充满了对自然和爱情的赞美。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沧桑和纯净的话，那它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一首《且听风吟》和我们带来了宁静而柔软的听觉体验。微风忽变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令我们静低心落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也都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跟着下来要听到 TFBOYS 演唱的歌曲《迎》。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以耳仔作为切入点，将我们的听觉视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又通过听觉令到我们感受内心世界。李荣浩的歌声在舒缓的旋律里面显得一丝静默感，能令我们安静下来，更好地感受这首音乐的氛围，感受内心的情绪。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单依纯翻唱嘅一首《Dear Friend》呢首歌，佢将流行乐同氛围民谣相结合，以虚实结合嘅唱法，赋予作歌曲大气空灵嘅气场，亦通过声音嘅变化，令到歌曲中对世界同自我嘅思考、迷茫同希望都一一展现。咁就令我哋跟随佢嘅歌声，一齐进入呢个奇妙嘅世界啦！

当爱情成为算数题，是选择减去自己去契合你，定是加上证据去寻求默契？一首《我们的总和》是用数学的概念来填写歌词，慢慢切入的叙述，缓缓而来的吉他，还有艾怡良云淡风轻的演唱，都可以令到你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放空的心境。之后的这首歌是来自黄以泰演唱的《不称职的天才》，歌曲将说唱和灵魂乐的元素巧妙地融合，深刻地解释了歌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了成功背后的压力和自我怀疑。宏大温暖的编曲背后是歌手自己的灵魂独白，告诫着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压力和质疑，但只要坚持初心，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佢最能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节目最后送出嘅一首静悄悄，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音乐之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咁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今日嘅揾美岭南节目。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啊，除咗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咁我哋亦都请嚟咗广东省高级评茶师协会嘅理事，咁同时亦都系国家认证高级嘅评茶师，仲系茶艺师江海英女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噶。首先欢迎海英，欢迎，
1: 多谢多谢多谢晓华，
0: 海英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哋中国啊呢个茶嘅种类究竟有几种呢？
1: 茶嘅种类咧系将佢简称成六种嘅，
0: 六种
1: 系啊，因为咧我哋用颜色嚟区分啦，首先咧就系同嗰个颜色由淡到浓，第一个咧就系绿茶啦，绿茶，咁我哋国家嘅绿茶咧嘅销量系好高嘅，第二咧就系白茶，白茶，白茶咧经过五年到十年左右嘅发酵，对身体非常好，咁跟住下落嚟咧就系黄茶啦。黄茶佢个种类咧，即系佢个产量比较低，再跟住咧就系乌龙茶。乌龙茶系我哋六大茶类当中销量最高嘅。乌龙茶吓，咁跟住咧就仲有系嗰个红茶啦。红茶咧就属于前发酵茶，前发酵茶咧即系前发酵嘅茶种啊。跟住最后一个发酵好浓嘅后发酵嘅咧就系叫黑茶啦。黑茶咧就系、是。比如我哋广西嘅绿宝茶啦，湖南嘅黑茶啦，咁啊藏茶啦，包括而家我哋云南嘅熟普，都系属于黑茶类嘅。
0: 咁即系唔讲唔知道啊，原嚟咧我哋嘅茶咧仲分为咁多种类型。嗱，咁之所以咧，茶发展到今时今日啊，已经系人们啊都熟稔能详嘅一种传统文化，系因为我哋嘅茶文化真系源远流长嘅，系咪？咁其实有冇考究过究竟茶文化系从几时开始就有记载噶啦？
1: 系，最早嘅记载咧就从神农啊。神农氏佢尝百草嘅时候咧，就知道茶嘅作用。嗰个时候茶嘅作用咧系药用嘅，系药用。因为神农佢尝百草嘅时候咧，佢中咗毒啦。咁啊，啱好有几件树叶，即系茶叶啦，飘落佢煮嘅水里边，饮咗之后咧，佢呢啲痛啊，个肚痛就好咗啦。所以茶以前嘅功能咧就系药嚟嘅，
0: 药用
1: 系药用。但系慢慢发展到而家咧，就是我哋日常飲用啦。咁所以茶嘅保健功能好强。
0: 再落脚到我哋嘅岭南地区啦。
1: 对。
0: 咁究竟茶嘅种类又有几多呢？即係岭南地区比较盛行啲嘅茶。大家都普遍接受嘅。
1: 对。我哋岭南呢边呢好多时候飲呢就係乌龙茶啦。比如讲单松。我哋广东嗰个潮州嘅单松。凤凰山产嘅。咁仲有呢我哋广东省茶科所啊所产嘅英德红茶啦。英雄九号啦。就是呢啲茶类。但我哋日常飲用好鍾意飲嘅。係啦。咁广东人呢会比较鍾意即係飲呢个红茶啦。因为佢唔削胃㗎嘛。
0: 冇错。
1: 我哋嘅俗语讲唔削胃囉。即係唔会话咁寒啦。因为绿雨呢绿雨即係我哋嘅茶圣啊，绿雨我哋中国有第一部茶经专著呢就係绿雨写㗎嘛。绿雨佢喺茶经里面写上茶呢係致寒之物，即係最寒嘅东西。咁点样去咗呢种寒气呢就发酵啦。对啦。所以我哋嘅凤凰山嘅单松呢都系经过半发酵㗎嘛。然后呢广东茶科所嗰个英德红茶英雄九号系全发酵㗎嘛。咁去咗呢啲寒气，咁我哋俗语讲就冇咁削胃囉。
0: 係啦。原来咁有考究㗎。
1: 係呀。
0: 咁而家呢其实喺我尤其是我哋广州地区嘅广东省一带囉。咁人们呢通常譬如见个面啦，朋友之间串门啦，都要首先敬杯茶。
1: 对啦。
0: 咁或者呢又好惯话，哎几时得闲啦，出去
1: 飲茶。
0: 一齐飲茶。咁去酒楼食饭呢服务员亦都问飲咩茶啊？
1: 係啦，係啦。
0: 所以咧，可見茶喺我哋嘅社交生活當中咧，已經係必不可缺。
1: 對，因為呢個茶咧，佢就分成兩種啦。我哋講佢兩個概念。第一個概念咧，佢就喺日常生活啦。日常生活裏面一定必不可少啦。咁啊，親朋好友見面啊，包括商業嘅迎禮送往啊，都係茶禮。親朋好友見面飲茶，尤其係我哋廣州人嘅。飲早茶、飲下午茶、飲夜茶，
0: 係啦，幾盛行啊！
1: 係啊，咁啊，一日三餐，一日幾餐都係飲茶，咁啊仲。

0: 客人嚟往啊，都系奉上一杯香茶。
1: 嗯，
0: 咁啊，即系贯通于几个方面啦，呢、這个日常方面嘅，仲、
1: 嗯、
0: 有文化交流嘅。
1: 嗯，
0: 文化交流，即系我哋广东省同、其他省份嗰个文化交流，我哋可以用呢个茶嚟代替啦。
1: 系
0: 啦，茶文化嘅宣扬啦。
1: 嗯，
0: 因为我哋岭南茶艺系一张名片嚟嘅。
1: 冇错。
0: 嗯。
1: 是，咁岭南茶艺的而且确是一张非常之亮丽的名片。咁究竟岭南茶艺啊，同其他地方的茶艺有啲乜嘢独特之处呢？
0: 嗯，因为广东呢，佢系好好神奇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佢系一个历史以嚟嘅重要港口啊嘛。
1: 冇错。
0: 喺呢个地方呢，佢商贸往来非常多。
1: 嗯。
0: 啊，所以佢即系而家我哋讲嘅就 GDP 啦。
1: 嗯。
0: 咁啊 GDP 好高啦吓。
1: 系。
0: 咁啊，咁啊以前呢，即系迎嚟送往。客商都系喺呢度，所以广东嘅文化咧就聚集咗佢本土文化，仲有外来嘅影响。咁啊，佢嘅岭南茶艺咧，就包括我哋嘅盖碗啊、闻香杯啊、泡法啊、水温啊，咁啊服装啊，咁样都有。即系比如讲，我哋而家酒楼嗰啲茶艺嗰啲人，佢就着住旗袍啦。
1: 啊，传统嘅服装。
0: 对啦，对啦，咁啊都好显然，即系。茶呢張名片喺廣東咧、可以講係發揚博大精深嘅。咁啊，從形象到舉止，咁啊到展示方式都係非常唔同嘅。同其他地方唔同。
1: 同我哋仔細分享一下，即係我哋嶺南嘅呢個茶藝啊，喺泡茶嘅時候究竟有咩講究咧嚇？
0: 我哋廣東省嗰個華南農業大學咧、有個茶學系。
1: 哦，
0: 咁啊茶學系咧，佢有一個教授鄭永求教授。
1: 嗯，
0: 咁佢對我哋整個廣東文化、全國嘅文化，佢好深入。佢用我哋廣東嘅即係語言，包括我哋自己嘅傳說啦。嗰、那個文化嘅嗰個流傳啦，咁啊做咗一個嶺南茶藝嘅嗰個展示，咁、一共咧就18道嘅，
1: 18道工序咁犀利啊，
0: 系啊，咁、由泡啊睇茶啊，到泡出嚟，到一共18道，咁啊呢18道嗰個茶藝展示咧獲得全國嘅金獎，
1: 即係
0: 獲得全國茶藝比賽嘅金獎，系 啊，因為佢係有。中文是有灵魂的嘛。然后我们这个郑教授呢将这个茶艺呢编得非常美非常美。所以获得全国金奖。我们岭南啦茶艺展示当中呢好多都用佢呢一套。用佢呢套茶艺。我亦都是学呢一套的。
1: 系啦，咁据我所知咧，其实一直以嚟咧，海英啊喺呢个茶艺呢一方面嘅研究咧，系非常之透彻吓，咁亦都为此咧，真系付出咗自己大量嘅时间精力。咁近几年你系跑咗好多地方去调研嘅，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好似我去嗰、那个、我哋英德茶厂啦，即系广东茶科所，佢喺英德嘅茶厂里边咧，我哋去参与佢嘅制作啦，去睇佢采摘啦，制作嘅过程，因为呢个我哋广东咧茶科所咧喺70年代嘅时候咧，佢就喺云南啊，就将嗰个大叶种嘅乔木树引过嚟，引过嚟咧就喺英德咧就设立茶厂嘅。
1: 哦，
0: 咁佢就有好著名嘅英雄，即系英德红茶嘅1号、二号、3号，一路到9号。咁啊，英雄9号咧，无论系颜色、香气。或者是其他的调索都是最好的
1: 了。
0: 所以这个经过科研人员呢研制出来呢这个品种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那个英德茶厂的茶叶呢、都是被虫啊吃了到我们吃。因为它不用农药也都不施化肥、它是很天然的、所以它的滋味非常好的。每年都是啲虫啊食咗，春天嘅时候咪有啲虫嘅，茶叶会有甜噶嘛，咁啊食咗我哋先到我哋消费者食嘅，
1: 咁啊足以可证明咧佢系比较环保，
0: 对，
1: 唔需要担心有农药啊啲咩其他啲化学剂喺度，
0: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广东有另外一个著名嘅茶山啦、茶乡就叫凤凰山，
1: 凤凰山，
0: 对啦，凤凰山，因为凤凰山佢海拔好高嘛，海拔好高，咁而家咧即系随住呢几年茶价咧就不断咁升啦，咁啊凤凰山上面嘅茶农咧，嗰啲茶农啊收入都好高、因为以前咧就好平嘛，好平咧，咁佢就锄咗啲凤凰山嘅茶树、然后就种嗰啲青梅啊。因为青梅咧，你卖重啊嘛，卖得贵啲。咁啊，茶农咧，佢要收益。咁而家随住茶价高咗咧，茶农嘅生活亦都。

0: 好咗嘅，因
1: 哦，
0: 为佢海拔好高，咁佢咧系我哋整个同西南地区，即系海拔系叫做最高嘅山啦。咁啊，凤凰山上边咧，仲有一棵从宋代流传落嚟嘅一棵茶树，我哋叫佢系宋种。
1: 宋
0: 宋
1: 总
0: 种，
1: 系独一无
0: 宋
1: 二嘅一
0: 独一
1: 棵，
0: 无二噶，系
1: 哦，
0: 啦，独一无二。
1: 有几大棵啊？嗰棵树，
0: 佢咧就唔系好大棵嘅啫，
1: 哦，
0: 佢系棕叶乔木，
1: 哦，
0: 棕
1: 棕
0: 叶
1: 叶乔
0: 种嘅。
1: 木，
0: 咁啊，佢呢种流传咗700多年。呢、这个因为佢棕叶乔木，佢长得唔系好高嘅，佢冇嗰个云南嘅大叶乔木长咁高嘅。咁啊，但系呢棵树咧好神奇嘅，佢滋味好好，滋味非常好。咁我哋呢个每年咧，大概可以采嗰啲青啊，春天第一采嘅时候咧，大概采个茶青咧就3斤半。
1: 哦，又唔多喎，
0: 系
1: 产量
0: 啊，
1: 3斤半，
0: 3斤半咧，只能够大概做到8两茶噶咋。
1: 哦，
0: 系
1: 新
0: 啊，
1: 鲜嘅时候3斤半，晒
0: 对啦，
1: 干就八
0: 对啦，
1: 两，
0: 大概8两，即系头春采咯。但系呢几年咧，随住嗰个价格都好高啦，因为佢嗰个地理环境系好独特嘅，地理环境好独特。呢棵茶树700多年。流传到而家咧，就即系啲农民啊、茶农啊，移植咗好多种种去其他地方。佢滋味好好，所以凤凰山嘅茶咧高香嘛。山高水好，空气好，云雾缭绕佢香咯，好香好香醇。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广东有另外即系岭南啦，有一个单种嘅产地系饶平。
1: 饶平，
0: 对啦，饶平。即系梅州噶，对啦，梅州佢因为我哋农科所啊，广东茶科所农学院里边啲教授咧，就去教导啲农民咧就种茶。咁啊，原嚟饶平咧就唔产茶嘅，但系佢而家漫山遍野都系单丛啦。
1: 咁
0: 啊，
1: 系
0: 对
1: 点
0: 啦，
1: 样一开始引进咗呢个茶喺
0: 对
1: 饶
0: 啦，
1: 平嘅咧？
0: 因为咧佢呢个地方系山区嘛，农民嘅收入唔高。唔高咧，喺我哋省政府咧，即系广东省政府咧，就不停咁谂办法，我点可以提高啲农民嘅收入咧？咁佢就将呢个凤凰嘅单丛啊，因为凤凰山嘅产量毕竟系细啊嘛，咁就将凤凰嘅单丛咧，我做一个决定，就移去饶平。
1: 咁样，
0: 对啦，啊，所以我哋广东茶科所嘅教授啦，包括我哋嗰个即系农学院啊。有农学院嗰啲华农嘅嗰啲教授一齐去做调研，即系做调研咧就睇一睇饶平呢个地方适唔适宜种单丛，咁啊结果咧就发现好适宜嘅，
1: 好适
0: 系
1: 宜，
0: 好适宜。而家所以而家饶平嘅单丛咧卖价都唔平哦，系啊，咁啊凤凰山上边咧佢产量毕竟有限啊嘛，咁啊饶平咧咁佢就做一个好大面积嘅种植，即系将呢个单丛咧提上咗。嗰個產量就好高啦，咁所以咧就即大家買嗰時候咧，就冇鳳凰單叢，我都可以買饒平啊嘛，係嘛？而
1: 咁又
0: 且
1: 系，
0: 滋味啊、條索啊，包括嗰個香濃啊，都唔錯嘅。尤其喺廣東呢個華南農業大學茶學系呢個指導下邊啦，咁啊整個每一年嗰個廣東嘅茶博會咧，廣州茶博會上邊咧都有一個茶藝師嘅比賽。系啦，每一年都有嘅，咁啊，每年都挑选好多精英咯，出嚟咯，即系广东学茶嘅氛围好浓嘅，系啊，好浓，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可能就系将茶已经贯穿于日常生活啦嘛，咁佢可能就即系呢种感染力就比较强，感染力比较强。
1: 系咯，咁其实咧茶讲翻啦，佢既有我哋平时嗰个日常饮茶嘅呢种即系社交啊，或者系
0: 对，
1: 怡情养性啊咁样嘅一
0: 系
1: 种作用喺度，咁同时亦都系有一种药用嘅价值喺度。岭南地区啊，对于饮茶已经系到咗一种境界噶咯。
0: 对对对，因为我哋广东咧茶叶批发市场，佢嘅全国嘅种类啊，即系包括国外斯里兰卡嗰种茶都可以喺芳村茶城揾到，佢嘅种类系最全嘅，品类系最多嘅，咁啊茶器咧就琳琅满目嘅。系啊，咁所以我哋广东人咧，即系资深嗰啲茶人咧，呢、这个系边个山头嘅？
1: 一闻就闻
0: 对
1: 出
0: 啦，
1: 嚟系
0: 系
1: 嘛？
0: 啦，呢、这个边个种类嘅？
1: 哇，好犀利
0: 春天
1: 啊！
0: 定秋天嘅，一饮就知。
1: 哇，
0: 所
1: 已
0: 以
1: 经
0: 咧，
1: 系出神入化
0: 对
1: 噶啦，
0: 对
1: 对
0: 对
1: 茶嘅
0: 对，
1: 认识。
0: 真系出神入化。甚至乎有啲人咧，佢饮到呢边系向阳嘅， 定係背

0: 样嘅，都饮到出嚟。
1: 咁犀利呀。
0: 系啊，所以真系即系整个土壤啊，广东嘅土壤好适宜茶嘅传播同埋。同埋即係飲茶啊、消費啊、傳播。
1: 咁其實呢，係啲咩原因啊，會令到廣東人對於飲茶文化會咁情有獨鍾呢？
0: 啊，呢個係土壤啦，或者係傳承啦。因為我哋廣東呢度咧比較濕熱啊嘛，比較濕熱咧，我哋如果係唔習慣嘅人咧，佢就會要嚟我哋廣東涼茶做得最好啦。咁我哋點解要飲呢啲涼茶咧？就因為我哋個天氣啊。天气比较湿热，咁啊对我哋人体咧会有啲咁多暗疮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嘢。但系如果你每一日都饮茶咧，咁你唔需要饮凉茶噶咯噃。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茶里边佢就已经有好多对我哋身体嘅好嘅功能，比如讲排汗啦、排汗啦、去湿啦、消滞啦，同埋呢个清嗰个里边嘅肠毒啊嗰啲咁嘅元素啦。系啊，咁所以呢个咧就同我哋广东咧呢个习惯有影响啦，即系天气啊，咁样会有啲影响啦。
1: 所以话一方水土一方人吓，
0: 系
1: 咁广东人之所以会咁中意饮茶咧，
0: 啊，
1: 咁原嚟咧亦都系同我哋嘅成个地理环境啊，同埋呢个
0: 系
1: 气
0: 啊，
1: 候环境系息息相关
0: 对
1: 嘅。
0: 对对对，好似我阿爷嗰辈，即系我哋啲父辈啦，好似我爸爸咁样，日日都饮茶。即系以前咧，嗰个物质比较贫乏，咁咧我爸爸买嘅茶叶咧就好一毫子一斤嘅啫。
1: 但嗰个时候佢一毫 子都
0: 对啊，
1: 唔少噶
0: 对啊，都
1: 啦，
0: 唔少嘅，一毫子一
1: 系
0: 斤。
1: 啊，
0: 咁啊，亦都唔系话咩级别高嘅，就系生活用茶，一揸攞一扎落去就泡就系啦，饮一
1: 泡
0: 天。
1: 系啊，
0: 咁
1: 一壶
0: 我
1: 茶，
0: 系啊，咁我哋以前物质比较贫乏嘅时候咧，我就冇零食啊嘛，我哋。冇零食又點咧？我就每一日都喺我爸爸嘅茶罐裏邊咧，揸
1: 执 一
0: 少
1: 啲
0: 少，
1: 啊。
0: 執一少少，然後放喺個袋度，咁就翻學啦。食一日。咁啊，如果我有時候覺得啊，我見到人哋即係冇咩零食食，我肚餓啦，咁我就喺個袋裏邊攞少少茶碎嚟嚼咯。茶有啲甜味啊嘛，啊咁佢咪會緩解你想食嘢嗰種心咯。哦，所以時間到而家我都係咁啊。
1: 咁即系话，其实你同茶艺结缘咧，系源于自己细个嘅
0: 系
1: 时候呢
0: 啊，
1: 一段
0: 好
1: 经历
0: 细啊，
1: 嘅，系
0: 系
1: 嘛？
0: 啊，嗰个你谂下七八岁读一年级，咁就已经要咁样做啦，即系日日都袋少少茶叶落个袋度，所以我啲衫袋日日都有茶噶，
1: 有茶香
0: 系
1: 啊，
0: 啊，咁就算而家咧，比如讲我哋去到冇水嘅地方，即系我唔能够泡茶饮嘅，
1: 你都会含下
0: 对
1: 啲茶叶，
0: 对
1: 系
0: 啦，
1: 咪？
0: 我都会放啲茶叶落嘴度嚼咯，咁样可以食到嗰种最原本嘅滋味。咁啊，然后咧会有津液啊嘛，会解渴啊嘛，咁样咯，系啊，因为我哋广东嘅环境好好啦，广东即系岭南呢一块，即系我哋生活都无忧无虑啦，有靓水，有靓茶，有靓点心，系嘛，咁啊商业比较繁荣，赚钱咧又比较方便，咁啊即系咁啊，但系去到其他地方冇啊嘛，去到甘肃啊嗰地方，即系清洁嘅水都冇。啊，去到啊山西好穷嘅地方啊，咁佢啲水源都好差噶嘛，所以我走遍中国嘅茶山啊，真系都好多感慨，
1: 咁其实咧，你啱先都介绍过咧，茶嘅种类咧系分为六大类啦，系咪每一
0: 对，
1: 种类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个性
0: 对，
1: 喺度
0: 独特
1: 噶？
0: 噶，好独特，即系中国嘅茶不但止种类比较多啦，然后你嘅泡法都唔一样，佢好有个性，比如讲绿茶啦。绿茶佢包含有庐山云雾啦、信阳毛尖啦、咁呢啲碧螺春啊、龙井啊咁呢啲靓靓嘅绿茶，咁佢嘅温度咧又唔可以高，泡茶嘅水温咯，咁啊然后咧用个玻璃杯嚟泡，咁啊观赏性好强，即系观赏性啦，你用个玻璃杯嚟，
1: 透明嗰种
0: 对
1: 咧，
0: 啦，透明嗰时候，
1: 一泡开
0: 哇，
1: 咧，佢会泛绿嘅，
0: 对啦，啊你见到啲茶叶喺里边，突然间嘅心情都好舒畅，
1: 佢如
0: 好
1: 果
0: 平。
1: 系佢新鲜嘅话咧，仲会还原翻佢嗰种
0: 对，
1: 绿油油嗰种
0: 系
1: 颜
0: 啊，
1: 色嘅，
0: 系啊，系啊。比如讲你用嗰个信阳毛尖啦，即系佢真正嘅嗰个产嘅地方咧，真正嗰个地方佢会三上三落噶嘛，佢不停咁样上落啊，上落咁样，你会觉得好舒服。所以茶里有一种茶艺咧，你有一种心理暗喻嘅。

0: 个功能，排压啦。啊，对啦，佢随住啲水啊，同埋你泡茶嘅动作啊，你有啲心理即系嗰个压力可以卸走咗。啊，所以而家现代人都好多学茶艺啦，就系为咗即系调整自己嘅内心。
1: 排解压力亦都系怡情养性，
0: 对啦。
1: 咁你泡茶嘅过程其实都有好多嘅讲究噶，
0: 对啦，好多讲究啦。
1: 咁所以话咧，其实先至可以话成为咗有啲舞台、一啲活动展示嘅一个项目啊。
0: 对，因为咧，我哋陆羽啊，喺茶经里边讲，佢系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气咧，即系嗰啲茶具啦。咁啊，每种茶具咧，佢可以展示嘅滋味系唔一样嘅。
1: 哦，
0: 系啦，咁啊，水咧系好讲究嘅。
1: 嗯，
0: 比如讲，佢会要求你用山泉水啦。
1: 嗯，
0: 啊，泡茶就唔可以用井水啦。
1: 哦，咁样。
0: 系啦，因为咁啊，你嘅山泉水啊，如果落咗好大雨，你又唔可以饮嘅。你要等个天气晴朗啦，你先饮。因为落大雨里边咧，佢会将山上面嗰啲污泥啊排咗出嚟，
1: 冲刷出嚟。
0: 就唔可以饮噶啦。咁啊，比如讲话你即系嗰啲水啊，好黑黑土，即系黑土嗰啲水，山泉水嗰啲土好黑嘅。然后咧，嗰啲山泉水你又唔饮得，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会有啲毒蛇嗰啲咁嘅嘢会出嚟，咁啊饮咗可都好易中毒嘅。咁啊，冰雹水咧亦都唔饮得，因为佢天上面落落嚟噶嘛。冰雹系对身体唔好噶嘛。咁啊，所以咧，即系中国茶文化真系源远流长。咁啊，佢用咩器咧？即系器啊，即系茶具啊。你睇下我哋喺《红楼梦》里边啦，《红楼梦》咪有一个好有好形象嘅嗰个人叫妙玉。妙玉啊，
1: 我知道啊，
0: 系啦，咁妙玉咧，佢后面咪出家做咗和尼姑嘅，咁啊妙玉咧，佢就有收藏咗一套茶具咧，就系玉嘅白玉嘅，即系我哋讲嘅嗰啲白玉啊，白玉做嘅嗰种茶具，咁啊妙玉咧，佢就贾母咧，即系个贾母就带住王熙凤啊，带住嗰个刘姥姥啊。鸟姥姥个进大官员啊嘛，咁啊同黛玉、宝钗、宝玉佢去妙玉嗰个房里边去探啊妙玉，咁妙玉咧就攞出嗰啲茶具出嚟，个杯啊出嚟招呼大家，咁其中咧佢就将佢白玉嗰个杯咧就俾咗黛玉，黛玉啊，因为佢觉得只有黛玉先能够衬得起呢个杯，
1: 相得益彰啊，美人同茶具陶瓷同埋茶叶系相得益彰，
0: 对啦，佢就系咁嘅心念啦。咁啊谂法啦，咁跟住咧，刘姥姥咧饮完咗个杯茶走咗之后，咁妙玉即系就嗌佢嘅婢女，即系嗌佢嘅仆人啦，将阿刘姥姥饮过嗰个杯掉咗佢。
1: 咁
0: 样讲究，系啊，因为妙玉觉得咧，你衬唔起我啲杯，饮完我啲杯都唔要啦，咁样嘅意思，即系妙玉咧，佢对嗰个生活啊，嗰个讲学好讲究。对交朋友咧，亦都好讲究咯。所以喺《红楼梦》里边咧，有好多个呢种情节。比如讲水啦，阿妙玉佢点咧？佢就嗌佢嘅婢女，即系仆人啊。冬天即系过冬，冬至之后三天。冬至之后三天咧就称为立啊嘛，我哋中国人称为立。咁佢就嗌佢啲婢女咧就去个花园嘅梅花，梅花下边。就将梅花上面嘅雪啊收咗佢，就用个缸啦，用个土缸啦，
1: 装住佢。
0: 系啊，将梅花上面嘅雪装住佢，装咗佢之后，你知好少噶啦。梅花上面嘅雪好少噶
1: 嘛，
0: 对啦，咁就将啲雪咧放落去缸度，等佢慢慢融化，而且仲要收几日，即系立冬至之后第三日先收。收几日之后咧，佢就将呢啲雪收埋啊，放喺个缸里边，封住佢。埋喺梅树下边，
1: 尘封住系嘛？
0: 系啊，即系埋喺梅树下边三年先至饮，你话几讲究啊？咁啊，仲要佢将呢啲雪量系好少噶嘛？佢嗰个雪系好少嘅，然后咧佢就将佢埋喺下边三年梅根啊，即系梅树个根下边埋住，三年之后先攞出嚟招呼黛玉
1: 哦，
0: 饮呢个茶。
1: 讲究嘅人士啊，对于呢个茶嘅文化咧，已经系个认识好深入
0: 啦。对啦，对啦，你好似我哋南越王墓啊，我哋岭南嘅南越王墓啊，出土好多嗰啲茶杯，亦都出咗茶具，所以。

0: 就讲明咧，我哋嗰个岭南嘅茶艺咧，系源远流长。
1: 冇错，今日咧同海英倾偈嘅过程当中咧，晓华真系学到咗好多嘅嘢。咁今日嘅专访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嗱喺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咁系邀请海英咧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我哋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嘅茶文化。感谢海英作客我哋嘅节目，多谢你，
0: 多谢晓华，多谢。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正所谓快乐不知时日过，又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1集。
3: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4: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安禄山步步高升，被封为平卢节度使，终于有机会咧入京城，得到唐玄宗嘅接见啦。嗱，呢一次入京城啊，就并唔系安禄山第一次嚟长安，不过上一次嚟嘅时间，佢系俾人当囚犯押解过嚟嘅，当其时仲有性命之忧，仲系得个唐玄宗啊赦免咗佢啫。嗰阵时啊，真系冇心情过嚟游山玩水啦。不过今次就唔同啦噃。今时今日的安禄山已经是官拜节度使，是个大官来的，皇帝还要亲自见自己，哇，真是心情零舍不同。所以入到来长安之后呢，可以及一及长安究竟是怎样样的了。安禄山、是在瀛州长大的，也就是现在的辽宁、那边呢当时很山卡拉的，入到来长安真是大乡里入省，鸟溜溜煎打关院了，看到眼都突埋。哇，这个长安城原来是这么辉煌，这么繁华的，而大唐的天子又是这么令人敬畏。当他气嘘气喘走完殿前的台阶，并嘣一声跪在唐玄宗的面前的时间，脑里面真的一片空白的。不过安禄山这个人呢，就真的很聪明，很精灵的，很快呢就进入角色了。他又向唐玄宗禀报说，去年我们瀛州的那祸灾，神就焚香祷告上天，如果神心属不正呢，就叫啲蝗虫将神嘅心食咗去，如果体谅神一片忠心呢，就叫啲蝗虫离开瀛州。结果北方真係飞一群雀过嚟，将啲蝗虫食晒呀，皇上。咁我哋听落呢，呢番说话梗係老作㗎啦。但係唐玄宗呢个时候呢，就好鍾意人探，好鍾意人呃嘅。安禄山呢一番说话佢係听得好开心啊。咁一嚟安禄山亦都明白啦，大唐王朝的皇帝睇起身好似好巴闭咁，其实呢都係人一个嚟嘅啫，一样係鍾意人拍马屁嘅。而同时佢亦都清楚，无论自己官做到几大，喺大唐嘅呢啲皇宫贵族眼里面呢，佢依然係个乡下人，係个未开化嘅夷狄，係个粗鲁不堪嘅武夫。咁但係正係因为呢个原因，唐玄宗呢先会放心将权力交俾佢。连既道贤能天下无双的李林甫亦都对他不设防备。安禄山就醒水了，于是继续诈傻扮蠢。在天宝六载，亦就是公元747年，安禄山再一次拜见皇帝。这一年他已经45岁了，肥到猪头咁。据说呢，真是个肚都300斤的，当然这个讲法有点夸张了，但是肥到个波咁呢，就一定走不甩的了。嘿，但是他跳的这个胡旋舞上来呢，转到成个陀螺咁，睇到唐玄宗拍晒手掌，开住玩笑同他讲，佢系你呢个杂胡个肚咁大，里面装咩嘢嘅呢？安禄山鬼咁正经咁答话，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赤胆忠心啊，皇上。李隆基听咗好高兴啊，叫佢嚟拜见太子。安禄山就问啦，太子系咩官嚟㗎？唐玄宗笑住话，太子呢就是储君，朕百年之后，佢就是天下之主啦。安禄山

发咗只牛豆，碧薄一声跪低就话：哎呀，我哋胡人啊真系蠢噶啦，唔识中华嘅礼仪，所以长期以嚟神啊净系知道有陛下有皇上，就唔知有太子嘅。哎呀，真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咯！咁安禄山咁样讲嘢咧，摆明就诈傻扮懵啦。虽知道家史嘅安禄山就唔仅仅系个节度使咁简单啦，仲。

0: 炸楞噶啦，所以咧，安禄山啊炸傻炸到底，其实啊只不过变相咁表达对李隆基嘅忠心而已啦。咁结果咧，太子李亨喺旁边啊鬼咁尴尬，唐玄宗啊笑到咔咔声。咁而安禄山啊仲多花神，居然提出咧要认杨贵妃做契妈。咁啊杨贵妃突然间收咗个咁嘅仔，梗系开心噶啦。于是咧，安禄山每次入宫啊，都系先拜贵妃，然后再拜皇帝嘅。李隆基就问：喂，你点解次次先拜贵妃再拜我噶？咩道理啊？安禄山就答话：胡人都系先敬母亲，再敬父亲嘅。事关佢系心知肚明，呢个时候李隆基系最锡杨贵妃噶啦，自己先拜见杨贵妃咧，李隆基心里边都不知几开心，自己咧又顺便可以拍下杨贵妃呢个码头，何乐而不为呢？系嘛？咁啊，杨贵妃亦都好高兴噃，仲将件事越搞越大添。喺天宝十载啊，33岁嘅杨贵妃亲自主持咗安禄山嘅洗仪礼。咁呢个时候咧，安禄山已经系49岁啦。啲宫女将安禄山啊，好似 B B 咁掉落个华清池度冲洗，然之后咧攞张好大嘅婴儿被将安禄山包起身，抬上彩车度招摇过市，大肆张扬。自此之后啊，安禄山喺宫里边咧就被称为六仪啦。33岁嘅杨贵妃认差唔多50岁嘅安禄山做契仔，究竟系出于咩原因呢？就真系好难讲吓。不过佢同安禄山之间似乎都几有缘分噶噃。佢哋两个咧几乎喺同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又几乎同步得到唐玄宗嘅宠爱。咁虽然最后啊都要分道扬镳，但系毫无疑问啊，佢哋两位咧都系呢个时代嘅主角之一吓。嗱，杨玉环同安禄山两个颇为之投缘，咁至于有冇咩景滚咧，我哋不得而知吓。但系唐玄宗咁重用、咁宠爱安禄山咧，都并唔系因为佢舞跳得好，或者系佢肥得可爱，而系有政治上嘅考虑嘅。因为继承北周宇文泰嘅关中本位政策啊，大唐帝国嘅军事重心咧，一直系偏于西北嘅。吐蕃嘅崛起、大食嘅东进咧，都令到佢哋顾及唔到华北同东北。所以呢，虽然契丹人同埋羲族人呢都有嚟骚扰边境，但系大唐王朝嘅军事重心呢就并唔摆喺呢边嘅。咁嘅情况之下，对于朝廷嚟讲，最好嘅办法呢就系揾翻个又信得过又靠得住嘅代理人，帮中央政府呢睇好呢一块被称为河朔嘅黄河以北地区。而安禄山啊，就正正系咁样一条看门狗啦。咁讲起上嚟呢，安禄山呢个人选睇起身又几合适㗎吧。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叉饺、烧卖，
3: 咁咪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噶。
8: 师傅，
9: 大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好甜。

0: Hello，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咁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系啦，啱先各位听到嘅呢一段京剧选段《霸王别姬》，演唱呢一段《霸王别姬》精彩选段嘅，系我哋地地道道嘅广州小帅哥游海波。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请嚟咗海波，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艺术人生嘅。首先我哋要请出海波，海波你好，
1: 你好啊，晓华姐，
0: 欢迎海波。

0: 咁我知道啦，海波咧系我哋媒体界嘅好朋友，系曾经系多次咁接受媒体嘅采访啦。其实我哋都好好奇啦，吓海波你系地地道道嘅广州人嚟噶嘛，系饮住珠江水，讲住粤语长大嘅。咁点解你会对京剧产生咁浓厚嘅兴趣嘅咧？
1: 因为本身我屋企咧就。是部队家庭嚟嘅。虽然我喺广州出世啦，但系我嘅第一语言可能都系普通话为主。我屋企咧有个阿爷，嗰时有个阿爷，阿爷过咗身啦。咁咧佢又几中意京剧嘅。咁当时细细个嗰时咧，我就喺佢屋企长大。咁佢经常会睇呢啲嘅戏曲嘅节目，尤其京剧啊，或者其他剧种，佢都会睇。所以咧就耳濡目染啦，就慢慢就。潜移默化咁接受咗啦，接受咗系啊。
0: 咁我相信啦，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如果特别系中意京剧嘅朋友，对于游海波呢个名字，应该都唔会陌生吓。
1: 本身咧，我哋广州有好多外来人口啦。咁佢哋嘅即系话，来自五湖四海，其实佢入边咧有好多嘅以前中意京剧噶啦。嗰啲观众层，好多呢啲人群咧，佢系。都想学，但系咧又揾唔到地方学，想睇又揾唔到地方睇，就系、是、咁。
0: 系啦，咁其实喺你嘅身上啊，我觉得真系就好似一个大问号咁噶，令到我系惊喜之余，惊喜嘅系因为喺我哋嘅新生人类80后咁靓仔嘅一个后生仔嘅身上，竟然揾到咗骨子里中意呢种传统京剧嘅咁样嘅味道啦。咁另外一个好奇咧，就感觉海波系一位铿铿男儿嚟噶。咁按道理咧，即系喺舞台上应该系演嗰啲铁生生嘅生角噶嘛。咁但系海波系喺舞台上，你系演旦角为主噶喎，系咪？
1: 系啦，系啦。因为咧，我当时我开山咧就系学旦角嘅。
0: 你一开山就系学呢个旦角为主嘅。咁其实又系啲咩契机啊，令到你唔单止啊系爱上咗京剧，而且咧仲喺京剧嘅行当当中系演起咗旦角。嘅呢个行当出嚟咧，
1: 因为当时咧我系想学老生嘅，学苏生嘅，因为当时咧我啱好系碰啱系变声期，咁变声期咧导致咗有即系发音啊，同埋嗰个声带啊系唔多正常啦，咁就冇声啦，等于系，咁如果学老生嘅话就不大可能啊，唔系好可能噶啦，咁就导致咗我嗰时咧就要转行啦。要转行，咁就要学花旦，学旦角。
0: 咁亦都系即系当时嗰个特定嘅嗰段时期，决定咗你今后嘅呢个艺术之路，系咪？
1: 系啦，因为当时我开山系比较迟噶嘛，我开山系15岁左右开始学戏嘅，所以比起一般嘅同行咧，佢哋就细细个就开始开山噶啦，所以就迟咗少少咯，迟咗啲咯，就15、16岁嗰时先开始，所以。当时学起身咧，可能就要比佢哋就要落更加大嘅呢个功夫啊。
0: 系啦，咁虽然咧海邦系80后啊，咁但系咧你嘅个人作品已经系好多噶咯。嗱，我数一数咧，有非常之熟悉嘅《贵妃醉酒》啦，吓，呢个系你嘅拿手好戏吧，都系。咁另外亦都有《霸王别姬》啦，《红线道侠》啦，仲有《道仙草》《金山子》《游园惊梦》，仲有《穆桂英挂帅》同埋天女散花等等等等，系咯。咁喺你众多嘅呢啲作品当中咁你自己最中意嘅系边一部啊？
1: 我自己最中意咧，其实有好几部嘅，因为亦都系我近几年比较做多嘅一个即几个戏啦。啱啱你提到好似《贵妃醉酒》啊，《霸王别姬》啊，《金山子》啊，其实我都好中意。仲有一出你啱啱冇讲嘅就系《百花赠剑》。
0: 百花赠剑
1: 系啦，百花赠剑，所以就系、是、我都比较中意做嘅、因为喺广州嚟讲咧，做呢几个戏咧都系有一个局限性嘅。第一个你配角啊，同埋其他行当嘅演员咧，你系非常唔好揾嘅。
0: 即系对手戏
1: 系对手戏啊，同埋下面啊下手啊嗰啲，全部都好难揾到。因为当时譬如话我排呢个《金山子》《游园惊梦》嗰时咧。金山子需要一个小青啦，白蛇同埋小青啊嘛，我系白蛇，咁啊仲需要一个小青，咁呢个戏嘅难度咧，就系、是、两个演员咧系必须要系一 一正一反

0: 咁對稱嘅身段嚟嘅。
1: 哦，
0: 一邊唱一邊舞蹈，係等於話係冇一個喘息嘅機會。
1: 嗯，
0: 一邊唱再唱昆腔，昆曲。所以咧，當時咧，你想揾一個咁嘅演員啊，就非常之難嘅。當時我係揾咗紅豆粵劇團嘅郭瑞娟。同我做，因為本身佢係昆班出身噶嘛，咁我哋嘅合作咧係非常有默契嘅。後來嘅一個《游園驚夢》嘅昆劇嘅《游園驚夢》，我都係同佢一齊做，佢做我春香，我係做小姐，就係咁啦。其他仲有《霸王別姬》啊，你個花面咧都係好難揾嘅，因為我係喺香港嘅新光戲院，都係做呢個戲。當時我嘅霸王咧就係我哋粵劇嘅名演員。李秋元先生同我做霸王，而且佢系唱京剧嘅。
1: 嗯，你就扮演虞姬，
0: 佢系扮霸王，做京剧嘅霸王添。当时都系一个噱头啦。而且咧，我系觉得嗰场咧系我咁耐以嚟系比较成功嘅一场《霸王别姬》咯。比较成功的一场《霸王别姬》。同埋呢个醉酒咧，又系因为佢需要嘅人又好多，宫女啊、梅香啊，佢需要嘅人咧，同埋要求都好高。佢唔單止要求梅香企喎，要求梅香呢要同呢個楊貴妃一齊舞蹈，而且邊個界口要喐，邊個界口要出嚟，都要記低嘅。
1: 係啦，其實好多嘅粵劇大老官啊，佢哋都有提到啦，喺粵劇嘅舞台上，好多呢都係借鑑咗京劇嘅一啲元素喺度㗎喎，係咪？
0: 係啊，因為呢呢一個歷史呢其實就要追溯到我哋薛覺先嘅呢個時期啦。因为喺嗰个时期咧，薛觉先先生咧，即系佢个人咧系比较尊崇于即系话北派嘅一啲嘅做手或者系武唱方面嘅嘢，所以咧佢当时咧都有喺上海专门请咗四个舞师落香港做戏，呢四个舞师咧系专门打北派嘅，后来咧呢四个舞师咧都留喺香港。扎根於香港，咁啊培養咗好多一啲嘅戲曲啊，同埋電影一啲嘅人才出嚟嘅。所以當時咧，薛覺先生咧係應該係由佢開始，將北派嘅嘢推崇喺粵劇方面。所以咧，慢慢逐漸咧，有好多嘅一啲老官咧，佢做戲咧都會喺嗰個戲牌上面咧、水牌上面咧會加一句字，就係、是今晚打北派作為噱頭嘅。咁即係當時咧係作為一個噱頭咧，就係打北派噱頭。但係慢慢咧，北派咧就慢慢就變成咗呢個粵劇嘅。主要嘅一個表演嘅一個模式，到咗50年代開始啦，廣東粵劇院就聘請咗京班嘅姜世俗老師啦，陸凌雲老師咧，過嚟廣東呢邊係教北派嘅舞搶啊，同埋身段啊、基功啊等等嘅，我師傅黃允老師咧，當時後來85年嗰時都係受紅線女邀請去咗佢哋紅派嗰個培訓班。就係、是、做咗佢哋班主任，培養咗佢哋幾個李鴻圖啊、張鴻平啊、陳敏雄啊，佢哋都係嗰個班出嚟嘅。所以咧就呢一方面咧，我係覺得因為戲曲劇種之間咧，佢係有借鑑同埋交流嘅。我哋京劇都好中意向其他劇種去借鑑一啲嘢，咁粵劇又係。佢係包容性又係比較強嘅，除咗京劇啦、昆劇啦、川劇啦、舞劇啦等等咧，佢都會借鑑一啲表演程式過嚟嘅。咁如果係講到歷史方面咧，如果係最早期嗰時咧，其實粵劇最早就係借鑑昆班同埋逸陽腔、逸班嘅佢哋嘅表演程式同埋唱腔啊、音樂等等都會借鑑。譬如話我哋而家所睇到嘅六國大封相，依古老排場戲，或者係玉皇燈典呢一方面咧，就係、是、説明咗我哋個戲曲咧係真係同宗同源咯。拋開我哋文化背景嚟講咧，其實佢係真係同宗同源。
1: 咁所以咧，其實喺好多嘅粵劇演出當中啊，我聽佢哋唱嘅嗰啲中州耳語
0: 係
1: 嘛，都
0: 係
1: 相同個差唔多嘅喎。
0: 因為咧，中州音咧，其實就係粵劇嘅官話啦，就而家叫官話，但係其實咧，佢係中州音。其實我哋京劇或者昆劇或者其他劇種，佢而家嘅主要嘅呢個口白同埋呢個唱腔咧，佢都係用翻中州音嚟做呢、這個第一語言嘅。何為之中州音咧？就係、是、古代嘅中國咧，佢係 分為九個州郡嘅，咁咧叫九州啊嘛。
1: 嗯，

0: 咁中州咧就係中間嗰個地域，叫中原地區，就係中州。咁相當於而家嘅邊度咧，就係河南嘅地方啦。河南呢個地方就係中原地區啦。所以咧，當時咧係以中州音作為官話、官方語言，即係相當於我哋而家嘅普通話啦。所以咧，當時咧各大劇種都係以中州音為基準去做戲，或者發口或者係口白，包括粵劇，因為粵劇咧，據我所知嚇，因為我唔知粵劇嘅具體嗰個真正嘅歷史係點樣，但係咧相傳比較廣泛嘅就係話李文茂當時喺清政府話係話造反，清政府為咗要禁止粵劇，所以咧就迫使粵劇藝人咧要揾第二條路走，就係、是、要學漢劇班、外江班、昆班講中州話嚟做中州音，或者係借鑑咗其他劇種嘅一啲锣鼓啊等等一方面嘅嘢，所以咧就導致咗後來慢慢粵劇咧就係、是、有啲古老排場戲都係唱中州音啊，唱呢個官話嘅啦。
1: 唔怪之得啦，其實好多朋友咧都覺得，無論睇京劇又好啦，睇粵劇又好，甚至乎睇昆劇都好啦，間中啊佢哋唱嗰啲官話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
0: 係啦，因為我去睇咗呢個香花山大學秀啦，其實我令我最感動咧就係呢、這個佢哋有一個牌子叫涼州醉，
1: 係
0: 涼州醉咧，當時我聽完之後我係成身毛管都凍嘅，
1: 你覺得似曾相識？
0: 真係似曾相識，因為佢一開始嗨天我就係一個昆牌嚟㗎啦，全部都係昆牌嚟嘅，而且佢中間嗰啲節奏啊、打點啊，全部都係昆班留低嘅嘢，即係除咗我哋發嗰個發口啊、官話個發口之外咧，真係完全全係嗰個感覺，包括六個大風尚都係六個大風尚佢。唱個大腔，所謂大腔其實係益陽腔。益陽腔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嚟講咧，已經係消失咗噶啦。但係咧，佢嘅影子依然喺各大劇種嘅入邊，譬如話幹劇、江西嘅幹劇啊，尤其係我哋粵劇啊，呢、這個古老排場戲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大腔嘅嘢，即係有好多呢啲影子，佢保留咗好多古腔嘅嘢咯。六個大風尚，我最記得係有一段就係嗰個皇帝唱嘅一個官話嘅一個牌子，六個皇后祠拜生師教，全部都係呢啲官話嘅呢啲大腔嚟嘅。
1: 所以話咧，呢啲傳統嘅嘢，其實當中有好多嘅精華，好多嘅精髓，係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嚟嘅。咁亦都係希望咧，有更多嘅年輕人咧，好似海波一樣，能夠將呢一種優秀嘅經典嘅傳統文化，能夠一代一代咁承傳落去。
0: 我係希望咧，就係有更多嘅觀眾咧，年輕嘅觀眾或者係我哋新一代嘅演員啦，同埋包括我哋在校嘅一啲嘅劇校讀緊嘅一啲新生力量啦，都要多啲去了解我哋嘅戲曲嘅發展史，同埋尤其粵劇啊，或者係各大劇種嘅一啲發展史咯，即係以豐富自己嘅一個戲曲知識，同埋為自己以後嘅藝術道路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嘅。
1: 係咯，咁你覺得其實京劇如果話想喺廣州嘅舞台上再繼續咁佔有一席之位，有冇可能同呢個粵劇啊係融合某一啲嘅元素啊，揾到一個結合點嚟到再次發展一下啦？
0: 呢一個問題咧，我當時都有諗過嘅。其實咧，如果係我哋都要係睇我哋有關部門嘅支持力度啦，同埋睇下民間嘅一啲嘅支持力度啦，因為咧呢一點咧其實係可行性比較大嘅，因為睇翻我哋過往嘅呢個近廿幾年、三十年咧，其實都有一啲老官都會嘗試用呢種方式去融合嘅，譬如話當年新馬仔都有嘗試過京粵兩下窩。京粵兩下窩，當時係京劇名家袁世凱喺香港做呢個華容道，係啦，華容道。袁世凱係做曹操，新馬仔做關公。當時就係新馬仔唱粵劇，袁世凱唱京劇，京粵兩下窩。到咗近年咧，2011年左右咧，我哋香港嘅粵劇大老官羅家英先生啦，同呢個上海京劇院嘅呢個史依宏老師咧，都有合作過京粵兩下窩嘅《霸王別姬》。

0: 罗生唱粤剧，史姐姐唱呢个京剧，即系同台去做，所以咧，我当时咧都有咁嘅想法，就系、是、可以揾一出作品或者系一个戏，可以将两个剧种去融合，或者系去即系以两个不同嘅方式去
1: 同时咁
0: 展示喺观众面前，因为毕竟呢两个戏嘅根源都系同根同宗嘅，
1: 就系、是、咧，其实系一脉相承，
0: 系一脉相承嘅。所以咧，我系觉得呢样嘢系比较好玩嘅，真系好好玩。同埋咧，你话京剧咧有冇可能即系话同岭南文化去结合咧？我觉得有，因为当时1983年嗰时，广州京剧团就创作咗一部以广州本地嘅历史文化为主题嘅一出戏，叫《赵佗归汉》。83年嗰时啱好系南越王武，啱啱发掘出嚟嗰时间，咁喺同年京剧团就开始创作呢出戏啦。就系、是、以南越王赵佗为呢个历史背景嘅一出咁嘅戏。所以咧，当时呢个戏咧，有好多新鲜点啊，譬如话佢个舞台背景啊，木棉花啊，越王台啊，越秀山嘅越王台啊，同埋呢个蛇皮帽啊，当时呢个岭南地嘅呢个蛇皮帽啊，等等嘅呢方面嘅呢啲岭南元素都喺剧入边展现出嚟。仲有剧中嘅啲人物啦，咩阿香啊，咩靖惠公主啊，呢个韦妍啊，全部都系广州地名嚟嘅。所以咧就系、是、当时咧佢做咗呢一个戏出嚟咧，就反响都几大下嘅。即系令到即系话广州嘅观众同埋剧评家就为之一新目，即系眼前为之一新，就系、是。
1: 将唔同，譬如南北文化相融啊，甚至乎中外文化交融啊，其实呢啲都算系一种创新。
0: 系啦，
1: 咁而家新时代嘅人咧，融入创新嘅元素咧，咁样可能会更加系推动某一种艺术嘅传统艺术嘅发展啦，嗬。
0: 系啦，因为而家嚟讲咧，呢个时代咧唔同以前啊，因为而家信息大爆炸嘅时代，网络时代。人嘅即系嗰个接受程度啊，同埋佢个信息量系比较大啊，就唔似话以前嘅人咧，即系只能够靠电视啊、纸媒啊去接收即系话信息。而家咧嘅接收渠道咧系越嚟越多，所以咧就系有个对比咯，有个对比喺度，同埋有个具体嘅认知喺度。所以咧，我哋而家要做嘅嘢咧，就系、是、要将传统嘅嘢去保留，同埋都要。即思考要将传统点样将传统同埋一啲新嘅嘢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元素结合喺一齐，以迎合即系话而家嘅观众嘅呢个口味咯。既唔好将传统抛弃，亦都要将新嘅嘢俾观众睇，就系咁啦。
1: 对于未来啊，其实你有冇计划咧？真系做一出咁样嘅作品，将京剧嘅元素同我哋粤剧嘅元素结合起身，俾大家一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咧？
0: 因为咧而家咧以我个人嘅能力系冇可能做到嘅吓，咁可能就要靠到时候有冇有关部门或者系有民间嘅力量啦吓，去支持一下呢样嘢。因为本身咧我自己都有去同粤剧啊，都有去排过一啲戏出嚟嘅，所以咧。如果有咁嘅力度去支持嘅话，我系觉得有信心。
1: 其实每一年啊都有京剧方面嘅演出噶嘛。你感觉到啊喺广东方面京剧嘅啲发烧友，好似你咁年轻嘅，而家仲多唔多啊？
0: 而家嚟讲咧，因为我啱先都提过下，就系话京剧喺广州咧系。其实是不缺观众，因为呢而家来讲外来人口比较多，
1: 是
0: 来广州做嘢的年轻人啊或者大学生啊都逐渐会慢慢会多，咁这个年龄层的观众呢其实是有好多的，甚至乎呢有好多发烧友呢是而家是唱啊或者是上台啊都有的，而家在广州有好多一批的年轻的观众。但問題係咧，呢一批嘅年輕觀眾咧，同埋呢批嘅年輕嘅呢啲發燒友咧，佢可能就喺廣州呢一個環境底下咧，係有啲局限。譬如話睇戲啊，或者係學戲啊，或者係點即係諸如此類嗰啲，佢可能係有啲條件上面嘅局限，
1: 揾唔到咁嘅平台，係咪？
0: 所以咧就導致咗有啲遺憾咯，即係因為我睇翻即係話 廣東省以外的一些高校啊，

0: 佢其實都有自己嘅京劇社團嘅，啊，都係有自己嘅一個社團去演出啊，或者係自己自娛自樂啊，點點點。咁其實佢哋嘅水平係都幾高下㗎，你唔好話。所以咧，喺呢一代人同埋呢個年齡層嘅呢個觀眾上面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希望。但係咧，有一點比較遺憾咧，就係廣州呢個環境即係有局限性喺度咯。
1: 咁我始终相信咧，事在人为啦。咁希望你能够即系喺京剧同埋粤文化呢方面啊，可以揾到一个共融点，将自己嘅才华、自己嘅特色系尽情咁发挥出嚟，唔好浪费咗自己咁嘅大好嘅才华。
0: 因为我其实咧而家除咗京剧之外咧，我都有涉猎譬如话话剧啊，或者系其他方面嘅一啲嘅嘢，好似旧年啊前年嘅呢个广州市嘅呢个戏剧孵化人才呢个计划，当时有剧目就系我有份主演嘅一个，但系话剧嚟嘅，所以咧当时因为当时我哋嘅导演系梁屈兰老师。梁老师，当时我同佢合作啦，都比较愉快。即系又过咗一把话剧嘅人。因为咧，我系觉得咧，本身我系有机会系改行做影视嘅，但系咧，我系真系放弃唔到呢个舞台。咁最终咧，都系翻返嚟戏曲舞台呢度。咁
1: 回归，
0: 系啦，我系觉得咧，无论系京剧又好，粤剧又好啦。只要系为戏曲而服务，或者系为呢个戏迷做翻一啲嘢，或者系为一个剧种做翻一啲嘢咧，我都系觉得系值得嘅。
1: 咁喺度亦都系祝你未来喺艺术嘅道路上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0: 多谢多谢。
1: 亦都多谢今日海波接受我哋嘅采访，非常之感谢。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9: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的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10: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同埋佛山 FM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9: 没错的。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呢，照例是上财富学堂学下嘢，一起了解一下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10: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香港造心造实三方面工作，打造香港新增长曲线。
9: 跟着会有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来听权威解读未来的农业，未来的农民。
10: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就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9: 犀利啊！收听我的节目同时。

0: 咧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嘅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嘅。下边咧先再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啊，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样嘅考量啊？
4: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系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系国家为呢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嘅重要推进举措啊！
3: 原来咧系配套未来产业嘅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咧就系行喺科技最前沿嘅领域啊，咁点解仲要专门咧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4: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咧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啊。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3: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的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呢？
4: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3: 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样？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4: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0,000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六G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3: 哇，有成250,000亿的市场规模，不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但是技术新，风险都不小，我们具体要怎样才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这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4: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 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工。

0: 关颠覆性技术培育了。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也要鼓励跨领域创新，给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1: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咁我仲留意到咧，规划纲要反复系提到咗应用场景吓，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嚟讲重要性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0: 嗱，场景系前沿技术咧，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嘅关键桥梁。我哋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嘅应用体系。一咧系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嘅领域，俾新技术提供测试同埋落地嘅空间。二咧系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同埋传统产业结合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系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0: 嗱，这个咧就要对应规划入边咧提到嘅投入增长同埋风险分担机制啦。喺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嘅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1: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完善了。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0: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咧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噶。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1: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称，在中央坚强领导和支持下，香港正踏入更加繁荣发展的未来。香港必须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机遇，夯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加速推进做深做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三方面工作，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
1: 香港点样嚟扎实推动一国两制创新实践，做深做实上述三方面的工作，发挥优势，打造新增长曲线的同时，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十五五时期更高质量的发展呢？今日嘅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炳仪一起探讨嘅。
4: 莹莹你好。
5: 各位好。
4: 好，非常欢迎你哈。那陈茂波在网志当中表示呢，香港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

0: 香港也正在积极发布首份五年规划。那么当前香港正在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呢？
1: 就是在国家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之中呢，其实是有一笔独特的色彩的，也就是一国两制。这是我国共产党40多年前的伟大构想，成为了我国制度优势，成为香港的制度优势。那么的话呢，也为呢香港的繁荣稳定呢提供了制度支撑。可以说呢，全球没有一个城市像香港这样顺势衔接这个国际的一个规则和市场，又在一国的框架下授权设立。它的那个两制呢，却又奉行着普通法和自由港的一个制度。那么可以说呢，既是内地大循环的参与者，又是呢国际循环的节点。事实证明呢，香港呢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的贡献者。我们呢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的努力打拼下来的制度啊、国际化呀、金融啊等等的优势，结合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必将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站在2026年15开局的关键节点，那么的话呢，我们呢也需要为香港呢开辟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新机遇。从国家层面来看呢，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那么将会大力培育新资生产力、金融强国、现代产业体系等等的系列战略呢，为香港释放点层红利。国家明确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啊、贸易啊、航运等等的这些地位，可以为香港的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和科创转化呢提供天然的腹地，形成内地产业加香港服务这样的协同格局。从全球环境来看呢，当前全球的一个失衡问题凸显，香港又积累了数十年的投融资啊、法律啊、ESG 啊、项目运营啊这样的等等经验。伴随着内地企业全球化扩张，外资加大对华布局、跨境贸易和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需求，香港在国际战略的托底、大湾区产业的支撑以及全球合作需求扩容、本地金融科创业业态升级的交汇，香港呢将会打造全新的增长黄金曲线。
0: 嗯，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目前呢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超过70%通过香港进行。在香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2万亿元人民币。那也想请教一下颖仪，香港会如何进一步的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呢？
1: 好的，香港它是明确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互联互通呢作为它的首要任务。那么依托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根基，从流动性保障和市场扩容、跨境产景拓展以及多边协作四大落地呢，我们可以分别来看它是怎么推动它系统落地的。首先呢，就是持续夯实了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基础。在人民银行的支持下吧，香港金管局扩容了人民币业务的资金额度安排，降低了本地银行获取人民币资金成本，全面支撑企业贸易投融资然后跨境资金的一个需求，为离岸市场呢提供中长期人民币供给，缓解市场季节性流动性的波动，同时呢也扩大了人民币贸易融资的范围，引导了本地银行面向大湾区一带一路企业推出低成本的结算产品，鼓励呢外贸企业以人民币作为主要的结汇币种。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通过完善它的一个收益曲线，持续呢扩容像人民币债券市场啊，常态化发行短期、中期、长期的港元及人民币数字债券、绿色可持续债券等等的这些方式，拓宽了南向债券通参与机构范围， 吸引内地资管保险配置

0: 等等的一些方向，同步呢也发展外汇啊、利率衍生品啊，这样子就可以满足全球的机构他们对汇率风险管控的需要。第三呢，还能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多元场景，那么面向双向贸易主体推广人民币创新吧，一方面能支持内地高端制造，那么新能源科创企业出海时呢使用人民币的投融资海外收付款，另一方面呢就是便利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分红汇兑人民币，拓展大宗商品绿色项目跨境并购人民币支付场景，把人民币结算呢覆盖至全球南方、东盟、中东等市场。第四方面呢就是全面加强与区域央行的多边协作，扩大人民币的认可度。那么香港呢作为区域金融枢纽，持续与东盟、中东、中亚各国央行开展货币合作，搭建起了多边的人民币清算协作网络，定期呢举办香港固收类的峰会和论坛，那么向全球的主权基金以及多边机构呢推介离岸人民币资产配置，同时呢也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升级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交易配套，降低跨境交易门槛和摩擦，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布局内地市场，以双向资金流通放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稳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战略的落地。
1: 那么科技创新的发展与应用是人才、科研、资本、制造和应用场景长期结合的结果。香港有国际化科研环境与人才、普通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积极发展耐心资本与创投基金生态等等。那也想请教一下尹怡，香港如何进一步的来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呢？
0: 其实香港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核心路径是发挥国际化的科研、资本、专业服务的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完整的制造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香港科创研发、湾区产业转化、市场拓展这样的协同闭环配套呢，多项政府的一些顶层举措层层推进。那么可以说在顶层机制方面，特区政府是牵头成立了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统筹全行业人工智能转型升级工作，同步设立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持续优化机制，降低创投科创企业运营成本，加大政府科创投入，设立百亿级的引导基金，筹建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生命健康研究院，布局沙岭大型算力园区，补齐区域高端算力的短板。那么在空间载体方面呢，也在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全面打造像河套的香港园区啊、金钱的科技城呀、洪水桥产业园等科创平台。那么政府呢也在配套土地、税务、融资、一揽子的优惠政策，吸引海内外科创企业、创投机构落户，简化深港跨境科研要素的流通，便利实验的样本、科研人才、研发资金双向流动，打通深港科创协同的主点。资本生态的培育呢是关键抓手，那么香港呢着力发展耐心资本与全产业链的创投生态，吸引单一家族办公室入驻，那么依托成熟的 IPO 市场，支持大湾区 AI、 生物医药、创新药、先进制造企业赴港投资，那么的话呢就能打通境内外多层次的股权融资渠道，发挥香港的优势。那么在专业服务方面呢也会配套完善，像会计啊、风控啊、技术等等的一个团队，有了这样的一个风控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协同模式上不断优化，像香港的话就能输出前沿的基础研究、国际人才、全球渠道、跨境投融资的一个来源。那么大湾区城市呢承接规模化的生产落地应用，那么国内呢

0: 市场推广，针对呢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生物医药等等精致的赛道，那么呢组建跨城的产业合作专班，开展技术攻关。那么长远来看呢，香港通过补齐算力、科研资本的短板，联动大湾区产业腹地，把自身科创金融优势转化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力量，同步培育本地科创创投的增长。若能把香港的研究基础、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网络呢，与大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能力及应用场景高效协同，那么香港呢，有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多的积极力量。
1: 那么，目前全球仍然是面对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呢仍然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全球南方国家也面对着融资难、基建滞后等一系列的挑战。那么，香港在资本融通、风险管理、ESG 合规、项目管理、法律和解决争议等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发展银行和不同的国际合作平台，香港如何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呢？
0: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就是这四方面呢，就是解决这个面对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面临的这个全球发展不均衡啊，然后这个投融资的一些短板啊，这样子去做。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造跨境的综合融资枢纽，破解海外项目的资金难题。那么香港呢，是汇聚着全球的银行啊、私募基金呀、绿色投资者呀，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整合多边的开发资金、私人资本，为海外基建、绿色产业、制造业等项目呢提供银团贷款。那么像项目贷呀，还有这些可持续挂钩的债券，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融资方案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能发展呢，像保险、链接证券、巨灾债券等等的这些风险转移的工具，对冲海外的项目气候以及风险。那么，针对呢全球南方中小的这样的经济体融资成本高的痛点，那么依托成熟的 ESG 投融资体系，引导全球的可持续的资本流入当地民生和基建项目。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还是要输出国际顶尖的法律与争议服务解决服务。那么像香港的仲裁机构呢，在亚太是排名第一的。那么国际调解院呢，总部落户本地之后呢，它是拥有双语的普通法的专业人才团队，可为跨境基建、商贸投资项目提供合同拟定、合规审查和跨境调解等等的一站式服务，那么化解不同法系国家合作法律的一些壁垒，那么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常态化的一个法律人才的培训吧，那么还能输出国际通用的商事规则经验。第三呢，是提供全周期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服务。那么像香港的专业机构呢，是全程参与海外项目前期的调研、投资测算、中期管控和这些相关的评估的。那么呢，针对这些地缘啊、汇率啊、碳关税啊、贸易壁垒啊，开展这些前置的风险规划吧。那么呢，就能降低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入华的经营风险。第四方面呢，就是搭建国际的产业对接平台，促进双向的经贸往来。依托呢贸发局的办事处，那么常态化举办像产业峰会啊、对接会啊等等的这些活动，为全球的南方企业对接中国产业链、技术、资本，那么也协同内地企业呢落地海外本地。可以说呢，这样四方面的一个服务模式吧，香港持续完成从单一的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合伙人的升级。不再做渠道对接，那么让这个香港的法律啊、金融咨询等服务呢持续扩容，形成稳定的增长曲线。
1: 香港回归祖国29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了坚实的基础，拥有着领先优势。如今呢，国家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迈步，坚定前行。香港作为这条路上的一个独特的节点，15、17如何统筹三大工作，协同发力，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更好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呢？
0: 其实15规划呢是明确提出了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创科枢纽，深化对外开放平台功能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香港呢统筹推进金融的国际化呀，科创协同以及专业服务这三大板块呢，是实现本地经济提质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双向统一的。那么首先是这个统筹协同的机制方面呢，那么特区政府呢将三大工作纳入了后续的5年规划，那么包括设立这个跨部门的专班，打通呢像财库局、金管局、然后创新科技局、贸发局等的联动渠道，那么实现人民币业务、创科资本、专业服务的互通。那么对内的这个服务大湾区和国内的发展的话呢，就能实现金融板块的互利互通，以一带一路的专业平台深化国际贸易，那么借助香港呢接轨国际的制度窗口，探索数字债券、绿色金融、跨境碳交易创新，为内地的金融制度开放呢提供试验的样本。第二方面呢，就是那个自身增长的曲线培育方面，我们呢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提到的三大板块呢，其实是互为支撑、互为赋能的。那么发达的离岸金融市场呢，为科创啊、专业服务啊提供资本活水；科创产业呢、跨境电商等商贸活动呢，又持续的创造人民币结算、融资需求，反哺呢这个金融市场扩容。那么全球的专业服务呢也在拓宽，像金融啊、科创的一个客户腹地，形成了产业的正向循环。可以说呢，在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维度，香港呢是持续做大数字债券、绿色债务、家族办公室、企业财资中心业态，通过完善呢多层次的离岸金融体系，在区域协调层面深化呢像深港呀、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呀，还有的话呢这个金融的一些分工，那么共建呢世界级大湾区的产业集群。在全球的金融治理方面吧，也在参与国际债券 ESG 数字资产的标准制定，提升了我国国际经济的话语权。整体来看呢，这几个板块呢并非是独立推进，而是资源互通、产业互补的有机整体，立足国家的顶层战略。那么香港呢统筹协同落实各项举措，一方面呢做大像金融啊、科创呀、专业服务、高增加值的这些产业，打造呢可持续的本地增长曲线，另一方面呢又可以深度对接金融强国、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这些15的核心部署，依托这个北部都会区连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这些平台，双向赋能内地与全球的市场。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欢迎翻嚟，继续谈股论金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嚟聚焦咧未来嘅农业、未来嘅农民啊！嗱，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就明确“十五五”时期系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嘅关。

建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体积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的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了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

0: 来斗。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2: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

0: 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1产，到酿造加工，这是2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3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 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

0: 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1: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真实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

客白鱼肉季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需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

0: 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欢迎回来，继续是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了，从关键变量到强劲增量，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观察。话说当前国产大语言模型多项的关键指标都进入到全球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人工智能 AI 相关产业的规模超1万亿元，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的渗透率已经突破80%。14/5以来，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全面跟跑走向全面并跑，部分领跑，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3: 成绩相当不错。咁喺15/5开局的关键节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亦都将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15/5时期，我国人工智能将继续蓬勃壮大，从关键电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14/5期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从应用创新为主向底层自主创新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全产业链条技术水平是显著提升，整体迈入并跑领跑并行的新阶段。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人工智能研究室副主任苏廷栋就分析了，从算力来看，我国加快追赶，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人工智能芯片从可用到好用，与国产大模型深度适配，算力基础设施规模和水平是位居全球前列。我国算力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通算、自算、超算、量算等多类算力供给完备。截至今年3月，我国自算规模已达到1882 IFLOPS。这个 IFLOPS 亦即是意味着每秒8亿亿次浮点运算。
2: 没错啊。从算法来看呢，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了。在高端算力受限的背景之下，我国走出了一条通过算法优势去提升模型效能的新模式，涌现出多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通用大模型。近一年来，中美顶尖模型性能评分差距是持续收窄， 开源生态引领全球，中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的下载量已经达

0: 破了100亿次。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发挥丰富场景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是的，咁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已经从参数规模竞赛转向了综合能力升级，普及化进程显著加快。通用大模型向多模态融合、长上下文理解、低成本推理方向升级，智能体又向完整业务闭环、多智能协作方向演进。物理人工智能就加快从实验室技术向现实场景落地，而算力则加快向绿色低碳、自主可控方向发展。
1: 我国亦都已经形成了人工智能产业链全展布局，综合实力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0: 是的，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收听更多精彩的大湾区之声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起嚟关注到嘅，首先是有2026年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闭幕，港澳生实习收获丰收啊。咁另外咧，仲会同大家一起嚟了解一下关于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嘅，另外仲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关于杂技剧《唐古北戏》登陆香港，开启粤港澳大湾区巡演方面嘅资讯啦。
4: 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近期去过嘅一个你中意嘅景点吓。咁大家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啦，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留言嘅。同时亦都欢迎你咧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咁啊，事不宜迟啦，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6: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昨日2026年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闭幕式暨实习成果分享会在北京世纪剧院举行。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全国青联秘书处、香港青年联会、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各主办单位、实习机构代表以及参与实习的港澳学生共计80多人出席活动。
5: 咁呢一次文化实践活动咧，58名港澳学生分别喺12家实习机构参与演出管理、展览策划、文创开发、志愿服务等嘅工作嘅。咁期间咧，仲参与咗多样嘅一啲参访交流活动啦。咁包括有参访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宋庆龄同志故居、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仲有参与助盲志愿服务同埋非遗体验等等嘅活动噶。咁喺闭幕式上咧，学生都分组进行咗成果展示啊。
4: 咁香港中文大学嘅吴卓彦啦，获安排喺中国美术馆艺术。

0: 品修服务实习。他分享到话，在过去的四个星期当中，他们30名的香港同学分别走入到北京多家的文化机构开展岗位的实践，从文献整理到展览的策划，从绘画修复到演出管理，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面触摸到了中华文化最真实的脉搏。而他自己也是有幸在中国美术馆艺术品修复岗位去学习实践的。咁喺实习嘅过程当中咧，先系了解咗修复部门嘅工作架构、行政流程等等嘅硬知识，而其后得以参与到取样检测、报告撰写等嘅环节，更加系从实践当中了解具体嘅修复流程，学习艺术品保护背后嘅理念。咁而呢一段难忘嘅经历，都令佢认识到作为公众同埋文化之间嘅桥梁，文化管理系走进公众视野，令文化传播更广。咁而修复咧，即系身居幕后嘅守护力量，令到文化流传更远啊！
1: 咁回顾翻呢个实习期间嘅点滴咧，吴卓贤就讲到啦，同学们喺专业能力、文化认知同团体凝聚三方面咧，都获益良多噶。咁翻到香港之后咧，佢会将喺北京嘅所学、所见、所感带翻校园同埋生活当中，将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嘅悠长历史，以青年人嘅视角向亲朋好友娓娓道来啊！
0: 咁而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嘅陈文轩咧，喺故宫博物院服务咨询讲实站下，佢讲到话一个月嘅实践系令佢认识到咗文博工作唔单止系喺度守护历史，亦都系喺度连接今日嘅人同文化。咁讲到最大嘅收获，佢表示呢一次咧系逐渐理解咗文物背后嘅文化价值，亦都认识到文博场馆嘅服务唔单止系解决游客眼前嘅问题，更加系喺度帮助每一位观众走近文化、理解文化。
1: 咁陈文轩就话啦，喺客流高峰嘅时候咧，佢企喺购票处啦，一边指导已经预约嘅游客点样嚟进馆啦，一边亦都会耐心咁向未预约嘅游客嚟讲明点样嚟在线或者机器购票嘅方式噶。咁通过清晰嘅分流同埋引导啦，令到想睇嘅人咧就唔会至于话系特别拥堵而败兴而归噶。咁另外亦都为咗优化外国游客嘅体验啦，佢哋喺巡查中嘅呢个会巡查中英文嘅标志主动嚟沟通。咁呢个咧就令佢体会到啦，公共服务本身咧就系对观众文化权利嘅一种守护嚟噶。
0: 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一级巡视员崔素香喺致辞时表示，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港澳青年发展，中央政府近年嚟持续推出多项措施，助力港澳青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学生喺国际视野、外语能力、创新意识等方面咧具备优势，咁喺助力国家全面开放、促进国际人民交流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他并且寄予同学们要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文化交流的参与者和文化建设的实践者。
1: 咁香港青年联会主席麦容斌咧喺致辞嘅时候就提到啦，咁喺呢一次嘅实践活动中咧，同学们系走进咗故宫、国图、国博、中国美术馆等等呢一啲国家级嘅文化殿堂啊，咁就唔单止系参观啦，而系真正咁样参与到专业嘅工作当中嘅，咁行出课本咧喺实践中嚟磨练能力啊，喺交流中打开眼界，更系同内地嘅老师同同学咧就结下咗深厚嘅友谊嘅，希望大家深入。边常怀国家，永远保持呢一份青春嘅热忱，将学到嘅、得到嘅都化成往前行嘅力量，用青春传承文脉，担起使命，喺国家发展同湾区融建设嘅大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嘅光彩。

0: 好靓啊！
1: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跟住嚟咧，我哋继续将目光摆喺香港吓。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近日喺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嘅香港中学生将会喺7月23日到31日前往北京、酒泉以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嘅活动。
7: 咁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喺国家嘅大力支持下，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咧系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噶，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啦。咁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同埋自豪啊！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嘅少年太空人，要珍惜呢一次来之不易嘅机会啦，喺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咁有朝一日咧可以以唔同嘅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咧系学有所成，回归社会啊！
6: 咁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从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咧已经系第15届啦。历年嚟共有420名嘅学生参与。本届嘅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咁经过3轮嘅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嘅营前集训同埋面试之后，30名嘅中学生系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
7: 咁喺呢一次活动中咧，学员将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家重点航天科学及天文学设施嘅，咁嚟了解航天员嘅选拔同训练历程啦，并亲身体验航天员训练及航天医学项目嘅。咁今年咧，学员更加系首次获安排到访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啊，嚟了解有关火箭发动机研发嘅技术及发展历程嘅。咁学员咧仲会实地去考察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观摩国首径望远镜等大。

0: 型光学望远镜来认识国家的前沿天文学研究。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唐古白戏》，昨天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上演，拉开了这部剧粤港澳大湾区的巡演帷幕。
0: 咁呢次演出咧系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嘅又一力作啊！咁本次巡演咧系中演杂技联盟首次喺粤港澳大湾区巡演，以杂技为载体，串联香港、珠海、佛山三地，搭建粤港文艺互通新桥梁噶。
1: 咁作为第四届新疆文化艺术节嘅标杆作品，《唐古白戏》打破传统杂技重技轻戏嘅特点，讲述万春公主同埋匠人杨斐因白戏结缘，历经战乱仍然系坚守技艺传承嘅动人故事。咁杂技剧咧系融合咗盛唐嘅风貌、丝路、文化同埋非遗技艺，实现以戏带技、以技抒情。男子嘅倒立技巧、醒技、舞中翻等嘅王牌获奖节目咧系轮番上演嘅，还原白戏敬艳嘅鲜活场景啊！
0: 咁当晚咧，东九文化中心剧院座无虚席啦，黎元空竹草舞联演《灵动俏皮》，谢阿曼古舞段落古典交织杂技身段，引得系观众阵阵欢呼嘅。咁当尾声，万春公主大披风展开，数十名演员同步完成顶功倒立咧，就掀起咗全场高潮啊！
1: 演出期间咧，剧院系特别面向香港嘅亲子家庭开设杂技体验工作坊，演员会手把手咁样带领大小嘅朋友体验传统嘅白戏技艺，现场教授抖空竹嘅基础招式，令到小朋友们跳出观众席，亲手去玩转杂技。
0: 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咧，自2023年举办以嚟啦，演出季通过近30部嘅精品剧目啦，带领香港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嘅深厚底蕴噶。
1: 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长13%，其中内地旅客2056万人次，同比增长16%。
0: 咁今年上半年咧，香港会展旅游嘅数据亮眼啊，受惠于各类大型活动啦。今年一月至五月嘅访港过夜会展旅客人数，较旧年同期系上升12%噶。
1: 旅发局表示啦，展望下半年，香港将会迎嚟更多嘅国际会议以及展览，其范畴覆盖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以及体育等嘅多元领域，预计可以吸纳更多嘅过夜旅客及其亲属访港，带动本地旅游消费。
0: 目前咧，旅发局已经喺全球咧就展开名为《只在香港》嘅全新宣传嘅，未来将继续举办大型盛事啦，并同旅游及相关业界携手合作，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并且咧就鼓励旅客咧延长留港时间，为香港经济注入更大动力。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嚟到今日嘅品文化，识中国客。因于所遇，王君实的书画鉴藏与艺术系香港著名书画家及书画鉴藏家王君实先生喺香港嘅首个大型回顾展，亦都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嘅第四个捐赠藏品展览，以及首个馆藏书画展览，意义重大。
3: 咁今日嘅节目咧，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咗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黄依柔博士嘅，咁嚟同大家一齐嚟探讨王君实先生对于古代书画嘅学术研究，以及佢对于书画创作同埋鉴藏嘅关系啊。
4: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王依优，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那这个展览呢，是我们最新开的一个专题展览，展览的题目呢叫《心与所欲：黄君实的书画鉴藏与艺术》。这个展览呢，它非常的特别啊，特别之处在于呢，首先呢，它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捐赠的藏品的展览。因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当时建馆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想的主要是从故宫博物院来借很多的珍宝来到我们馆来展览，但我们开馆的时候呢，甚至开馆之前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香港的藏家艺术家呢啊慷慨向博物馆捐赠。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啊，其实它的基础呢是以黄君实夫妇两人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捐赠的68件书画作品以它为基础的。因为有了捐赠，所以呢我们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精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展览，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呢，黄君实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香港的画家、书法家同时呢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鉴藏家，所以他既能创作也能鉴定，而且能够欣赏，所以他是一个全才。那这一次呢，是香港首次我们来举办

0: 关于黄君石先生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回顾展，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那对我们博物馆来讲呢，这个展览也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馆以来的第四个我们的藏品捐赠的展览所以它的意义也是非常特别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当然做过黄金的饰品的一个展览，我们之前做过关于中国丝绸的展览我们也做过一些综合的展览，但是呢这一次是我们从2022年建馆以来第一次做以书画为主题的一个专题展览，所以呢它也是很特别的。这个展览呢，我们主要是想把黄君石先生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他这个一个历程呢给他讲出来同时呢就是说你要讲他作为一个书画的一个创作的这么一个人士，你不可以只讲他画了什么写了什么，其实呢他的创作的一个根基呢是他对中国古代书画的一个研究和欣赏包括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词的一个研究和欣赏。那黄君石先生的背景非常有趣就是他之前是学文学后来呢学艺术史之后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有很多机会去接触这个中国古代的历代的绘画的名作，所以他其实是怎么说呢，你说他的创作实际上他的根基和他的源头和灵感其实是来自于古代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展览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策展方法，就是我们会把他收藏或者他欣赏的一些古代的绘画跟他自己的创作摆在一起，这样他就会看到原来黄先生他的很多创作的一些思想，他创作的一些灵感，包括他的用笔用墨其实都是源自古人，但是他又不是说是拘泥在古人的方法上，他有自己的创新，就像我们说的传承，对吧？传承不应该是保存历史的灰烬传承更多应该是来延续古人或者传统的这个火种。
1: 展览以《因于所欲》为题，三个单元标题分别是《畅叙幽情》、《为风和唱》、《群言不治》。请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三个单元分别包含咗啲咩嘅内容啊？
0: 这个展览非常精彩。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观众进来以后呢，了解黄先生，因为我自己很有幸，我在黄先生去世前的两年左右的时间呢，我有幸在他的晚年能够认识他，所以呢我自己也被黄先生感动，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办展的时候一直往前赶尽量想要在黄先生有生之年能看到展览，但是他就离展览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先逝了，所以其实他没有看到展览，但是呢我想我们应该把他的精神要体现出来。所以第一个单元呢是介绍黄先生的生平他的出版，他的艺术创作他的艺术创作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你会在前面会看到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黄先生的肖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油画家陈衍宁先生给他创作。同时呢我们也把黄先生用过的印章，他用过的墨我们有一个展柜把它展出来，让大家了解黄先生他的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文人他的世界和他的这个精神世界和他的物质世界。那下面呢还分为三个单元，其实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书法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是香港著名的一个书法家，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章节呢主要是讲黄先生的书法创作。那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讲的是黄先生呢他不仅会写书法，而且他的画也画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呢就是讲黄先生的这绘画的创作。那第三个单元呢讲的是黄先生的朋友圈现在大家都会在网上有自己的朋友圈点赞其实中国古人也是一样黄先生他也是传承了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传统，就是古人你会跟你的好朋友圈大家是一起 say 饭吗，会一起吃饭对不对，一起聊天，一起喝茶喝酒。那古人也是这样，古人叫雅集，大家好朋友之间呢大家都会吟诗，会作画，会这个写书法。所以呢第三个单元就是通过他的书画作品，尤其是有一些书画作品是大家合作的，就有时候黄先生会写这个题跋，有人会作画，或者是黄先生画画人给他写题跋或者吟诗所以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书画呢来体现黄先生的

0: 交友和他的朋友圈啊。那最后一个单元也体现了黄先生他作为一个鉴藏专家啊，他的收藏，还有他如何从他的收藏中吸取养分，来为他的书画创作呢提供一些灵感。
1: 有时候参观展览的朋友未必个个都是鉴赏书画的专家，那不知道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去欣赏呢？
0: 首先呢，就是大家不要害怕书法，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代的艺术里面，其实我们讲到书画并不是画书叫书画，对吧？那也就说明呢，其实中国书法在中国古代其实是一个最高境界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啊，它的地位非常重要。那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写信的机会都很少，可能你打字的机会都不多，可能就在网上手机里面操作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书法很高深呢，其实我肯定看不懂，因为我也没有写过嘛。首先呢，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因为中国书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古人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表现啊，它这个艺术形式非常非常重要。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或者是最美的艺术形式，它其实也是最能够打动普通人的这种心灵的啊。就是这个展览，大家不需要大家懂书法，我觉得你来了以后呢，哪怕你如果说你对它有一点点兴趣或者好奇，你应该来看，因为这个展览其实会给所有的人，第一是带来美的感受。第二呢，你能学到很多关于书法的知识，就是我们做展览其实不是为专家做的，我们是为普罗大众，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黄先生他的这个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啊，他的楷书、他的行书、他的草书、他的行草，各种书体都在这个展览里头有一个体现啊。那你还说那我怎么看不懂啊，对吧？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展览中有很多的说明文字，能让你去看懂和欣赏。再一个呢，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来看这个黄先生的有一件《前赤壁赋》的草书。大家可能没有写过书法，或者说不是专家，但是呢大家总是听过苏轼，对不对？然后总是听过这个赤壁赋。黄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既是诗人也是书法家，就他的诗书是联系起来的。大家知道那个《赤壁赋》里面呢，它很多优美的文字，然后很多是抒情的啊，抒发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所以黄先生会把他对这个诗歌的理解和情感，其实用草书的形式来写出来。就是只要你能有一点点中国文学的背景，你其实都能看懂。有些外国朋友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的抽象艺术。”其实确实是这样，因为抽象艺术就是用线条、用一些形状来表达一些思想和观念，最重要是一个情感。那中国的书法绝对是一个非常艺术的一种表达情感、表达我们的思想的一种形式。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当星月夜嘅星云翻涌流动，罗纳河上的星夜嘅星光随住水波轻轻摇曳，向日葵嘅金色花盘喺光影当中舒展绽放。梵高笔下嗰啲定格百年嘅浓烈色彩同埋旋转不足，喺数字光影当中系获得新生。近日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喺广东省博物馆开幕。
1: 咁呢个系广东省博物馆第一次举办沉浸式嘅数字艺术大展啦。咁呢次数字展览咧系还原后印象派大师嘅精神世界啊，为大湾区观众咧带嚟咗一场可沉浸、可共情、可互动嘅跨时空艺术对话噶。
0: 咁展览有点样嘅特点？点样喺星光画交织嘅沉浸式空间走入到梵高嘅精神世界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咧系采访到策展人萧怡然嘅。跟住系时间嚟听一听佢嘅分享。
2: 我们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分为两个展区，第一个呢是静态的科普展区，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沉浸式的观影展区。那么在这个静态的科普展区里面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了梵高的生平以及他的这个艺术创作生涯，主要是循着这个时间的脉络向观众介绍了他六个阶段的这个画风的演变。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梵高他的创作生涯是非常的短的，他只有十年的时间艺术生涯，但是他在这十年当中留下了800多幅油画。其实它六个阶段的这个画风的转变呢都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呢主要是介绍了它的这个画风的这个变化，我们也希望就是观众在了解它的生平、了解它的画风的这个演变之后呢，可以带着这种了解再去走进我们的沉浸式展厅。那么我们的这个沉浸式展厅呢主要是遴选了梵高的149幅代表作品，那么是由意大利的这个顶级的数字艺术家进行创作，那串联起了他从荷兰一直到巴黎再到阿尔勒到圣雷米和奥维尔的代表作品，再配合着音乐的起伏，总共时长是大概有35分钟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3: 那梵高的六段创作阶段有哪些特点呢？这次展览当中啊，如何在声光画交织的沉浸空间当中带着大家走进梵高的精神世界呢？
2: 梵高他是从27岁开始进行绘画创作的。其实他在27岁之前的话，他是经历了很多的职业，那他在画廊工作过，他也从事过任教，他也充当这个牧师。

0: 师，他前期的这个职业生涯不是特别的顺利。他在27岁的时候呢，开始从事绘画事业。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有6年的时间在荷兰，从1880年到1886年。他在荷兰时期呢，更多的是受到了当时这个现实主义农民画家米勒的影响，所以他当时的画风呢是，整体是偏暗的，色调也是以黑灰棕为主，啊，更多的是表达对农民以及底层平民这种真实的生活的反应，以及表达对他们的同情。那么他在1886年的时候呢，他就去到了巴黎。那去到巴黎之后呢，受到了当时印象派以及日本浮世绘的这个影响，那么他的这个调色板就突然间就整个就明亮了，从原来的黑灰棕也大量的引入了蓝色、黄色这一类的亮色。同时，他也在巴黎就是受到点彩派的影响，演变出了他破碎的笔触。他在巴黎待了2年之后，他就去到了法国南部一个叫做阿尔勒的小镇。因为阿尔勒阳光非常的充足，然后自然的这种饱和色彩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也是催生了他的创作的这种黄金时期。他在阿尔勒待了400多天，总共是创作了200多幅的油画作品，也是达到了艺术上的巅峰。他在阿尔勒待了之后呢，他就进入了这个圣雷米的精神病疗养院，在这里又居住了1年。那这一年的时间里呢，他的画风也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他的颜色冷暖色调视觉冲突非常的强烈，通过这种冷暖色调来表现出他内心的这种躁动感和不安。那么同时他在这一时期，他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螺旋笔触，他的非常多的画作都是以这种螺旋笔触来呈现的。那么其实他也是彻底摆脱了他原本通过色彩与笔触来描绘现实的这种束缚，完全就是通过了色彩与笔触来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情感世界。梵高他是后印象派的代表人物，通过色彩与笔触来表达他的主观情感的这种方式呢，他也对20世纪的这个现代绘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之后，他在圣雷米待了1年之后，他就又去到了巴黎旁边的一个小镇，叫做奥维尔小镇。那么他在奥维尔小镇大概待了70天，在这个阶段呢，他的画风又演变成了相对平和、色彩相对温润的一个阶段。那么他的笔触也从原来的这种曲线笔触变成了横向铺开的这种排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梵高他在这几个阶段，他的画作是随着他的这种心境，随着他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这种沉浸式的展览呢，它其实和文物类的展览它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沉浸式的展览，它更多的是，是需要去体验、去感受。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看这个沉浸式的时候呢，他会更有代入感，然后他可以走入他的画中，啊，同时也伴随着这种光影的变化、音乐的起伏，去感受艺术之美。
1: 咁走入到核心嘅沉浸式光影大厅，360度环绕巨幕包裹全场，动态画面解构每一处颜料嘅堆叠同埋线条嘅走向。棵树就好似黑色嘅火焰向上升腾，麦田随风层层翻卷，阿尔勒小镇微风拂过，星河持续流转。
2: 咁从前只可以隔住玻璃嚟远睇下嘅名著咧，此刻系化作包裹周身嘅流动幻境啊！观众亦都系化身画中行人，喺流动光影入边读懂嗰位以色彩对抗孤独、用画笔拥抱世界嘅伟大艺术家。咁呢个展览咧系持续到10月25号噶。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跟住我哋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啦。讲到白菜、豆腐同埋水啊，呢三样睇落去好寻常嘅嘢啦，去到泰山嘅脚下就成为咗入过御膳、上过封禅宴嘅泰山三味啦。咁呢个当中啊，泰山豆腐更加系以攞起身似圈子，落地好似雪花咧而出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系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0: 则文化遗产名录。
1: 嗯，咁一块豆腐凭乜嘢可以穿越千言香飘四海呢？今日咧，我哋就走进泰山脚下嘅豆腐坊嚟探访旧古法手艺嘅千言奥秘，感受藏喺一山一水、一豆一味入边嘅匠心传承。请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言非遗》入边嘅山水与匠心。
2: 天刚蒙蒙亮，帕恩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3: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2: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三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3: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少，渣多，泡过了年就酸，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个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心，这才刚刚好。
2: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三美锅。到泰山封禅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豆腐，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3: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 我呢就想把泰山都

0: 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1: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4: 知多啲。
5: 好，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暑期到嚟啦，亲子研学家庭出游都系迎嚟咗高峰，唔少嘅朋友亦都会将科学馆啦列为出行嘅重要选项之一。咁而今年各地嘅科学馆咧，可以话系亮点十足吓。咁所以跟住嚟时间，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朱敏一齐嚟了解一下呢个夏天科学馆入边将会邂逅点样嘅科学盛宴呢？
6: 神舟飞船，刚才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啊！
2: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7: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2: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7: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2: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8: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2: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9: 我对华生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2: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0: 少。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成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0: 东方白鹭其实在北京的水域相对少见，因为生存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是相对珍贵。还有我们这个褐玛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雨燕，也是北京亚种，它是能够去南非繁殖，它要经过37个国家，整个行程要有3万多公里。所以呢，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雨燕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0: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1: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和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4: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7月18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0,000个。
2: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香港启动。
0: 今年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2094.4万人次，同比增9%。
2: 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昨日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扎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

0: 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南美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好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时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内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

0: 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几咁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各雨量级依然不细。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努力打好今年防汛救灾呢场硬仗。要及时响应，做好转移、精细监测预报、精准研判形势，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同险情征兆，

0: 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牢牢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突出防御重点，紧盯山洪沟口、合泽河道、头顶库、下沉立交等重点部位，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病险水库、城乡内路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日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有记者问，关注到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日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个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发言人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特区政府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 PB，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昨日国务院国资委在智库新增全域换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人工智能换新社区 2.0， 启动国资央企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这个意味着央企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进入体系化推进新阶段。人工智能换新社区是服务全社会的 AI 开源开放创新平台，汇聚了多元化国产 AI 算力、央企特色行业模型、高质量数据集以及丰富的智能体应用。升级版换新社区 2.0 推出央企无数共振空间，解决企业数据共享难、数据建模成本高、数据监管难等问题，促进数据生态价值深度释放。
0: 今日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个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20.21%，处于国际顶会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其中海外稿件8篇，投稿单位既有国际名校，亦有国内一流高校，充分体现了会议的国际吸引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0: 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表示，政府会透过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以民为本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
1: 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香港上半年新注册的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为122481间，另在册的公司总数达1609720间，数字创历史新高。另外，上半年共有903间非香港公司在香港新设立营业地点，并根据公司条例注册。截至六月底，注册非香港公司的总数达16014间，亦创下历史新高。香港特区公司迁拆制度于去年5月23日实施以来，市场反应正面。截至今年六月底，该处接获70份申请，其中42间公司已成功迁拆离港。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仲介绍，今年上半年在香港新注册的有限合伙基金数目为406个，截至六月底，有限合伙基金总数为1729个，数字亦创新高。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方面，上半年新成立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数目为79间，截至今年六月底，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总数为752间，亦创新高。
0: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主办方昨日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会定于2027年2月28日在香港举行，届时将会在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讨论，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奖金达400万港元。本届奖项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等五个组别，聚焦港澳台及海外华语文学作者的作品，将邀请知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品征集日前正式展开，至8月16日截止。大会另设杰出贡献奖，用以表彰长期致力于华语文学创作、研究、业界或推广，并对全球华语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之人士。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旅客2094.4万人次，同比上升9%。其中，中国内地旅客和国际旅客分别同比增加11%和6%。
0: 昨日，随着广东省高考录取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录取通知书寄递继续实行专人、专区、专车、单封单交闭环管理。当前正值广东汛期，记者了解到，邮政部门已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配备防水包装，动态调整运输路线。根据往年情况，预计7月20日至30日为寄递高峰。邮政部门已提前做好准备，全力保障每一封通知书安全准时送达。
1: 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今日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考成绩发布会。会上公布，今年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12分，中本贯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普通高中第三梯度投档控制线632分，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12分，中考全市平均分为557分，比去年上升2分。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工作将于7月20日启动。
0: 昨日，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20个城市创新应用场景，并面向全球广泛征集优质解决方案，诚邀各类企业来穗开展技术首试首用、落地深耕合作。据了解，本次发布的20个创新场景全面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建造、新能源、生物医药、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等重点优势及新兴赛道，全部场景由政府部门、市属国企、行业龙头单位发起，需求真实精准，对接渠道清晰，其中包含低空起降设施规划、 AI 高速视觉巡检、嘉兴综合能源站运营、 8K 超高清转播系统升级、 AI 智能体平台搭建、大模型本地部署与算力管理。

0: 里等前沿实操项目，全方位赋能城市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 UBA 总决赛即将开打，今日19:30，总决赛首回合将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东区两大强队深圳队、东莞队顺利会师决赛，两队将争夺本年度 UBA 的总冠军奖杯。本次总决赛采用三局两胜赛制，凭借半决赛更好的净胜分表现，东莞队攞到后两个主场的优势。7月25日第二回合将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如果系列赛需要决胜，8月1日的最终对决亦将在东莞主场开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30完成咗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嘅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表示对中东地区嘅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喺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30完成咗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嘅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15:00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日凌晨，南部石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阿兹德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阿亚士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军仲袭击该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造成多个村庄断水。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当日发表声明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讯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8日表示，已打死多名敌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这一消息不实。
1: 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培训中心及调度中心开工奠基仪式17日在坦桑尼亚海滨城市达雷斯萨拉姆举行。坦赞铁路局局长钦安道告诉记者知，作为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的首批标志性工程，培训中心和调度中心将成为推动坦赞铁路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培训中心将为坦赞铁路激活后的运营管理培养大批专业人才，助力搭建知识与技术转移平台，全面提升铁路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和运营效率。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日发布的公布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日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表示加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被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日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

0: 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阴转大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阴转中雨33到26度。再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纽约小雨转大雨27到22度，旧金山阴天18到1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国家统计局本周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睇，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同物价稳定系经济运行平稳嘅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4: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3: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亦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亦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亦即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亦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5: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

0: 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1: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亦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在这个期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

0: 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2: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郭丽岩。
2: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1: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人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无奈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0: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其中，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直手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也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我们优化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从下阶段来看，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
1: 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

0: 等，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亦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1: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 同时投资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2: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人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事工作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我们可以见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3: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0: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1: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

0: 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海关总署本周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数据。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其中出口 14.73 万亿元，增长 13.4%。进口 10.74 万亿元，增长 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嚟睇，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嚟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旧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梳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核心亮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第二是优进优出，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反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内外循环更加平衡。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提到优结构，凭借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不断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令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同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几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3: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

0: 详细解读优结构俾中国外贸带嚟嘅支撑作用。
1: 首先啊，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突破低端锁定。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升，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亮眼，其中集成电路啊、AI 硬件等等高技术产品呢是爆发式的增长。这就反映说，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而且咱们也契合了全球趋势，像绿色低碳产品爆发，它就是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有助于未来抢占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从加工组装向创新引领不断的攀升。还有呢，就是它会支撑这个中国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那高附加值产品呢，它确实需求是更有韧性的，就它适配性更强，对单一市场波动敏感度呢是降低的，所以就有利于分散这种地缘风险。而且技术自主性提升啊，绿色产品合规性提高啊，都能够降低外部制裁的影响，增强这种抗压能力，使得更有应对贸易壁垒的底气。那长期来说呢，应该也会释放红利，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角色。那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创新枢纽，在全球分工中就能够提升供应链的掌控力和议价权。绿色产品的爆发呢，也助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呢掌握主动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所以说优结构啊，是中国外贸应对复杂环境的一个稳定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那通过技术升级、绿色转型等等，中国就在构建以创新和可持续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不仅支撑短期增长，更为长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规则制定奠定关键基础。
0: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走势和表现，咁就係起势有力，增势强劲。我哋用一组数据嚟直观了解呢八个字嘅意义。2026一开年，开局迎嚟开门红。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实现咗18.3%嘅高增长。跟住落嚟就係各月度稳扎稳打。前三个月一季度增长15%，前四个月增长14.9%，前五个月增长15.3%。前六个月，亦就是上半年增长16.9%，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稳定在40,000亿元以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陶新全详细解读，应该怎样看今年上半年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
2: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18.3%，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六月份增速更是达到24.2%，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16.9%。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8%。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39%，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近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12所知名高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带着106个科创项目前来，通过项目路演、合作对接、产业考察等方式，深度参与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认为，好的科研成果既要上书架，亦都要上课架。港澳擅长源头创新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浙江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天然互补。香港理工大学已经在杭州、温州和肇庆分别落地了3个

0: 研究院，通过资源连接为年轻的港澳青年提供孵化平台。连续举办七年的港澳青年浙江行已成为浙港澳青年交流交往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从体验式交流到一对一伙伴式交流，再到以项目为纽带的陷入式交流。本次活动在延续青年交流的基础上，更加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本次活动报名通道开启后，一个几月就收到了220个项目。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106个项目，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领域。在实地考察环节，港澳青年科创人才亦依照项目所在领域分为三条特色线路。为期四日的活动当中，港澳青年走进浙江新兴产业一线，在实地走访中感受浙江创新生态的生动实践，寻找合作机遇。在青创派对的路演专场，浙江省11个地市的8家科创平台和产业平台、8家龙头企业、8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8名新生代企业家代表齐聚，和港澳青年科创团队现场对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介绍，浙江一直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令政策温度、产业密度、创新浓度同频共振，将人才的评定权交给企业，将人才的培养线交给产业链，营造专才、爱才、识才、用才的良好生态，努力让青春年华遇上好时代，让好舞台成就青年人。香港大学副校长林岑这次带着17支创新团队来到浙江，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技、新能源等领域。他认为浙江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人才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给创业者充足的底气和信心。他说，一个好的想法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元件，一个好的应用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市场。澳门团团长、澳门青年联合会监事长何海琪说，好多青年睇到过陆小龙嘅报道，但冇真正嚟过杭州。呢一次，佢将学生们带到现场，真正感受到点解浙江创新创业做得好，唔单止系有高校、有产业，仲有同阳光雨露一般嘅良好创新生态。何海琪旧年带住团队嚟到浙江，深受当地创新活力嘅吸引，决定喺杭州未来科技城成立一家公司，致力于孵化同投资浙江嘅初创企业。今年他带领20个项目团队再度赴约。何许奇说，我们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有中西文化交融的优势，浙江有完整的科创生态，高校、政府、企业、平台四个缺一不可。浙江正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这里正是年轻人最需要、最期盼的发展环境。国家有布局，港澳有优势，浙江有沃土，青年大有可为。本次活动的青创派对港澳青年科创项目路演，为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搭建了展示和对接平台。每场安排行业龙头企业或专家坐镇，现场提问点评，解读产业赛道发展趋势。为了帮助项目更好地从路演舞台走向产业一线，当地还组织相关平台和企业机构辅助对接。路演现场，澳门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敬逢时带来了冠脉造影智能血管分割与 PIC 辅助分析平台项目，采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医生对冠状动物造影图像进行自动化分割。他介绍，澳门城市大学已同浙江省人民医院建立了深度合作，学校每年定向招收临床医生到澳门城市大学攻读数据科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直接来源于临床真实需求，这个正是澳门和浙江在科创人才资源方面双向流动的写照。香港大学毕业生田新宇认为，香港有比较好的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内地有好好的制造业支撑和广阔的市场，两者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共赢。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对此深有体会，大家愿意走出港澳来内地看一看。在浙江期间，港澳青年除了感受创新脉动，还走进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依感成遗址博物馆开展文化体验，循着热播剧《太平年》的脉络，品读吴越文化，领略浙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

0: 点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3: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齐行入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一齐感受中华文明的悠久人性。
4: 全城有我的环节，福建省级非遗项目泉州七线雕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美玲的传承故事，赋予七线雕工匠智慧。
3: 而博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敦煌壁画、马术组图、上，一起领略古今马术运动的魅力。
4: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将会讲述《采莲女》的诗词韵味。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4: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羊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儿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啦，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嚟到遇见博物馆。今日咧会带大家走入正喺深圳国际美术馆展出紧嘅个展览。呢个展览个名称叫做《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呢一次展览当中，有七尊珍贵嘅兽首从历史深处行过嚟，同深圳嘅观众首次面对面。而其中咧，嚟自保利艺术博物馆嘅牛首、虎首、猴首同埋猪首咧，系原件；而马首、鼠首同埋兔

0: 手咧系复制件。下面我哋一齐嚟听听深圳国际美术馆学习与参与部嘅蒙兰瑞同大家介绍下。
1: 整个国宝展最被观众所期待和关注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兽首。我们此次展览呢，来的四件珍品呢，分别是猴首、牛首、虎首，还有猪首。兽首呢，它其实是放在圆明园海晏堂前面的一个抱石吐水的一个装置。所以呢，我们把它用十二时辰的意涵，然后套入我们的十二生肖，然后再用当时西方的这个水利的科技，然后共同创作了这件大水法的这个抱石装置，所以它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件装置。那它的设计者呢，同样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传教士郎世宁，他当时留到清廷，然后除了为乾隆皇帝画画之外，他还主持建造这个当时的这个海晏堂，那这个就是他主持设计的。兽首呢，它虽然有我们东方的意涵，同时呢，它也带了很多西方的元素。整个四件珍品，它浑身通体的那种錾刻的非常细的这种毛发啊，说明当时工艺是十分高超的。他们的双眼，不论是牛首、虎首，还是猴首、猪首，双眼都是炯炯有神的。然后它刻画的也非常的精细，比如说我们牛首，它的两个鼻孔下面还有清晰的毛孔，这都是非常逼真和写实的这种刻画了。那老虎呢，它脸上它有那种花斑、虎斑，然后还有王字，它都刻得非常的精致。猪首呢，你看有两只小獠牙，虽然这两颗小獠牙呲着，但是呢，你不会觉得这个猪特别的厉害，反而觉得它有点憨态可掬。它整个都是把兽的那种可爱，然后又威严的形象，惟妙惟肖的给表现出来了。
2: 这一次的展览不是一次简单的文物陈列，而是回归当代视觉，重新梳理中华文明的物质基因、精神脉络和命运轨迹，以物质记忆为线索，展览串联起包括商周青铜礼器、北朝石刻造像和近代兽首在内的76组珍贵文物，通过三大篇章铺展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从青铜礼器的家国秩序，到佛教造像的融合新生，再到兽首的流离和归来，三条线索交织成为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史。
0: 而蒙兰瑞咧系重点介绍咗两件展出嘅一级文物，其中一件就系西周中期铸有大禹治水铭文嘅青铜礼器燧弓槊。下面嚟听听佢嘅介绍
1: 啊。燧弓槊，然后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特点不在于它的这个做工多么精致，或者它的器型多么的这个繁复漂亮，而在于它里面的铭文。这里面铭文呢，一共有十行98字，它记载了我们大禹治水，然后大禹治九州，为政以德这些内容。大禹治水这个禹字呢，是当时的古文字学家泰斗李学勤教授他组织来去鉴定，最后一致认定这个字就是禹字。我们从上面的第一行铭文就可以看，他写的是天命禹然后就是上天命令禹嘛，去干嘛呢？去治水。虽然这行字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太认识，但是它里面那个山呀、土啊、川呀，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晰。这些字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讲大禹是怎么治水的。我们知道大禹治水的方式呢，就是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开山呀，然后浚川呀，然后把这些洪水疏通开这个传说和就是西周时期我们记录的这件燧弓槊上记录的这个传说，和到我们现在流传的传说几乎别无二致也可以印证至少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已经定型了禹这个人物就真实的存在了。然后里面呢还有德字，有大概提到了六次也证明了就是周时候周礼很重嘛，提出来就是以德为政。所以整个这个铭文呢，它可以说把大禹治水的记录往前提到了西周的时间，所以非常的珍贵。
0: 另外，蒙兰瑞咧仲为大家介绍咗展览当中展出嘅另外一件一级文物，系距今约2400年前战国早期嘅铜壶，铜体以嵌錯工艺嚟表现香榭礼、大榭礼等嘅周代贵族生活嘅图画。 下面我哋一齐继续听佢嘅介绍。

0: 这个壶呢，因为到了战国时期呢，开始出现了这种嵌错的工艺，它是呢在整个青铜器的表面上打出凹槽，然后再把金丝啊银丝啊嵌进去，然后再通过打磨的方式把它打磨光滑，这样得到了错金或者错银或者错红铜这样的工艺。但上面绘画的内容依然是非常的精致精彩的，它上面画了什么呢，就是社会生活啊，当时人们在战国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它一共分了三层，第一层呢上面绘画了有采桑的场景，然后有这个树，树底下有人，人还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庆祝。那在采桑的另外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学习射箭。第二层在描绘什么呢？第二层的描绘的就是这一侧有宫殿，宫殿的底下廊下呢会有人在敲编钟啊编磬啊，再去歌舞宴乐这么一个场景。这边就是有人在拉弓射箭去射天上的大雁，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大雁排成一排在上面。第三层呢就是一个水陆攻战的场景，那这个三层下来呢就是把当时人们的整个生活全部都描绘上来了。然后我们这壶呢是成对出现的，所以更加珍贵。
1: 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览当中，四尊圆明园兽首珍品牛首、猴首、虎首和猪首将于7月20日结束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的展出，启程前往下一站。从7月21日开始，展厅将会继续展出兽首复制件，展览将会持续展出至8月31日。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紧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关注的这个非遗技艺是泉州七扇雕。讲到泉州七扇雕，受到宋元时期的扇雕工艺，特别是沥粉和泥扇雕等的工艺的启发而产生的。原来是佛雕技艺的装饰工序之一，俗称装佛，日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宋元时期至到明中晚期，七扇雕还是以平面局部造型为主，而到了明末至到清初，七扇雕的工艺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通过采用七扇以及是堆砌并用的手法，达到了浅浮雕的效果。
7: 发展到今日，泉州七扇雕七艺人以扇作笔，以盘、绕、堆、雕的技法雕塑出各种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其中是以民间传统题材龙凤、麒麟、云水、山石、花卉等为主，衍生出各种的瓶、碟、扁、壶和屏风等系列的产品有200多种。2011年，泉州七扇雕被列入福建省第四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6: 睇翻近年嚟，福建省的省级非遗泉州七扇雕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美玲在创作当中是注重传统技艺和现代审美的融合，而她的代表作《云》《五龙戏珠》《盛世唐庄》等等的作品是屡获国家级奖项。下面等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起行近黄美玲，聆听她的传承故事，赋予七扇雕工匠智慧。
8: 1994年，黄美玲是从民间艺人黄锦霞学习佛像七线工艺，5年的学习让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雕艺体系。在不断的工作和学习中，她积累了丰富的各项七线雕技艺。回首与七线雕结缘的往事，她坦言正是16岁那年踏入这门手艺的学习，让她深深被其独特的工艺魅力所制服。
9: 我生活在泉州张板雕艺界，整个村庄都是做匠作的手艺人，木雕的、石雕的、七线雕，从懂事起，家里家外都是敲敲打打、罗罗捏捏的那种声音。小时候不懂什么叫非遗，只知道那些贴着金的佛像好看，七线雕出来的龙凤纹样好看，像会动一样。16岁有机会跟了黄锦霞老师学习七线雕，第一次坐在那个工作台前，手托出第一条七线的时候，那个手是抖。当我这根细细的线一盘一盘盘到佛像的衣襟上，看见细线在那个光线一寸一寸的游动，那一刻那个触动一下子让你想到说，一根七线就是那么奇妙的，能在表层上面没有任何图案的情况下，就是能让你感受到它有立体的一面，而且有形态。
8: 七线雕技艺所表现的五彩杂陈、晶莹交错的古典美，

0: 不仅彰显着闽南鲜明的艺术特色，更诉说着闽南人民的工匠智慧，又制成这美轮美奂的七线雕作品，需经历数道工序，创作一件作品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地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极尽精微地表现出剪云、游水、繁花、蝉草等精美的立体图案。盘线雕的过程相当精细，层层叠叠，程序丝毫不能错乱，并且过程十分漫长，考验的不仅是工艺师的技艺，更是超凡的耐心和细心。2007年，黄美玲创办了个人七线雕工作室，推动七线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她在创作中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
1: 七线雕它有千年的传承历史，就是以前她坐在佛像身上的那个装饰品。做七线雕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着说，做西线雕不单纯于只是传统的佛像身上的衣纹，然后漆器上的那些传统的纹样，然后这门手艺前辈们他们做的那些传统的题材，迟早会演变成博物馆的标本。所以那个从2007年就开始这个做工作室，意识当中就觉得，如果是说我能扩展题材，融合新的材料，然后借鉴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浮雕啦、金木雕、岩雕、石雕等，就是不同雕艺的那个品种的创作风格，不单纯的只做一说龙凤祥云这些，然后让七线雕去讲更丰富的故事出来。我们选的题材当中就是跟我们做的手工的结合，就是要怎么样让它产生1+1=2的那种效果，又让人一目可以驻足观赏的一个工艺。
0: 在近30年的七线雕创作中，黄美玲保留了七雕传统的技艺精华，也注重吸收现代的生产技术，加以研发，使之完善。随着七线雕工艺的日益精进，黄美玲的七线雕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她创作的作品《盛世唐装》在2015年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展巧夺天工金马奖中荣获金奖。近年来，他通过色彩和技法的改良，创作了一尊白瓷自在观音，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1: 早期做了一尊就是旗袍唐装，当时是因为它的体型就结合了抽象民间艺术现代手法的融合，表达我们从传统走到现代的历程，就是体现穿腾的生命与和祥的世界，给予人美的享受，给人想象的空间。当时选择这个的时候，就是近几年大家会穿旗袍的会多一点，然后就当时想着说，从这个作品当中来呈现，把里面的花纹给它稍微的，就是用现代的，又结合了一些比较和谐的一些图案进去，然后让大家不单纯的说旗袍只是传统的那种样子。近年来就是做了一尊白瓷的自在观音。传统西线雕佛像讲究的是全贴金，就是金碧辉煌是它的标签，但我一直觉得德化白瓷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不需要过多修饰的美，所以这件作品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不做全贴金，只是在白瓷上用西线做点缀，让白瓷的素和西线的金琴成对比。做完也不确定别人能不能接受，但作品呈现出来，看到年轻人愿意走近看，然后愿意问这是什么工艺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融合了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通过色彩创作和日良的技法的改良，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作品了解西线。

0: 线雕，用线条加颜料呈现的另一个表达传统观音像的一个做工手法。
1: 近年来，黄美玲积极推动七线雕技艺的普及，走进泉州非遗馆与校园开展现场教学，致力让年轻一代传承这项传统工艺。同时，她巧妙融入泉州地域元素以吉祥图案，开发出系列文创产品，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谈及七线雕的未来，黄美玲表示，她将继续以文创为载体，在创新中传承，让这门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
0: 我很多那个机会走到人群中去，在泉州非遗馆可以现场教学展示，让来观赏的游客可以亲手搓一根七线，弹一个简单的纹样。很多人搓完第一根线就感叹，这么细的线你们是怎么搓出来的，然后也进入高校、幼儿园、社区，让他们了解说有七线雕。等到他完全掌握了一些技巧，你就可以让他用线条来做七线雕。文创的作品会每年的生肖有吉祥图案，有每个节假日的那个代表的那些图案，有用线条盘出来的，有用立体堆像出来的，有那个我们泉州的那个文记的一些古建筑物，然后用抽象的感觉展示出来的那些文创作品，可以让它出现在就茶杯上面、灯具上面、首饰上面，就是让这些立场的物件让人用得到、摸得到，七线雕才有生命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
0: 敦煌石窟系始建于前秦宣召帝苻坚时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同元。

0: 朝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壁画 4.5 万平方米。敦煌壁画当中保存了很多和马术相关的珍贵画面，包括骑射、马技和赛马等的项目，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马术运动的发展历史。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赏析一组来自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他们的创作年代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在画面当中却都不约而同地描绘了人和马共处的情景。那为什么在闻名于世的敦煌壁画当中会出现这么多和马相关的内容呢？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当中，马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范迪安和兰州理工大学教授李崇新一起去寻找答案。
2: 首先想问一下范院长，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敦煌壁画的作品当中都出现了马的形象？
3: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马在中国古代和人的关系啊，和社会生活是十分密切的啊。例如狩猎、征战都需要马。古人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所谓驰骋疆场啊，保卫家国啊，都是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教育里面啊，学会骑马和使用马也是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的六艺讲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这个御啊，讲的就是跟马有关的学问。所以中国古代的美术上啊，很早就有关于对马的表现。
4: 敦煌自古以来是沙漠上的一片绿洲，是连接中原和边塞的重要中转地啊。在这里生活的人，他与马的关系尤为密切，为了生存的需要，放牧、捕猎、交通、御地助战，都离不开马。可以说这里呢，马与人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因此呢，必然产生了相应的马上文化。
1: 我们和大家普及一些马术运动的相关知识。人们通常将以马为主体或者主要工具的运动娱乐表演是统称为马术。而马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原本就是指人驾驭骑乘马匹这样的技能，现在已经是逐渐发展成为在竞技场上面检验人马配合、协同工作能力的独特体育的项目。而中国呢，早在古代各种的马术项目就十分之丰富多彩。例如在商周时期，御即是驾驭车马，已经成为了周朝贵族教育体系的六艺之一。为此当时还专门开设了五御科目，训练御手的驾车技术。
0: 中国马术兴于周，盛于唐。在唐代，马不单止广泛应用在战争、交通运输、疫传，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竞技娱乐活动当中。舞马就是唐代宫廷众多时尚娱乐活动当中最显高大上的一种了。唐玄宗曾经命人训练舞马100匹，经过了一番严格的训练，舞马们是掌握了极为之复杂多样的动作，包括跌步、传踏、俯拜、疾驰和停顿等等。随着音乐的节奏腾挪转换，今日虽然我哋已经睇唔到唐朝嘅舞马嘅盛况，但系可以喺奥运会嘅盛装舞步比赛项目当中感受马术同舞蹈嘅结合。古代先民喺驯养马匹嘅过程当中积累咗对马嘅认识、驯养经验，喺生活、生产、实践当中产生咗对马嘅深厚感情，由此衍生咗各种崇尚马、赞美马嘅艺术作品，跨越千年依然给予人民精神嘅享受。时至今日，

0: 你怎样对待这些曾经对人类历史影响至深的动物，就成为了我们自身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了。
1: 而在敦煌壁画当中，胡人驯马图、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这两幅的作品有着哪些的艺术特点呢？又体现了人和马之间怎样的关系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主持人陈星。

0: 美术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两幅作品是表现了人与马之间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1: 这幅《胡人去马图》是来自莫高窟的第290窟，这是北周时期的作品，也是敦煌壁画属于比较早期的作品。这个画面上有一位头戴毡帽、身目高鼻的胡人马夫正在调教一匹烈马，虽然画面薄弱得很厉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枣红马前腿抬起，后腿紧蹬，整个身体后坐，而马夫这是仰首从肩，曲肘直鞭屈膝，但是后背挺立，整个人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所以这一人一马的这样一种姿态就刻画了驯马的难度。那么在敦煌壁画的第431窟中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驯养马匹的过程中另外的一面。那么这幅壁画是初唐时期的，那么描绘的是马夫手作马匹等待着马主人归来的情景。画面中央这位已经很疲惫的马夫啊，他是穿着马靴，手牵着缰绳，席地而坐，低头抱膝在那里打盹呢。但是有三匹健壮的赭石色的骏马分列于两侧，低头静立，马背上的马鞍还没有卸掉，似乎准备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那么画面这个构图非常有意思它把马和人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中心维和的构图。这可见这个马夫在这个群马这个之间他的地位。
2: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马丝交易的重要所在，在河西走廊离敦煌不远的地方，就自汗以来呢，在胭脂三峡就有三丹军马场，这里头呢是我们汉代主要养马驯马的一个基地。还有在生产劳动中呢，人们呢都是用马耕作，因为在敦煌地区呢不产油，所以它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0: 那范院长，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幅作品的艺术特点，它又体现了人与马之间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 敦煌莫高窟的第156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窟，也是有这个大型画面的一个窟。这幅作品就称之为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那画中的主角张议潮他在晚唐时期被封为节度使。这个画面全图是用闪点的鸟瞰式的布局来表达的，人物非常多，结构可以说也是非常繁复的，但是被安排的虚实有当，秩序井然。那和他在一起的是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那么表达的就是张议潮的夫人出行时的情景。那么在这两幅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画卷中一共出现了100多匹马，除了军马仪仗队，还能够看到骑马射猎、马拉车载人，还包括邮差驾驭着这个马来送信的各种情景。这幅作品让我们看到了马参与到我们古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境。
2: 156窟不仅有马队的表演，它整个乐队的伴奏不仅是给舞蹈伴奏，然后呢也给马伴奏，马的步行节律也是根据音乐节奏而进行，也是非常壮观的。
0: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马术是唯一与动物配合进行的运动项目。那么想请问一下李教授，马有什么独到之处，让它能够一枝独秀地参与到人类的体育盛会当中呢？
2: 现代奥运的马术比赛项目。

0: 么呢？它是根据欧洲贵族文化运动发展起来，赛马呢是人马结合，它直接和马有肢体的接触，那体现出了人与马的沟通与人与马的配合。奥运会中也就是这一项与人与动物结合的比赛，奥运会有这样一条规定，马应该在竞赛当中是首位，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呢人和动物的融洽和文明。
1: 各种的有关马的艺术形象中啊，它整个马的奔跑的速度啊，形成了这种节奏韵律啊，加上这个马术各种动作的难度，它都能够产生一种激越的兴奋的啊这种美感。我想这也是啊为什么今天的马术啊在我们这个奥运会里面啊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项目。

0: 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从山间的合桃、紫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来的食物都见证了我们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的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和莲子，又有水下面的莲藕，成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3: 莲可谓是一身皆是珍宝，不单只有可供享用的花枝，更有可入食、可养生的果实莲子。从古至今，莲子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既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亦都是滋养身心的佳品。那古人日常是怎样食用莲子的呢？采莲这项古老劳作的背后，又藏住多少动人的江南情诗和诗词韵味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杏礼的详细讲述。
6: 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啊，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啊，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塘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

0: 出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钧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诗说：“锦带杂花店，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即此荷花仙。”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了。只不过她的丈夫啊，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的。锦带杂花店，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川，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呀，古人呢就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剥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剥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剥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儿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儿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的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珠碗里绿荷香。跳珠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着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1: 从黄庭坚的诗句当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窥见了古人巧用莲食的饮食智慧。不过莲一身皆是珍宝，而荷叶的荷和和谐的和，以及联合的合，在普通话读来都是谐音，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它是有很多特殊的含义。另外并头莲在古代被视为长寿之兆。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0: 荷叶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物品，一种美食，而且呢它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它和这个和谐的和，和这个联合的和，汇合的和是谐音，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化中呢还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做和合二仙，这个和合二仙呢象征着生活和谐幸福甜蜜。和合二仙最早啊实际上是一位神仙叫万回。为什么叫万回呢？据说啊这个神仙呢神出鬼没，速度快极了，无论你的这个思念的那个人呢他身在多远的地方，哪怕万里之遥，只要你这个拜托这个万回啊，他就能把你的这个思念、你的信息带给你的这个

思念的对象，一夜之间就到了你的那个对象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呢给你带回来。那么到了清代呢，和合二仙这个神仙的形象呢，就逐渐从一个人，从外回的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们呢手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举着一片大大的荷叶，叫和合二仙。这样那个和合二仙的图像呢，经常呢出现在年画，出现在这个家具的雕刻，出现在壁画当中，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除了荷叶有美好的寓意之外，盛开的莲花也有美好的寓意，特别是两朵长在一起的莲花，古人称之为并头莲。这个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节日用品。并头莲的这样一种节日用品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街上售卖了。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啊，说这个七夕前三五日，车马迎市，罗绮满街，悬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完一时提携而归。也就是说，这个双头莲也叫并头莲，它实际上是七夕节的时候的一种节日用品。7月7，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有的这个有情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街上来相会，谈情说爱，追求幸福。那么并头莲，两朵莲花在一起，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是你的爱情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结果，能够实现的梦想成真的这样一种象征。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其实两朵莲花长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啊，都想弄一只并头莲带回家，怎么办呢？就是产生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在宋朝的人很聪明，他们就在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人工把它扦插在一起，那么看上去，哎，好像是从自然界长出来的并头莲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七夕节的街市上售卖，人们呢趋之若鹜，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寓意。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另外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吓，继续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仍然咧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咧即系去叹世界啊，探索中东嘅吓。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每逢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咧当然咧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咧，今日会有阿 Enia 同我哋咧一齐咧去一去一个连贵州人都觉得人少景美的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据说呢即交通又方便又便利，同埋好适合呢小朋友要去放下电，又或者呢即喜欢徒步的朋友好适合去拉练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要留意一下呢阵间下半拍探世界 topic 的推介啦。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咧，近日系正式启动嘅。嗱，今次咧暑期文旅消费季嘅时间将会一路咧持续到八月底，覆盖晒成个暑假，一路到九月一号开学之前啦吓。咁啊，文化和旅游部咧系协同同有关部门、企业同平台喺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同观赛等多方面嘅惠民举措啊！
10: 冇错啦，喺成个消费季嘅期间咧，各地都会围绕住消暑、避暑啊，同埋我哋滨海旅游、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同埋博物馆游等等嘅热点需求啦，去增加优质嘅文旅产品供给，亦共会举办超过30,000场次嘅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等的消费补贴，希望可以助力大家欢度这个暑期时光，也都是畅享我们的美好旅途啊。
9: 咁消费季嘅主场活动啦，就会喺青海省举行嘅。咁作为主场啦，青海亦都会聚焦翻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嘅呢一个核心 IP， 真系你要未必睇到六月飞霜啊，但系你可以咧，真系暑假期间去青海，仲可以望到雪嘅。咁推出咗咧16条嘅生命树主题线路同5条嘅精品自驾线路，再加上咧4条嘅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啦，嚟到串联起咧成个青海嘅优质山水生态同人文景观，同埋咧开展咗一个活动好有趣，叫做青海家宴嘅推广活动啦。咁啊，并且咧会发放包括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同交通出行等唔同场景嘅文旅消费券，一共2,000,000，咁啊等紧大家啦去领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趁住呢一个暑期啊去到青海玩嘅。咁啊讲起暑期啦，咁啊其实咧即系暑期作为家长啦，即系最担心就仔女冇地方去到放电啊，咁游学啊可以拣啲咩主题啊，啲咩路线可以啱嘅咧？咁嗱，最近咧，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广东省教育厅啦，系联合发布优质游学主题和线路指引嘅。咁啊，紧扣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文化浸润、科普实践、劳动育人等唔同嘅主题啦，嚟到整合咧成个广东嘅红色人文、生态科普、劳动实践等等嘅优质文旅资源，筛选咗一批优质嘅游学主题线路，咪希望咧广大嘅学生哥啦喺暑期咧。除了有游学的好地方，亦都有社会实践可以提供多些优质产品给大家。
10: 今次发布的广东省优质游学主题主要是分为人文和科技的。其中在人文类就会有红色主题、岭南文物主题、非遗主题、湾区文博主题、海狮探秘主题和跟住亚麻游潮汕主题、国防励志主题、六美乡村主题的。咁去到科技方面咧，就会细分为 AI 制造嘅主题，同埋电子信息主题、生物医药主题，同埋数字文创主题啊！
9: 哇，真系好多主题啊！每一个主题咧，你可能一个星期拣一个咁吓，其实你暑期咧都已经拣唔晒啦吓，唔使忧吓，即系总有。

0: 嘢咧嗱啱你玩嘅。咁而咧暑假期间啦，好多嘅文博场馆吓，即系包括咧广东省博物馆啦、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等等嘅场馆啦，开放时间都一路咧会延长到夜晚嘅九点钟嘅。咁啊，而三个部门咧，仲倡议广东省内嘅各个高校喺暑期对省内嘅中小学生游学团队啦，开放自己嘅校史馆啊，或者学校里边嘅博物馆等等嘅场所嘅。咁啊，其实有唔少嘅学生啦，即系都面临啊，特别系暑假啦，都面临升学嘅问题啦。咁即系我不妨去啲名校度行一行吓，即系种下心中的那颗向往嘅种子咁样样。分分钟咧，即系之后啊吓，即系喺中考啊或者高考啊咁样样咧，就有机会吓，即系成为校友啊。用一种即系咁纯粹嘅一种向往嘅心情咧，去引导大家努力学习，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最近香港特区政府是全力推展北部都会区多项的铁路项目建设的，咁亦都为咗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区政府是积极推展一些跨境铁路，好似当中最重要的北环线，它的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就会分别连接新的皇岗口岸和深圳湾口岸，而北环线的东延线和新界东北线就直达文锦道口岸和香园围口岸的。以后相关的路线落成之后，正是北部都会区内拥有的铁路覆盖的陆路口岸，即由现时的只有罗湖和落马洲会大幅增加到六个，即包括新皇岗有、深圳湾有、文锦道有、香园围都会有。
1: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咁作为核心项目的这个北环线，它的主线贯通北部都会区很多个新的发展区，咁支线方面就是接入到新皇岗口岸，并且是可以提供一地两检的。另外我哋睇到咧，为咗加快成个工程嘅进度啦，佢系采取咗个叫做全盘规划分段推展嘅咁样嘅模式，就将我哋嘅主线同埋支线系合并去规划，并且咧系可以喺2034年或者之前就可以同步开通噶啦。
0: 咁点样可以起得快啲呢？咁样咁当然啦，就要借助内地嘅基建力量啦。咁所以呢，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啦，近日亦都係发布最新制定嘅香港铁路标准，并且啦係率先喺北环线同埋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段当中采用㗎。咁新嘅标准有边啲嘅变化呢？就係全面参考内地嘅国家标准。咁有助香港啦可以直接引进内地成熟嘅创新机械啦同埋建筑嘅技术。咁有好多呢，即係香港铁路迷都话啊，太好啦，我哋可以用内地盾构机啦，好开心啊！咁预料啦，可以降低2-3成嘅建造成本，可以大幅啦压缩相关嘅工期啦，成为港深两地规则衔接嘅范例啊！
1: 咁除此之外咧，路政署亦都系成立咗全新嘅一个铁路审批组啦，去专门负责优化成个审批嘅流程嘅。目标就是将第一次提交图则的这个处理时间由原先的60日可以减到30日，这个修订图的话就是减到21日，并且承诺在时限内完成不少于90%的审批。
0: 可以说其实也都是从这个制度上面就是杜绝了自己拖自己时间这件事。所以也都期待即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可以不断加速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海关方面。最近香港海关啦，系喺深圳湾管制站检获5只怀疑受管制嘅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有成50,000港元噶噃。
1: 这个海龟咧，系因为当日啦，海关根据呢个风险评估啦，喺深圳湾呢度去截查一个入境货车，跟住根据佢嘅检查，就发现呢个货车内嘅纸箱入边咧，有呢一批怀疑受管制嘅濒危嘅物种活龟。咁啊，呢个活龟当时系俾一啲塑胶去包裹，并且系收埋喺个物入边嘅。咁当然而家呢一批活龟就已经转交俾渔农自然护理署呢度去跟进噶啦。
0: 咁可以话咧，即系不法分子啦，亦都系用唔同嘅呢个手段啦。咁你谂下，就系先将即系纸箱里边咧有对物，物里边咧有个胶，胶里边有只龟咁样样，哇，咁都可以揾到出嚟吓。咁海关叻吓，咁睇翻啦，都提醒大家吓，根据香港法例当中嘅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果系唔按照条例嘅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咧，都系属于违法噶，一经定。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00港元及监禁10年，不是或是及啊，即是既要罚钱又要坐监的。而有关的物品亦都会被充公，所以就奉劝各位过关。

0: 嘅时候唔好以身试法啦，咁啊特别系咧过关之前啊，有人话哎呀你帮我攞啲嘢过关啦，唔好意思啊，千祈唔可以应承，唔 OK 啊吓，一定要自己嘅嘢先可以自己大过关嘅。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啊吓，即系唔知大家谂住去旅行吓，休假请好假未？请好假你又买咗机票未咧？买咗机票有冇可能遇到超售嘅问题咧？嗱，最近咧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同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咧系联合发布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咁啊呢份调查嘅报告就显示啦，虽然近九成嘅旅客听讲过有机票超售呢个概念，不过咧近七成嘅旅客咧系唔能够完整咁掌握航班超售嘅规则噶噃。
1: 哇！我就系嗰九成同埋嗰七成啊，因为其实我哋成日都会听讲呢个航班超售啦，但系真系唔知道我哋所买嘅嗰个航班系咪都超售嘅。咁其實呢度都會有組數據咧，就話民航嘅行業常規就話你超售嘅比例大概係三個點嘅。咁但係喺今次嘅調查當中咧，我哋就會發覺話，即係可以準確識別超售情況嘅呢個旅客係僅僅佔0.14%。咁亦即係話，即係好少，絕大部分人係識別唔到嘅。咁由於航空公司通常唔會主動話俾你知你所乘嘅呢個航班係存在超售，同埋咧你登機嘅流程當中亦都缺乏一啲明確嘅提示環節，所以絕大多數嘅旅客，包括我，可能都係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就已經經歷過呢個超售啦。
0: 嗯，冇錯啦，特別係咧而家好多嘅航空公司啦，其實一嚟系統比較先進啊，都已經啦進展到話我已經自助直機啦，或者提前下幫旅客咧辦定呢一個直機嘅手續啦，咁所以其實旅客未必知道以为自己揀咗位置就一定可以上到机嘅咁，但系吓，当你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先发现，唔好意思啊，我哋班机full咗啦，你落嚟啦，咁样样吓。咁所以咧，三地嘅呢个消费者组织啦，亦都系啊吓，即系立足于咧保护各位消费者权益嘅职能啦，面向航空公司咧提出咗四项规范嘅要求嘅。首先咧系压实事前告知嘅责任，要求航空公司咧需要喺购票页面、机场嘅公示区、官方新媒体平台等嘅渠道，醒目公示超售嘅規則同埋分級補償嘅標準。如果遇到超售啊，咩情況下賠幾多錢？咩情況下賠幾多錢啊？提前寫曬出嚟，嚴禁採用小字、摺疊、隱蔽彈窗等嘅方式嚟到規避告知嘅義務，係確保所有旅客喺購票之前係完整了解到相關嘅風險嘅。
1: 第二个就要坚守一个自愿处置的原则啦，即如果你遇到的这个航班真的超售啦，咁你需要执行一个标准化的流程，优先去征集一些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严禁强制拒载的。咁同时咧，亦都要建立一啲特殊旅客优先保障嘅机制，对老年人、人产妇同埋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系紧急出行同埋联程出行嘅旅客咧，系要俾佢哋优先登机嘅保障啊。
0: 而第三点咧就系落实超售嘅退改规定啦。咁啊，对于咧因为超售而冇办法正常登机嘅旅客咧，系无条件办理全额退票或者系免费改签嘅。对因为超售而导致滞留嘅旅客咧，需要健全食宿同埋交通配套嘅保障措施。统一公布分级的现金补偿标准，不可以以航空公司积分或者代金券来替代现金的赔偿，要简化赔付的流程。
1: 最后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服务机制，运用大数据去合理调控航班超售的比例，从源头上面去减少这种消费的纠纷，常态化开展一线人员的业务培训，统一应急处置流程和沟通的方式。同时你亦都要畅通线上线下的投诉渠道，建立问题台帐，及时去跟进和处理的。
0: 希望啦，即系航空公司真系啊，可以按照到呢啲要求啦，落到实处啊，即系起码我自己经历超售嘅过程当中，我自己得个知都好系嘛，得个知唔紧要啊，仲要咧即系知道点样赔吓。对于我哋作为旅客嚟到讲吓，点样去到选择系咪自愿放弃座位咧？其实系有一个判断嘅标准，将呢个标准还翻俾所有嘅消费者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会有出行之囊团啦，有海迪带大家游世界，千祈不要行开。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拍嘅探世界啦，咁啊今拍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仍然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边㗎啦，会有我哋嘅好朋友啊，有喺上海特登过嚟呢同我哋一齐倾偈嘅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著名旅游博主啦，今日啦会继续呢同我哋讲讲佢喺沙特嘅行程嘅。嗱，上一次啦就已经讲到啦，沙特呢喺食嘢嘅方面啊，确实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讲未必系咁友好啊，因为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讲，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就说，对于大湾区人来说，什么叫做菜，就是要绿色的有叶子的才叫菜啊，哪怕是其他的蔬菜，可能你给个红萝卜我，但是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是菜嘛。
3: OK，
2: 所以其实对于菜的那个要求还挺高的，但是在沙特阿拉伯是冇青菜呢样嘢嘅，咁大家可能只可以靠食椰枣嚟到维系自己嘅呢个肠道健康啦。咁啊，但是哈，在沙特呢，也有很多必要的发现哈，像是黑格拉这种平常或者说之前很少人能够去到的。一个地方，我们说佩特拉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相当完善啊，就是很多游客或者说感兴趣的朋友其实都应该也去看过。那跟他跟佩特拉一样的那个姐妹城黑格拉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要凯迪跟我们聊聊黑格拉啊。说起黑格拉，其实黑格拉会不会很难去呢？因为之前可能难去是因为签证的问题没有办法入境嘛，但是像前几期节目我们也有了解到，其实对于沙特来说旅游业是一个就很新的一个产业，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说专门为游客去做某一些的配套啊，或者说我专门为了游客的服务去建立一些什么设施。那现在黑格拉还是那种很原始的状态吗？
3: 黑格拉是因为它是沙特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国家真的是倾全国之力想要把它打造成一张名片，它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个配套比较完善的旅游景点。

0: 点、
1: 哦、
0: 它也是为数不多需要去花钱买门票的地方。然后但是这个门票
1: 之前是没有门票这种回事，其实在沙特其他地方都没有，
0: 都没有，好像只在、哦、只付了一次门票，就是黑格拉的门票、
1: 哦、
0: 差不多90多块钱吧。
1: 哦，那还好、
0: 啊、嗯，然后90多块钱它是包含了大巴进出沙漠的接送、
1: 嗯、
0: 而且中间它会有一个休息点，嗯，休息点呢就是所有的零食、椰枣、咖啡等等全部都任取任吃，
1: 那完全可以吃回本呢、
0: 啊、嗯，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又一次感受到了土豪国的热情。
1: 我觉得他们就是象征性的收你90块钱是吧。
0: 对，嗯、
1: 哦、
0: 嗯，因为就是那边的杏干呀，然后什么那个椰枣很好吃、
1: 嗯、
0: 然后我吃了一个之后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要不要再去取一个、
1: 哦、
0: 然后那个小姐就很热情的每一个都取了一个，说你尝尝吧，你尝尝吧、
1: 哦、
0: 然后我说真的可以吗，她说可以啊，就是你是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慷慨和大方、
1: 嗯、
0: 这是我对沙特人的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他和其他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比起来，就是他不只有钱，而且就是说他愿意去分享，
1: 嗯
0: 嗯，他整体的那种热情和款待好客的那个精神是让大家觉得很舒服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相信他如果做旅游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1: 确实是、
0: 嗯、
1: 感觉是民族性格底子里面就有这种好客的底色、啊、
0: 对对，真的是热情好客、
1: 嗯、
0: 那黑格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古老的这个阿拉伯地区呢是有一个民族叫纳巴泰人、
1: 嗯、
0: 他们就是沙漠里面的相当于是游牧民族、那么他们早年的时候有南北两个都城，一个就是约旦的佩特拉，另外一个就是黑格拉。黑格拉呢其实相当于是荒漠里边有一些巨大的遗留下来的这种岩石，他们就把这些天然的岩石然后去开凿，凿出城，凿出门，凿出洞来，
1: 嗯，
0: 然后在洞里面现在大家去推测的话应该是墓穴之类的
1: 哦，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很独特的丧葬的仪式。
1: 嗯，
0: 那像现在这样的沙漠里边巨大的像一栋房子或一栋楼一样的岩石上面又有人类文明去雕凿痕迹，确实想象一下的话你会觉得很震撼，
1: 而且你可能你想象不到以当年的技术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嗯、那各中又有多少的人力要去支撑这个东西啊。
0: 嗯，就是而且要考虑到说为什么会在这里可以建，因为它是沙漠里、
1: 嗯、
0: 然后大家就顺着这个往下去研究，就会发现说当年这里是绿洲、
1: 哦、
0: 是有水的等等、
1: 嗯、
0: 包括就是说根据这个石头上雕的这一些纹路，然后会感受一些古老文明交流的痕迹，比如说他说哎，我看到了这个埃及就是金字塔或之类这种埃及神殿上的那种鸟啊、
1: 哦、
0: 或者是那种图腾、
1: 哦、对对对，太阳神鸟的那种图腾在哈、啊、
0: 没错，然后还可以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那一些图样，比如说罗马柱，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上面刻的比如说这个墓穴的主人他是生于哪年卒于哪一年那个数字，
1: 嗯，
0: 你可以看到说哦，这个可能就是印度数字、
1: 哦、
0: 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拉丁文字等等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就是在可能史前文明的时候就已经有
1: 文化交流，
0: 这么多的文化交流，它就很自然的表现放到了一起、
1: 嗯、
0: 就是像一个活地图一样，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你千里迢迢飞过去然后进了沙漠两三天就看了一个石头，
1: 嗯，
0: 就是不能理解，但是你真正去看着这个石头背后的那个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有意思。
1: 对，主要是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古文明很感兴趣的，而且特别对于这种文化的交流很感兴趣的、嗯、不论是它的那个地理位置还是它那个古文明能够在那个建筑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历史的厚度，
0: 嗯，
1: 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去体验一把的，
0: 嗯，
1: 况且那个门票也不贵嘛，是不是，而且、
0: 嗯、
1: 对于很多像凯蒂之前说到的很多景点跟景点之间的那个连接，事实上在路上交通还是挺危险的哈，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我已经给了一个门票然后景区也有包这个车子，为什么就不去呢？
0: 对，这
1: 是
0: 一定要去的地方，
1: 对，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嗯、但是像黑格拉的话哈，在里面的话就整一个游览的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您刚刚说在沙漠停留了几天的那个时间嘛，那就完全在黑格拉吗？
0: 嗯，黑格拉的话差不多是半天的行程，
1: 嗯，
0: 然后其实你知道沙漠土豪国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升级玩法，
1: 嗯，
0: 我玩的只是比较亲民的版本，
1: 哦，你还是亲民版本，
0: 90块钱。

0: 那是清明版本，
1: 对
0: ，OK，
1: 是地板线
0: ，OK。轻奢的呢？如果
1: 轻奢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不坐大巴，他们是有那个路虎敞篷车在沙漠里边，就是让你爽一下的。
0: 还敞篷啊？
1: 嗯，
0: 哦，
1: 就是
0: 那头巾一定要包好
1: 哦，要包好、嗯。那如果你想要再酷一点的话，你可以坐热气球
0: 哦，
1: 就是从空中来俯瞰这一片文明古迹
0: 哦，像土耳其一样哎、
1: 哦，对、哦、对，嗯，那个就比较野奢一点
0: 哦、
1: 嗯，
0: 那个就太那个了。那我可以打听一下那个价钱吗？
1: 就是大几千一个人
0: 哦，大几千一个人，
1: 嗯、很 reasonable 的市场价、
0: 哦。
1: 当然你也可以坐直升飞机
0: 哦哦，好吧，
1: 对，
0: 那选项还是真的很多，
1: 真的就是风俭游子了。
0: 哦，那是、哦、那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个90块钱的大巴车。
1: 是的，是的，这90块钱真的是花的值。你和坐直升飞机的人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嗯、
0: 哦，那是。而且主要是坐直升飞机，你是俯瞰哈，可能你可以看到整个黑格拉的规模啊，或者说啊、那个地理位置怎么样，可以有个更宏观的一个见识吧，可以很宏观的看见这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坐大巴车，你可以真正去摸一下那些石头，我觉得这个感受可能触感上的那种连接更重要一点哈。看你怎么说哈，其实就是穷，
1: 90块钱就买90块钱的体验就好
0: 了，对，可以解决这事情挺好的、嗯。那其实除了黑格拉之外，在那边还有什么景点是必须要去的吗？
1: 它就是像是一个巨大的戈壁滩，所以就是在沙漠里面会有很多怪石嶙峋、
0: 哦，
1: 比如说有的有一个像彩虹桥一样的拱洞，
0: 嗯哼，
1: 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像一个复活节岛的巨石，
0: 嗯，
1: 就是人脸巨石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说在这个沙漠里边穿梭去找这些怪怪的石头，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像石林一样，就是一整片，风蚀地貌的那一些。很奇怪的那些石头一大片，就进去会迷路的
0: 哦，
1: 然后就没有路，全部都是沙漠，而且是软沙，不是那个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硬沙路。
0: 所以这样想起来90块钱更划算了。
1: 对，那就是真心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去，哪怕你是老司机、
0: 嗯、
1: 开车还是要谨慎，因为我一个朋友，他看到我去了之后，他头铁他也去了，
0: 嗯，
1: 他也租了一辆路虎，他觉得自己没问题、
0: 嗯、
1: 结果第一天就是被前边的车就是掉下来的东西把车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0: 哦、
1: 因为当地人开车也蛮凶的，
0: 嗯，
1: 他吓到之后，然后他就想要去警察局，可能要去做一下登记，
0: 对，
1: 因为这样才能有保险理赔、
0: 嗯。
1: 结果就在那个警察局里，他倒车、
0: 嗯，
1: 然后把车后面又给撞了，
0: 哦、
1: 然后他就说我的沙特之旅可能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因为这辆路虎我也不知道沙特会让我赔多少钱。
0: 哦，确实是，
1: 就还好后来保险公司也比较 nice， 就是帮他处理了、
0: 哦，
1: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吓到。
0: 那确实是、
1: 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
0: 主要是人生地不熟的哈，到那边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例如像交通意外啊这种需要保险理赔的地方、嗯，哪怕已经买了保险哈，你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麻烦的地方哈、
1: 嗯。
0: 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这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说起这个沙特这个行程，
1: 嗯、
0: 那我们一开始从首都开始是吧、
1: 嗯？
0: 然后一直到黑格拉、
1: 嗯，
0: 然后之后还有什么地方是哎沙特的10天还可以怎么去玩呢？
1: 有一个比较现代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艾亚拉音乐厅。它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镜面建筑，所以说它相当于是把峡谷啊、沙漠之类的倒映在了那个建筑表面。
0: 哦，
1: 所以说非常的震撼。
0: 嗯，
1: 然后音乐厅里边其实也可以用晚餐。然后如果是、
0: 在音乐厅里面用晚餐，
1: 对，是很私密，因为它白天下午它是有音乐活动，晚上它就是篝火和高端的晚宴。
0: 哦，
1: 当时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沙特版的大众点评上预约了位子，然后我以为它是人均300的，就是单人套餐这样子，结果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300块钱只是预订费。
0: 啊，
1: 300块钱只是订座费，然后就会是、
0: okay， 300块钱是人民币吧？
1: 人民币
0: 哦，那还好。就如果、
1: 就是，但是我就不知道接下来，因为就是一杯水要75
0: 哦，
1: Boss 的水，他当时要扭开的时候，我说等一下多少钱？
0: 哦，
1: 然后他我算一下75块钱一杯水
0: 啊、
1: 哦，然后我的座位费就剩下的钱可能连碗意面都吃不掉了
0: 哦。
1: 嗯， 大家就谨慎一点吧，就是菜嘛，我觉得就是反正这里也吃不到骆驼肉。
0: 对啊，我觉得可能那个体验还不如去古城里面去吃一下骆驼肉，或者说很简单的。

0: 是吧，我就喝个咖啡吃个野草是吧，
1: 它的环境啊等等还是蛮好的、
0: 嗯、
1: 如果你去那边去过纪念日啊等等、
0: 嗯、
1: 我觉得啊、那可以提前准备。
0: 对，
1: 但如果是说只是吃顿饭而已、
0: 嗯、
1: 想要去参观一下的话，你可以下午的时候去看一下音乐厅，饭呢就风险有几了、
0: 嗯、对，确实是、
1: 嗯、
0: 但是怎么听上去好像吃饭这回事也只有风没有减啊
1: 哦，好像是。为什么就是说想要在那吃晚餐，因为那个地方是整个就是沙漠里边最好的观星地，
0: 嗯，
1: 就是你是可以在这边看银河的
0: 哦。
1: 那很多人就说那沙漠里我总要就是说等太阳下山然后再看星星嘛、
0: 嗯、
1: 顺便吃个饭、
0: 嗯、
1: 就是这个顺便就顺的有点
0: 哦、对，
1: 步子迈太大了。
0: 那确实是，那可以可以先站在那里让他先别点菜也不喝水、
1: 哦、
0: 是吧，就是抬头看一下银河，看够了就饱了、嗯、是不是、嗯、哦，就确实是哈、嗯。
1: 刚刚就是说了这么多、啊、就感觉说啊天哪，又是沙漠沙漠沙漠，就听起来觉得好干呀，
0: 全是沙漠，
1: 也没有点水。
0: 对，
1: 说其实沙特是靠海的国家、
0: 嗯、
1: 而且就是有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叫吉达，它被称之为红海新娘。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不能想象的，就是说原来沙特它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果冻海。
0: 嗯，
1: 很美，因为在沙，因为整个红海那边其实它的这个水很干净，而且水底的这个珊瑚啊，它的生物群是很丰富的。同时就是因为它没怎么开发旅游，所以说那边还是像处女地一样，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哦，那些鱼这辈子没有见过人。
0: 嗯，
1: 然后它会，小鱼会过来好奇地盯着你。
0: 嗯，
1: 而且吉达这个城市因为它在海边，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很多白色的建筑，然后它有一些建筑是用珊瑚，就是真的是海底的那些珊瑚去做了一些装饰、
0: 哦、
1: 就是当地的一种特有的建筑风格、
0: 哦、
1: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到了吉达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海滨城市、
0: 哦、那确实哈、嗯，但是夏天就别了、
1: 哦、对，夏天会有点晒、
0: 嗯、对，冬天还好、
1: 啊、名字很好听，叫红海新娘，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0: 嗯、
1: 一个蓝白相间的一个城市。
0: 嗯，好羡慕哦，对，好想去一下哈，特别是红海边、像是红海边作为卖点的，除了就可能沙特、之前一直没有办法去，就可能埃及大家会比较熟悉哈，到红海边去。那埃及很多的一些行程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记忆点最深的在哪儿？除了金字塔，可能就是红海边了。
1: 哦，
0: 嗯、
1: 对
0: 对、
1: 嗯，
0: 确实是。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如果要去红海的话，还倒不如到一下那个沙特那一端的红海去看一下。
1: 哦，
0: 嗯，可能还是挺特别的。
1: 我刚好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怎么去沙特最便宜
0: 哦，这个待会儿说，待会儿说，
1: 不能说
0: 怎么去沙特最便宜。
1: 哦、okay, okay
0: 我们待会儿说，哎，这个关于钱的问题真的很重要，今天要带多少钱呢？我觉得
1: okay、
0: 哦，待会儿真的要像是凯迪去了10天，以他的话来说，就叫快破产了，快要破产了。那究竟是要准备多少才能去呢？好，待会儿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啊 ，Hello Katie，
3: Hello 回来了，聊一点现实的话题、哦。
2: 对，真的很现实哈、啊。就其实刚刚那个餐厅那里，音乐厅那里已经很现实了，那300块钱只是定位费。哦，感受到了对自己的伤害，是不是？
3: 90块钱的门票好香哦。
2: 对啊，真的90块钱的门票很好，而且去那里就椰枣放题嘛，是不是？一直吃是不是挺划算的，很快就可以把它吃回本了。但是对于刚刚你说了，哎，要教大家怎么最便宜的方式能到沙特去、其实应该怎么去会更省成本呢？
3: 嗯，因为你中国不管怎么飞沙特的话，机票都要6000多，
2: 差不多，哪怕广州直飞也是差不多要这个价钱，5-6千。
3: 我后来的时候在吉达就碰到了从埃及来沙特的中国人，
2: 经过埃及再去会便宜，
3: 对，而且他们是坐的游轮，红海游轮，
2: 哦，
3: 就是从卢克索或之类的上船，然后把埃及沿着走一走，然后那个游轮
2: 就
3: 到了，
2: 出海
3: 到了沙特的吉达、
2: 哦、
3: 而且就是因为埃及现在就是汇率低而且物价低，所以你从埃及到沙特的话很便宜、好像我记得就200-300、然后你相当于是一个3天2夜的连吃带住带玩带看海的一个行程、顺便还出了个国、200-300、但是如果是你从沙特去埃及的话，反向的话就要1000多
2: 哦，
3: 嗯，这个顺序很重要
2: 哦、所以大家，而且如果从大湾区来说哈、到、埃及还是挺方便的，
3: 对，
2: 就那个航班也是还挺多的、而且也便宜哦，就对比起同样你要到沙特那边去的话，那个单程跟往返的成本就对，就如果你去沙特单程的话其实可以到埃及往返了、那倒还挺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单向流的话就、如果只能在埃及那边坐游轮过来然后反过去啊，1000多的话、可能埃及进然后沙特出会相
3: 对
2: 好一些、
3: 没错、一定要注意顺序。
2: 对，
3: 那这样玩的话就是我大概在沙特的开销控制在每天其实300-500之间。
2: 哦，那还好啊。
3: 因为就是也不能说白吃白住人家沙特大叔的民宿，
2: 但沙特大叔应该也不在乎你给的那一点点，就心意嘛、就是、
3: 心意。我是觉得因为毕竟人家是在招待客人，那我其实作为旅游博主我也不会说真的就那么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这一切，我也在帮他去做宣传、
2: 哦、那确实
3: 有去分享他的民宿的一些信息、甚至还委婉的跟他说你在 booking 上的这个你们民宿的名字可不可以改成一个英文名、因为他阿拉伯语的名字我都没有办法分享给朋友、让他们去搜、对，他就说哦有道理，然后他就改了一个英文名。我觉得那起码就是说
2: 能找到吗？
3: 对，他生意应该还不错，这两个月他要么就是休假了、要么就是满房了，反正就是我朋友又去订说啊订不到、订满了，然后建议他赶紧开新店吧。
2: 哦，那确实是，反正他那么多房子。
3: 对，就是他有5个空房子，就是他房子不是说一个房间的那种
2: 啊，是一栋一栋的。
3: 对，一栋一栋的，然后一栋差不多有个4层，然后有个10几个房间那种。
2: 要去那像是这种像是沙特大叔他们自己要开一个民宿、像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每一程都订民宿或我每晚都订民宿，那个价钱也会比订酒店便宜很多，还是说其实只是体验不一样、价钱没有太多的差别呢？
3: 民宿的价格和当地的那一个就是酒店的话，它价格是差可能差几位数吧，就是沙漠里的那种度假酒店的话呢要1万-2万一晚
2: 哦、
3: 如果是说你去订民宿的话，那

0: 可能就是小几百
1: 哦、
0: 而且其实有一些中国的客人他到了那边之后他发现酒店真的订不起，然后他在国际的这一些订酒店的网站上他是订不到酒店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在当地找人去做这个住宿推荐、
1: 哦、
0: 最后就说你可以去住那些去住沙漠里的帐篷
1: 哦、
0: 然后那些帐篷它有一点像是无人经营
1: 哦，
0: 就是你去了之后你
1: 就随便躺下就好了
0: 哦，第二天早上你就走
1: 哦，
0: 嗯，
1: 就这样吗？
0: 因为也没有人管
1: 哦，
0: 就是像是公用的帐篷一样。那还有的可能就是确实是他没有足够的信息去找到住的地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最后是在停车场然后就是在车上睡了一晚
1: 哦，
0: 嗯，所以说沙特的旅游对很多
1: 确实有门槛啊，
0: 是有门槛的、要看你的社交能力。大部分人其实除了首都之外其实大部分英语覆盖度很低
1: 哦、
0: 可是就是我觉得沙特人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社交欲望很强，
1: 嗯，
0: 他会想尽各种办法跟你把聊天继续下去。
1: 在沙漠里面东北人吧，就是
0: 哦，对，就是他们太渴望外面的社会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姑娘、然后我其实就背了一个很普通的帆布包、然后她会主动的过来问我，她说你的包好漂亮啊，然后你在哪里买的？我说我是在中国的淘宝买。他说嗯，淘宝是什么？我说阿里巴巴。
1: 哦，
0: 他们知道阿里巴巴，
1: 知道阿里巴巴。
0: 哦，然后他甚至想下那个 APP、
1: 哦。
0: 我说可能会有海外版，但不确定你买不买得到。
1: 哦，
0: 然后包括就是说在那个就是那种古玩的古董市场之类的，然后看到了中国人，哇，那包头巾的那个沙特大叔就赶紧就是切了那个像柚子一样的那个水果，
1: 哦，
0: 然后给在场的大家都分。
1: 哦，
0: 很热。然后就是啊聊聊天，然后你是中国我是沙特的我们是好朋友等等、就是我说那你说你卖古董我一个小姑娘我也不会买，
1: 对啊，
0: 就是
1: 他也很明白你不会买，
0: 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来嘛来坐一会儿嘛，就是聊聊天嘛、就是这样子的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好像都不是很急着赚钱的样子那种松弛感，
1: 只要是他们也不缺就对了、
0: 心态很好，就是很松弛、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就会觉得啊、整个人也很开心，
1: 感觉沙特是一个很适合艺人的一个目的地、
0: 可是你不要忘了他们是阿拉伯商人
1: 哦，那是、
0: 就是、是他们有一点像中国的福建人
1: 哦，对，
0: 福建商人就是说来嘛来我家喝口茶、
1: 就是、对，坐一下然后一直喝茶一直聊天、然后不知不觉你就买了，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对,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经常有那种卖那个地毯或者是卖那个当地那种服装的那个店，他就过来就是让你喝杯茶、给你个椰枣吃啊，然后就是说哎，我家你看很漂亮，就是摆的像那个1001夜的那种布景一样的，然后你过来拍照嘛，很美的，然后他还帮你拍，拍完之后说你试试这个衣服，然后非常好的面料，很便宜。My friend,
1: 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所有的 sale point 都给你了。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哦，确实不错，就是来都来了，要不
1: 然后不买好像不好意思，
0: 因为真的价格什么也很公道。
1: 哦、
0: 最后买回来发现 made in China。
1: 好吧，最后在沙特买了一屋的东西哈。
0: 对，买了一个毯子。其实沙漠里边蛮冷的，因为我是冬天去的。就是我朋友他就说，哇，沙漠里我带人字拖就好了。我说不行，你要带靴子，因为不然的话你在沙子里面走
1: 会
0: 很累。
1: 很痛啊、
0: 他不听。后来的时候他在当地买了一双 Made in China 的靴子。
1: 那也好嘛，起码不用自己带去嘛。但是关于沙特啊，或者说阿拉伯的关于气候条件啊，什么季节适合去啊，然后行前又需要哪些的装备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哈。我们也可以聊到下一期继续跟凯蒂聊聊，就都应该要带些什么去呢？然后电饭煲真的要带吗？这个东西
0: 电饭煲不用带，
1: 电饭煲不用，因为没有米吧那里。
0: 米和我们不一样，
1: 不一样啊，不是，它应该是那种长粒米，
0: 长粒米。
1: 对对对对，跟我们中国电饭煲可能不太相容哈。那究竟要带什么东西去呢？我们留待下次再跟凯蒂聊天哦，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卓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啦。咁今日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嘅主持人咧系 Eni 啊 ，Hello Eni。
3: Hello， 小夫 ，Hello， 大家好。哎呀，就是好久又没有大家连线了，就我这个粤语有没有进步一丢丢？
2: 啊、哦，不是一丢丢那么简单了，我觉得简直哈，可以来入职了，欢迎您，太棒了，
3: 是不是？我最喜欢你这种会说话的主持人。最近是对很多的朋友来到贵阳，就是来避暑了嘛，我们也迎来了很多的这个外地，包括大湾区啊，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包括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来到了贵阳，就是感觉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然后就感觉人非常的多，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借小夫的节目跟我们大湾区的朋友讲一些，如果来到了贵阳，比如说除了那种人满为患的非常厉害的景区，还有哪一些也有很好看的风景，然后也很值得一去的地方。
2: 哦，真的是，哎，说起人满为患啊，我觉得现在贵阳给到大家的感觉就是一说贵阳啊，太热门了吧，人会太多了吧。但是如果小众的景点会不会都已经给大家吃干抹净了，都挖掘的差不多了，还真有这种地方吗？
3: 相对一定是比之前肯定是更热门一些，但是比起最热门的景区它还是能够就是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算是可以列在大家的 list 当中，可以去你去探探究竟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很多朋友来到贵阳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贵州的这个黄果树瀑布，那么他们安排的行程可能第一天我们落地贵阳之后稍微休息一下，吃一点当地的小吃，第二天就会去这个黄果树瀑布了，然后就发现人非常的多。其实人多了之后，虽然说它的景很美，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包括你等待的时间过长，那么其实等待的体验感相对来说就会弱一些，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一些景美人少一点的地方。它不输黄果树，比如说大家这个很熟悉的黄果树瀑布，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它不输这些地方，但是呢它也算是叫做千瀑之城，几乎全程都是这种世界自然遗产。而且我们今天推荐大家的这个地方它也有好吃的，我最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逛的路线，它的景区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它吃的，就是大家不会去东然后去西方向又去南，就是很耽误时间，它可以让你在一小圈就玩得特别好。
2: 哦，那真的很顺路哎。那如果这样安排的话，线路应该都有什么可以玩的，然后应该怎么走可以把它串起来特别顺畅呢？
3: 我先跟大家

0: 说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哪些地方？首先，我们可以感受这个原始森林，然后可以去看这个峡谷啊、溪流，还有就是最厉害的丹霞瀑布。就是这个城市几乎全部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夏天到了，我们就希望能够避暑，能够玩水。其实国内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像六盘水啊、恩施啊、像丽水，其实这些都是很适合夏天的，但相对来说人也会比较多。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清凉小城，虽然说它不算是最厉害的这种避暑胜地，而且目前气温来说呢，虽然说不是特别特别的低，但是它也不很高啊，山水一绝，物价也很低，人少，非常适合6月、7月份去，所以就正适合大家这个假期去玩一玩。
1: 啊，真的是很棒！那能看那么多东西了，那就安排上要怎么去安排啊？是贵阳落地就可以了吗？
0: 我先跟大家说它是哪里，它就是我们以前在语文课本当中学到的四渡赤水的赤水市，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对赤水的记忆就还停留在长征史上那会儿最震撼的篇章。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它的自然风光和包括它的一些古镇遗迹也非常拿得出手。最关键是它地处这个云贵高原嘛，四川盆地的过渡带，所以它的雨量是很充沛的，海拔的高差也比较大啊，然后境内遍布有1300多条形态各异啊，然后大小不一的瀑布，所以我们称它为是真正的千瀑之城。那么它的交通，刚刚小夫问到的，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可以比如说是像这个重庆那边的朋友，他可以直接自驾，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所以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大家如果是来到贵阳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在当地，我们可以租一辆车，也是进行自驾。为什么说这个自驾很推荐？就是因为这个沿途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它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它，因为它的景区比较集中嘛，所以它不会太耗时间。我们建议在当地玩是一个周末，就是2天的时间，2到3天就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完全是可以有这个自驾的时间来安排，因为你还要去吃吃逛逛，所以相对来说自驾游是会最方便的一种。
1: 哦，那很棒了，特别是爱开车的朋友哈，真的就沿途的那个风景啊，一边开车哈，一边还尽收眼底了，就眼睛真的是停不下来啊。那如果赤水真的要安排这样的话，应该要怎么去安排这行程更好一点呢？
0: 行程我们就是看大家，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几个玩的，一个就是看它的丹霞地貌，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瀑布，各种各样的瀑布，就是大家可以先选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那最后我们留一天来吃。它其实为什么叫做千瀑之城，就是它这个地方有最独特，而且也最密集、最壮观、最低调，同时是整个贵州人最少的瀑布群，所以你可以逛遍赤水瀑布。它这个地方的赤水瀑布非常非常的多，赤水不大，游玩的时间很集中，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看尽赤水的这个丹霞地貌，然后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瀑布。那么我们安排上来说呢，第一天我们就可以到达赤水之后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丹霞地貌或者是瀑布去游玩。那么第二天如果就是相当于2天，我们就可以游玩到瀑布和丹霞。那如果是大家体力上还足够的话，在游玩丹霞地貌的那一天的下午，我们可以去它的古镇，它当地会有这个这个丙安古镇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古镇，就是享受一下静谧的时光，然后再住上一晚，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然后第三天早上呢，我们再去吃一个当地很有名的这种很有特色的这个早餐。然后中午的时间返程，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行程。
1: 啊，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啊，一个周末哈，或者说特别是上班一族哈，如果真的是想紧凑一点的一个行程，真的可能请一天假，甚至半天的假就可以足够到赤水去玩一趟了。
0: 对，而且整个赤水它全悬这个这种悬空的吊脚楼群，然后有很多的古镇是没有这个桥墩支撑的，它有70多栋这种明清建筑建于丹霞绝壁之上，历经了据说是有900多年的风雨，现在依然是保持着最初的模样，所以真的是你去了之后会让你觉得很叹为观止的。如果大家很喜欢这种山水风光，然后又想感受一下这种古镇的神秘，我觉得赤水真的是一个 很不错的地方，因为它是原始森林嘛，然后它有全球最大的这个梭罗群落，然后全部生长在这里。那你可以去徒步，它是一个很好的徒步圣地，你步入其中就可以和1.8亿年前的这种生态去亲密贴贴，把你所有的这种不开心啊都一扫而光。哦，对，赤水还有一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因为这里是四大竹海。

0: 之一，它有130多万亩的这种楠竹林，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吃熊猫宴。我们说的熊猫宴就是竹子宴，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就是还挺有特色，非常有意思。
1: 哦，那真的是很棒啊，还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哈，有一些特色的餐饮可以体验一下。然后特别是暑期哈，就如果各位家长们真的想带孩子们来放放电是吧，要拉练一下的话，就像这种徒步的行程就特别适合啊。
0: 对，它可能没有说黄果树瀑布那么的壮观，那么的大，但是它有很多瀑布，它胜在多且集中，胜在人少。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贵州的话，我们还挺推荐他去到这个赤水瀑布的。就是如果大家想感受这种又能感受壮观，又能感受到这种比较秀气一点的瀑布，然后又能感受到静谧的时光，没有那么多人挤人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赤水大瀑布，我们又叫做是十丈洞瀑布，其实它也很厉害，它是我国丹霞地貌上最大的瀑布，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所以它其实整个来说也是挺壮观的。虽然说没有这个黄果树那么高或者是那么大，但是相对来说，它有其他也比较厉害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吧。
1: 啊，真的是，特别是如果小孩儿啊，就带着小朋友们，真的除了拉练之外，真想让他学习一些地理的知识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研学的好地方。
0: 对，而且它也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拓展的训练，比如说可以去攀岩呐，可以去徒步啊，所以还挺适合带着小朋友来拉练一下的，就是。大人如果是想要寻求刺激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可以来这边徒步，然后可以玩水，夏天的所有的快乐都不会少，同时还可以遛遛娃，所以其实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如果大家是来到贵州，想要避开这种人多的地方，那么赤水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的地方。
1: 真的是很棒，人少景美，又能带带娃哈，让娃学学东西，又有特色的竹子宴、熊猫宴，可以吃吃喝喝的，多好
0: 对，可以来当一天的时光，是，因为它这里也有安静的时光，就比如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里还有老人，那带老人来可能去徒步你就会不太方便。那么它有古镇，我们刚说到的丙安古镇，它也是贵州的四大古镇之一。那么其实老人在这个古镇上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就是也是有这种不一样的体验的。它也有高低错落的这种吊脚楼啊，然后石板街呀，然后当地很有特色的这种茶馆啊，原住村民他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是没有被完全的商业化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去古镇可能想要寻找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1: 真的是想要找到原生态的一个文化，原生态的一个感受，没有商业化的这种东西最可贵了。特别是这个暑期，如果感兴趣，真想避避暑的话，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千瀑之城哈，贵州的赤水。那今天真的谢谢依妮你推荐哦。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所有大湾区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贵州，不仅仅是赤水，还有很多贵州的地方，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去到赤水，还可以去品尝一下赤水豆花，因为今天我吃的。中午吃的就是豆花饭，就真的很香，所以我说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1: 好，那大家别忘了，除了那个熊猫宴哈、竹子宴，还有豆花哈、非常出名，记得了，要把那个东西记在自己小本本上，到贵州一定要体验一下。那今天谢谢依妮的推荐，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0: 好，下次见，拜
1: 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我们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考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
1: 我是海欣。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考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是小写的 dwqzs@cctv.com， 就是大湾区之声的首字母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帮助孩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凯英，我们一起聊帮助孩子成长。
0: 啊，马上下班了，今天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哎，你家和幼儿园很近，要不要我们一起走啊？
1: 好啊，我们一起走吧，我的工作正好也完成了，我也向你取取经，怎么带孩子，帮助孩子成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起出发吧，一边走一边聊。
1: 哎，你觉得带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特别是孩子大一点啊，一定要把他们的自信心提起来。
1: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要支持他们，让他们感到被重视。
0: 对，还有就是要教会他们独立。比如老师告诉我啊，我的孩子今天下午起床就是自己穿的衣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鼓励他，肯定他。哎，对了，下午在粤语里怎么说呢？
1: 下午在粤语里是晏昼，在普通话中应该说下午。
0: 嗯，我们也常说啊，太阳落山时孩子找妈妈。哎，这个太阳落山粤语当中会怎么说？
1: 粤语说日头西下，就是太阳落山的意思。另外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家长会在逛街的时候，就是粤语说行街的时候，一边看手机一边推着婴儿车，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0: 没错，一边推着婴儿车逛街，一边还要看手机，这确实不安全，我也不赞成这样。
1: 是的，其实只要有可能，就都应该尽量避免在带孩子的时候刷手机。
0: 嗯，哎，这个小孩子在粤语当中有别的说法是吗？
1: 嗯，没错，小孩子在粤语中说细路仔，普通话要说小孩子。
0: 嗯，你看，我们家的隔壁邻居啊，就是这样。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更注意一些。隔壁邻居在粤语当中有别的说法吗？
1: 对的，隔壁邻居在粤语中说隔邻屋，在普通话中应该说隔壁邻居。
0: 嗯，哎，你看到了放学时间啊，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正紧跟着老师出来，这个时候啊，家长要主动和放学的孩子们打招呼，不要让他们过久的等待，小孩子容易产生焦虑感。这个紧跟着大人在粤语当中怎么表述呢？
1: 这普通话中的紧跟着大人，粤语说的是跟实大人。小孩子们好可爱呀，都紧跟着老师们出来呢。
0: 嗯，孩子们紧跟着老师啊，说明孩子们都很依赖老师。但是呢，我们也要教会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0: 错，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1: 你看，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呢，也要在家里继续教育他们。
0: 是的，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那你通常都教孩子什么呢？
1: 我会教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比如说啊，整理玩具呀，穿衣服呀，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务。主要啊，是兴趣的培养，提起来他们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责任心。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我觉得孩子们从小就应该学会独立。
1: 嗯，
0: 幼儿园门口这个公园真漂亮，你平时带孩子来这里玩吗？
1: 对，这里的空气很好，孩子们呀在这里可以跑跑跳跳直到太阳落山。
0: 嗯，日头西下就是太阳落山。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妈经常带我到公园，那时候我总是紧跟大人。
1: 紧跟大人，刚才你说过粤语的表达方式是
0: 跟着大人。
1: 对，在普通话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说紧跟大人。
0: 嗯，没错的，紧跟大人就是怕迷路跑丢，后来我长大点了就不再那么害怕了。
1: 对，孩子们呀都是这样，成天黏着妈妈，但是随着他们慢慢长大呀，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独立，不再那么依赖家长了。哎，这个成天黏着妈妈在粤语当中有其他的说法对吗？
0: 当然有啊，成天黏着妈妈在粤语中说捆脚仔，在普通话中就会说成天黏着妈妈。
1: 嗯，所以啊，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自己探索世界，不能总是想着保护他们，有时候他们需要自己学会面对困难。
0: 说的没错，我觉得这样他们才能成长为有能力的人。
1: 嗯，今天我们的聊天很愉快，希望这些经验对你有些帮助。
0: 非常有帮助，谢谢你。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午，
0: 晏昼，
1: 下午。太阳，
0: 日头，
1: 太阳。逛街，
0: 行街，
1: 逛街。小孩子，
0: 细路仔，
1: 小孩子。隔壁邻居，
0: 隔离屋，
1: 隔壁邻居。紧跟大人，
0: 跟实大人，
1: 紧跟大人。成天黏着妈妈，
0: 捆脚仔，
1: 成天黏着妈妈。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硕士汪月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汪月，是一名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硕士。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七言律诗《孟微之》。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背后所承载的情感和故事的重量。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朗诵。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孟微之》，唐·白居易。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银巾泪莫收。张蒲老身三度病，咸阳素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
1: 汪月同学的普通话语音面貌良好，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表达流畅。汪月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高音部分明亮通透，中音区共鸣饱满扎实，整体音色知性婉约，符合孟维之这首诗细腻深沉的情感基调。在情感表达方面，他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整首作品的情绪沉淀得比较充分，能够循序渐进地把诗中的这份思念和追忆娓娓道来，特别是在部分语句当中啊，运用了气声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情感的层次，多了一份韵味。汪月同学的节奏把握自然舒缓，可以听出他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整体朗诵情感真挚，意境悠远，很好，为你点赞。汪月同学，对这首诗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9: 纵观白居易和元稹的一生，他们经常围绕梦创作以表达对彼此的关怀。这首《梦微之》同样是一首写梦之诗，但是此诗创作之时，白居易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尽管经受着病痛的折磨，自己身边也还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并不孤独，但他和年轻时一样，梦到的依旧是好友元稹。梦中两人相见恨晚，意气风发，怀抱着满腔的热血，醒来时面对自己老去，好友也早与自己阴阳两隔的现实，悲难自抑，只能兀自垂泪，最后告知好友家中儿孙近况，更添悲凉。全诗用梦中相会之愉悦和醒来之痛苦相对比，以乐景衬哀情，突出了对故人的思念之切和对自己现实不幸的感伤和惆怅，让人为元白之间跨越生死的至交之情动容。现实生活中，我和我的挚友通过多年的磨合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在我们进入不同的大学学习后，也时常会疑惑为什么我们身处异地思念彼此，却无法出现在对方的梦中呢？后来我了解到，和西方心理学对梦的解读不同，白居易等中国古人认为梦到他人是他人在向自己传达思念之情，这样对梦境和情感温柔而积极的解读，让我也不禁有了无尽的期盼，希望有一天入睡后，我的好友会如风般溜进我的梦乡，不经意间留下和我共度一个无厘头的夜晚。而在人生这场大梦中，我也盼望着我们能继续携手，如元白一般志同道合，心心相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 好，汪月同学的分享令人印象深刻，汪月同学对孟维之的创作背景和情感脉络有着比较深的了解，同时呢，结合自己的思考，把作品讲得既有知识性又有温度，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走进这首诗中。汪月同学把经典和自己的生活也联系起来，从与好友分别求学后的思念，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梦寄相思这一美好观念的理解，再到希望彼此能够像元白一样相知相伴，这样的分享真诚自然，也充满了青春气息，让人感受到汪月同学对于友情的珍视，也让经典中的情感在今天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汪月同学的分享真挚有温度，也很有感染力，很好，再次感谢汪月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梦微之》。

0: 张仆老身三度病，咸阳素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母系氏族的文化遗址——半坡遗址。节目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嚟了解翘舌音声母 zh、ch、sh、r 相关知识点，之后亦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回答正确。
3: 1978年3月，陈毅在西安参观半坡村遗址后，创作了一首诗。西安半坡村仿古，诗中如此描写半坡遗址：半坡村是猿人居，彩陶分尘是左西，绝无甲骨方块字，7000年前王可及。不久之前，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也专门去探访了这座遗址，参观了这里的博物馆。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跟随周老师一起去探访这座历史遗迹。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带领大家一同前往陕西关中，去看看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典型代表，距今大概已有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半坡遗址的面积很大，大约有5万多平方米，目前在这个原遗址上呢，还建造了一座半坡遗址博物馆。今天大家如果到了西安去旅游，千万不要错过前往半坡遗址博物馆去看看哦。半坡遗址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别，它是西临浐河，东边还有白鹿原。听到这里，大家觉察到了吗？半坡先民他们在应对生活环境方面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需要躲在山上的洞穴里，而是能够将整个村落直接设在有山有河又有平原的地方了。这么一来，他们的物产不仅非常的丰富，而且所使用的工具呢，也比我们想象的先进多了。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能将石斧磨制得非常光滑和锋利，而且他们还能在石斧上钻上了非常规则的圆孔，然后再运用榫卯结构的原理，就能把石斧牢牢地固定在斧柄上喽。而半坡先民为什么就能够去应对严厉的环境考验，而敢定居在平原上呢？原来啊，半坡先民早就懂得在整个半坡遗址的居住区外挖出了一条大壕沟，而这条大壕沟就足以去阻挡野兽和敌人的入侵，形成了一个极天然的屏障。这种大壕沟的形式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护城河的前身呢。有了这么完备的天然屏障以后呢，半坡先民的生活就能进到完全安定了。果然，根据考古所的发掘，半坡先民平常的餐桌上，除了有熬煮着香浓可口的小米粥之外，还有山里的奇珍异兽和河里的河鲜。半坡先民的打猎和捕鱼工具更是样样齐全。平日里，村里的男人们会成群结队，大家背着弓箭，带着长矛、棍棒，腰上呢还系着投掷飞球的绳索，一同前往村外的林子里，联手用网罗、围捕、 或者是设陷阱的方式来捕获着各式各样的猎物。吃完了捕获来的猎物以后，吃剩下的这些兽骨，半坡仙民也是绝对不会浪费的。他们会将这些兽骨全部磨成非常锋利的各种用具，比如在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展区里面，就能看到半坡的先民他们利用兽骨来磨制大小不一而且非常光滑而锋利的骨针。平常呢，他们缝制衣服用的针除了可以用来缝制兽皮之外，半坡先民还会用麻线来织出各种布料来裁缝衣服哦。半坡先民甚至还会突发奇想，将织好的麻布直接就把它印在陶器上。光是麻布也并不足以去满足半坡先民的创作，因此举凡生活中所看到的，譬如像极可爱的小鹿宝宝，或是在河里捞的活泼小鱼，也全都可以化为陶器上的艺术创作哦。而半坡先民的创造力可以说是非常超出我们想象的哦。他们不仅能将兽骨磨成绣花针，还能磨制成捕鱼用的鱼钩还有鱼叉。他们的鱼钩和鱼叉还特别的厚实，如此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时半坡先民他们所捕获的鱼到底有多么肥美了。
4: 听起来半坡人的日子过得是好滋润的，可以打猎食肉，可以穿兽皮大衣，还可以捕到鲜美的鱼。其实半坡人不单止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还开始进行了艺术创作。半坡人制作了大批彩图，有些是写实风格的，比如说游动的鱼、奔驰的鹿，应该是他们渔猎的写照。
3: 是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比如说陕西的陕、这些的这、兽骨的兽、比如的如、古针的针、织布的织、鱼叉的叉等等。
4: 咁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发音仲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呢？
3: 我们来看知，发音的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要点在发音时舌头翘起，舌尖抵住或者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我们再来看吃，吃的发音位置是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发音要点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之前先要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音。在这一过程当中要注意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诗，诗的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的要点是舌尖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通道，气流通过时不形成完全的阻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和嘶这一平舌音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日的发音位置是舌尖稍微卷起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是舌尖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不完全阻塞气流，形成一种轻微的颤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出准确的声音。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约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6: 演状元，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8: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6: 龙灯
9: 且且今日妖艳出夫，
7: 繁花并蒂
8: 交融创新，
10: 共同文化家园，
8: 品中华戏曲。
7: 让古韵新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韩毅。2026年4月在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选当中，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的广秀鼻祖陆美良一角是摘低了主角奖的。
11: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创立于1989年，是中国戏剧领域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专业奖项，被誉为戏剧界的试金石，见证着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12: 大家好，我是李

0: 五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近年来，粤剧艺术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一批优秀剧目与表演艺术家登上了白玉兰奖的舞台，摘得荣誉，绽放光彩。从经典改编到原创新编，从老一辈艺术家深耕不辍到青年演员崭露头角，粤剧人用精湛演技与赤诚匠心，让南国红豆在全国戏剧舞台上愈发夺目。
1: 嗱，呢期节目咧，等我哋一齐走入粤剧界嘅白玉兰荣光，细数嗰啲获奖嘅经典作品同埋杰出嘅表演者，嚟感受粤剧艺术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生命力啊！
2: 时代游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嗱，我哋首先从2026年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比当中摘低主角嘅李嘉怡嚟讲起嘅。嗱，上面我哋介绍咗啦，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嘅广秀鼻祖卢美亮一角咧系获奖嘅。
0: 粤剧《双秀园》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精品原创剧目，首次将广秀始祖唐代奇女子卢媚娘的传奇人生搬上了粤剧舞台，实现了粤剧表演艺术与广秀传统技艺的深度跨界融合，填补了戏曲舞台上广秀题材的创作空白。
1: 精品剧目成就了经典舞台，匠心演员铸就了戏剧的荣光，每一部获奖佳作的背后都是演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心耕。
3: 是的，本届白玉兰奖获奖演员横跨老中青三代，既有深耕舞台数十年德艺双馨的资深艺术家，也有厚积薄发守正创新的中年骨干，更有崭露头角锐意进取的青年新秀。他们以初心守传承，以匠心谋创新，书写着新时代戏剧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斩获本届白玉兰主角奖嘅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亦就系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广秀鼻祖卢媚娘嘅扮演者，系新时代粤剧青年演员嘅领军人物，亦都系粤剧红派艺术嘅优秀传承人。
0: 作为广州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李嘉怡这次凭借《双秀园》卢媚娘一角摘得了白玉兰主角奖，这也是她继2023年斩获中国戏曲梅花奖之后，三年内二度斩获国内戏剧的顶级大奖。同时呢，也助力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获白玉兰主角奖，延续了岭南粤剧的荣光和传承。
3: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李嘉怡的戏剧成长之路吧。
1: 好啊，李嘉怡的戏剧成长之路可以说是一场20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心耕。10岁时候，她怀取着对粤剧的热爱，可以入到广东粤剧学校，自此是扎根到戏曲舞台，潜心修炼唱、念、做、打各行的基本功。戏曲修行枯燥艰辛，日复一日的身段训练、唱腔打磨、程式练习，磨砺出了她扎实的舞台功底和坚韧的艺术心性。少年时期，他就崭露天赋。12岁，凭借住《焚香记》打神，斩获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
0: 哇，早早的就彰显出了过人的戏曲灵气啊！
1: 冇错，深耕粤剧舞台以嚟，李嘉怡呢系潜心研习红线女大师开创嘅红派艺术，传承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嘅美学精髓。同时呢，拒绝固守传统，墨守成规，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22岁的时候，他再度凭借《焚香记》斩获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有幸得到红线女大师的亲自颁奖。
3: 能从偶像手上接过荣誉，这肯定更坚定了他传承红派艺术、振兴粤剧事业的初心了。
1: 没错，多年来李嘉怡扎根基层舞台，深耕经典剧目，打磨全新角色，逐步形成了唱造俱佳、内外兼修、由中见君、正中有人的表演风格。
0: 所以《焚香记》和《双秀园》可以说就是见证了李嘉怡的成长轨迹了。
1: 这两出戏都是见证李嘉怡的成长轨迹的，而有3出戏就是勾勒出了李嘉怡的艺术轨迹。我们先来欣赏他的《焚香记》唱段《得中来信喜不禁》之后，再用大家来介绍的。

0: 如果话焚香记同埋双秀园见证咗李嘉怡从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再到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再到白玉兰主角奖嘅成长轨迹嘅话咧，咁焚香记、文成公主、双秀园就系咧佢艺术成长嘅三部曲啦。
1: 是的，这三部剧是李嘉怡艺术。

0: 成长的三座里程碑，是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交融的艺术修行。
1: 那说到《焚香记》，上面我们说过，12岁的时候呢，李佳怡就凭借《焚香记》的大神选段，斩获了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的时候，又凭借这出戏拿下了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的金奖。32岁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

0: 需要跨越小生、花旦、刀马旦、青衣、老旦多个行当，年龄跨度从15岁到55岁，长达40年，是外在表演和内心塑造的双重挑战。
1: 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李佳怡就排演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原创新戏《双秀园》了。这三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给予了李佳怡巨大的成长力量，让她窥见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在深入塑造她们的过程，也是李佳怡不断蜕变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李佳怡在越剧《文成公主》中的一段唱腔。

0: 怎样吸引年轻观众关注粤剧呢？这个是李嘉怡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发现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很多年轻人从喜爱粤剧开始关注粤剧，他们钟情香港的怀旧金曲、流行音乐，沉醉于粤声九调六韵的韵味当中，想学粤语，进而好奇粤剧。这个是年轻观众和粤剧的绝佳纽带，也都令到粤剧在全国的剧种当中保持住热度。
1: 哦，难怪他拍粤剧电影，做跨界流行电音，用诸多创新尝试来拓展粤剧边界，打破圈层。
0: 没错，身为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李嘉怡始终是坚守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岭南戏曲文脉，积极推动粤剧飞为传播，培养青年戏曲人才，用一步步精品佳作、一次次舞台坚守，令到古老粤剧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他演唱的粤剧《青春心语》。

0: 时代有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咁除咗李嘉怡之外咧，回望粤剧同埋白玉兰奖嘅结缘之路，多部经典剧目，好多嘅杰出演员都系留低咗浓墨重彩嘅篇章嘅。
0: 2013年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典礼上，广东粤剧院出品的新编现代粤剧《青春作伴》惊艳亮相。著名粤剧演员曾小敏凭借剧中文青一角，以鲜明的舞台形象、出色的表演功底，从众多优秀主演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主角奖。翟春燕则以剧中四婶一角，凭借细腻传神的演绎，摘得配角奖。
2: 广东粤剧院在此届白玉兰奖中实现双奖丰收，充分展现了粤剧现代戏的创作实力和演员的深厚功底。
1: 2020年，粤剧演员吴非凡凭借改编代表作《鸳鸯剑》斩获白玉兰奖，成为广东戏曲界最年轻的白玉兰奖得主之一。
0: 《鸳鸯剑》在传统粤剧基础上创新改编，融合科学发声方法与时尚音乐元素。吴非凡以精湛的演技、清亮的唱腔，将角色的爱恨情仇刚柔并济，演绎得入木三分。既坚守粤剧传统韵味，又赋予剧目现代美感，展现了青年粤剧演员的创新实力。
1: 2023年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朱红星凭借粤剧《白蛇传情》当中的小青一角，摘得了配角奖。
2: 相信《白蛇传情》大家都不陌生哈。那作为粤剧经典改编剧目，这出戏以唯美意境、细腻的情感、精湛的武打，成为了粤剧破圈之作。朱红星饰演的小青俏皮飒爽，敢爱敢恨，身段规范，武打利落，将小青的灵动与刚烈完美融合，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尽显粤剧小旦刀马旦的行当精髓。他的获奖让粤剧经典角色的魅力再次呢被全国观众看见，也彰显了粤剧青年演员的扎实功底。
1: 此外呢，深圳市粤剧团吴思明凭借住《风雪夜归人》春勇、雷雨、四凤等的角色斩获白玉兰配角奖。广州粤剧院欧海明就凭借《刑场上的婚礼》摘得主角奖。这些艺术家和作品共同构筑了粤剧在白玉兰舞台上的辉煌历程，令到南国红豆的芬芳飘遍大江南北。
2: 下面我们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粤剧《青春作伴》的选段，由曾小敏演唱。

0: 从曾小敏、翟春燕再到朱红星、李嘉怡，从青春作伴、白蛇转情到双秀园，粤剧界在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舞台上边，一次次书写辉煌，背后是粤剧人对于传统的坚守、对创新的追求、对艺术的赤诚。
1: 粤剧的成功在于守根脉，粤剧的发展在于勇创新，粤剧的荣光在于巨匠心。
2: 是的，老一辈艺术家言传身教，青年演员刻苦练功，从基本功到角色塑造，从唱腔到身段，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让粤剧艺术代代相传。
0: 白玉兰绽放，粤韵香满园，希望粤剧艺术永保生机，希望更多的优秀粤剧作品和表演艺术家斩获殊荣，令到粤剧这一颗南国红豆在中华戏曲的百花园当中愈发璀璨，令到岭南文脉代代相传，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好了，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1: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0: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啦。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吃的。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搵食大湾区嘅周末版嘅今日我主播有小夫喺度啊 ，Hello！ 今日咧我继续咧会同一啲学生吓一齐倾下偈嘅啊，睇下大学生嘅生活系点样样吓，感受一下青春嘅气息吓，可能我哋搵食大湾区周末版嘅一个重要嘅任务啊。今日我主播咧会请到啦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大学生松弛解压嘅日常嘅。我成日就觉得咧，即系打工仔先有吓松弛解压嘅啫吓，做学生有咩压力嘅啫吓，做学生不是最开心的时候咩？可能他们未翻工，他们未明啊，即系其实可能翻工辛苦好多啊。咁啊，但系大学生咧，而家可能同我哋当年咧，即系仲系读书嘅时候唔一样啦吓，科业嘅压力可能会更加重啦吓，特别系可能而家仲有好多新型研究性大学系嘛，讲紧连专业都冇嘅吓，你自己想做咩做咩噶啦，咁啊点样去到揾到自己嘅呢个目标咧吓？遇到压力嘅时候，点样去到解决咧？今日咧会同三位同学啦一齐倾下嘅，马上进入到我哋嘅今日我主播啦，
11: 我。救自我，
12: 我想

0: 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0: 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0: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0: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0: 今日，
1: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下大学生嘅松弛解压日常嘅，欢迎三位同学啦，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 ，hello 三位
4: ，hello，
3: 哦，你讲起话咧，嗱成日都话啦，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咁样样啦，即系而家作为一个大学生啊，你觉得压力最大嘅系边部分呢？系学业、生活、就业定系点样咧？先问一下宇轩先啦，你即系觉得压力最大嘅部分系咩嘢？
5: 其实是来自人际关系咯，我觉得
3: 人际关系啊，你人际关系好差咩？唔会啩？
5: 唔系，即系你可能在高中啊，或者读中学的时候，你可能精力会摆在学业多啲啦、嗯。但其实翻到大学之后，你可能觉得即系冇人会再管你噶啦、嗯，即系你自己管自己，同埋你自己系去交友啊，或者系自己去攞机会翻嚟嘅，即系全部都系靠晒自己啦。咁其实自制力方面同埋人际关系方面都要靠晒你自己。咁喺呢两个方面咧，就我会觉得系比较压力嘅一部分咯，因为当你脱离咗人哋管你嘅呢个模式，你要学识点样去管自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救嗰种嘅，系俾我系好大压力咯。我觉得即系你要学识点样去搞人际关系，学识点样去有人情世故啊，又学识点样去控制自己唔乱讲嘢啊，或者系点样去认识适合你嘅朋友咁样。
3: 你真系好惊自己乱讲嘢，我觉得。即系人情世故同人情世故之间，即系其实你系世故多定世故多咧？
5: 唉，梗系世故多啦。
3: 但系讲真啊吓，即系人际关系嘅压力，我估唔到宇轩系会觉得系人际关系嘅压力俾到佢自己好大噶吓。即系一般嚟讲，我谂佢可能都系学业或者点样样吓，即系但系估唔到系人际关系嘅。即系而家人际关系你系点评估？即系你系觉得复杂所以难啦、啊？定因为点嗱？因为你话同自制力系两个方面嚟嘅，即系你自制力可能系自己日常嘅时间管理啦，你自己嘅课业安排啦，你自己嘅生活节奏啦，咁样样。咁但系你话人际关系上面就系各种嘅交友嘅准则啦，然之后你点样去同其他人去到维持关系啦，类似嘅。你系觉得维持关系难啦，定系拓展关系难啦，定抑或系点样咧？喺人际关系上面。
5: 我会觉得，因为到了大学之后，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来的嘛。咁、其实大家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你跟我讲一句，我跟你讲一句就可以玩在一起了。
3: 大家是成年人来的了，其实
5: 是没错。咁其实多多少少可能你交友的目的都不是想跟他做朋友，而是想换取一些利益或者是一些方便的
3: 东西。那你都看得很
5: 快、哦。因为真的学校有些这样的人嘛，就可能你将他当成朋友，但他并不是咯、就是这些关系令我觉得很累又很复杂，样是很难去跟人深入一段关系，我觉得是令我很深。即系心力交瘁咁样。
3: 即其实你系希望同人哋有更深层次嘅关系嘅。
5: 系。
3: 但系你会担心自己投入产出比唔一样，定抑或系担心对方可能唔系咁谂，或者点样？
5: 都担心咯，即系我系一个、我觉得我点样对佢，佢就应该要点样对翻我。但系往往即系事情就唔系咁样发展噶嘛，即系可能你俾晒十分嘅精力人哋，但系人哋可能净系俾一分精力咁样咯，就系有啲时候你嘅真心付出咗，但系人哋
3: 错付啦，
5: 系啊，真系
3: 真心错付啦。啊，OK， 明白啦。所以系真系人际关系，我真系估唔到系人际关系嗬。小雅咧，你觉得目前为止即系大学读咗一段时间啦，你觉得喺大学生活嘅过程当中，压力最大嘅部分系乜嘢？
6: 其实可能有一部分是宇轩嗰个人际关系啦，因为我系 I 人，
3: 系我可以好负责任咁同你讲啦，即系无论系 I 人定系 E 人咧，该有压力嘅都系会有压力嘅，即系同你内求外求可能冇乜太大嘅关系吓，即系我自己都好 I 嘅，即系但系人际关系嘅压力我就

0: 点讲好咧？我会忽略咯，我会选择性地忽略咯。這個可能陣間再分享啦，都係遇到一啲事情。即係咯，你係人際關係嘅壓力嘅壓力嘅點同魚圈係咪一樣定係唔一樣？
1: 都一樣。然之後就仲有另一個係就業，其實讀咗兩年幾咯，差下個學期就係第三，但係未知自己未來要做乜嘢，要向邊個方向啦。屋企人问我你将来想做啲乜嘢，我就话唔知道，冇知道、
0: 啊、就好直接唔知咁样。但事实上问到咁样样嘅问题，自己可能内心又会即系、有所震动，系咪先？即系啊，系弊啦，都仲未知咁样样，
1: 系好迷茫。
0: 所以系嘅，我理解有咁嘅压力嘅。我都会我都会即是哎呀当年都是想住做乜嘢啊，你唔係真係諗住做一世呀买呢份工咁样吓吓唔得嘅咩咁样吓唔得嘅咩咁样。唔係都有好多人好正常咁做一世咩咁样吓，即係而家先即係而家咁回想返转头，其实当年自己係咁样諗吓。即係如果婷婷呢，你自己觉得大学生活压力最大系乜嘢？
2: 其实压力是来自于学习啦，同埋我自己其他课程嘅嘢。咁、其实因为我一般压力是来自于后期嘅，差唔多考试之前嗰阵时先会好大压力。但系平时咧就系、因为我加咗啲社团啦，同埋有其他课程嘅一啲实践嗰啲啦。咁、其实啲嘢就真系。不停加，因为我是社团的负责人、所以我其实我主要是审，我是需要去审那些文章的、公众号上面的文章、我一般是
0: 我知道你的稿 OK 的，我都没有怎么搞过他的稿的他有时候掟过来的稿 OK 的但是就是你是负责什么社团的运营啊？
2: 我是负责是我们暨南大学公众号
0: 哦。
2: 系啦，我有公众号同埋佢，我哋暨大有个小号嘅，咁、我两个都有嘅。
0: Okay.
2: 我主要系负责小号啦，咁大号系基本上我系写文章多。咁、我基本上就系要审稿啦，咁一开始又要去搞我哋啲成员啲嘢啦，咁、又不停堆有一堆嘢啦。咁我其他实践嗰啲咧，又要去，我有其他咩？因為我都有其他片要剪嘅，咁、又要剪片啦，又要去審啲稿啦，咁啊堆埋一齊啦，其實真係好多嘢，好多嘢，咁啊搞到我自己其實壓力好大嘅。
0: 但係有種感覺，你好似創業者咁樣樣，你而家好似自己開公司做老細咁樣樣，唉，我下邊一班僆要等住我開飯啊，嗰種咁嘅感覺咧，跟住然之後嗰啲嘢一不斷累積。講真啦，老細唔容易做㗎，即係但係更何況呢件事你唔係老細咧，
2: 係
0: 啊，但有樣嘢就係你就唔會話因為咁樣而覺得即係你係純屬覺得係繁忙而壓力大，而唔係話人際關係或者係其他嘅。
2: 唔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對於人際關係、人情世故呢啲世故啦，
0: 係其實世故嘅，
2: 咁就人情世故啦，其實
0: 係
2: 其實冇乜壓力嘅，因為我本身自己對於自己的人際關係，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啦，冇話去到好好啦，但我覺得我係整就係 OK 嘅，自己掂嘅。咁、其實主要係來源自己啲繁忙嗰啲工作多。
0: 明白啦，咁但係即係應對唔同嘅呢個煩惱咧，可能排解嘅方式或者應對唔同嘅壓力嗰個排解方式，亦都確實係唔一樣啊！即係你話如果即係婷婷呢一啲即係算係物理攻擊係嘛？即係因為真係多嘢咁樣樣嘅情況之下，你要排解冇喎，即係每個人公平嘅喎，即係都係一日得24小時啫。咁你點樣去到安排好自己嘅呢一個時間咧？或者你唔同嘅任務之間係點樣去到進行平衡咧？咁可能呢個係純理性物理向噶啦，咁但系羽圈嗰种咧就系即系心灵内心交战向嘅嗰种吓，即系点样样去到化解呢啲吓，你会觉得啊呢啲关系好难把握噶，哎呀我惊讲错嘢，我惊开口及着你啊咁样样系嘛，即系但系你真系要去做消解咩咁吓，点样样先至叫消解咗咧？即系可能婷婷你仲系话我完成咗呢个任务，我做完就做完啦咁样样系嘛，但系羽圈嗰啲。

0: 可能难啲。你平时系点样即系类似咁嘅天人交战嘅时候，你点化解呢？
1: 我一直都比较相信，就系譬如话唔同你唔同路嘅人，始终都唔会同你同路噶啦。即系可能你同佢
0: 好哲学啊，佢讲啲嘢。
1: 即系可能你同佢玩咗一段时间，发现其实你哋三观啊，或者系各种观念系唔一样嗰阵时，你就应该知道要放弃呢段关系嘅，即系唔好再深入噶啦，当一个普通朋友打个招呼得噶啦。咁其实我之前就有一班咁嘅 friend 啦，咁就系不断迎合佢哋啦，跟住最尾搞到自己好唔开心啦。咁其实嗰阵时候呢段关系就已经失衡噶啦。所以我觉得嗰阵时就系、是，不如唔好再玩落去啦，就系、是、咁样去认识新嘅朋友啦。咁其实呢个世界好多人噶嘛，真系、你可以认识更多嘅人，就唔好再花时间花精力喺佢哋嘅身上咯，就系、是、俾自己说服自己咁样一种脱离呢种关系嘅一种方式。
0: 呢、這个系即系人际关系上面噶啦，咁样样。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有啲乜嘢令到你好紧绷嘅某啲瞬间，都好逼迫咯，系唔得啦。我真系觉得呢个位压力好大啦。有冇啲咁嘅事例咧？
1: 真系压力好大啊！
0: 系啊，人际关系上嘅，即系好似你之前讲到你其实回想翻你复盘，就会觉得话啊，其实嗰段关系或者讲嗰个圈子系嘛，即系啊，其实都回想翻都几耐之前就已经系失衡噶啦。咁但系总会有一个导火索，或者系你觉得爆煲嘅嗰个点嘅，其实系咩嘢嚟嘅咧？
1: 就系、是。佢已经做出咗系超出一个朋友之间应该做嘅要求俾我咯，就系佢要要求我好似恋人咁样对待佢，要同佢道歉，仲要系鞠躬嗰种，跟住系
0: 唔好意思，恋人都唔会嘅，
1: 唔系即系同佢道歉，不断氹佢开心嗰种啊，但系我觉得。朋友唔系应该系平等关系嚟嘅咩？即系点解话我即系我又唔系做咗啲乜嘢对唔住你嘅嘢，只不过系可能因为某啲事情冇顾及你嘅感受，或者系冇令你开心，甚至系只不过系忽略咗你嘅情绪咁样。但系又唔至于到咁嘅地步，系要我要咁样道歉咁样咯，即系系另外一种已经系冇办法接受呢、這个已经系我嘅底线嗰种啦，系就系咁样导火索。導致咗呢個關係崩咗。
0: 但係你都 OK 啊，即係起碼係及時止損嘅，即係呢一件事唔會令到你仲有啲乜嘢實質上嘅一個損害啦。咁但係我覺得宇軒嘅嗰個解壓嘅嗰個方式就係適當放棄。即系唔会话喺某一个 moment， 然之后，我跌落地就揦翻扎衫，唔得咁样样，我要奋起直追，定点样样，定系点样样？即系有样嘢觉得我唔 OK 就，该系停就要停啦，咁样样。佢系一个可以做到咁样样嘅人啦。咁但系小雅咧，你自己嘅压力来源系，即系既有人际关系，又有就業方面的這個壓力開始感受得到啦。即是如果你說從人際關係的角度上面來說，你覺得自己和宇軒處理的方式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2: 應該都差不多的。可能我遇到一些三觀不同的朋友，他可能覺得這件事是這樣，然後我認為呢件事嘅处理方式系另一种，我就佢然之后佢就好偏执的，觉得我唔啱，我就随便你啦，是但啦，
0: 随得你啦，
2: 系咯，
0: 反正我系咁谂嘅咁样样，
2: 系，
0: 即系小雅就系嗰种我绝对唔会话为咗要维持呢一个关系去尝试迎合你，系咪？即系宇轩就系嗰种话啊，我我都幾想維持呢段關係，我會嘗試一下去迎合你。所以你哋兩個喺呢件事上面就係一個會妥協同唔會妥協嘅兩個分叉。但你哋可能遇到嘅壓力嗰啲可能係類似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從就業向嘅咧，因為三位同學裏面可能係小雅更感受得到就業嘅壓力啦。咁樣你係點樣去到排解呢樣嘢？
2: 我可能。就会选择暂时唔谂呢件事，可能就会 做啲 part time，
3: 嗯，
2: 让自己忙起来。

0: 我間鋪都係幾旺嘅，一望起嚟嗰陣時就唔會諗其他嘢，就真係夜晚翻到屋企真係好攰好攰，嗰陣時就淨係想瞓覺休息，就唔會諗其他嘢，就暫時未有呢個壓力。
1: 啊，所以其實就相當於話。小雅就是工作麻醉自己，是不是？虽然自己烦紧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是但是不要理我找着一些东西先做着先，这样你 都麻醉自己了。即其实这个可能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有用的方式，但是起码你担心的那样东西是就业，然后你解决它的方式就是就业。虽然未必是一个未必是一份正式的工作或者怎样样，但是毕竟是积累紧自己的社会经验的。在这件事上面，可能宇轩和婷婷暂时未有积累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未到这样的程度嘛。婷婷你觉得即是你做社团话事人算不算是积累紧经验啊？
2: 其实都不算是就业经验，但是比我到时去找工作都有一定的、
1: 有些作用，
2: 是你一定有作用的。因为本身学的就是新闻啦，我之后其实我想着都是同事翻新媒体这方面的、所以其实我社团这些东西呢我愿意去做啦，还有感兴趣啦，还有它都提升我一定的能力啦，审稿啦，文笔啦，其实我都练紧剪片噶啦，拍摄噶啦，其实都对我自己系好有帮助嘅。咁虽然真系好忙啦，因为有阵时我唔忙起，我一开始系唔系好忙嘅、但系到后边咧成堆嘢全部都嚟噶、一完咗呢个社团之后咧，又嚟一个，又嚟一个，咁啊点解嘅？我好得闲嗰阵时候冇嘢做喎，但系一忙起嚟一成堆嘢都过晒嚟，做咩事咧？系咯，嗰阵时就真系压力比较大嘅。但是做完之后其实对自己的经验其实都很有提升，觉得有用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究竟婷婷有多少个社团同时揸手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今日我主播。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老啊，搬完啦，200斤嘛。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广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6: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5: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7: Benny， 想跟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8: 可以啊，可以去试下。
9: 其实创业来说，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6: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加盟的。
9: 在政府层面上来说，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10: 合作愉快，
11: 合作愉快。
9: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即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12: 我救自我，
13: 我想

0: 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
0: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0: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0: 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0: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即系一齐讲讲吓大学生松弛解压嘅日常嘅。Hello， 我系小夫，咁啊今日咧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Hello， 三位。
4: Hello。
3: 头先咧即系婷婷话，哎呀，即系如果冇社团嘅，有好似冇嘢做，又好似好得闲咁样样系嘛，但系一有嘢做咧，就好似个个都涌晒嚟咁样样。但系佢讲嘅嗰个语气咧，就好似自己一百几十万上落啊，手持五六间上市公司。咁樣樣嗰啲咁樣樣，即係我都幾好奇嘅，即係婷婷你而家係有幾多個社團同時係參與緊 involve 緊嘅？
4: 三個，同埋三個都係做緊同樣嘢。
3: 三個做同樣嘅事情嘅社團，
4: 係啊，
3: 係
4: 全部都係寫稿啦、排版啊嗰啲嘢，係啦、
3: 啊，
4: 主要係呢啲，
3: 明白？
4: 係啦，三個啦，咁我。真系咧，我一个系完全系我话事噶嘛，咁系我系要审啦，审完之后咧，其他两个咧其实系我唔系我唔系话事人，但系我系入边嘅成员啦，咁定期都有啲任务俾我噶啦，咁派俾我噶啦，或者系有啲稿啦，我有阵时得闲我就截啦，咁我截咗之后咧，我唔知点解啦，我截完之后咧，后边成堆嘢就上咗嚟啦，我唔知点解啦，我唔截咧就好得闲啦，我截完之后咧，嗰边又要我审稿啦，又要带住佢哋行啦，咁呢边咧又有份嘢俾我做啦，一下就三样嘢一齐，我就唔知点解啦，系啦，同埋我又系班长嚟嘅，
3: 系，哇，
4: 咁班入边嘅嘢咧又要我嚟搞啦。咁啊，系咯，成堆嘢啦。
3: 明白啦，你仲要帮宿舍啲朋友捉虫添。上一集我都仲记得，你承担嘅任务实在系太多啦，系啊，即系社团大家姐咁样样吓，即系不过未突破我想象嘅，未突破我想象嘅。我记得我大一嘅时候我十二个。
4: 我唔系。
3: 咁当然啦，即系唔同嘅社团，即系个同质化唔系咁严重。
4: 系啦。
3: 即系但系因为婷婷忙系忙在呢啲社团都系做差唔多嘅事情。你會覺得好似同時打緊三份工，然而三份工又係做啲嘢差唔多。
4: 係啦，三樣嘢啊，總之係。
3: 你又唔可以撈埋一齊做或者點樣樣係會有啲難嘅啦。咁好啦，個問題就係在於點樣樣去解壓啦。即係嗱，頭先其實大家傾咗好多嘅關於壓力嘅問題啦。即係可能壓力大家處理嘅方式會唔一樣，或者遇到嘅壓力會唔一樣啦。但係點樣樣放鬆先至係有效嘅呢？先問一下婷婷啦，你覺得點樣樣放鬆先係有效嘅咧？即係你嗰啲job 係唔會消失嘅嘛，唔會憑空消失嘅嘛，唔係話我諗開啲啦，咁跟住佢就自己會行開嘅，唔會嘅嘛，係咪先？哦，咁當然每個人應對的方式唔同嘅，即係譬如話我有同事就係嗰種DDL 星人嚟嘅，即係譬如話如果嗰件事未到 DDL。咁佢係絕對唔會開始做，係唔會開始做嘅嗰種，所以即係可能我有時候會有啲管理嘅職責喺度，我有時候我就會同佢講呢個 DDL 係幾時，但事實上老細要求我嘅係俾佢後一個星期 DDL 嘅，咁 OK， 咁就可以做到呢一個預期管理啦。咁但係你喺純屬自己嘅事情上，當然啦，有你話三個社團當中有一個可能你打識嘅，咁但係其他有幾個唔係嘅，即係可能係有公派到嚟嘅，或者自己真係接咗嘅。喺呢啲情況之下，你點樣消解咧？
4: 其實我一般，其實我都算係 DDL 嘅，我講
3: 你都係 DDL 星人嚟，
4: 係啊，其實我都係講只 DDL 嘅，因為我本身就唔係，因為我唔知係咪我係個 P 人啊。
3: 哦，
4: 係我唔係個 J 人啊，我係個 P 人。我個 P 人咧，其實我呢種咧係基本上我出去玩咧，我都唔會去，
3: 冇攻略嗰種人嚟，
4: 完全冇嘅。我去咗起身之後就，
3: 你夠唔夠膽寫回程機票都唔買啊？
4: 我有陣時去㗎，係啊，我真係㗎，
3: 我接受唔到
4: 啊！我一般係你我
3: J 人嚟嘅，
4: 我唔得，因為我本身就係完全我冇策劃㗎啦。我話今日諗到去咩啊，我就去㗎啦。
3: 你身邊需要一個 J 人咯，幫你訂機票。真
4: 係，係啊係啊，即係出去玩，其實一般都係我身邊嘅人
3: 訂，
4: 我唔會話我自己訂啦，係咪去邊度玩都係佢訂。咁我就真係 DDL 嘅，我啲工作咧，三個工作咧，其實我睇下邊個比較緊急先，我就做咗嗰個先嘅。
3: OK，
4: 咁啊做完之後，我慢慢等啦，慢慢等。
3: 唔講都唔做嘅。

0: 係啦係啦，我真係咁噶。我而家手頭上都仲有個嘢要做嘅。
1: 哎呀！
0: 除咗啱啱嗰條片之外，其實我手頭上都派咗嘢俾我嘅。咁、okay. 我截咗之後，我咪做咯。咁佢我都問緊佢，催緊佢 ，D D L 係幾時啊？未知啊，唔知啊，未知噶。我咁樣咁樣同我講咗之後，我先去開始做啦。咁係係咁噶啦。咁我自己放鬆嗰陣時候就可能。我完咗最近急嗰個原動之後咧，我就可能俾一日時間自己放鬆，話、做乜都得。我話打機又打機啊，或者睇一日手機，我就俾自己係放鬆緊。咁、我自己就有啲人可能放鬆就係食嘢啦，但我唔係，我去行街。
1: 哦、
0: 我最中意行街，行完之後可能買啲嘢，俾、
1: okay.
0: 自己放鬆一下。咁一係就攤喺個 position 度攤一日。我就過咗啦。我俾我自己放鬆一日，乜都唔做，真係攤喺度嘅。咁啊，可以俾到自己心入邊啦，同埋自己輕鬆咗一日。
1: 即係我都可能 P 人嘅滿足點係在於冇計劃。
0: 係啦，
1: 即係我係越嚟越感受到 P 人同 J 人嘅好唔一樣。即係如果你換轉係我，我要內心滿足，即係譬如話，哎呀，好辛苦啊，我壓力好大啊，我要放鬆一下。我就會俾一個放假計劃自己，
0: 我唔會啊！
1: 按照嗰個放假嘅計劃，我可能會列個 list， 跟住然之後所有嘅嘢完成咗，我就啊好滿足。
0: 我唔會，
1: 我做完啦。
0: 我覺得好多嘢，
1: 得到放鬆
0: 了。如果寫埋出嚟，我覺得我好多嘢要做，更加係好大壓力啊！
1: 係明白啦，即係所以係真係因人而異啊。宇軒咧，即係你。面對壓力人際關係，你頭先話人際關係壓力，你可以點放鬆咧？除咗放棄呢段關係，
2: 咁其實我日常會買嗰啲即係可以捏嘅嗰啲公仔啊，跟住即係佢會可以解壓噶嘛，即係捏起嚟就好舒服啦。或者我平時會經常戴個手串，
1: 掟嘢咁樣，
2: 戴手串，跟住我會轉嗰、那個
1: 盤，
2: 係係就係盤佢啊。
1: 哇！
2: 我好中意盤呢啲啊，跟住就係、是其實喺度做呢個行為嘅同時，自己心入邊都會舒服好多咯。
1: 所以你解壓的方式是那種動物園裏面那種動物呢，即是如果他們沒什麼蜂擁的情況之下，就會自己 在那個場地裏面轉圈的，然後他們就會得到某種即滿足的了，即 會覺得自己 是有動緊的，即是這個跟你有盤串可能有些類似，即是某種機械動作，不用怎樣特別動腦，然後之後自己就可以休息啦，放空。你一般盤呢啲嘢嘅時候會唔會諗嘢嘅咧？定係
2: 唔會乜都唔諗咯，就係覺得盤起嚟好舒服、好玩咁樣咯。
1: 明白啦，好似好似以前中學嘅時候，我有朋友好中意轉筆啊，即係有啲類似，即係佢可能我哋見到有份試卷啊定乜嘢啦，有張 paper 喺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會一路喺度轉筆。跟住我哋作為可能同一個 group 嘅即係 member 咧，會見到佢哦，咁佢可能係諗緊呢道題點做啦咁樣樣。咁但係個 point 係可能過咗兩堂課之後，佢仍然係做緊呢一個動作，跟住我忍唔住問佢點即係諗到未啫？嚇、啊，我冇諗啊！咁你做乜嘢、啊？即係會有咁樣樣，即係嗰種佢沉浸咗喺嗰個機械嘅即係動作裏邊。然之後獲得了某個他覺得舒服的姿勢，
0: 是的是的，
1: 然之後就開始 circle 了，即是就不斷在那裡循環，跟住然之後亦都不想其他嘢，又亦都是一個放鬆的狀態咁樣，跟住他就哦覺得啊自洽啦，咁佢搞掂就 OK 啦，跟住全世界人都認為他在思考緊啲乜嘢，但係然而並沒有咁樣，即係都幾有趣，可能宇軒都係差唔多，可能有啲咩處嘅，大家喺度諗緊啊，佢諗緊邊段人際關係咪應該放棄咧咁樣，結果佢唔係，佢乜都冇諗到，乜都冇涉及過咁樣咧。小雅咧，即係如果從你嘅角度嚟講，你就真係純工作麻醉自己，你就覺得可以自洽啦，係咪？
3: 其实有两种嘅，一系工作麻痹自己啦，一系去公园坐。
1: 去公园坐啊？
3: 系，呢个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嘅，我嘅解压方式。
1: 哦，你会选择啲咩公园坐啊？即系你会唔会自己俾个 ranking 话此生必坐咁样样？边个公园此生必坐咁样？
3: 咁就冇嘅。其实找个安静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可以放松下自己都得、就是那个公园二十分钟效应。
1: 哦，即是一定要近的，是不是？定是说
3: 即是绿色

0: 去坐。咁即系因为我同我太太都系嗰种即系中意望到树嘅人嚟嘅。嗯，我哋好中意譬如话每眼绿色咁样 ，OK， 好舒服，好中意啦。咁但系咧，我哋曾经就系仲系拍紧拖嘅时候啦。咁我就唔认为佢同我一样系都系中意树嘅定点咩？但我以为佢 outdooring 嘅嗰种咧。咁我就会带佢去咩行下山啊？或点解我自己唔中意行嘅？咁我就譬如话揸车带佢去兜风啦，跟住去啲好多树嘅地方啦，跟住停低啦，咁就落车啦，跟住行入去森林里边咁样样类似。咁跟住某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哎呀，我好怕蚊，好多蚊。跟住我话：哦，你早讲，我好怕热嘅。然之后自此之后咧，我哋通常要揾到一个内心平静嘅方式咧，就系、是。可能會找一個窗外風景很好的民宿或者酒店，然後呢就好像相當於我 book 一間房，然後就大家就在那個窗邊就坐在那裡，他做他想做的事，我做我想做的事，跟然後大家就一起在窗邊就共享著同一個風景，然後也不需要說話，這樣 就可以充到電的了，我們就 OK 的了。但個前提是就一定要冷氣，跟住嗰個窗一定可以關得到，跟住亦都唔會有蟲，濕氣唔會重，跟住可以叫得到外賣。所以我覺得頭先聽到小夏，我覺得係啊呢一點好似，不過個 point 係在於，即係我會有好多限定嘅條件，但係小夏嗰個條件可能純時間條件，你唔會對嗰個公園有啲咩要求嘅咩？即係嗰個公園如果好多小朋友喺度玩泥沙，你唔 OK 吧？或者嗰個公園係？是一个要怎样的构造地点？
1: 一定要安静。
0: 一定要安静。
1: 是。
0: 是。一定要安静的公园。
2: 是。
0: 很难有。是都挺难有的。所以你现在 是觉得说 我要在学校的附近我就要找一个这样的公园。会不会是你去某一个地方生活或者怎样之前你要先考察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还是怎样？
1: 又未必是
0: 未至於要咁到程度
1: 是、如果在學校的話我會坐在那個陽台那裡
0: 哦陽台
1: 是、坐那裡然後可能坐半個鐘一個鐘然後自己放鬆完就可以充滿活力充滿活力是同舍友打機啊，傾偈嗰啲咯。
0: 嗯，所以其實如果你係嗰種話未充電嘅嗰個狀態之下，你係會覺得同舍友傾下偈啊，或者甚至玩遊戲啊、刷視頻啊、煲劇，你都係覺得耗費能量嘅，係咪？
1: 係，我係需要我係需要自己自己相處嘅人。
0: 嗯，所以你
1: 需要自己嘅空間，
0: 係有自己空間，
1: 係。
0: 但是放松这件事可能大家方式不同啦，但是放松的质量高定低呢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效果的。即是好像如果小雅这样即是他去找一个四下无人的公园有张长凳这样我相信他这个是即是充电最快的啦、即是好像你部手机这样65瓦快充这样即是那个公园就是65瓦快充了这样即是真的没有的都没有所谓你五伏两安你都还可以在个宿舍阳台坐一坐啦。但是如果一旦你宿舍阳台有个你坐着跟着你个舍友走出来晾衫啊那留你傾偈啦，咁你個充電嗰個 moment 你就即刻會被打斷，你會唔會覺得好 annoying 嘅？即係你覺得哎呀，我俾人破壞咗我呢個寧靜嘅 moment 啊，跟住就開始唔開心。
1: 唔開心就唔會，可能就係有少少少少少少煩，
0: 少少
1: 非常之少少少
0: 少少煩，
1: 可能比起室友打斷呢個 moment。最近是有些重飞过来、
0: 明白
2: 了、所以
0: 其实都是会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和要求但是怎样放松得高质量呢就是怎样可以有什么放松方法可以提升到这个放松的质量有没有什么騎呢的放松方式的呢当然三个人的放松方式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休息一阵阵回来听下三位的分享先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漏左西，都跟他极光中洗礼，我没再内协苦战死守到底，陪伴到

0: 我太怕天死都不讲。
1: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2: 第一个。
1: 好的。
3: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是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1: 全程3.4公里。
3: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

0: 包括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1: 我想去橫琴口岸，
2: 準備出發。
0: 橫琴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創業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發展，很多高科技企業成長起來的。我希望我們公司變成大灣區的人工智能，特別是人機交互的一個龍頭企業，變成一個港澳青年來內地生活工作的一個平台。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3: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6: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7: 我救自我，
8: 我想展现真我，
7: 时不我待，
8: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7: 我行出澳门。
9: 下一站广州南站，
8: 去边生活
7: 我自己拣，
8: 我自己拣
7: 点样生活
8: 我自己讲，
7: 我自己讲。
8: 今日
7: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啦三位同学啦过嚟倾偈啦，一齐咧分享一下咧属于大学生嘅松弛解压日常嘅。Hello， 我系小福，今日咧同我一齐倾偈嘅三位同学系周小雅、黄婷婷同申宇轩啊。Hello， 三位。
11: Hello，Hello。
10: 哦，嗱，即系讲起放松方式唔一样啦，即系小雅嗰个都几正啊，搵一个四下无人嘅公园吓，就可以坐啦，跟住坐半个钟头起跳就 OK 啦。咁好似部车咁样，即系要搵个有快充嘅停车场。咁樣就可以停低啊，即係亦都冇人打攪，鎖車門就 OK 啦咁樣。但係要想個放鬆更加高質量，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方法，或者其實係有高低之分嘅咧？即係好似小雅陽台同公園有高低之分，係咪先？咁宇軒咧，你盤唔同嗰串珠會唔會有多個高低之分啊？呢一串珠自己就盤得開心啲噶啦，咁樣或者呢一串珠就充電充得快啲噶啦，咁樣。
12: 其實我覺得冇咩分別咯，即係你都係用一種好簡單嘅方式去解壓啊嘛。其實盤 A 同 B， 我覺得係冇咩分別嘅，即係你都係練，都係放空緊個大腦。咁其實佢就冇咩高低之分，但係如果可能呢個嘅觸感好啲，咁可能個方式即
10: 係你中意滑啲定鞋啲嘅咧？
12: 其實。盤得最舒服就得噶啦，即系最適合自己。
10: 咁你講真，你盤得多，你都會油潤啲嘅嗰粒。
12: 係啊係，我真係有明顯覺得係油潤咗好多嘅。係
10: 係。
12: 咁其實都係，咁之前一到手係盤住有啲好似奇嘢嚟咁樣嘅 feel 啦，但係到咗後尾咧就係、越盤，我、覺得好順手喎，好玩，咁就覺得都放鬆咗更多咯，我覺得。
10: 除咗盤珠之外咧，有冇其他嘅呢、這個可以放空或者放鬆嘅方式？你覺得其實都 OK 嘅，不過可能淨係對你自己有效咧，有冇啊？
12: 我覺得其實我同婷婷都比較中意去玩劇本殺，係對於我哋嚟講比較放鬆嘅一個點。
10: 我都會去玩劇本殺嘅，
12: 係啊，係啊，真係每一次可能忙完一個 DDL 或者係可能忙咗一段時間，突然之間話，不如我哋聽日去玩劇本殺啦！太好啦，打本啦，跟住就到咗劇本殺，玩完之後，
10: 但你哋學校嗰邊四下無人咁都幾難揾到一個打本嘅地方，你哋去邊度打本啊？
12: 附近有一個天河城嗰邊咧，其實
11: 係啦係啦，
10: 你要去萬博打本啦，要去到市區打本，係我住嗰邊
12: 嘅。哦，
10: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就所以變成咗話你哋打，但係你哋。

0: 会觉得打本好花时间嘅咩？
1: 唔会，
2: 唔
1: 会，真系唔会。
0: 哇，斩钉截铁，唔会。
2: 系即系有一种。
0: 你打一本打几耐先？你哋系打硬核啊，定系机制？
2: 我哋系打恐怖本嘅。
0: 哦，
1: 我两个话打恐怖噶。
0: O K， 咁你睇下小马真系摇头，咁样你理解唔到呢种方式啊？
3: 之前同佢哋打过一次，即系吓到惊惊地，
0: 惊惊地咋？你哋玩微恐嗰啲定系点样啊？即系。
2: 微恐到中恐我哋都玩，
0: 微恐到中恐嘅，唔系系即系点啊 ？D M 会唔会点讲好咧？即系有 N P C 啊咁样样。
2: 有啊，我哋系中意 N P C
0: 嘅，系
2: 啊。
0: 哦 ，OK 喎，可以有喎，但系可以打，可以约本我哋。
1: 好啊，
0: 可以有，感觉可以有，但系你话玩剧本杀作为一种放松嘅方式，你觉得有效嘅点系乜嘢咧？
2: 是我觉得即本身我就喜欢一个看的过程、即我是喜欢了解很多不同的故事中即代入自己在他们身上、本身剧本杀都是以这种方式为主的嘛。其实在要经历这个过程的途中我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就是好像體驗緊另外一種不同的人生，而不是自己而家呢種可能有好多 DDL 嗰種。
0: 你抽離出身語圈的呢個身份，係
2: 冇錯。
0: 你賦予另外一個身份啊，分分鐘你不是一個人係咪先？即係可能因為我同我太太成日去打啲硬核本咧，即係我係中意推你，所以我哋一打係啦，跟住就會可能嗰啲本你知噶啦，即係你盤得快嘅，可能八九個鐘嚇，晚十幾個鐘都有咁樣，跟住就真係好似開會咁。坐喺度，跟住大家所有嘅睇下边个衰人食本，类似嘅，因为都喺度盘，都系谂唔出，系真系谂唔出啦，手法啊或者点样样。但系我有时候咧就会觉得，如果个古仔唔吸引我，又点我会觉得呢件事好浪费时间，或者我会觉得哇，我平时我都要开会，我做咩仲要休息要嚟开会咧？咁样当然有陪另一半去打嘅嗰个性质喺度啦，有时候我系蹬脚嘅，即系会放空自己蹬脚嘅咁样。但系我后屘了解到嘅嗰种，可能身边会去打本嘅人啦，或者我哋一班嘅本友啦，佢哋放松嘅方式，佢哋系中意嗰种唔需要谂自己日常发生嘅咩事。我就系希望我完全一日嘅时间，我就去谂其他人嘅事。或者那個本裏面不屬於自己的故事，最後你盤到之後發現自己沉浸那個角色可能甚至不是一個人，是不是盤到最後什麼話你是隻狗都會有的，有些醉鬼那些呢就是很憎那些醉鬼，我覺得不打醉鬼盤是、啊、但是剛才宇軒說就是譬如說打劇本殺、對於他來說就是抽離某種的角色，或者抽離佢現有，因為佢可能煩惱嘅係一啲自己嘅人際關係啦，同其他人嘅一啲社交上面嘅嘢啦，咁樣樣。咁佢，我覺得對於佢嚟講，可能係真係有效嘅，因為佢喺嗰個你打本嘅時候，你嗰個本裏面已經定明咗你呢一個角色同其他人係一個點樣嘅關係，你唔需要到思考你同嗰個人嘅關係穩唔穩固啊，使唔使經營？講句唔好聽，你打完呢個本，呢個關係就可以 over 啦，係嘛？呢件事就可以結束啦，咁樣樣。對於佢嚟講，可能係一種放鬆啦。對於婷婷嚟講，你唔會覺得你日常你寫稿啊嗰啲乜鬼嘢咁多，你仲要再睇一沓咁厚嘅閱讀量，好大好悶嘅咩？
1: 我覺得其實唔會啦。我覺得係我覺得係一開始接觸嗰陣時係佢帶我入去玩嘅。咁、我第一玩咧，玩嗰陣時其實覺得都唔錯嘅。其實因為本身恐怖本咧，其實個氛圍係比較
0: 啊係啦，我比較燈光嗰啲會配合一下
1: 嘅。係啦，咁其實。比較緊張刺激，我又好中意嗰啲啊，好緊張，唔知下一秒會出現咩事，
0: 定之後彈出嚟嗰啲。
1: 但係嗰陣時我一分鐘放鬆嗰陣時係覺得係嗰個 NPC 突然出嚟嚇你一下，其實我覺得係比較放鬆嘅、一下一下你嘅煩惱已經冇曬，因為主要係成個
0: 腦就剩翻驚，
1: 係啦，成個腦就我好驚啊，好驚啊，唔會諗其他嘢啊嘛。其實係啊、我覺得我放鬆嗰陣時真係俾人嚇一下，咁之後其實。嘢其實因為恐怖本啲本其實唔係好厚嘅，
0: 但閱讀量唔係特別大。
1: 係啦，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咁、主要係氛圍多啲，
0: 氛圍感嘅沉浸啦。即係所以佢哋可能用同一個方式去放鬆。但是個路徑是不一樣的，即係新語圈就是我不需要定義呢段關係，係咪？我不需要諗呢啲嘢。咁跟住咧，黃婷婷咧就係嗰種啊，我俾人嚇

0: 一刻咧，我原本个大脑里边属于嗰样嘢嘅部分就飞走咗，
1: 系啦，
0: 就开始被另外嘅嘢占据咗个空间，咁我就自然唔谂嗰啲嘢就唔会翻嚟啦，嗰种咁嘅感觉啦，咁即系我而家睇到咧，睇到小雅嘅表情就系、是，哎呀，两个人咁样。小雅系明显嗰种，我呢一世都应该唔会理解呢一种放松方式。所以小雅都仲系即系公园系适合自己啦。即系讲真啊吓，即系放松呢样嘢咧，即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方式啦。即系无论你系课业嘅压力啦、就业嘅压力啦、生活嘅压力啦，定抑或系其他吓压力嘅来源系多种多样嘅。咁当然啦，而家大家只系一个大学嘅阶段，可能仲系喺学校嘅校园生活当中遇到嘅嘢，可能都仲系相对简单啲，因为有学校呢一个大门为大家过滤咗好多嘢吓。但系到真正出去社会之后吓，大家就会明白可能校园生活嘅可贵，或者校园里边俾大家体验到嘅压力，可能只系现实生活当中嘅九牛一毛啊！但系好好珍惜呢一段时间，都系咧为未来生活做好预演同埋预习嘅，揾到属于自己嘅放松方式，先至系更加重要吓。嚟紧小雅可能会啊，即系事业有成之后，就买间屋喺公园里边咧，系咪？打开个窗，或者唔使开窗，吓惊有虫啊嘛，因为系嘛，到时冇王婷婷帮佢捉虫啊，就可能
2: call 王婷婷翻嚟
1: ，call 佢直。
0: 可以，唔系可以打电话去，喂，王婷婷啊，我买一间屋啊，你过唔过嚟啊？我租间房俾你。
1: 我觉得可以
0: 啊，吓，即系可能大家以后会有唔同嘅生活方式，但系未来你揾到一个咁样嘅即系解压嘅方式之后吓，跟住落嚟你就要揾到一个努力嘅方向吓，为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咁样去到享受，同埋随时随地咁样去到解压做好准备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其他内容，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3: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起行入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一起感受中华文明的悠久人性。
4: 全城有我的环节，福建省级非遗项目泉州七线雕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美玲的传承故事，赋予

0: 七线雕工匠智慧。
1: 而伯雅绘本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敦煌壁画马术组图上，一起领略古今马术运动的魅力。
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河南大学教授彭行礼将会讲述采莲女的诗词韵味。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今物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0: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总。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好了，继续回到来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遇见博物馆。今天会带大家走入正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展出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名称叫做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这次展览当中有七尊珍贵的兽首从历史深处走过来，和深圳的观众首次面对面。而其中呢，来自保利艺术博物馆的牛首、虎首、猴首和猪首是原件，而马首、鼠首和兔首是复制件。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深圳国际美术馆学习与参与部的蒙兰瑞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整个国宝展最被观众所期待和关注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兽首。我们此次展览呢，来的四件珍品呢，分别是猴首、牛首、虎首，还有猪首。兽首呢，它其实是放在圆明园海晏堂前面的一个抱石吐水的一个装置。所以呢，我们把它用十二时辰的意涵，然后套入我们的十二生肖，然后再用当时西方的这个水利的科技，然后共同创作了这件大水法的这个抱石装置，所以它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件装置。那它的设计者呢，同样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传教士郎世宁，他当时留到清廷，然后除了为乾隆皇帝画画之外，他还主持建造这个当时的这个海晏堂。那这个就是他主持设计的兽首呢，它虽然有我们东方的意涵，同时呢它也带了很多西方的元素。整个四件珍品，它浑身通体的那种錾刻的非常细的这种毛发说明当时工艺是十分高超的。他们的双眼，不论是牛首、虎首还是猴首、猪首，双眼都是炯炯有神的。然后它刻画的也非常的精细，比如说我们牛首它的两个鼻孔下面还有清晰的毛孔，这都是非常逼真和写实的这种刻画了。那老虎呢，它脸上它有那种花斑、虎斑，然后还有王字，它都刻得非常的精致。猪首呢，你看有两只小獠牙，虽然这两颗小獠牙呲着，但是呢你不会觉得这个猪特别的厉害，反而觉得它有点憨态可掬。它整个都是把兽的那种可爱然后又威严的形象惟妙惟肖的给表现出来了。
2: 这一次的展览不是一次简单的文物陈列，而是回归当代视觉，重新梳理中华文明的物质基因、精神脉络和命运轨迹，以物质记忆为线索，展览串联起包括商周青铜礼器、北朝石刻造像和近代兽首在内的76组珍贵文物，通过三大篇章铺展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从青铜礼器的家国秩序到佛教造像的融合新生，再到兽首的流离和归来，三条线索交织成为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史。
0: 而蒙兰瑞是重点介绍了两件展出的一级文物，其中一件就是西周中期著有大禹治水铭文的青铜礼器瑞公锁。下面

0: 听听佢嘅介绍。
1: 睢公许，然后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特点不在于它的这个做工多么精致，或者它的器型多么的这个繁复漂亮，而在于它里面的铭文。这里面铭文呢，一共有10行98字，它记载了我们大禹治水，然后大禹治九州，为政以德这些内容。大禹治水这个禹字呢，是当时的古文字学家泰斗李学勤教授他组织来去鉴定，最后一致认定这个字就是禹字。我们从上面的第一行铭文就可以看，他写的是天命禹然后就是上天命令禹嘛，去干嘛呢？去治水。虽然这行字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太认识，但是它里面那个山呀、土啊、川呀，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晰。这些字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讲大禹是怎么治水的。我们知道大禹治水的方式呢，就是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山呀，然后浚川呀，然后把这些洪水疏通开这个传说和就是西周时期我们记录的这件睢公许上记录的这个传说，和到我们现在流传的传说几乎别无二致也可以印证至少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已经定型了禹这个人物就真实的存在了。然后里面呢还有德字，有大概提到了6次也证明了就是周时候周礼很重嘛，提出来就是以德为政。所以整个这个铭文呢，它可以说把我们大禹治水的记录往前提到了西周的时间，所以非常的珍贵。
0: 另外蒙兰瑞呢还为大家介绍了展览当中展出的另外一件一级文物，是距今约2400年前战国早期的铜壶，铜体以嵌錯工艺来表现香榭礼、大榭礼等的周代贵族生活的图画。下面我们一起继续听他的介绍
1: 这个壶呢，因为到了战国时期呢，开始出现了这种嵌錯的工艺，它是呢在整个青铜器的表面上打出凹槽，然后再把金丝啊、银丝啊嵌进去，然后再通过打磨的方式把它打磨光滑，这样就得到了错金或者错银或者错红铜这样的工艺。但上面绘画的内容依然是非常的精致精彩的，它上面画了什么呢？就是社会生活当时人们在战国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它一共分了3层，第一层呢上面绘画了有采桑的场景，然后有这个树底下有人，人还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庆祝。那在采桑的另外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学习射箭。第二层在描绘什么呢？第二层的描绘的就是这一侧有宫殿，宫殿的底下廊下呢会有人在敲编钟啊、编磬啊，再去歌舞宴乐这么一个场景。这边就是有人在拉弓射箭去射天上的大雁，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大雁排成一排在上面。第三层呢就是一个水陆攻战的场景，那这个三层下来呢就是把当时人们的整个生活全部都描绘上来了。然后我们这壶呢是成对出现的，所以更加珍贵。
2: 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览当中，四尊圆明园兽首珍品牛首、猴首、虎首和猪首将于7月20日结束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的展出，启程前往下一站。从7月21日开始，展厅将会继续展出兽首复制件，展览将会持续展出至8月31日。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紧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嚟到全城有我的环节，今日要同大家关注的一个非遗技艺是泉州七扇雕。咁讲到泉州七扇雕咧，受到宋元时期嘅扇雕工艺，特别系沥粉同埋泥扇雕等嘅工艺嘅启发而产生噶。咁原嚟咧系佛雕技艺嘅装饰工序之一，俗称装佛。迄今已经有1300多年嘅历史啦。宋元时期至到明中晚期，七扇雕咧仲系以平面局部造型为主。而到了明末至到清初，七扇雕的工艺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通过采用七扇以及是堆砌并用的手法，达到了浅浮雕的效果。
1: 发展到今日，泉州七扇雕七艺人以扇作笔，以盘、绕、堆、雕的技法雕塑出各种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其中是以民间传统题材龙凤、麒麟、云水、山石、花卉等为主，衍生出各种的瓶、碟、扁、壶和屏风等系列的产品有200多种。2011年，泉州七扇雕被列入福建省第四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睇翻近年嚟，福建省的省级非遗泉州七扇雕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美玲在创作当中是注重传统技艺和现代审美的融合，而她的代表作《云》《五龙戏珠》《盛世唐装》等等的作品是屡获国家级奖项。下面

0: 等我哋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齐行近黄美玲，聆听佢嘅传承故事，赋予七线雕工匠智慧。
1: 1994年，黄美玲是从民间艺人黄锦霞学习佛像漆线工艺，5年的学习让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雕艺体系。在不断的工作和学习中，她积累了丰富的各项漆线雕技艺。回首与漆线雕结缘的往事，她坦言，正是16岁那年踏入这门手艺的学习，让她深深被其独特的工艺魅力所制服。
2: 我生活在泉州张板雕艺界，整个村庄都是做匠作的手艺人，木雕的、石雕的、漆线雕，从懂事起，家里家外都是敲敲打打、罗罗捏捏的那种声音。小时候不懂什么叫非遗，只知道那些贴着金的佛像好看，漆线雕出来的龙凤纹样好看，像会动一样。16岁有机会跟了黄锦霞老师学习漆线雕，第一次坐在那个工作台前，手托出第一条漆线的时候，那个手是抖。当我这根细细的线一盘一盘盘到佛像的衣襟上，看见漆线在那个光线一寸一寸的游动，那一刻那个触动一下子让你想到说，一根漆线就是那么奇妙的，能在表层上面没有任何图案的情况下，就是能让你感受到它有立体的一面，而且有形态。
1: 漆线雕技艺所表现的五彩杂陈、晶莹交错的古典美，不仅彰显着闽南鲜明的艺术特色，更诉说着闽南人民的工匠智慧。又制成这美轮美奂的漆线雕作品，需经历数道工序，创作一件作品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盘线是漆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地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极尽精微地表现出剪云、游水、繁花、缠草等精美的立体图案。盘线雕的过程相当精细，层层叠叠，程序丝毫不能错乱，并且过程十分漫长，考验的不仅是工艺师的技艺，更是超凡的耐心和细心。2007年，黄美玲创办了个人漆线雕工作室，推动漆线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她在创作中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
2: 漆线雕它有千年的传承历史，就是以前它坐在佛像身上的那个装饰品。做漆线雕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着说，做漆线雕不单纯于只是传统的佛像身上的衣纹，然后漆器上的那些传统的纹样，然后这门手艺前辈他们做的那些传统的题材，迟早会演变成博物馆的标本。所以那个从2007年就开始这个做工作室，意识当中就觉得，如果是说我能扩展题材，融合新的材料，然后借鉴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浮雕啦、金木雕、岩雕、石雕等，就是不同雕艺的那个品种的创作风格，不单纯的只做一说龙凤祥云这些，然后让漆线雕去讲更丰富的故事出来。我们选的题材当中就是跟我们做的手工的结合，就是要怎么样让它产生1+1=2的那种效果，又让人一目可以驻足观赏的一个工艺。
1: 在近30年的漆线雕创作中，黄美玲保留了漆雕传统的技艺精华，也注重吸收现代的生产技术，加以研发，使之完善。随着漆线雕工艺的日益精进，黄美玲的漆线雕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她创作的作品《盛世唐装》在2015年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展巧夺天工

0: 金马奖中荣获金奖。近年来，他通过色彩和技法的改良，创作了一尊白瓷自在观音，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1: 早期做了一尊就是旗袍唐装，当时是因为它的体型就结合了抽象民间艺术现代手法的融合，表达我们从传统走到现代的历程，就是体现穿腾的生命和祥的世界，给予人美的享受，给人想象的空间。当时选择这个的时候，就是近几年大家会穿旗袍的会多一点，然后就当时想着说从这个作品当中来呈现，把里面的花纹给它稍微的就是用现代的又结合了一些比较和谐的一些图案进去，然后让大家不单纯的说旗袍就是传统的那种样子。近年来就是做了一尊白瓷的自在观音，传统西线雕佛像讲究的是全贴金，就是金碧辉煌是它的标签，但我一直觉得德化白瓷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不需要过多修饰的美，所以这件作品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不做全贴金，只是在白瓷上用西线做点缀，让白瓷的素和西线的金琴成对比。做完也不确定别人能不能接受，但作品呈现出来看到年轻人愿意走近看，然后愿意问这是什么工艺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融合了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通过色彩创作和质量的技法的改良，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作品了解西线雕，用线条加颜料呈现的另一个表达传统观音像的一个做工手法。
0: 近年来，黄美玲积极推动七线雕技艺的普及，走进泉州非遗馆与校园开展现场教学，致力让年轻一代传承这项传统工艺。同时，她巧妙融入泉州地域元素与吉祥图案，开发出系列文创产品，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谈及七线雕的未来，黄美玲表示，她将继续以文创为载体，在创新中传承，让这门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
1: 我很多那个机会走到人群中去，在泉州非遗馆可以现场教学展示，让来观赏的游客可以亲手搓一根西线，弹一个简单的纹样。很多人搓完第一根线就感叹，这么细的线你们是怎么搓出来的，然后也进入高校、幼儿园、社区，让他们了解说有七线雕，等到他完全掌握了一些技巧，你就可以让他用线条来做七线雕。文创的作品会每年的生肖有吉祥图案，有每个节假日的那个代表的那些图案，有用线条盘出来的，有用立体堆像出来的，有那个我们泉州的那个文记的一些古建筑物，然后用抽象的感觉展示出来的那一些文创作品，可以让它出现在就茶杯上面、灯具上面、首饰上面，就是让这些立场的物件让人用得到、摸得到，七线雕才有生命力。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
0: 敦煌石窟系始建于前秦宣召帝苻坚时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同元朝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壁画 4.5 万平方米。敦煌壁画当中保存了很多和马术相关的珍贵画面，包括骑射、马技和赛马等的项目，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马术运动的发展历史。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赏析一组来自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他们的创作年代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在画面当中却都不约而同地描绘了人和马共处的情景。那为什么在闻名于世的敦煌壁画当中会出现这么多和马相关的内容呢？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当中，马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范迪安和兰州理工大学教授李崇新一起去寻找答案。
2: 首先想问一下范院长，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敦煌壁画的作品当中都出现了马的形象？
3: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马在中国古代和人的关系啊，和社会生活是十分密切的啊。例如狩猎、征战都需要马。古人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啊。所谓驰骋疆场啊，保卫家国啊，都是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教育里面啊，学会骑马和使用马也是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的六艺讲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这个御啊，讲的就是跟马有关的学问。所以中国古代的美术上啊，很早就有关于对马的表现。
4: 敦煌自古以来是沙漠上的一片绿洲，是连接中原和边塞的重要中转地。在这里生活的人，他与马的关系尤为密切。为了生存的需要，放牧、捕猎、交通、御地助战，都离不开马。可以说，这里呢，马与人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因此呢，必然产生了相应的马上文化。
1: 我们同大家普及一些马术运动的相关知识。人们通常将以马为主体或者主要工具的运动娱乐表演是统称为马术，而马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

0: 产劳动过程，原本就是指人驾驭骑乘马匹这样的技能，现在已经是逐渐发展成为在竞技场上面检验人马配合协同工作能力的独特体育的项目。而中国呢，早在古代各种的马术项目就十分之丰富多彩，例如在商周时期，驭即是驾驭车马，已经成为了周朝贵族教育体系的六艺之一。为此当时还专门开设了五驭科目，训练驭手的驾车技术。
1: 中国马术兴于周，盛于唐。在唐代，马不单止广泛应用在战争、交通运输、疫传，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竞技娱乐活动当中。舞马就是唐代宫廷众多时尚娱乐活动当中最显高大上的一种了。唐玄宗曾经命人训练舞马100匹，经过了一番严格的训练，舞马们是掌握了极为之复杂多样的动作，包括跌步、传踏、俯拜、疾驰和停顿等等。随着音乐的节奏腾挪转换，今日虽然我哋已经睇唔到唐朝嘅舞马嘅盛况，但系可以喺奥运会嘅盛装舞步比赛项目当中感受马术同舞蹈嘅结合。古代先民喺驯养马匹嘅过程当中，积累咗对马嘅认识、驯养经验，喺生活、生产、实践当中产生咗对马嘅深厚感情，由此衍生咗各种崇尚马、赞美马嘅艺术作品，跨越千年，依然给予人民精神嘅享受。时至今日，我哋点样对待呢啲曾经对人类历史影响至深嘅动物，就成为咗我哋自身文明程度嘅一个标志啦。
0: 而喺敦煌壁画当中，《胡人驯马图》、《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这两幅的作品有着哪些的艺术特点呢？又体现了人和马之间怎样的关系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范迪安，以及是兰州理工大学教授李从新带来的分享。
2: 那么想请问一下范院长，能不能请您从美术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两幅作品是表现了人与马之间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3: 这幅《胡人驯马图》是来自莫高窟的第290窟，这是北周时期的作品，也是敦煌壁画属于比较早期的作品。这个画面上有一位头戴毡帽、身目高鼻的胡人马夫正在调教一匹烈马，虽然画面薄弱得很厉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枣红马前腿抬起，后腿紧蹬，整个身体后坐，而马夫这是仰首从肩，曲肘直鞭屈膝，但是后背挺立，整个人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所以这个一人一马的这样一种姿态就刻画了驯马的难度。那么在敦煌壁画的第431窟中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驯养马匹的过程中另外的一面。那么这幅壁画是初唐时期的，那么描绘的是马夫手作马匹等待着马主人归来的情景。画面中央这位已经很疲惫的马夫啊，他是穿着马靴，手牵着缰绳，席地而坐，低头抱膝在那里打盹呢。但是有三匹健壮的赭石色的骏马分列于两侧，低头静立，马背上的马鞍还没有卸掉，似乎准备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那么画面这个构图非常有意思它把马和人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中心维和的构图。这可见这个马夫啊，在这个群马这个之间它的地位。
4: 敦煌作为丝路的重镇，也是马市交

议的重要所在，在河西走廊离敦煌不远的地方，就自汗以来呢，在胭脂三峡就有三丹军马场，这里头呢是我们汉代主要养马驯马的一个基地。还有在生产劳动中呢，人们呢都是用马耕作，因为在敦煌地区

0: 关系呢？
1: 敦煌莫高窟的第156窟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窟，也是有这个大型画面的一个窟。这幅作品就称之为《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那画中的主角张议潮啊，他在晚唐时期被封为节度使。这个画面啊，全图啊是用闪点的鸟瞰式的布局来表达的，人物非常多，结构可以说也是非常繁复的，但是被安排的虚实有当，秩序井然。那和他在一起的是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那么表达的就是张议潮的夫人出行时的情景。那么在这两幅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画卷中啊，一共出现了100多匹马，除了军马仪仗队，还能够看到骑马射猎、马拉车载人，还包括邮差啊驾驭着啊这个马来送信的各种情景。这幅作品让我们看到了马参与到我们古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境。
2: 156窟啊，不仅有马队的表演，它整个乐队的伴奏不仅是给舞蹈伴奏，然后呢也给马伴奏，马的步行节律也是根据音乐节奏而进行，也是非常壮观的。
0: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马术是唯一与动物配合进行的运动项目。那么想请问一下李教授，马有什么独到之处，让它能够一枝独秀地参与到人类的体育盛会当中呢？
2: 现代奥运的马术比赛项目呢，它是根据欧洲贵族文化运动发展起来，赛马呢是人马结合，它直接和马有肢体的接触，那体现出了人与马的沟通与人与马的配合。奥运会中也就是这一项与人与动物结合的比赛。奥运会有这样一条规定，马应该在竞赛当中是首位，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呢人和动物的融洽和文明。
1: 各种的有关马的艺术形象中啊，它整个马的奔跑的速度啊，形成了这种节奏韵律啊，加上这个马术各种动作的难度，它都能够产生一种激越的兴奋的啊这种美感。我想这也是啊为什么今天的马术啊在我们这个奥运会里面啊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项目。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从山间的合桃、紫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来的食物都见证了我们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的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和莲子，又有水下面的莲藕，整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3: 莲可谓是一身皆是珍宝，不单只有可供享用的花枝，更有可入食可养生的果实莲子。从古至今，莲子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既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亦都是滋养身心的佳品。那古人日常是怎样食用莲子的呢？采莲这项古老劳作的背后，又藏住几多动人的江南情诗和诗词韵味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杏礼的详细讲述啦。
6: 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智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唐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莲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诗说：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了。只不过她的丈夫啊，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的。锦带杂花钿，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川，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古人呢、啊、就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剥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剥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剥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儿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儿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

0: 后煮成了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猪碗里绿荷香。跳猪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的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1: 从黄庭坚的诗句当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窥见了古人巧用莲食的饮食智慧。不过莲一生皆是真宝，而荷叶的荷和和谐的和以及联合的合，在普通话读来都是谐音，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它是有很多特殊的含义。另外并头莲在古代被视为长寿之兆。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0: 荷叶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物品，一种美食，而且呢它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它和这个和谐的和，和这个联合的和，汇合的和是谐音，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化中呢还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做和合二仙，这个和合二仙呢象征着生活和谐幸福甜蜜。和合二仙最早啊实际上是一位神仙叫万回。为什么叫万回呢？据说啊这个神仙呢神出鬼没，速度快极了，无论你的这个思念的那个人呢他身在多远的地方，哪怕万里之遥，只要你这个拜托这个万回啊，他就能把你的这个思念，你的信息带给你的这个思念的对象，一夜之间就到了你的那个对象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呢给你带回来。那么到了清代呢，和合二仙这个神仙的形象呢就逐渐从一个人，从万回的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们呢手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举着一片大大的荷叶，叫和合二仙。这样那个和合二仙的图像呢经常呢出现在年画，出现在这个家具的雕刻，出现在壁画当中，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除了荷叶有美好的寓意之外，盛开的莲花也有美好的寓意，特别是两朵长在一起的莲花，古人称之为并头莲。这个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节日用品，并头莲的这样一种节日用品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街上售卖了。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啊，说这个七夕前三五日，车马迎市，罗绮满街，悬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完一时提携而归。也就是说这个双头莲也叫并头莲，它实际上是七夕节的时候的一种节日用品。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有的这个有情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街上来相会，谈情说爱，追求幸福。那么并头莲两朵莲花在一起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是你的爱情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结果，能够实现的梦想成真的这样一种象征。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其实两朵莲花长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啊，都想弄一只并头莲带回家，怎么办呢？哎，就是产生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在宋朝的人很聪明，他们就在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人工把它扦插在一起，那么看上去哎，好像是从自然界长出来的并头莲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七夕节的街市上售卖，人们呢趋之若鹜，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寓意。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另外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云相约，收听咱家己咱家怎么听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怎么个组队是第二部分。
5: 桥坡被二位海邦神雄是窥探蝶文化界一片天靠，要本期怎么开世界蝶霜红尘话，咱就来了解一下桥坡。我今日介绍首蝶咏，咱麦当五香交流，咱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多名语言学家林龙龙，结合伊组片界蝶霜桥乡和华侨文化长者，来观察长到蝶霜山海桥坡红木来本界蝶景景深。那今日介怎么欢迎大家往白聊？上好英雄榜，最好是叠加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桥坡作为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瑞山，是海外游子甲骨头亲人之间硬性合作界生命线。那今次界蝶霜红尘话呢，咱就逐步来了解一下，被誉为海邦神曲界桥坡。
7: 坡直空，硬难稳，有坡就有枝。自从早年流传到咱民间界俗歌界歌谣，唱出了桥坡这只典故文字界独特韵味。回眸好一段情缘平分，民不聊生的过客，蝶山人民的生活极不容易。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甲家庭的形状，好在蝶山西部年轻的孙道不会再离乡，怀揣着充满投递的梦想，沿赴南面去谋生打拼。日到后来，通行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桥坡驻足等直到阳光，刻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亲人。万国乡草界温暖的家，今日咱就甲蝶霜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做过来陪陪桥坡。
8: 这期呢，甲大家简单来探讨陪桥坡。

配是一种历史的形象。通俗来打球配到地球人都叫做魂配，伊是一种人性下方界的生物，在海外界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金融机构啊、邮政部门啊寄转来国内，连同假设以及所付的港单的付款汇款的凭证，也就是他伊是银行客户，伊具银行客户之个最基本的特征。就从伊介绍到泉州市之本质之对，这些提高。那华侨的信款，托伊是全流往返的追客，其信函俗名就叫做配。到抗战时期，通过了四条邮路，将侨配送到了抗日武装部队甲侨户的手中，从无间断。从赵忠义介绍个子一个提法之道，咱可以推到侨配呢是泉州特务界，而且就是到抗战时期，伊也从未过断过。侨配主要发生伫还是到咱连山地区，曾经江门个武义个梅州客家啊，福建闽南地区也有，但主要还是咱泉州。到农村里十一过时候，咱个国学大师就终于介绍，伊到山头起个各家个连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个学术工作，好多这些提高。到非洲个特殊个最有可以歌可以等经济的文件，而且保留最多。而咱泉州可以甲非洲比媒介，就是侨配。侨配呢，就等于非洲个可以甲价值个相等。价值伊不是用钱来衡量个，就是从经济上来推个。就从伊个小外资人分为。伊也高度界评价了咱泉州地区侨配界历史文化价值，也指明了咱研究侨配一个正确方向。到2013年6月13日，侨配呢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充分界典型了侨配古界历史文化价值。泉州所发生的侨配都是发生到泉州人被迫去当人啊蒙山，之后将当人啊蒙山起工所赚的钱寄回来家乡。泉州呢从南宋开始有直配有直配的泉州人向海外外移，拓展生存的空间，因为当咱泉山地区咱的地界有面临着南海，因此呢，山村个空间受到制约。南宋后期，大批个东温人民南迁，落笔政论南迁之后，使到自己原来狭小个空间，也就出现了山村个危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之后，一大批一大批个泉州人。无办法生落遐去，就得出现了过陷落这个现象。过陷落，当然呢是以搭红头钟漂洋过海去过分，过二百年过去，泉州人遍及世界各地。所以呾海内有一个泉山，海外有一个泉山，有泉水的地方就有泉州人，就是指。过去几百年所形成个这个泉州人遍布世界这样形象，而泉州人最早漂洋过海去过分个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侨配呢，伊记录了最早早期去过分个泉州西北，伊能多好个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心怀神志。报效家境，该艰苦来听。侨配以及南方的信息，
政治经济。

0: 民俗风情等各方面的内容与集体，是研究咱泉州界移民史、东南亚界华侨史、金融史、贸易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婚姻史等等的历史文献。根据近年来有官方面的通过，将大量的流失于民间的历史收集起来不多。现在呢，各学者通过刚刚有十多本方重多形式重多的桥坡，因此对这座桥坡的研究就特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批桥坡作大部分的写到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基本就结束了。桥坡已创下了海外电影所鼓舞的那种爱国爱家特色的为特色的文化独特文化形象。
1: 桥坡不仅总结的六十八个海外侨胞异国他乡筚路蓝缕的创业史诗，更满载着爹孙人民拼搏、勇敢、勤俭、诚信等的精神，以及好一份跨越千山万水、获得浓不开的家国情怀。
2: 野草野人，跨不可界新疆绿荫，看着碧云书店。

0: 切指标，会在五二，日色内向，
1: 白公白马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去阿妈的亲子档》的一个片段，也听当政治动漫的强烈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亲狗的赵三文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的电商文化，甲生生不息的华侨精神，邀请到咱个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跟颜学杰林龙龙，以电影《给阿妈的亲子》为引，结合伊做片个电商侨乡和华侨文化长者，归所倡导电商山海侨坡红木来本个电竞精神。
2: 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以侨坡为本，唤醒了跨地区的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潮汕方言，但也凭承载个却是传递中国人个集体记忆。
3: 不单是跨地区啊，还是跨大字个。一部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个文化巨山，是海外游者加骨头亲人之间能性合作个生命线。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迎个记者，将夏南英个红带蓝色汇作了古体个茶笔油印甲相色之后。
2: 对于年轻观众，这是一段生动个历史块；对于海外游子，这是更加回响。欢迎到这个不是别类，就是独特个文化标签，伊将家己人感到亲切。经常听不懂方言的外地观众，通过字幕感受到了故乡语文化节的英雄姊妹和文化交流。林龙龙教授教我分享了一个观影感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3: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4: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啊，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了，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3: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啊，侨批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4: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

0: 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苏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而且形象。然后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桥批》，或者又名叫《桥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故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游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1: 林家小配教界这套典型叠山桥县来设脉络甲文化中心的字，就是叠山桥县二华桥文化的长者。
2: 这套字马上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二乡两地称，海天偏舞、吊山桥配十位、红山王灯、吊脚十位，以及东花江舞、吊腰英歌。用文学性的笔画，把吊山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1: 林龙龙加小奈是几套字的主编，也关于几套字的情况，老家那么听伊家己的介绍。
0: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1月份先出版了四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记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剧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战舞潮阳莺歌》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就一纸桥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
1: 就是直抓桥配两地情温，直出叠加四海英国，开国教会先精妙啊！
0: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在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在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及其社团组织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

0: 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什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也很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2: 电影去阿嬷的情书，以一空空定空已故的桥坡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1: 桥坡顶部有打搞下一时硬性下即个特殊载体，可能是呢呢个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通过主角桥坡决定做新的民间网络，将铃铛改作或者是更多互眼的回馈病症，桥坡就加登改写，迎来引话即个老水，至多半所成就的情谊，令人动容。
2: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坡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它是通过一封封的桥批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桥批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批，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

0: 谢囊之呢，以郑默生的名义继续给叶石楼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南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侨批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侨批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皮写的这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牵挂着。这个电影里面写的或者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1: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来录读由林龙龙家小组编改《叠山桥乡》和华侨文化长子来编改《叠山桥派史话》，让咱继续来深入了解桥派背后的历史甲故事。三江出海，直抓回乡。洪州界叠山平原，面朝蔚蓝的海，背倚苍绿的山，更有横江、甬江甲连江。文言诗论旖旎如风，以三江之水直落湘南，抽得曾林江走，抽得山头江走，走到了南海这边，走到了比海更遥远的彼岸。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江湾，给别人提供了冒险穿海的机会。为了民国人口增长，三重空间逼实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何耿耿是为了生存，何在能选择清爽或严谨，何义无反顾，何无可奈何，最终汇入熙熙攘攘的夏南烟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社之当。别无选择探寻桥乡一块地的踪迹，记录桥派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曾林。来到曾林，一眼就摸见一只钟，钟头的颜色非常青黑，高岗河的水历历点点，风涌涌则波浪不惊，河岸两侧屋舍临车，泥龙的包间红高如擦，在天后面的夜壶街顶不动，老时光的温味则以红纸搭来，烟灯动扬，又摸一根暖花顶顶激烈，又摸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道的妖孽从这丝丝门棚折射出来，曾后暖花山傲红强画，也叠照这光盘空，成了整脸二百回的眼镜，每屋浅笑，笔直蓝天。整脸顾名思义，则是一只大整白。月经成林，傍山临水，黄挑门困。在寒江水的滋养，这林挺受欢迎，这只芳香十浓。水的涨阔流转到地谷，整林就对着折山到地谷。水的光影晃起来，并。

有料充实的组织。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又被风送流回来。一只飘客，一只黄花，比方公安的地方就成了岗位。这所中停泊到第一个还是这所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打意义却大不通。中停泊到整林，就有了整林岗；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岗。这岗又不仅仅是中的岗，中带来了火，火引来了乡家，便热闹成了故事。个清家庭直通之记载，天海上面念着赴巡逻宝贝，四十多年间，每种王魂增加不过十只五粒。天海右边敌暗顶过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永嘉至咸丰二十八多年间，从增点间成红头中国分界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进入地上地区早期下南燕南受的直播演讲。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添搭红头中下南燕的人当，得到地震还有喝醉孟林人及客家人。接家桥哥地直错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唐刘金就算先搞的就是家本家来，算有侨熬则有配，分半之恩登山福，最早的受惠者应该就是曾林人了。因了曾林，因了红头宗，因了下南燕的地震，才有侨配的诞生，以及后来侨配业的运用。

0: 林龙龙甲小太来，电影去妈妈个青春档，充满了潮汕文化个往事。这对于潮汕地区音乐界光景来讲，是一次好好个潮汕文化个普及。
1: 给阿妈的情书整部戏啊，那它充满了浓浓的潮汕印记，在我们每个潮汕人的眼里，啊，实在是太真实了。因为我们的家里、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主人公存在，或者是，就在。

亲友家庭里，或者就在邻居的家庭里，所以我们都感到这一部电影它其实写的是用真实感人的故事来反映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和朴素，那个我觉得他们用潮汕方言来表达，这个是给了全素人表演一个机会。因为什么呢？如果全素人，我们这些人如果让他用普通话去表演的话，他会不自在的，因为他们普通话，一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一个是表达也不太流利，而在自己家乡用自己的母语方言来表达自己侨乡和很熟悉的海外生活，他们实在是如鱼得水啊，这是我觉得他们能够成功的元素之一。我自己搞方言研究几十年了，因为方言确实是在交流方面交际方面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障碍，但是呢这一次给了我一次全新的认识，就是方言一旦有好的文艺形式代替它传播的时候，方言也就没有成为障碍没有成为障碍，因为故事的真实细腻走心戳心，使大家没有把听不懂的方言变成障碍所以它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这一次全素人演出用母语方言来演出，使这些演员如鱼得水，因为他自己就在演自己的家庭或者亲友或者邻居里的人物形象，然后又用自己的母语方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觉得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有他的文化特点尤其是话说的我们让我们听出来很舒服吧，就像我们家的奶奶在说话，就像我们家的姐妹在说话。之所以能引起首先是不但在潮汕本土，而且在深圳啊、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潮汕人首先共情托举了这部电影，然后通过我们呢又推向全国的观众，很多观众开始也认为听不懂，但是听说这个故事情节很感人，也去看了，看了以后有的不过瘾还看，我们这还二刷电影，所以大家都一起共情共鸣共振达到了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说方言是表现乡愁最合适的一种语言吧因为有些细腻的情节戳心走心的情节，它只有用母语来方言才更加扣紧你的心扉假如倒过来说，这个用这个84岁的老奶奶从来没说过普通话的，那她去演用普通话演出，那我们说老实话就只能用配音用配音，那么配音配起来恐怕就在感情表达方面要扣分扣分。所以开始年轻的时候我也做过很多推普的工作，然后后来我自己这个也做了一些方言的研究，其实我很认同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国家语言政策，我们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我是认为这个方言尤其是母语方言是值得我们保留保护好和传承好的。用著名的方言学家张伯慧教授的话说，就是留住方言留住根，方言和普通话可以共同存在，我们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方言，可以并行不悖。

0: 学会普通话，学好普通话，可以使我们，走向全国。而学会方言，可以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你从何处来。
1: 林龙龙做偏改叠山口县，而华口文化长者也是老龟说，常到叠山山海口坡。

0: 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那么书跟电影是什么关系呢？我说那电影所表现的是一个感人的形象生动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影视的叙事吧。而我们呢是一种那个学术研究的那个表述。那么两者之间在传播优势方面啊，电影是优于学术著作的，所以互相那来支持吧。那么看完电影的这些受到深刻的感动的观众，你如果想了解我们潮汕原乡的文化，想了解海外的华侨文化，你就拿我们这套书去看，保证你能得到满意的答卷。
1: 接下来，咱具体来了解潮汕侨乡和华侨文化层次等的内容。到更深学母、原乡、异乡两地清单，有一段关于潮汕方言的介绍，有阿大家送读一下。
2: 有一句每夜清读的谚语：打白酒，高贵，贵贵有我。高贵大概是清朝时期，白酒府喝的有高的贵。地安、油片、天海、吉烟、土林、回来。烟烟红松，
1: 明道崇祯六年至清朝康熙八年，潮州府下辖十一个郡，潮安、饶平、亭海、吉阳、土岭、回来、潮阳、城乡、大埔、平阳、丁平。
2: 清朝雍正十一年，为潮州府改城乡、平阳、丁平三个郡，加惠州府、兴岭、青龙两郡设加恩州。今日潮州府就剩下了八个县，世称潮州八县。现在新北台各地界潮州会馆，还有未接见潮州八县会馆的，比如新加坡潮州八县会馆、马来西亚柔佛州界新山潮州八县会馆等。
1: 清乾隆三年，潮州府设海洋、吉阳、大埔三郡之一部分，伫洪顺郡属潮州府，潮州府就划九郡了。变成潮州九邑或者潮州九郡，南洋各国潮州会馆内底也不少与九邑有关的兵械，如马来西亚槟榔时潮州会馆内底的九邑流芳。
2: 官官有个改革，你是口音个音的点么意思？口音过当改叫做改革过当。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潮州府管辖的九个郡，每个郡拢有家己唔当的口音。这句话开过回信之后，
1: 拢会知汪曼格区改歌名，其主要是从福建闽花岩区迁移而来的，所以当有打着大当小一个闽南话。
2: 形成歌音唔当特点的最主要原因，亦是移民的来源地甲移民群体唔当。其实，但来自福建的唔当地方，复合警察可以追溯到河南的来源地唔当。只是西迁，西迁就第一个时间唔当。有说方言点个移民可能是明道甚至更早就入边了，有个可能是清朝时从将来，三是移民创造各流的唔当。福建移民到了潮州府各地之后，选择个产业各住的唔当，因地山村夹击造成交通不便，交流不畅，即使方言土个经过几百年个自身演变发展，也形成了家己个特点。民间有自身个拿法。大只香港水界、大潮州、天海、石平话，甲后来界山头话，只永江水界就大吉言话，只连江水界就大蝶烟、土岭、回来话。这个大法也是从山水界个甲交通不便，造成革命之间个交际交流不便，甚至界个冲着形成方言个唔当特点来打是对个，但绝对唔明，因地只了什么罪就打什么话，只剩更乎同话故事先讲断。
1: 语言的形成是经过一定历史过程的，不是直接直接就能形成，所以比较要用具体年代来断度。但语言当保留的语言特点和词语，经过与古代文献和兄弟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会知是属于第几年代。比如潮汕话当保留了上古福湖音声母的痕迹，这是福老的语音特点。潮汕话还保留了古无轻本音等古语特点。
2: 随着潮汕话混合南音，潮汕方言的声音也到东南亚各国流传。第一个有潮州，第一个就潮汕，第一个有潮汕，第一个就有。

0: 叠双黄鸭。正经好是泰国芒果界最值大的鸭就是叠酒鸭。
1: 叠酒鸭大量移民到泰国，花着从十八世纪才开始。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是潮州人移民泰国界第一次交流。十八世纪下半叶，潮州人登了暹罗的国王，当真是无上的荣光。这时间，潮州人到泰国朝野当地位的乡下可想而知。直到潮汕王乡，这个时候，填海归来的曾林港已经颇具规模，红头村就是个洋盘出海，其主要的目的地就是暹罗。清乾隆十几年，清朝政府准许乡亲到暹罗采购大米和白菜，形成了潮汕人移居泰国界第一次交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华侨华人至少占了泰国四十万居民当的一半。潮州人移居泰国界第二次交流，出现到十九世纪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时期是泰国更多对华贸易市场最辉煌的时期。
0: 七百多年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交流，潮州人和泰国人真正的融入一起。潮州话和泰语经过一个长达几百年文昌的人格力基础，无论是社会还是语言，都已经是乐当有话，话当有乐。要关于潮汕侨乡而华侨文化长子的其他内容，那继续来听一下林龙龙教授以家己的介绍。
2: 书专门有两本，一本是梁伟群的那个潮剧史话啊，潮剧史话，名山万重潮剧史话。为什么我在表现原乡的文化里面，我选了潮剧呢？因为这个潮剧啊，实在是太受海外华侨的热爱了。在我们家乡那不用说，我们很著名的有广东潮剧团啊、潮州潮剧团啊等等，每个县每个区以上的单位都基本有潮剧团。然后我们曾经有很辉煌的历史，我们著名的戏剧表演家等，我们曾经带着戏到了北京去给国家领袖毛主席等演出受到了很高度的评价。那么人民群众对潮剧也是比较欢迎的那个很多人都会哼一些潮剧的唱段这个作者梁伟群就是一个潮剧迷他也导演了一些潮剧的纪录片潮剧的纪录片，所以我们选他来写潮剧史话是一个热爱潮剧的、对潮剧很有研究的女作家来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选择。然后潮剧在海外受到很大的欢迎，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华人里面，潮人的社会组织，我们叫潮州会馆或者说八义会馆这些，他们一有活动，一有喜庆活动或者潮州文化节等，一定要演出潮剧。那个，所以潮剧在甚至有一连演出五六天的新加坡的义安会馆他们180周年的庆典也请了潮剧团去演出了几天，场场都爆满。那么另外一本书呢是莺歌舞莺歌舞是因为在这个这几年实在是太火了，火到英国伦敦的商圈，火到这个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火到这个俄罗斯的大城市，那么到东南亚的华人区就不用再说了所以要写这个莺歌舞这一部书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潮汕文化然后走向世界的这个文化内容来写的我相信它在这本书呢在海内外都会受到欢迎的。
0: 哦，听众朋友，本期嘅节目为大家介绍嘅是南艺家展览，多名个人学家、叠山文化研究专家林龙龙主编嘅《叠山桥乡》和。

0: 跳文化场所。分开几套子，乐游是拍开一方穿过时空的桥坡扮演。到昨夕间是配卡背山涉水的作者，是叠加同类清凉的声音，是应该推震动大地的回响。
1: 书也好，电影也罢，希望通过小朋友的文化作品，能将雕塑文化的根投入心中，生得更深，血生得更猛。
2: 从欢喜向独立，但还有人落脚推。
3: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2: 两人西通南北，统一敌人敌势向阳拍。
3: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勒吧。
4: 社会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邢冰，今日讲个系沙头米红蝶时之声了解。对调是欧一千处无能安，欧一千处无能安拍四字成句子。对字调是三能有的加比邻，三能有的加比邻拍调称南体部位在，调称南体部位在。对三调是生宽隔钢当以来沙时，生宽隔钢当以来沙时拍称时间在，称时间在。老师你好，
6: 刘永斌老师。
5: 今次嘅三条米对调是欧一千处无能安拍四字成句子调拍咗。
6: 哦，拍咗。理想之汤，这条米采用只夹脚，加只回一发梦。这个欧一来夹脚做理想，这个店呢，欧一行出自只
5: 老五石
6: 嘅朱雀桥边野草花，欧一行靠夕阳下，古诗行下登船鱼，每日清香别成家。这欧一来，但呢，那会在东西就来那。只个注册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乌鱼巷，因为巷内徛着阿兴斗甲阿石翁，以及两个手家族，伊两个地址拢称乌山口，所以呢，人就改叫做乌鱼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面嘅时阵呢，也就到只乌鱼子对麦来解决做旅行，吼、旅个行等等意思，
5: 啊，
6: 咱特别咱钓山人，哦，就行囝或者也去水钓个叫做点就叫做行或者叫做旅啊，就旅行。哦，清楚南安总团生活也叫做有汤嘛，吼、煮汤就发到旅行落发话就旅行煮汤。
5: 好，一来听到第二条是三能有的加比零拍钓青人体部位即。
6: 要知道个面段呢，叫做卡头虎。
5: 哦，卡头虎啊。
6: 个卡头，能有能叫做卡头虎，有能叫卡头乌虎，有能叫乌也乌，卡头乌也能叫卡头虎。诶，咱钓鱼个时阵个，隔个乡里就叫唔当啦哈。
5: 是。
6: 哦，都海音海音，要知道米来当呢，可能那是个上机发梦，通过路铺个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经钱角落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定爱不减行人叫吼、哦。后尾来那就古啊吼，生在西南后，方是西南后，西南有的加比邻，西南眉目随别草。这个姜子来但呢，通过几句么个姜子，就拍到卡头卡头。
5: 那
6: 就弄着鼻领都弄到做卡头哩，
5: 而
6: 到梗个时阵卡一下鼻领的生嫩又得结鼻领就顶啦啦，生嫩又得结鼻领子个质量竟然好吹到做卡头个硬，即个呼弄来做硬个呼个意思，啊，弄只要么一个朋友们托介绍在阵啦，哦，弄到读书咁啦，现在生嫩有方是生嫩个唔对，咁么就拗子，即个有弄到生嫩压，啊，生嫩做压呢？那自己是高听师者，也是当耳。那调音和保留着，就是高腔句个耳，就是自己是叫做那那学物件好个拗个意思。那生大部分多拗啊，多书啊，那叫有书呐吼，有词呐。我是生资料好，资料来那呢，好吹出边头尾吹
5: 个来，
6: 给卡头呼，给卡头我来呼。啊，等阵就咪是个矛盾咯。哎，都边个来拿大波来，那两个等名记得点系记无难个啊！吼，那读书也是读到时候要搏一个。哦，嗰个时政导致嗰个时钟呢，伊就啊，有时为了侧边个往下对变啦哈。
5: 好，一来睇第三条是生宽隔钢当，以来三时拍清时政绩。
6: 只个咪拍咗五位一，
5: 因为
6: 只条米来，但是用只两股。
5: 生宽隔钢当如
6: 沟。生宽来当强攻嘛。

0: 啊，讲蛋糕啊，佮讲当现在蛋糕伊来三时出是，那那伊厉害
1: 风
0: 啊，
1: 光
0: 能够
1: 伟业，
0: 讲啊时阵诶，丰功伟业能讲三时啊，吼。佮五来，那你谈到三国迄段卖来，那个时间也是排着也久个，哦，就拍做五伟业。啊，五伟业大家弄些特色，弄出来别个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只个只演剧嘛。五伟业来当呢，只一个只人物也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使精，他崇祯秋个只精神，清秋日光，伊是翁婿啊，翁啊，伊毋愿意出来做官个，无奈那那伊个儿女亲家点点得意，咧伊个过强，吴英业当时已经是命大进嘛，命也出来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秋点得意出来做官。别个做官，那主要就说那社会就做精英阶层，能坑伊么？伊名声怪大怪强，伊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底个呢？咱清史来，但恁远期当国史，当加一个新高调啊，有咱们国运一面入出就叫苏轼诗。咱当国来，但恁咱只要诗歌来，但恁苏轼诗有咱们有只样有嫩，国运入来，但恁伊同苏轼诗咁个强数是非常
1: 非常
0: 大。
1: 多，
0: 所以写咩来，但恁大家都得坑伊买。你非常矛盾，人伊是好字哦，所以那东西主管也不做伊买回来，也不坑伊那就去，一来为了自己能力呀，伊不得不惊，来到也非常矛盾啦，来到遮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各路登跟那帮伊登，也是等咱硬绑架，咱在
1: 比较无
0: 着，
1: 便。
0: 无管迄样子，伊在绑架去做官。你逼得无平，靠见就富养啦。但是人要确实是值得人称，你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着年外，伊也无生病，到时假使那定有了，等下到今日就走去病嘛。把手整硬，那伊无骨头，当然食指情况个做你打发啊。哦，
1: 好，现在就是今日个三条米啊，就是杨丁凯老师的讲解。
2: 别家。上等双冠。
1: 今次嘅生活也交直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一度甲大家打在影之中，为大家上展嘅是第一长凳宣布，到响应嘅电器相当，甲大家上热到满之嘅，但系即刻时间之当。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先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即个等啲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诗千。
6: Hello， 朋友，我是苏伟，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戏，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在等以下都要听听声音，请客家。
5: 最后话吼，我等然会去哪个李昌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热烧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做烧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不抵得湾区新鲜事讲的
7: 不抵不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听众朋友今日首先同意一起来去关注在深圳前海期盼的 APEC 技术相山眼头费这是2026年中国举办 APEC 系列活动之一。来自设计者 APEC 成员建制体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还有科技企业等50多名的嘉宾，围绕技术发展中的公平性、包容性还有治理路径等议题，向上亚太科技创新合作的方向同路径。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6: 非遗弃胶市场激烈，算法公平以伦理审查、包容性设计等前沿议题，目的在于推动技术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缩小各经济体和实施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上的差距。技术外交全球研究所首席运营官西蒙安尼讲道：“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取得的创新成就让我深感震撼，所以我认为深圳可以发挥标杆作用，充分展示本地区惊人的创新速度与技术落地能力，为全球其他地区带来启发与动力。”
6: 实施法哈首席战略官刘志强安尼讲道：“
10: 深圳本身除了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机器人产业之外，本身我们在链条在大湾区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丰富的产业链其实天然就构建了某种建立标准的机会，希望更多的其他国家来关注我们机器人方面的伦理的标准的建设。”
6: 一般眼头飞是 APEC 科技创新政策伙伴机制创建合作项目，这个机制通过各经济体科创合作项目前流程管理，搭建企业科创合作网络，2026年度主题为“空间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欢迎。

0: 亚太软线增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顾问伊水纳安尼讲到。
1: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many interesting ideas regarding.
2: 会上提出了很多关于数字外交、人工智能领域、人权保障的精彩观点。在我看来，这些议题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开展共同协作，推动实现人人平等的发展目标。
1: Development team, to make the equality between all the people.
0: 分析期间，形成了 APEC 技术双商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同技术双商深圳创意两项成果文件，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进科技治理合作，促进技术双商实践提供近期前瞻性同可操作性的参考框架。联合国工商与银行工作组亚太国家代表皮查蒙安尼讲到。
3: We've already heard about the very real challenges that global.
2: 我们已经清晰感受到全球监管碎片化给新兴技术治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挑战，这是当前的核心难题。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加强政策协同，同时在互信的基础上为这一全新领域的监管凝聚共识。

0: 我哋现在落去关注深圳人士同华为联合上市人士企业三幺零伙伴等三十国家单位共同启动嘅人士行业服务生态空间工作，推出一线一平台改革方案，为深圳人士智能化升级提供建设职场，致力上市人士安全运营同产业智能化升级。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嘅报道。
1: 一百六十个人事行业服务生态是基于服务操作系统量身打造的新一套行业实施化大操。一个平台通过统一的操作系统，同时上面上的四级标准，连接人事表机、传感器、控制实体及业务系统，以实现实体互联、四级互通同业务协同。深圳人事科技信息部副经理齐斌安尼讲道。
2: 鸿蒙南向连接千万级甚至亿级的终端，北向就连接 AI 和还有智能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新的方式来解决人机行业这种繁杂的问题，大规模的这种自动化 AI 这种管理，那么这设备管理运维成本会急剧降低，效率也会提升。
1: 深圳人事以华为联合上市人事企业产业链伙伴等上市国家单位共同启动人事行业服务生态空间，未来将落地安全监测、场景管控、智能运维、前驱决策等核心场景。华为终端三方智能产品线总经理杨林安尼讲道：“
3: 鸿蒙生态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这个通道啊，不管是这种创新的应用啊，还是设备的基数种类，包括一些产业化的一些合作，其实都有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增长。我们一个目标的核心呢，也就是想给燃气行业去打造一个全行业的数字化的底座。”啊，来支撑上面一些 AI 应用的一些研发呀、诞生啊和使用。
1: 专家表示，服务生态推出的一新一平台是人事行业实施化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基于全球智慧人事升级共享能务实的方案，也为全行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的坚实支撑。华为人事官员军团总裁刘勇安尼讲道：“
4: 如何让场站更智能，在无人的情况下更安全，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鸿蒙呢，其实给我们整个行业的接入层啊生态做了一个很好的标准，它能让亚终端变成智能的终端，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在有一个很好的数据基础上迎接 AI 的这个时代。”

0: 陈的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把条就同本人留意嘢，而过唔上肥胆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带去原探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胆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转载平台，很可以喺原探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也好，可以扫下堂嘅狗肉过后，等人将我转接到客潮拉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上过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嘅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8: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考客家》，等下呢跟您上映落去前客家。
1: 接下来原创作的系专题节目《台上词杀音》，回馈社会，方言世界，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徐硕彦，我是来自台湾台北，我祖籍就是梅州，因此其实也常常是会留在梅州这边。
1: 其实我以为住在遍布全世界的客家强人，可以到两百多月嘅位创业成果。目前，佢系梅州市一家台资企业嘅负责人，同时佢还开间那台改装业务，扩展海外市场，并自家嚟集针对工厂加速二胎成人嘅产权创二胎同学费。其实因去睇了工作几件要缩光人呢，陈叔也把影响我意，因为因子贵重，并且回馈子 CT，可以看十分重要的事情。
0: 因为我父亲他应该是很早在90年代就回来，然后归宗认祖，认为要回馈祖籍地，所以其实我们原本是在深圳做工厂，但后来呢也在梅州这边，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园区，然后把我们的两家工厂都放在梅州这边。
1: 其实因系我间立体状态嘅。所以以行色一小的成长环境，亦都以海内外的建知形式同那品牌营销与一天的经验同了解，而今后的宣传只会睇到同台湾本土的产品。其实啱指出嚟，记者以前的泰国同学特登嚟一集中厨平台向海外宣传中国的产品。
0: 因为我以前是在加拿大长大的，所以呢有比较多的海外经验，所以我就组织了几个以前的大学同学一起做这个品牌顾问公司。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很多是他们不了解海外的文化，不知道怎么对接当地的市场。因此呢，我们就使用海外众筹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销售方式，一些成熟平台，我们帮他去搭建品牌，然后让全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优秀的中国的产品。

0: 一家成熟的众筹平台是由胡适的案例累积，其实因从一此期也是从零开始慢慢地摸索。当问到他最吃好的案例的时候，他提到一家一来一百年的台湾文创项目。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在18年开始接触并且操作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台湾刚毕业的三个大学生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文创，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因为他们才刚毕业，其实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去打造这个品牌。我的团队就帮他重新从品牌名、品牌的风格，一切从零开始帮他在海外去搭建。那我们在这4-5年的时间总共做了4次的产品众筹，现在他们是一家超过20人的公司，年营业额有超过400万美金。
0: 作为一名客家人，其实因从小接触到为客家文化以及家庭观念的影响，其成功之间的一则社群创意推同学会，致力于帮助共创意推等人维持非常狂态加速公司的业务，向客家精神的影响，大家互帮扶持，共同成长。
1: 或者是面临家里这种一代和二代权力的交接，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一群有这个身份标签的人都是碰到差不多的。那我们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去讨论，共享资源，看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可以变得更好。

0: 持守人话：客家精神系佢精神路向嘅自然，创意同同好飞嘅之间，就系走以后嘅验证。对于持守人来讲，客家精神教头佢根源不拔，教头佢充实家庭同埋社区，用以梦想同埋追求昨日，一直都系持守人嘅经历同埋感悟。也系佢热爱从世嘅人才成就，持守人希望自家同阿家爸一样，成为一只吃苦耐劳。有神奇威严，
1: 父亲他就是白手起家，然后其实从小就跟我讲了很多他比较传奇的故事，讲他以前吃过了

0: 各种苦啊，踩过的坑，因此我觉得它对我就造成比较深的影响，让我自己在创业时间我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自己踩到一些这些坑，我会觉得说，哎，好像跟它比起来，这些都是小意识。那我觉得我就要继续坚持，那最后呢，也有很大机会跟我父亲一样会达到一个成功。
1: 真正嘅成功，并非能够图上嘅，也要更深嘅去回馈社会、分布社会。其实，按其他通过自家嘅努力，能够帮助更多嘅中国产品走向世界。
0: 我期待我这边可以帮助更多好的团队，产品可以走出去，让全世界的人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创意，我们中国的工艺，我们去对接更多的好的项目，去帮他们在海外搭建品牌，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些优秀的品牌和团队。
1: 人生的价值并没用时间，也用冲突去衡量的。其实，俺秉承的客家精神，努力回馈社会，和自家的两百多位发光发热，创造更大的价值。

0: 好，谭志美要给节目热嘅客场爱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汤剪彩片段。那在大概原汤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
1: 再来，蒋正义拿嗰啲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情。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5: 思海客家。
1: 艾希上广的客家年，
0: 艾希澳门的客家年，
6: 艾希台湾的客家年，
7: 艾希重庆的客家年，
8: 艾希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4: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

0: 的节目
1: 《四海行家》。
0: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钱，
2: 挨收尾，欢迎来到《四海行家》嗱，嗰段创办快，一路谈客家歌，骗客家事。
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邵伟，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传统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演员直播出拍，曲调悠扬，多以客家方言演唱。内容贴合客家人的农耕、训练、迁徙生活，兼具抒情性与生活气息，是客家人情感的出发表达。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摇箫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为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接下来随着两人通过艺术坚定的客家山歌，各爱唱一爱歌来感受一下山歌都会的生活前期语言文情怀。

好，谭松朋友，我来继续连谈下个三国嘅秘密。越睇下宋爽，三国冲出情义场，和游泳协调当中，感受下个文化嘅绵长带韵与传承力量。

条间一江乱世间呐，如求你呀做阿婆，哎呀仔呀，你爱见公婆哦。

来喏，每日家吹家就来望上望，星球上在你面前，哎呀，在菩萨啊！哎

上船是半轻松量哦，虽帅莫爱里头对你好啊，年如个几天几日娘，哎呀咋呀，兄弟。

三个给流干工哦，同乡啊同的，从呀子儿，陌生啊坏人。

长长长，好久啊，伢夫人哦，如年做木，求你个体呀，想想个多少如何方？哎呀，在林下爱相逢，下水中乡啊。这个八年头，八年八，让个万年容哦，泪满个情哦，年年都喊呐、啊，春风把头个五九愁，哎呀在呀，做人爱忠良。

0: 啊，吵吵个闹闹冒春高。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即系节目二撕开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嘅有，咁唔请人节目二收听。
2: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副档，搜索撕开客家收听，跟住嘅剪辑内容。
1: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回放。嗱，今日开场送俾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林子祥嘅演唱，非常之激昂啊！男儿当自强系林子祥嘅代表作品，亦都系啦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当中嘅主题曲。嗱，呢首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啦古曲啊《将军令》，充满咗男儿嘅豪气同力量。而林子祥咧喺录音嘅时候咧，仅系以钢琴嘅 demo 为伴奏，唱出咗呢首振奋人心嘅歌曲。嗱，佢嘅声音啦，高亢激昂啦，仿佛带领住听众置身于千军万马之中。歌词当中嘅男儿当自强，更系成为咗男性自立嘅名言。而呢首歌曲啦，亦都同电影啦系相得益彰啦，让黄飞鸿呢个系列咧形象啦更加深入人心。咁其实呢首作品咧喺1991年嘅时候啦，咁徐克喺厦门拍摄黄飞鸿嘅时候啦，剧组因为寒冷啦嚟播放咗呢首古曲啦《将军令》嚟取暖嘅。咁啊，其雄壮嘅旋律啦，令众人振奋。咁而徐克啦，后来邀请啦黄沾进行改编呢首作品啦。黄沾亦都经历咗啦数稿未果啦，咁最终以《将军令》为基底啦，重新创作。传真俾徐克嘅时候啦，傅言就话用就用，唔用就另请高明啦。徐克当即拍板啊。咁而歌曲诞生同年啦，华东水灾爆发，香港演艺界啦发起咗忘我大汇演嘅赈灾义演。林子祥当时咧正喺欧洲拍紧戏啦，咁接到通知之后咧，紧急赶翻香港。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啦，咁佢未能够参加排练。登台之后啦，临时亦都清唱咗呢首《男儿当自强》等多首作品。咁尽管设备简陋，但其铿锵嘅演绎啦，点燃咗全场，成为啦汇演当中最具感染力嘅瞬间之一啦。而录音嘅时候啦，咁啊仅有钢琴嘅 demo 声，咁而黄沾就要求林子祥要想象千军万马嘅气势，林子祥咧即兴咧就将呢首嘅歌曲嘅尾音升八度嚟唱，黄沾更加亲自啦配唱咗里边嘅哼哈啊呢啲嘅声音吓，成就咗歌曲当中嗰种嘅澎湃嘅战场感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男儿当自强》背后嘅创作故事。嚟听听啦，呢段珍贵嘅音频嚟自1991年黄沾喺呢场嘅演唱会上面嘅分享以及系演绎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思。呢只歌咧，解釋一下，因為咧應該係出錢出力嘅，咁啊錢我都出咗少少，但係出得唔夠啊譚詠麟同埋啊張學友多，咁啊屈我唱歌，我就唔識唱歌嘅，寫歌咧我都咁兩個小朋友陪住先，黃凱芹啲黃家班，陳德章呢只歌咧，因為啱啱新寫好嘅。林子祥啱啱錄咗，所以我自己完全唔記得歌詞，所以冇法子睇住貓子嚟唱啊！要呢只歌咧，大家都識嘅，叫做《男兒當自強》，實在係改自中國一隻舊嘅張君寧嘅歌。呢就係我自己改編嘅新版本，希望中國人以後個個男兒女兒都自強。我係唔應該喺度唱歌嘅，不過。當盡一點綿力啦，多謝你兩位。試下咧，佢未練過啊。
1: 占叔大先。

好啦，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咁想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要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几首同样都系非常之有侠客气息嘅音乐作品啦。分别有许冠杰演唱嘅《沧海一声笑》，周华健嘅《刀剑如梦》，以及系罗文同恩妮合唱嘅《铁血丹心》啊。

来自《沧海一声笑》呢首作品吓，有许冠杰嘅演唱，同样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编曲，系1990年电影《笑傲江湖》当中嘅主题曲，有粤语版同普通话版两个版本。而粤语版嘅版本啦，由许冠杰演唱啦，收录咗喺1990年4月发行嘅专辑啦，20周年许冠杰90电影金曲精选当中。咁而普通话版本啦，由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收录在黄沾1990年的专辑《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当中。黄沾受命为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了六稿都未通过，后来翻阅了乐志，受到大乐必易的启发，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就是宫、商、角、徵、羽，改成了羽、徵、角、商、宫，创作出了这首的旋律。而歌词则是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中获得了澎湃气势的灵感。下面继续来听歌，由周华健谱曲并同詹德茂共同填词的作品《刀剑如梦》。

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刀剑若梦》，最早是收录在1994年4月份的唱片当中，杨佩佩精选大戏主题曲二当中。而周华健在同年的6月份也发行在自己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94年这首歌曲也被选为武侠片《倚天屠龙记》第23集至到第64集的片头曲，后来也被选为2019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融合了众多的古典元素，旋律极具东方的神韵。而周华健的唱法淋漓的演唱，将这个武侠的写意和歌词是相得益彰的，将这种的合骨柔情、快意恩仇的人物和内心的复杂失落的情绪表露无遗。

来自罗文恩尼的合唱，来自1993年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当中的主题曲，由邓伟雄作词，顾家辉作曲，罗文恩尼合唱，收录在1983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射雕英雄传》当中。

0: 顾嘉辉啦，将西洋乐器当中嘅中国古典风格相结合啦，采用中国民族调式进行创作，亦都运用写作复调式二部作品嘅手法啦，令到旋律咧系简约，具有浓郁嘅民族特色啊。前奏咧嗰种连续急速上行嘅弦乐啦，再仲有铺天盖地嘅黄沙般嘅声音啦，系为咗营造出一种咧大漠荒原嘅气氛吓。咁而歌词都非常之生动，比如话吓，逐草四方，沙漠苍茫，以及系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等等呢啲嘅句子啦，将合之豪迈与情之缠绵嘅交织得到恰到好处。罗文同恩妮嘅演唱啦，更系盛年意气风发，功力劲度，将呢种家国情怀、江湖合意嘅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好啦，下面我哋稍作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崖寺泊，风儿开，吹三千许斑驳，一人曾寻觅。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好了，下面这个时间继续来听歌，有关爱的作品，选择有金玉衡的《多年以后》，以及是和李翊君合唱的《爱我你怕了吗》，以及是张信哲搭着莫文蔚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三首作品。

下面嚟介绍下啱啱听过三首作品啦。首先有姜育恒嘅《多年以后》啦，呢首作品曾经亦都系听哭咗好多相爱却无缘相守嘅痴情人。呢首歌曲咧，想要表达嘅系咧，对待人生豁达开朗嘅态度。人生路上可能春风得意，亦都有可能去坎坷不平。无论点都好，我哋都要一直走落去。而第二首听到嘅《爱我你怕了吗》呢首合唱作品啦，都系表达咗中年男人嘅情感故事吓，表现出寂寞、孤独、忧郁、伤感嘅情绪。呢首作品啦，适合喺独自嘅深夜当中慢慢去聆听，陪伴住夜色如水，将自己慢慢融化喺感情同歌曲当中。而最后一首作品同样咧带住同样嘅情绪吓，《当爱已成往事》啦，嚟自莫文蔚同埋张信哲嘅合唱。呢首作品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原版咧系同林忆莲演唱嘅。啱啱听到版本咧有张信哲同莫文蔚嘅翻唱版，收录喺92年嘅专辑下同名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下边下舒缓一下情绪，我哋听翻一啲甜蜜啲嘅作品吓，有适合表白嘅歌曲，有周慧敏嘅《自作多情》吓，节奏好明快嘅，以及系只要和你在一起，仲有系梁汉文嘅《注定》。

听过有自作多情啊，呢首作品由慵懒嘅节奏、轻快嘅旋律啦，再加上咧极具代入感嘅歌词，深受歌迷嘅中意。啊，作为一首啦表达女生希望对方感受到自己爱意嘅作品啊，呢首歌曲写得比较之隐晦，但正系因为如此咧，先能够系令到好多女生都深感感触啊。初听呢首歌嘅时候啦，唔少小伙伴都对其中嘅歌词啦唔系好理解啦，但听多几次之后会发现啦，歌曲当中表达男女双方喺恋爱过程当中嘅状态非常真实，感情并唔系只要付出就会有结果噶。如果双方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之后，表白被拒绝之后，就难免伤心失落，呢个亦都系亘古不变嘅规律。

听咗呢一首作品啦吓，咁啊嚟自连诗雅演唱嘅《只要和你在一起》啊，呢首歌有陈永谦嘅作词啦，张佩莹嘅作曲吓，收录喺呢个2014年嘅时候嘅专辑啦，叫《One Set》当中吓。呢首歌俾人最大嘅感觉就系啦，就好似一个梦幻美好嘅童话故事，无论有冇得到相应嘅爱情体验，都会一直咧系怀住呢一个嘅甜蜜嘅梦啊。最后送俾大家仲有呢首嚟自梁可文演唱嘅《注定》，表达咗强烈嘅缘分同埋命中注定嘅呢一个情感。

天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由黄沾作词作曲的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听了好几首的经典情歌作品和武侠片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港澳生谢耀音同学，下面就听。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语言科学生赵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实我自己系非常之鍾意嘅，因为呢首歌嘅风格与 MC 以往嘅歌相比呢系有少少唔同嘅。我觉得呢首歌系有少少伤感起身，但有少少期待嘅感觉。咁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词呢都系非常之有画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细细地去欣赏下呢一首歌啊。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呢一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下面要听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甜啊，非常之 sweet 嘅吓，分别有甜甜的、小手拉大手以及系小酒窝三首代表作啊。

听过有周杰伦嘅呢首《甜甜的》吓，咪表达咗啦热恋嘅恋人啦，咁啊相处嘅时候嗰种嘅甜蜜同愉快嘅心情，甜蜜开心撒娇吓，咁啊呢个轻轻尝一口你的爱啊，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咧地尝一口呢个浓郁嘅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另外，马上要送出俾大家嘅，仲有呢首梁静。

如演唱的《小手拉大手》，相信大家曾几何时都会用这首作品作为 BGM 陪伴过自己度过了很多个时刻。歌曲的含义是讲了大树，亦就是我们所讲的靠山，告诉大家一个成熟稳重的人是懂得照顾人的，会努力支撑所有。

听埋咗呢首《小酒窝》，有专辑林俊杰同埋蔡卓妍嘅合作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甜蜜嘅对唱情歌吓，用喺好多个婚礼场合当中咧，都会听到呢首作品啦。作为新郎新娘啊出场啊，或者系分享佢哋爱情故事嘅 BGM 啊。呢首作品啦系2008年10月18日嘅一张专辑《追逐六》当中嘅一首嘅收录作品嚟噶。另外咧喺2009年啦吓，4月6日啦，都同样收录咗喺蔡卓妍阿 sa 嘅《二缺一》嘅专辑当中吓。两个版本都分别喺2年时间当中啦，系推出俾听众、俾乐迷吓。曾经呢首作品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奖项啦，有卡拉 OK 奖啦，又系合唱金曲奖啦。2009年、2008年都获得过啦10大劲歌金曲奖吓。下面继续嚟听歌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作品啦，传唱度都好高吓。会听到有黄心凌嘅《月光》，以及系《第一次爱的人》啊。《月光》呢首作品啦，系黄心凌从头到尾都充满勇气嘅歌曲吓，唔系百听不厌。如果喺爱上有啲疲倦，或者系见唔到最爱嘅人，听呢首歌可以俾你鼓起勇气，往幸福出发。

呢首《第一次爱的人》啦，翻唱自挪威组合 M2M 嘅《The Day You Went Away》吓。咁虽然系翻唱歌曲啦，但歌词写得系超级超级好听噶。咁再加上啦，黄心凌嘅演唱啦，真系唱到咗好多初恋同失恋人嘅心目当中吓。第一次爱的人，他的坏，他的好吓，却好似啦胸口刺青咁永远的记号，跟住我哋嘅呼吸，直到停止心跳啊！嗱，呢啲歌词都系非常之贴合吓恋爱当中嘅心情。下面嘅时间啦，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唔同风格嘅歌曲吓，梗系有毛不易以及系李荣浩嘅歌曲。首先听到会有毛不易嘅《借》啊。

借呢首作品啦，咁话俾所有身上有泥泞挣扎当中嘅人吓，不求太多，只求让佢哋可以拥有平常人都能够拥有最基本嘅平凡生活。印象最深刻嘅一句就系啦，借一串三九天女啦，烈烈嘅暖阳，融者茫茫人间嘅刺骨凉吓。呢个歌词写得非常之好吓，咁啊唔奢望更好，只系卑微嘅求取一点供自己生存嘅空间就够啦。下面挑选出嚟咧两首作品，同样嚟自咧系一位歌手吓李荣浩嘅演唱，有《不遗憾》以及系《年少有为》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李荣浩的这首《不回憾》来自电影《你的婚礼》当中的主题曲。《你的婚礼》能够取得了很不错的票房，李荣浩都算是功不可没，因为他这首《不回憾》将整个的初恋故事浓缩在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带给人深深的感动。

下面呢首作品来自女歌手张碧晨的《光的方向》，同样是一首表达逐梦追逐光芒的大戏之作。张碧晨的《光的方向》这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坚定信念，仿佛声音有穿透力般，冲击力非常之大，令人久久回味。

我睇翻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有小夏枫演唱嘅《千千阙歌》嘅普通话版本《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同时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

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温柔克制的叙事拆解成长入面的敏感、遗憾和自我拉扯，告诉听众不必强求完美，接纳内心柔软和过往伤痕才是和解的开始。杨乃文清冷疏离又饱含温度的声线，搭配简约舒缓的编曲，褪去对抗与偏执，引导听众放低外界评判，坦然拥抱完整不完美的自己。精选潮流热

歌曲序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学声接纳自己，而跟住嚟为你送出嘅呢一首系由李健演唱嘅《风吹麦浪》。

听到的这一首由汪苏泷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的歌词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压抑低落，只是强迫自己保持乐观。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轻快舒缓的编曲，温柔治愈，传递接纳所有情绪，包容自身多面性格和真实的自己和平共处的内核。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千万次想象》由张杰的演唱。这首歌道尽人们总是在度想象完美的自己，但是忽略当下真实模样的内耗困境。张杰兼具温柔和力量的唱腔，搭配层次递进的编曲，慢慢解开内心枷锁，引导听众放低对于完美的执念，接纳自身所有的不完美，认可独一无二真实鲜活的自我。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其实》。

听到的这一首由颜仁中演唱的《慢慢》，旋律温柔平缓，歌词诉说和自我和解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过程，不必急于改变，不必苛责自己。颜仁中自带烟火气的细腻声线，搭配轻柔抒情编曲，消解急于求成的

焦虑，传递循序渐进、接纳自身优缺点、包容所有过往同不足的松弛心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学识接纳自己。而跟着嚟会同你分享到嘅系由周杰伦演唱嘅《不能说的秘密》。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那一首《想自由》由黄安宇的演唱，歌词诉说被外界眼光束缚、压抑真实喜好的不适感。黄安宇干净的少年感声线搭配清淡的编曲，唱出渴望挣脱框架、接纳真实喜好、不再迎合他人、忠于自我本心的诉求。跟着时间和你分享到的是 Jam 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周兴哲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温柔抒情的旋律当中收埋住长久治愈的心境。人这一生最长久的陪伴是自己，无论失意彷徨都不应该同自己断联。周兴哲细腻温润的叙事唱腔搭配轻柔的弦乐，劝勉听众永远善待内心，接纳所有失意时刻，始终与自我温柔相拥。跟着来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是由黄霄云演唱的《带我去很远地方》。

头先听到的这一首是由黄霄云演唱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歌曲诉说渴望逃离外界喧嚣评价，去往无人打扰之地与自我独处。黄霄云空灵辽阔的高音搭配舒展的编曲，挣脱世俗标准带来的自我怀疑，鼓励听众远离他人期待，正视内心需求，接纳真实的情绪和向往，同自我自在相处。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学识接纳自己。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嚟到尾声啦，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由莫文蔚演唱嘅《慢慢喜欢你》。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蔡子睿同学。子睿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1: 你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二 B 班的蔡子睿。
1: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1: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子睿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准确，断句停顿合理，整首诗的诵读呢也是流畅连贯的，节奏感把握的也很得当，朗诵的情感层次分明，前两句平淡写实，后两句激昂励志，很好的贴合了诗歌先叙风物再诵韧劲儿的内核。如果在后两句适当的再加强语气对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这个精神力量会更加的突出。那整体的诵读呢已经非常不错了，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歌的理解吧。
11: 读完白居易这首诗，我被小草顽强生命力深深打动了。你看野原上的青草，每年都会经历枯萎与繁盛的轮回，就算遇上熊熊野火，将它烧得寸草不生， 可只要春风一吹，就会冒出嫩嫩的新芽，满园遍野重现生机。这让我想起自己学骑单车的经历。有一次，我连人带车摔了下来，膝盖擦破了皮，流了血，痛得我眼泪直流。我一度想放弃，可妈妈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子睿，别怕失败，你要像小草一样坚强，春风吹又生嘛。”后来我咬着牙，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练习，终于学会了骑车。原来困难就像挡在路前的石头，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就能跨过去。小草这种坚强不屈、永不放弃的精神，不正是我们中国的精神吗？运动会上，哥哥姐姐们拼尽全力冲刺，就算不慎摔倒，也会马上爬起来继续向前。实验室里，科学家初试阿姨们反复做的实验，从不因为一次次摔败就退缩，就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一旦拦截，别害怕，像小巧一样坚持下去，就一定有收获。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

0: 谢子睿同学真挚又走心的分享，你不仅读懂了诗句里野草生生不息的力量，还结合自己学习骑车的亲身经历，把古诗里的道理化作成长路上的勇气，更将小草坚韧的品格延伸到赛场拼搏、科研攻关、日常求学之中，从小诗句看见大精神，感悟深刻又接地气，特别的动人。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年少成名的代表作，全诗以草喻人，托物言志，原本用以劝慰离别之人不必因分离消沉低落，哪怕境遇遭遇打击，根基尚在，就总有重新焕发生机的一天。也正因为这两句极具力量的千古名句，让这首小诗跨越千年，成为不屈奋进精神的经典写照。学习中一道难解的题目，生活里一次小小的挫折，都如同一场野火，暂时遮挡我们前行的脚步，却不能磨灭心底向上生长的力量。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心怀野草般的顽强，受挫不气馁，跌倒敢起身，扎根积累，厚积薄发，在一次次坚持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以永不言弃的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繁花。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 《赋得古原草送别》节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6: 我是郝艾。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同学。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三学生穆玉琪。
5: 嗯，欢迎你穆玉琪。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呢？
7: 近期我对明朝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诗作《观书》甚是喜爱。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这首诗可被理解为针对明代科举后期将读书视为功名敲门砖的社会现象而作，通过书卷拟人、活水喻知等手法展现沉浸阅读时杂念顿消、心之叠现的体验。该诗在2023年第23个世界读书日被作为经典阅读推广作品重新推荐。
5: 嗯，正如玉琪同学所说啊，于谦的《观书》哈，可以说是把书卷比成了挚友，也强调了读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慰藉。在明代科举后期，很多人呢把读书当作是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达成目的之后呢就不再读书了。而于谦的《观书》则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读书态度。那么他也通过这首诗抒发胸臆，批评了当时的这种官场恶习，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书氛围。这首诗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共读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啊，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说到于谦呢，他的一生廉洁清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视书卷唯有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勤学苦练的精神和高风亮节也通过这首诗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品格和人生追求。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穆玉琪带来的分享。
7: 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似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在明代，科举已经越来越功利，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敲门砖。很多人读成了官，就把书丢一边，追着名利跑。但于谦不一样，他真的爱书，甚至把书当成朋友。

于是在一个人人把读书当工具的时代，他写下了这首观书，也写下了一种态度。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清净、更丰厚的人。而这一点其实在今天听起来也格外动人。作为中文系学子，每当捧读这首诗，在古今文脉的交汇中，我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何以持续读书的困惑，总能寻得些许启发。读书的路并非从容，越深入求学，我越发现，在现实里，读书并不能让我静下心来。但读到“修此全无一点成”这一句时，我真的被触动了。读得越多越焦虑，努力越大越怀疑，各种学业压力层叠交织，这种焦虑就像诗中所谓的尘，看不见却无孔不入，让心蒙上一层薄灰。在那段日子里，我重新读到了观书。于谦笔下的书卷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一位沉静又丰厚的故人。我打开书，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晨昏默默相伴。那一刻，我懂了于谦为什么说，读书是可以让心无尘的。不是书改变生活，而是书让心重新获得秩序。不是文字带来奇迹，而是阅读让人暂时退出外界的喧嚣，回到精神的本真、澄明与自在。那便是一种活水源流随处满的感觉。明明外界环境如旧，但世界忽然变得更清新，像是心里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整个人都不再那么稚嫩。诗的最后两句，我越读越觉得它是写给现代人的。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那些追逐名利奔走仕途的人，并不会相信一个简陋的书斋里还藏着另一种春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之中。读书被量化、被工具化、被目标化，连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要求有用、能产出。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于谦却用一种极致的温柔告诉我们，真正的春不在外界的繁华中，而是在你内心的清风与活水里。所以对我来说，观书不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时代洪流里保持清醒的方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敏锐，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读书能让心里的灰尘慢慢落下，读书能让我们在最浮躁的时候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读书能给予的最大温暖。在你觉得世界太吵、太快、太功利的时候，书会轻轻地告诉你，读书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面前。

今天呢，沐浴奇用长长的一段分享啊，和我们说到了自己对于读了于谦的这首诗的感受哈、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玉琪的内心世界哈、啊。我觉得这段分享确实是很有深度，那既有对观书的解读，也有对文本，同时呢，还有新的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玉琪没有停留在诗句表面的读书好。而是抓住了

于谦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核心。这样呢，我们读书就不再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是对心灵建秩序，让世界变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读书的本质是精神自洽的，这种理解本身就跳出了日常功利化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玉琪呢还能够把诗中的意境和自己的感受相结合，比如从《心无尘》里读出了温暖和自我塑造的力量，既读懂了于谦的心境，也理清了自己和读书的关系。那这份文本的解读加自我的关照的双重思考呢，也让我们今天的解读格外的动人。其实，确实像玉琪所说，我们不必纠结读这本书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许它确实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整理师。比如，当有焦虑、迷茫、困惑的这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呢，文字啊可以帮助内心找回秩序，也让杂乱的情绪变得清静。哎，这个本身就是读书最为珍贵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道理，而是像沐浴期一样去主动地思考，就是这本书如何让我成为更丰厚的人，让读书也成为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书里的文字能够照进自己的生活，去回应自己心境的时候呢，读书就会从任务变成能够带来温暖的陪伴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现在节奏太快了，我们也被很多很多的信息裹挟着往前走。那如果说我们能从读书当中去获取心有秩序啊，这个其实就是应对浮躁的良方。哪怕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只要我们内心能够在读书当中保持澄澈，找到安宁，那就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外界的纷扰。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沐浴琪，你的分享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谢谢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于谦的《观书》。《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到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
5: 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同学。俊兴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唐景江小学的赵俊兴，目前就读于三年级。
1: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0: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清明》，多谢你的收听。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俊兴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清晰，整首古诗朗诵的还是比较通顺流畅的，停顿划分呢也贴合诗句的语感。开篇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语调轻柔舒缓，带出了春雨绵绵烟雨朦胧的清冷的氛围。第二句呢，语气稍沉，读出了赶路行人的触景伤情，但是如果在这里处理的时候呢，可以能够再稍微扬起来一些，不用掉的那么多，那这个情绪的接连起来啊，会更加的顺畅自然，整体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诵读的也有感染力，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0: 朗诵清明的时候，我好像真的看见了雨里的行人，第一次感觉到诗里藏着的思念。原来朗诵不光是练字，是用声音把心里的画面画出来。通过朗诵这首诗，我学会了用声音传递思念，也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了。
1: 特别感谢你的分享，你跳出了单纯背诵诗句的层面，读懂了朗诵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读准字音念完文字，而是用语气与节奏勾勒画面，传递心绪，把清明细雨里行人的惆怅与思念化作可听见的场景，这份感悟啊，十分的珍贵。清明是晚唐诗人杜牧的经典七绝。清明本是祭祖追思踏青怀人的传统节日，恰逢阴雨连绵，寒凉细雨更容易勾起路人赶路的孤寂与对先人的怀念，因此写下路上行人欲断魂。全诗短短28个字，有景有人有对话有情思，白描手法简洁凝练，意境悠远，千百年来成为描写清明节气最家喻户晓的诗作。一场春雨，一段归途，一句问询，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思念方式。清明追思从来不只是感伤离别，更是回望来路，铭记恩情，提醒我们不忘来路，珍惜相伴。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何毅。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7: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8: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
6: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
6: 欢迎成斌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9: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首我喜爱的宋词《卜算子·咏梅》。

0: 这首词出自南宋词人陆游，虽只有短短44字，却表达了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清高、孤独与超脱，展现了他不畏世俗的高洁与傲骨。哪怕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让香气长存。
1: 正如程斌所讲，《卜算子·咏梅》呢，篇幅虽然短小凝练，却字字铿锵，尽显梅花的孤傲坚韧、清雅高洁的不凡气节，意蕴深远。我们也很期待聆听你的分享。
0: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生长在荒凉的驿站外，残破的断桥边，没有主人，没有同伴。陆游借梅花暗喻自己受主和派的排挤，这也像极了我们人生中那些不被理解的时刻。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困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像梅花一样，默默坚守自己的信念，在挫折面前保持尊严，让时间证明一切。陆游想以此告诉我们，孤独恰恰见证了高洁的品格，黄昏本就凄凉，再加上风雨交加，梅花的处境雪上加霜，这让我想到陆游的一生，他满怀报国之志，却屡遭排挤，但他没有屈服，就像这株梅花一样，纵然身处风雨，仍然傲然挺立。在当今的社会，很多人害怕孤独，追求热闹，生怕被遗忘，但陆游笔下的梅花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独处时，孤独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沉淀。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是这首词中最具风骨的两句，短短10字，既描写了梅花的品性，更表达了作者的高尚志节。作者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对恶意诽谤的蔑视，对生命价值的坚守，也在梅花这意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姿态，也激励着我们在将来面对任何的诱惑或误解时，要坚守本心。在词的最后，即使花瓣凋零，被碾作尘土，梅花的香气依然不散，这象征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肉体可以消失，但灵魂的芬芳永存。就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屈原的“亦于心之所散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梅花终会凋零，但它的香气长存。人生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最终是否成功，而是我们是否坚守了自己的信念。
1: 好，刚才呢，郑成斌同学围绕《卜算子·咏梅》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解读，也剖析了诗作独具风骨的词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并且解读出了梅花零落展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内涵。这份坚守是超越盛衰起落，超越生死的精神内核。同时呢，他还将词句意境和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进行了对照。我们把诗词引向了人生思考，也提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始终坚守内心的初心和信念。谈到很多人都非常的害怕孤独，害怕被遗忘， 而梅花呢，也恰恰教会了我们，孤独不是困难。

静，而是自我沉淀的过程，让整首词的内涵也有了贴合时代的现实意义。今天程冰对于词作的解读跳出了对字面赏析的局限，思想见解十分的深刻，它不局限于描摹梅花的物象特点，而是挖掘词句背后的精神内核，把梅花坚守本心、不争不抢的品格和屈原执

0: 关照当下，见解很有力量。今天的分享逻辑连贯，节奏把控也恰到好处。可以想象啊，程明同学呢平时应该是广泛的涉猎经典典籍，拥有着扎实的文学积累，能够融会贯通古今文艺，让经典诗词焕发出直击人心的思想光芒。
1: 这首被誉为咏梅词中绝唱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即使无人欣赏也要活得漂亮，就算风雨摧折也要芳香如故。最后，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之梅。谢谢大家。
0: 好，感谢程明同学带来如此精彩完整的分享，解读富有深度，全程状态积极饱满。正如你所言，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寒梅，任凭风雨更迭，依旧本心不改，芳香如故。也祝愿你始终坚守内心的追求，保持这份澄澈和坚韧，在成长路上从容笃定，暗香长存。再次感谢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接下来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卜算子·咏梅》。
2: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张玉翘同学。玉翘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主持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玉翘。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陈淼先生的散文《桂林山水节律》。虽然我没有亲身到过桂林，但当我一边阅读这篇散文，我便能一边想象文中所描写的桂林山水景色多美呀！请大家听我朗读。

0: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呀，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呀，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只有船上轻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无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呀，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呀，微风雾里，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1: 玉翘同学整体的表现很出色，普通话标准流利，吐字清晰响亮，整篇散文节选朗读的也是流畅连贯的，节奏舒缓适中，很好的贴合了桂林山水优美抒情的行文基调。在读描写漓江水静清绿以及桂林的山奇秀险的排比段落的时候呢，语气富有层次感，把漓江澄澈温婉、山峰千姿百态的画面感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一同徜徉在如画的山水之间。那如果在几组对比和排比句式的时候呢，再能够稍微把控好停顿，语气再放下来一些，那文字里的画面的冲击力呢会更强。继续保持这份用心，你的诵读一定会越来越出彩的。来说说你对这篇散文的理解吧。
0: 我喜欢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很美。它用了很多排比句，例如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如列，形态万千。排比句能加强语气，把景物描写得更有层次，句式读起来更有节奏感，也更能表达作者对桂林的赞美之情。另外，文中也用了不少比喻，例如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比喻的好处是能把抽象化不容易直接表达的景象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说明，令读者更容易把真实情景想象出来，犹如置身其中。读过这篇文章后，我希望能跟爸爸妈妈一起游览桂林，亲身看一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
1: 谢谢你思考细致的分享，你精准捕捉到了桂林山水最出彩的两种写作手法，不仅读懂了文字描绘的秀美风光，还读懂了作者笔下的表达技巧，更在文字里生出了奔赴远方、亲眼

0: 赏景的美好向往，这份用心特别的可贵。桂林山水是作家陈淼的经典写景散文，文章的开篇用大海西湖反衬漓江水的独特，用泰山香山衬托桂林山的别致，对比手法先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文中大量的运用了排比和比喻两种修辞手法，排比句式在描写山的奇秀险、水的静清绿时层层铺陈，既增强语言的气势，又让景物描写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淋漓尽致抒发对桂林山水的喜爱与赞叹。比喻则把漓江的绿水比作无暇翡翠，把奇峰比作老人，具象骆驼，将视觉美景具象化，画抽象的景色为大家熟悉的事物，画面瞬间鲜活立体，让读者即便未曾亲临也能身临其境，真切体会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盛名。作者以文字为画笔，描摹出漓江独有的山水画卷。文字是跨越山海的桥梁，我们虽然未曾远行，却可以在笔墨间走遍山河。一篇美文既能教会我们写作的技巧，也能在心底种下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种子。也希望同学们今后多多的品读经典美文，在文字中领略四方风物，心怀对山川大地的热爱，多走多看，知行合一，在游历与阅读之中读懂祖国的壮美辽阔。好，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散文
1: 《桂林山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舟漓江，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呐，微风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继续咁翻到我哋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呢个时间咧，我哋特别咁系邀请到咗系广东省高级评茶师协会嘅理事，咁亦都系国家认证高级评茶师茶艺师江海英女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再次系请嚟咗海英，欢迎你，海英。
1: 哎，多谢晓华，多谢大家。
0: 其实咧，海英啊，我觉得啊，对生活有追求又有讲究嘅人士。都好中意飲茶，其實茶咧真係一種非常之高雅嘅一種文化啦，亦都係飲茶嘅朋友好多都好有情趣嘅，對生活都咁從茶文化亦都可以衍生出好多嘅一啲生活嘅情趣出嚟嘅喎，係咪？
1: 對，比如講我嘅老師啦，崔陽，即係我嘅老師係崔陽啊嘛，係廣東美院，即係廣東省僅有嘅十零個美術家，即係画家之一，佢系广东画院、广东美院啦。咁佢点咧？佢就系作画嘅时候咧，佢就一边放住个杯，咁啊煲住水泡咗茶之后咧，佢就画画啦，喺佢画室度。因为佢系我哋画家嚟噶嘛，我哋广东省嘅好有名嘅。咁所以佢哋咧，其实日常生活之中

0: 创作和茶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创作和茶是分不开的。
1: 茶可以激发灵感。
0: 对了对了然后又可以解困咯。
1: 嗯，
0: 比如说关山月啦、黎鸿才啊、好似陈残云啦、包括其他嘅画家，我哋岭南派嘅书画家、文人。即係比如講係寫字嘅、或者寫書嘅、畫畫嘅，佢哋同茶都分唔開嘅。係啊，因為我哋廣州咧就有一個地方叫石馬啊嘛。咁、我哋以前陳殘文老先生咧，嗰、個就係佢嘅故鄉。
1: 哦，
0: 佢係我哋廣東省嘅以前嘅文聯主席。
1: 嗯，
0: 咁文聯主席好大嘅喎、佢唔需要向其他美協啊，佢依家係美協同埋作協。合埋一齊嘅喎，咁啊文聯呢個主席陳殘文老先生咧，每年啊，佢都會召集即係佢啲好朋友啊，美協啊同埋作協嘅好朋友、一齊去佢嘅家鄉，石馬村做一個、做一個採風，呢、個採風咧就叫做桃花雅集。
1: 桃花雅集，哇，桃花雅集
0: 嘅一個名字。咁、去到桃花嗰度咧，去到嗰、那個見到桃花園裏邊咧，佢、就。即場揮毫
1: 哦，
0: 係啦，寫字、畫畫，然後作詩，
1: 哇，啊、好有生活情趣，
0: 對啊，真係非常靚。佢、呢個桃花雅集咧，流傳嘅時間好長，即係陳殘文咁啊，年紀大咗啊，走咗啦，就冇辦法再舉辦啦、但係一路都舉辦咗十幾二十年，咁啊，作為我哋辦區咧，亦都係一個最好嘅一個雅集文化，亦都流傳到而家、我哋而家咧。嗰、那個廣州市辦區嗰、那個君和街啊、每年都會有邀請我哋嘅美協啊，同埋畫家作家一齊去延續呢個桃花雅集。
1: 哦，
0: 係啊，因為石馬嘅桃花咧，佢有百幾年嘅歷史，一百幾年啊，咁佢以前咧就係、種嗰個蟠桃啊嘛，咁而家就一路幾十年都唔種蟠桃啦，就係、成為我哋花城廣州花城嘅一個特色。即系每年啊，行花街嗰时候咧，佢啲桃花都攞去卖啦。咁啊，广州人咧中意行花街啊嘛，年三十晚，年廿八，年廿八，年廿九，年三十，咁啊，大家都买啲靓花翻去。翻屋企咧就预兆住下一年花开富贵。咁啊，买桃花翻去咧就代表桃花运喎。咁啊，我哋石马嘅桃花咧好有意思嘅、佢好有特点，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咧就花色特别红。花色特别红，
1: 颜色特别艳，
0: 对啊，颜色特别鲜艳。咁、第二个特点咧，就系佢系复返嘅，复返。咁佢哋有啲花苗咧都卖咗去南海。咁、去咗南海之后咧，佢啲花色就特别淡啲。
1: 哦，
0: 同埋咧就单泛
1: 嘅
0: 啦，系啊，好有意思嘅。咁仲有佢啲桃花买翻去咧，就三起三落嘅，即系跌三次、开三次。
1: 哇，
0: 好有意思。是啊，因为呢个是他们一百几年种桃花的、那个土壤特色。
1: 哦、
0: 所以他们石马的桃花呢在花街上边广州的春节的花街上边、特别受欢迎的。是啊，特别受欢迎。我们那些农民啊好认真好认真。是啊，也都欢迎大家呢、欢迎晓华啊。今年嗰個桃花開嘅時候，去我哋嗰度作客，
1: 一定要啦。咁一般係每年嘅桃花開大概係咩季節啊？
0: 大概咧就係十二月份啦，農曆十二月份，即係過年之前嗰半個月。
1: 哦，
0: 係啊，嗰啲花農咧就可以將啲花調到嗰個時候嘅。
1: 咁新曆大概就係二月初，
0: 嚇、就係、二月初，一月尾二月初，咁、就慢全部田裏邊全部都係開片桃花，好靚嘅。
1: 哇！咁、如果能够去到桃花海当中啊，去游上一番嘅话，真系好似仿如去到咗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嘅嗰种景象里边。
0: 即系你好似嗰个唐伯虎咧，佢咪又写咗一首好好嘅诗咩？桃花翁仙下桃花翁啊嘛，系咪先？咁我哋今年咧，即系我哋呢几年咧都有做啊，即系喺桃花下边做啲茶会啦。咁啊用汉服。即係著呢啲啲年輕人啊，或者係美女啊、青年啊，包括中年人，佢都揀啱自己嘅漢服， 即係咁啊，喺桃花旁邊影相啦。
1: 哦，
0: 係啦，茶會，然後結合桃花文化、漢文化，然後一齊嚟影相，非常靚。
1: 係咁喺每年嘅呢個茶會當中啊，肯定會有呢個茶文化嘅展示啦，嗬。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大概嘅呢個茶文化展示嘅流程係有啲點樣嘅講究啊？
0: 有啊，嗱，咁啊，首先咧，我哋茶會裏邊泡茶咧，有兩個。

0: 因素就唔可以缺少嘅。
1: 嗯，
0: 第一个因素就系水啦，
1: 水
0: 系啦。
1: 嗯，
0: 第二个因素系茶气啦，
1: 嗯，
0: 系嘛？咁你有个茶叶，你都仲要有水同埋茶气啊嘛。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咧前边咧就系第一个咧就烧水，
1: 嗯，
0: 啊叫做火烹山泉，即系话煮啲山泉水啦。跟住咧就展示嗰个茶叶啦，即系展示将啲茶叶咧放喺个嗰个茶河上边，俾大家睇。啊，你睇下呢条索有冇芽头啊？或者靓唔靓啊？有冇啲黄叶啊？咁样嘅意思咯，即系俾客人睇下，哇！呢啲系好靓嘅
1: 亲
0: 茶叶，
1: 眼见证一下
0: 对
1: 啲
0: 啦，
1: 茶
0: 见
1: 叶
0: 证一下，
1: 先咁。
0: 闻下嗰个干香，即系茶叶嗰种香啊，干香。咁跟住咧，烧咗水之后咧，我哋仲要将啲茶具啊，泡茶嘅杯啊、茶海啊、盖碗啊，先用啲滚水温一次。对啦，温一次有咩客个作用呢？就系可以令到呢个茶具更好咁样，即系暖啲啊嘛，热啲，更好咁样展示茶嘅香。对我哋有一个茶序，有一个程序叫摇香啊嘛，即系将啲茶叶放咗落去盖碗度之后呢，然后摇一摇香。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哋将盖碗热咗呢，咁佢嗰个香系特别浓郁嘅。系啊，咁佢就可以将啲茶香逼出嚟啦，干香逼出
1: 咁
0: 嚟。
1: 有讲究啊？
0: 对啦，跟住啲茶杯如果提前热过呢，咁佢就会将啲茶味特别特别醇啊，因为佢个杯原先都已经系温温地噶嘛，咁所以佢嘅味道特别醇啊，饮落去好暖，就系咁啦。
1: 系啊，咁所以话咧，之所以有咁多嘅文人雅士为
0: 系
1: 茶
0: 啊，
1: 文化而痴迷，甚
0: 对。
1: 至乎饮茶饮上瘾，
0: 对啊，
1: 系因
0: 对，
1: 为茶文化真系个内涵非常之丰富。
0: 对对，你好似我呢个年纪咧，我原嚟就好肥噶嘛，我原嚟咧就128斤，因为差唔多83斤。咁啊，我咧自从喺单位出，即系我两只脚行路啦，咁啊一边研究茶，一边做嘢，咁啊到而家咧，我唔够100斤。系啊，即系佢
1: 全系
0: 系，
1: 饮茶嘅作
0: 对
1: 用
0: 啦。
1: 系嘛？
0: 佢好健康，即系佢好健康，佢可以令到你个即系个皮肤啊好光滑。然后你饮茶3年同饮茶10年都唔一样，佢会令到你啲斑啊，即系斑点，即系越嚟越少。咁啊，皮肤会有弹性，跟住咧你嘅内里啊，即系比如肠道啊，整个排泄好健康。系啊，所以喺我身上咧，我以前系唔一样，我皮肤好粗噶，但系而家都唔同。咁啊，再睇我哋茶界嘅泰斗张天福，张天福老人家107岁先走，咁啊虚岁都叫108啦。佢每日咧都要饮几十度茶，即系试啊，品鉴啊，佢好关心我哋嗰个茶界嘅发展。系啊，咁啊，仲有其他嘅茶人啦，都系非常精干，非常精干。所以茶寿咧108啊嘛，好有
1: 系
0: 意
1: 啊，
0: 思。
1: 咁其实咧，茶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必不可缺。
0: 即系日常生活一定要用噶啦。所以中国人叫开门七件事啊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用嘅，
1: 冇
0: 每
1: 错。
0: 家家户户都要用噶嘛。咁所以你话佢虽然系唔起眼，但系佢唔可以缺少。包括你喺文化上边，好似中国同其他国家同样都有茶。你睇我哋以前读书咪有个冰心咩？冰心老人家佢写猫噶嘛，佢好中意养
1: 作
0: 猫
1: 家，
0: 噶嘛。对啊，作家冰心老人家咧，佢就讲啦，佢嘅故乡系福建。佢话佢有一句说话喺文章里边写，佢话中国系茶嘅故乡，我嘅故乡系茶故乡嘅故乡。
1: 咁可见咧，即
0: 系
1: 系冰
0: 啊，
1: 心老人家咧，对
0: 对
1: 呢个茶文化都系
0: 对，
1: 情有独钟。
0: 情有独钟嘅。咁啊，你睇下我哋中国嘅嗰个茶文化，即系比如讲我哋岭南啦，岭南嘅功夫茶，岭南功夫茶道用我哋嘅传说嘅文字，即系我哋嘅传说，我哋嘅好美好嘅传说，再加埋茶本身，就有一个岭南功夫茶道18道啦。咁啊，而且喺全中国嘅嗰个比赛当中获得金奖，因为我哋嘅词语好美啊嘛，好靓啊嘛，系嘛，火煮山泉啊，如此如何啊，系咪？真系展示得好靓，而且我哋仲要加埋闻香杯，即系喺 福建嗰個茶當中咧，佢好多時候唔用蚊香。

0: 会啊，但系我哋岭南功夫茶文化咧，茶道咧，茶艺咧，加埋咗闻香杯。咁啊，呢个闻香杯咧，你真系闻到嗰啲茶原本个最靓嘅香。系啊，所以你即系温水煲水啊，温杯啊，落嚟之后就泡啊，跟住闻香杯啊，手艺啊，哇，各种嘅表演，真系令到你啊目不暇接。所以我哋广东咧，真系茶嘅全部啊，系。真系可以讲独占天下。我每年我哋各大高校嗰个茶艺比赛，真系出推陈出新。我喺我哋广天河啊，即系广州天河有一个茶艺比赛，睇到真系非常好。嗰啲学生啊，只有你谂唔到，冇你睇唔到。系啊，加埋各种嘅元素，汉服嘅元素。音乐嘅元素，即系色彩布置嘅元素，非常好。
1: 系啊，
0: 所以我哋啲茶会咧，我哋公司或者我哋自己举办咗咁多次茶会，都好受欢迎。加入咗好多元素啊嘛。
1: 系，随住而家人们啊，对于我哋生活水平嘅提高咧，即系对艺术嘅追求吓，对生活情趣嘅一种追求咧，即系茶文化咧，应该系越嚟越咁深入到我哋普罗大众嘅家庭生活当中啦。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话我哋而家即系广东人啊，我哋叫做广府人啊嘛。我岭南人，广府人，广府文化不但止喺广东本地，仲要全国开花。你去到其他地方都系一样，广东嘅早茶咁样写住，好受欢迎。包括我哋去到海外啦，即系华侨啊，美国嘅唐人街、英国唐人街，系嘛？咁啊，丹麦啊，嗰个米兰啊，嗰啲地方，德国啊，基本上都系广东人去开拓呢个市场同埋先机，
1: 都有将茶文化带到嗰度。
0: 对啦，都有将茶文化咧带到嗰度。比如讲我嘅客人，我客人咧就系英国、法国、美国嗰个加拿大。咁佢哋翻嚟嘅时候咧，佢都会揾我。比如讲澳洲，佢揾我，佢话：哎呀，我去你度买两斤茶带翻去啊！咁啊，将啲茶饼咧嗰啲嘢，佢唔系经过集装箱啦，佢就系放喺啲行李箱里边咁样带翻去。好多都系咁嘅。咁啊，有啲咧。佢生意做得大啦，佢就用集装箱运到去澳大利亚、米兰啊、德国啊，都系咁。所以我哋岭南人咧，广东人咧，就将呢个茶文化带到世界四面八方。带到世界四面八方，将呢种咁样嘅中国嘅一个国粹啊，即系凝聚中华文化嘅凝聚，带到四面八方。系嘛？
1: 而茶文化当中咧，亦都融入咗好多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文化喺度。
0: 对啦，
1: 譬如咧，之前系听海英介绍啦，其实泡茶嘅呢张台啊吓，其实即系类上边嘅摆设都好讲究嘅。
0: 对对对对，你比如讲泡茶嘅台咧，我哋嘅茶席啦，呢个系茶席。咁啊，一张完整嘅茶席上边咧，就系你一个人一个茶人嘅文化。呈现咁点咧？咁我哋需要咧就有嗰个盖碗啦。个盖碗啊代表咩咧？就是、天地人啦。对啦，盖碗嘅盖系代表天。咁啊，中间嗰个系人，下边嗰个托咧就系地。咁啊，就系天地人，即系人在天地间。咁茶就咩意思咧？茶就系用一个形容词就是、人在草木间。嗱，个茶字系咪个人啊？系有嘅人啊嘛，人真系草木精，人喺草木间，
1: 慢慢分解一下呢个茶字，其实当中蕴含住好多心意喺度。
0: 茶好有意思
1: 嘅，
0: 你好多研究茶，研究几十年啊，即系到我老啊，你越老越值钱，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得多，听得多，然后谈之自然多。
1: 冇错啦。
0: 比如讲你广州嘅十三行，你好多富贵嗰啲商人啊，做商人，即系赚咗好多钱嘅，嗰啲富豪，你同茶都有茶嘅，茶系最基本嘅。比如讲你广东十三行嗰啲人，你基本上都系买开茶，然后慢慢做生意咧，先再买开丝绸，我再做埋瓷器咯，咁样嘅，因为佢茶。佢识沟通啊嘛，
1: 冇错，你与人交往啦，咁啊互相见面敬花杯茶，呢个系必不可少嘅。
0: 尊重系好紧要嘅，所以你懂咗呢个茶嘅道理，你就懂得沟通，你自然就尊重人哋。
1: 冇
0: 错，咁你喺呢个尊重平等嘅基础上，点解唔多做生意呢？ 所以錢就咁嚟啦。
1: 嗯，
0: 你。

0: 本上做生意做得钱多，赚得好多钱嘅人，佢同茶都离唔开嘅，系啊，都离唔开嘅。因为你有咗好多知识，你走嘅地方多，你就自然有谈资啊嘛。你有谈资咧，你啲朋友咪会俾你感染咯。嗱、啊，咁机会咪俾你咯，系咪
1: 系。
0: 啊，真系好好嘅。所以我哋汤，我同样都饮咖啡。但系咧，我同样饮咖啡，我亦都哥伦比亚咖啡或者其他方面我都饮嘅。你好似而家我哋广东嘅年轻人，岭南嘅我去外边嘅佢都饮咖啡提神啊嘛。但系我最中意饮就系茶，离 唔开。
1: 始终系自己骨子里咧，对茶有一种情怀喺度。
0: 我饮起茶咧，就谂起我阿爷啦，谂起我老豆啦，佢哋两个都系咁饮嘅。跟住咧，又饮起我千千万万嘅茶农朋友，因为我嘅茶农朋友遍及六种茶类嘅制作人，即系安徽啊，各种地方都有。但系我咧，将佢哋全部凝结喺岭南，系咪先？我将佢每一种品种凝结喺岭南，我嘅销售，我嘅体验，我嘅茶会嘅展示，系咪啊？你话几好咧？佢嘅广东呢、这个地方啊，真系好好山好水啊，出好人，呢、这个风水宝地。
1: 冇错。咁喺广东地区嗬，咁每一年关于茶文化方面嘅一啲活动多唔多啊？
0: 多多，比如讲我哋春天啦，就5月份咧有个茶博会，春季嘅
1: 茶博
0: 系
1: 会，
0: 啦，春季茶博会4、5月份啦。咁啊，秋天到咗11月份咧，有个秋季茶博会系啦。咁啊，我哋自己嘅华南农业大学啦，系嘛，华农咧佢系研究农业噶嘛，但系佢有一个好著名嘅系叫做茶学系。对啦，茶学系佢每年有好多活动，咁啊跟住咧，我哋广东咧有广东茶科所啦，系嘛，然后而家英德红茶有好多公司做啦，跟住我哋仲要喺凤凰山啦，凤凰山嘅单丛啦，梅州啊，即系梅州嘅饶平嘅单丛啊，梅州嗰个大埔嘅嗰啲靓茶啊，系嘛，跟住仲有嗰个我哋云浮新兴嗰边，新兴嗰边嗰个叫咩茶？长顺。象窝茶，象窝茶都好靓噶。象窝茶又有绿茶，又有红茶，个生长土地特别唔同噶。咁啊，仲有七星岩嗰边咧，即系肇庆嗰边有啲小品种嘅，啊，咁啊非常唔错。四面开花啦，系嘛？咁啊，你而家仲有而家我哋新会啊个吉普茶咧，
1: 系啊，
0: 啊，
1: 吉普茶，
0: 呢几年嘅吉普茶真系如火如荼，几靓啊！即系喺啲广东三件宝啊嘛。广东三件宝就陈皮、老姜、飞扬草，
1: 系啊，系啊，
0: 我哋嘅文化好活，唔死板，系嘛？好似茶咁样就系啦，乜嘢茶喺广东呢度咧都可以有市场。问题就系你边个嚟做啫？系咪？茶市场乜嘢茶都有，咩品种都有，啊，你茶器乜都有，你话几好咧？博大包容，最紧
1: 亦
0: 要
1: 都
0: 包
1: 系我
0: 容，
1: 哋广东人嘅一个特色，
0: 特
1: 系
0: 色，
1: 啦。
0: 我哋广东人嘅一个即系特色嘅展示。你咩人嚟，我都可以包容到你，系咪先？
1: 系，
0: 啊，所以好多人中意广州，中意广东就系咁，系啊。我有好多朋友嘅，广东系我第二故乡，系啊。咁啊，佢哋同我哋倾偈啊，特别唔一样。广东咧，你喺呢度你可以即系住到唔厌嘅，经常会啊，我去西关食个艇仔粥啦，啊，我去食个糖水啦，系咪先？系嘛，咁啊，咁上下你就会揾佢噶。几好咧，真系一湾江水绿，两岸荔枝红，真系呢个地方咧，真系呈现嘅东西特别唔一样。
1: 系啊，咁其实我从海英嘅呢番说话当中咧，我深深感觉到啊，你作为一个广东人系
0: 好
1: 非
0: 自
1: 常
0: 豪，
1: 自豪同埋骄傲，
0: 好
1: 为
0: 自
1: 我
0: 豪，
1: 哋呢一方咁美丽嘅热土而感到自豪嘅。
0: 我走好多地方啊嘛，我走咁多茶山，嗰啲人啊，做生意嘅人。其他人同我一齐食饭，问我你喺边度嘅嚟嘅，我广州人嚟嘅，佢好中意啊，因为广东人咧喺各地嘅口碑都好好，好好啊！我去贵州考察啊嘛，贵州有好靓嘅基地，咁啊喺嗰个贵州嘅普安啊，咁啊就有我哋广东黄埔区援建嘅，即系对口扶贫单位。咁你再去嗰个其他地方、其他省份一样嘅四川，一听到你广东人，佢特别开心，佢帮你埋单嘅食饭，
1: 对广东人有。

0: 好感
1: 好
0: 啊，
1: 好感啊，佢即
0: 嗯，
1: 系经济啊，即系我哋改革开放前夜啦嘛，
0: 嗯
1: 前程城市，而我哋人呢比较和谐，即系比较和谐啊嘛，
0: 嗯，嗯，嗯，好嘅，咁希望咧，我哋每一位广东人啊，都能够好似我哋嘅海英一样啦，系以我哋嘅家乡为荣，非常之感谢海英啦，带俾我哋呢一番啊对家乡嘅热爱嘅呢份激情，我相信啊可以感染到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身为广东嘅广东人嘅，嗯，多谢晒你接受我哋嘅采访，
1: 多谢
0: 亦
1: 多
0: 都
1: 谢，
0: 系带俾我哋好多嘅知识啦，咁令到我哋受益匪浅，多谢。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2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大家知啦，魏晋南北朝以嚟河朔地区一直就是胡汉集居之地，民风彪悍，情况复杂。朝廷派去的使臣啊，经常被当地人恰，甚至是被驱逐的，就连张守圭这样的大将亦都搞到好头痕。但是安禄山就不同吧，他是个胡人，而且还是个混血的胡人，真是比胡人更加胡人，比土匪更加土匪了。这样的地头虫啊，就正正适合摆在这个地方了。况且呢，安禄山睇起身都好忠心嘅，起码喺好长一段时间里面佢都表现得好忠心。唐玄宗啊，甚至完全諗唔到佢有咩嘢唔忠心嘅理由。安禄山既冇强大嘅部落作为后盾，自己呢又係佢嘅再生父母救命恩人，咁嘅情况之下，安禄山冇理由反自己嘅。而事实上啊，安禄山一直都好识做嘅，佢又经常送嚟对契丹同埋对契族人作战嘅捷报。咁虽然呢啲仗呢好多时都是他为了立军功主动挑起身的，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安禄山每次入京都会献上大量的战利品，那也就说明了河朔地区在他管理之下都还是比较安定的。于是呢，安禄山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权力呢也都越来越大。在他被杨玉环掉落华清池洗过之后一个月，他就成为了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平卢地区呢管治瀛州，亦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朝阳市。范阳节度使呢管治幽州，亦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而河东节度使就管治太原府，亦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一带。咁这个地盘呢真是认真大的。至于河朔三镇的兵力加加埋埋呢有成200,000咁多，占全国边防军40%，是中央军的两倍有达。咁正所谓身怀利器啊，杀心自起。就算安禄山原来冇造反嘅心啊，手里边揸住咁大嘅资本，都已经系一个非常之重大嘅潜在危险啦。不过咧，有资本造反就唔等于必定会造反嘅。安禄山最后起兵造反，搞到大唐王朝天翻地覆。咁一方面啊，固之然系佢睇到大唐王朝金玉其外，败水其中，中央政府咧已经系非常之腐败无能。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准备呢非常之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啊，安禄山造反一定程度上呢都是被人逼出来的。而逼他造反的人竟然就是他名义上的契舅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杨国忠这个人物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他的本名叫做杨超。后来呢他嫌个超字有金石寓意不好，于是呢要求唐玄宗重新帮他起个名，唐

元宗呢就赐咗国宗两个字过佢，咁意思当然就系忠于国家啦。谂唔到啊，呢、这个号称忠于国家嘅人，最后呢为国家带嚟腥风血雨，将大唐拖入咗衰落嘅深渊之中。讲起上嚟啊，唐朝嘅皇帝真系唔好立乱帮人起名啊。后来啊，俾皇帝赐名朱全忠嘅朱温呢，成为咗终结大唐王朝嘅人。无论系杨国忠定系朱全忠，呢、这个忠字呢系真系认真讽刺噶吓。嗱，杨国忠出生喺蒲州永乐，咁佢咧后来系凭藉住同杨贵妃嘅裙带关系进入朝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杨国忠同埋杨玉环啊，其实只不过系远房亲戚嚟嘅啫。佢两个系同一个阿爷，但系杨国忠同杨玉环嗰一支咧，基本上冇咩交道打嘅。杨国忠嘅父亲啊，曾经喺宣州做过官仔，屋企嘅生活咧勉勉强强就算过得去。而杨国忠嘅母亲张氏咧，竟然就系武则天宠爱嘅面首之一张易之嘅妹妹。啊，杨国忠呢份人咧，自细又唔中意读书噶啦，不学武术，喺家乡啊打交闹事，名声啊好臭嘅。去到30岁嘅时候，都仲系冇正经嘢做嘅，喺乡下真系搵唔到食啦，点算呢？啊，总唔能够乞食噶。谂一谂，唉，自己都仲算身体强壮，去当兵啦。于是啊，杨国忠咧就走咗去蜀郡做屯田兵。杨国忠呢份人品行啊麻麻地，但系个人都相当之精灵嘅，做起嘢上嚟上手好快，成绩都唔错。于是上级咧准备安排佢升职，点知益州长史张佑咧就好睇佢唔上眼嘅，结果揾咗个藉口啊，派人揼咗佢一身，再安排佢做新都尉。咁杨国忠呢一期咧都真系认真捞得霉噶吓。如果按呢条路行落去啊，30几岁先入仕途，要爬上高位咧，都真系有排行嘅。诶，但系偏偏杨国忠啊好彩噃，命运俾咗佢一张直通车票，等我可以好轻松咁咧，冲破咗制度规范嘅关卡，直达高位。呢张车票呢，系蜀中嘅一位富豪鲜于仲通俾佢嘅。鲜于仲通见到杨国忠仪表堂堂、身材高大、口齿伶俐，个人十分之精灵，觉得可以培养噃。于是呢，时不时就资助下佢，令到杨国忠呢度过咗人生最贫困嘅一段时间。咁对比之前无啦啦搭咗佢一身嘅嗰位益州长史张佑啊，我哋可以睇出官商睇人嘅眼光呢啊，同嗰啲儒生啊真係唔一样㗎。鲜于仲通俾杨国忠最好嘅礼物呢，就唔係经济上嘅支持吧，而係将佢推荐咗俾剑南节度使张愁兼琼。张愁兼琼知道喺长安杨玉环十分之得宠，於是想搵个人呢帮佢去长安同杨玉环搞下关系。大致上呢係等于个驻京办主任咁上下啦。佢见杨国忠同杨玉环有血缘关系，应该呢係个几好嘅人选嚟嘅。於是就任命杨国忠为推官去长安打点关系啦。杨国忠拜访咗杨氏几个姊妹，效果都非常之唔错嘅。一方面就完成咗张愁兼琼俾佢嘅任务，杨氏姐妹喺唐玄宗面前呢就大赞咗张愁兼琼一番。另一方面呢，杨贵妃亦都将佢呢个远房哥哥呢介绍咗俾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当其时系非常咁宠爱杨贵妃嘅，諗住呢个系佢亲戚，为咗表达心意呢就随便安咗个闲官俾杨国忠做。咁有咗杨贵妃呢一层关系，杨国忠侍奉唐玄宗嘅时候呢就可以投其所好啦。所以李隆基经常发现杨国忠做起事上嚟呢十分之啱自己心水㗎噃。就经常赞佢纯粹精明、缘解虚手咁。而每逢宫中有宴会开 party 嘅时间呢，杨国忠负责掌管书蒲文宝，亦就係当时一种娱乐活动嘅记分宝，咁大概呢等于我哋锄碟记分咁上下啦。杨国忠数口就好精嘅，计起数上嚟非常之咁快。唐玄宗对佢运算嘅能力非常之欣赏噃，於是呢就任命咗佢做户部官员。咁自此之后啊，杨国忠就步步高升，兼职啊越嚟越多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啊，为帝国理财始终咧系佢最主要嘅工作。而事实证明啊，杨国忠做起呢份嘢上嚟，确实系有料到噶噃。佢啊基本上一劳永逸咁解决咗中央府库不足嘅问题，令到皇帝咧可以大手大脚乱咁使钱。咁结果啊，满心欢喜嘅唐玄宗就赐咗国忠呢个名咧
俾楊國忠啦。

0: 在这个时候，杨国忠和安禄山还有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后来安禄山究竟怎样被杨国忠逼到要造反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叉饺、烧卖，咁咪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7: 冇浸
8: 嘅。
9: 大家，
5: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10: 涼風有。
5: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11: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嘅文化。
12: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
13: 唔該曬。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哇，我哋今日嘅节目咧系相当之热闹。除咗晓华之外，我哋仲特别咁邀请到我哋嘅老朋友龙东江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欢迎你，龙老师。
16: Hey, 你好，晓华。
15: 讲到粤剧粤曲咧，人们都话世界上只要有华人存在嘅地方，就有粤曲粤剧嘅存在。可见啊，呢个粤曲粤剧喺地球上已经系非常之广泛噶咯。
16: 对，点解咁讲咧？其实就同我哋广府文化有关啦。
15: 系啦，
16: 因为咧，我哋之前咧，譬如南洋。嗰陣時叫賣豬仔嚇，
15: 賣豬仔，
16: 去南洋，賣去美加，都係我哋廣府人。咁啊，廣府人咧，因為粵劇咧係用廣府話唱嘅，粵劇粵曲都係。咁變咗咧，我哋呢班廣府人咧，去到美加，去到澳洲，去到東南亞，都將我哋嘅粵曲粵劇帶到去嗰邊。所以頭先你講嘅全球啊，
15: 全球
16: 有華人嘅地方，其實指我哋廣府人啦。
15: 係啦，
16: 因為我哋廣府人最早走出去嘅一批，第一批
15: 有華人嘅地方，
16: 冇錯啦，係啦。
15: 可想而知，粵曲粵劇就喺全球已經係傳播啦。
16: 係啦，
15: 講翻粵曲粵劇文化真係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嚇。咁點解會咁吸引人，衝出世界，全世界咁多朋友都鍾意呢？
16: 一個頭先我講嘅廣府人喺海外啦，
15: 係
16: 咪？就隨住廣府人海外啦，將呢個粵曲文化帶到海外。咁第二個嚟講呢，咁我哋廣州話呢，佢個音韻特別優美，
15: 九聲六調，
16: 九聲六調。咁所以唱粵曲嚟講呢，佢個吐字呀，佢個音韻呀，即係唱起身上嚟呢非常之舒服，咁樣樣咧，我覺得喺聲律方面咧，佢先有優勢啦。
15: 冇錯，冇錯。
16: 第二個嚟講咧，主要民族嘅認同感係嘛？喺海外即係叫做
15: 鄉音
16: 不改或者係記住鄉愁，係嘛啦？咁呢個你講係我哋海外華人得閒冇嘢哼翻幾個粵曲啊，以解思鄉之愁啊，所以粵曲咧喺海外咧能夠留得住。
15: 點解會咁流行呢？咁即係同呢一大班嘅對傳承呢啲粵曲粵劇傳統文化嘅藝人都有關係啦，嚇。譬如鄭少秋啊、汪阿姐啊，其實佢哋除咗擅長於唱粵語流行曲之外，佢哋都好鍾意粵曲㗎喎。
16: 而且唱得比我覺得佢哋唱粵曲比唱流行歌仲要更加有韻味。
15: 係啦，嗱，譬如鄭少秋呢，就係大哥峰嘅徒弟嚟嘅。係
16: 啊，冇錯冇錯。但係咧，依啲咧叫做職業選手嚇，咁其實咧真正嘅粵語粵曲咧，其實喺民間咧好多高手嘅，
15: 好多嗱咁從我哋珠三角一帶啊，到處都係粵曲粵劇嘅師火局，非常之盛行，大家又知道幾咁受到民間嘅歡迎啦。
16: 係啦，因為咧我曾經同即係我哋曾經採訪過紅線女啊女姐嚇，包括咧我採訪過倪慧英倪主席，俾我哋嘅觀念係咩咧？粵曲粵劇而家咧喺年紀比較大嘅人群中，
15: 中老年人，
16: 中老年傳承得比較深入。
15: 粵曲粵劇進校園嘅咯喎，
16: 係
15: 從娃娃揸起咯。
16: 冇錯，呢個係我哋國家嘅重視。

0: 但是呢真係能夠唱到爐火純青嘅話咧，你冇一定嘅年紀啊，
1: 要功力，
0: 係冇錯，一個功力，第二個咧係人生嘅閲歷。
1: 嗯，
0: 所以你家年輕嘅小朋友學咧，叫牙牙學語。
1: 嗯，
0: 咁學咗之後咧，從此喺佢心目中咧種下粒種子先。
1: 嗯，
0: 啊，對粵曲粵劇能夠熱愛先，但係真正唱到爐火純青咧，相信通過佢嘅年紀不斷增長咧，到中年咧，佢唱起身有感覺嘅。
1: 冇錯，因為好多粵曲粵劇當中其實都係啲古腔古韻
0: 啊。
1: 咁呢啲咧通常。很有文化底蕴的人才理解得到其中的内涵的，
0: 所以曾经有人担心，哎呀，粤曲粤剧会不会断层呢？其实我们觉得来讲就不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生不息这么多代人传承到现在，粤曲粤剧一样是很多人去唱，民间去唱，
1: 从来都没有断过，
0: 没有断过，而且不一定说上去大戏院，就算司火局的喺屋企都有人唱，咁呢個民間基礎非常之扎實深厚。
1: 係，
0: 咁點解話一到年紀上到年紀先中意粵曲粵劇呢？因為人到一定嘅階段咧，佢會有一種感悟啊，佢回眸咗人生呢半百啦，佢先有呢個感情去唱粵曲，因為粵曲粵劇比較拖沓。啊，比較有韻味，
1: 是
0: 但年輕人啊快節奏，佢冇咁多時間，
1: 冇咁耐性，
0: 冇咁耐性咧咿呀呀啊，咁、
1: 啊、
0: 好啦，一到年紀大咧，譬如退休嘅話，佢有大把時間
1: 回歸啦，
0: 啊，回歸翻咧，所以佢會執翻起呢個我哋嘅傳統嘅粵曲粵劇嘅瑰寶，啊，將佢發揚傳承。
1: 冇錯，
0: 咁年輕人咧，只要你懂明白有呢回事，認識就 OK 啦。
1: 有嗰火苗，咁到咗一定嘅年紀、時間、温度合適嘅時候，發芽啦。
0: 哎，啱啦，係啦，
1: 係。係啊，咁啊，講翻粵曲粵劇咧，的確喺我哋珠三角一帶啊，咁司火局咧尤為係鼎盛噶。
0: 對對對，其實講翻呢個歷史咧，粵曲咧。佢同粵劇係有啲唔同嘅，啊咁粵劇咧就係佢有劇情啊，有劇情咧同要需要好多演員齊嘅參與嚇，仲有唱造念打呢種表演形式。咁粵曲咧就更加簡單，啊佢有
1: 清唱
0: 有獨唱，啊有合唱合唱就唔需要多兩個人，
1: 對唱、
0: 對唱，再加一個咧清唱就唔需要音樂都唱得到嘅，啊仲加上咧如果你需要音樂嘅五架頭已經搞掂曬噶啦，啊咁所以就粵曲咧就更加能夠普及。啊，深入民間，深入到人心，啊咁粵劇咧就更加需要戲家班啦。啊，戲家班咁先能夠造成一台大龍鳳啊！
1: 一台大戲咁啊，需要少啊少到幾個人啦，多啊多到幾十個人都唔嫌多嘅，
0: 唔嫌多㗎。係
1: 啊，
0: 哦，咁戲曲嚟講咧，佢有咁嘅優勢咧，所以佢發展歷史咧，佢係由盲人開始嘅喎。
1: 由盲人開始。
0: 係啊，佢最早咧係佢分兩個階段啊，第一個階段咧叫思量。
1: 好、哦。
0: 思量即係想唱呢個粵曲嘅人叫思量，佢身份叫思量。思量咧基本上都係盲眼嘅唔開眼嘅女性去唱嘅。
1: 哦。
0: 咁而且個地位咧就好低微，去到茶樓啊個賣唱啊咁樣嚇，有個盲人啦、啊、幫佢即係拉住二胡啊咁嚟唱。咁啊嗰陣時叫思量階段。哦，到近代咧，我解放咗之後咧，就叫做女伶階段啦。
1: 哦，女伶
0: 啊，即係伶人啊，單人旁一個伶嗰個伶啊。女伶階段咧就叫開眼人加入咗啦。
1: 哦，
0: 開眼人加入咗咧，由於佢個形象比較亮麗啊，同埋咧佢可以表演室咧就可以百靈玲瓏，再加上咧有對唱有清唱、啊、等等呢個形式多樣化啊，又登得上大雅之堂。佢雖然係一種民族文化，但係越民族就越有世界性，係咪？所以嚟講咧，我哋粵曲咧其實成為特別而家成為世界非遺嘅文化啦。
1: 係，
0: 咁更具一個世界。影響力啊！
1: 講翻粵曲粵劇發展到今時今日，咁之前人們擔心嘅，喂會唔會遇到咗發展瓶頸啊？會唔會後繼無人啊？其實呢啲擔心咧，應該都唔需要過於擔
0: 心啦、啊。係、啊，因為我哋嘅土壤仲喺度，係嘛？即、就、係、是、我哋民間咁多人參與，仲要高手層出不窮。係嘛？咁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呢個只要土壤在、環境在，因為有陽光、有水分嘅話，有空氣嘅話，種子肯定會發芽嘅。
1: 係啊，咁、而且我感覺已經係發芽咗，並且遍地開花咗啦。
0: 冇錯啦，而家喺我哋青少年心目中啊，頭先你講嘅進校園、已經蔚然成風啦。
1: 係
0: 啊，而且已經湧現咗唔少嘅小朋友。明星啊，叫唱粵曲嘅明星、小明星，
1: 係
0: 係嘛？呢啲都好多嘅，咁、所以你話斷層呢樣嘢咧，我哋係唔需要擔心嘅。
1: 係啦，尤其是我哋睇到啊，珠三角一帶嘅哇，司火局啊，真係遍地開花咁，即係呢種景象啊，我諗業內人士睇到真係非常之可人。
0: 特別喺我哋粵港澳灣區啊，香港澳門其實同我哋。 廣東廣州地區咧同聲同氣係嘛、嗯，所以呢個粵劇粵

0: 文化咧，我哋喺國內曾經斷層過嘅，但喺香港、澳門係冇斷過。咁後屘我哋改革開放之後，啊好多香港嘅戲家班啊，或者粵劇愛好者又翻翻大陸，又將呢把火重新點燃。加上我哋海外、海內嘅華人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傳承。所以咧，我哋系唔需要擔心嘅。民間有咁多司火局，係嘛？
1: 冇錯，冇錯。講到民間司火局咧，我哋今日就要。

0: 粵曲傳播者。
1: 啊，
0: 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等間會請出一位叫杜阿姨老師。
1: 啊、杜阿姨老師，
0: 佢、啊、你知唔知佢唱咩喉嘅咧？
1: 啊，霸腔大喉。
0: 大喉嘅霸腔。
1: 啊，
0: 啊一個女老師。
1: 嗯。
0: 啊，能夠唱霸腔，即係大喉霸腔啊！嗱、啊，我哋知道粵曲有翻三個喉啦嚇、啊，平喉、子喉、大喉啦嚇、
1: 嗯
0: 啊，大喉有分。霸腔同左撇啦，佢特別唱左撇先，仲犀利。啊，咁、啊、我哋係咪要
1: 熱烈
0: 啊歡迎我哋啊杜阿姨老師出場咧？嚟，杜阿姨，歡迎歡迎，
2: 多謝多謝，你哋好啊！聽眾們好，
1: 大家都好期待嘅。杜阿姨一出場，自不然要帶啲福利俾我哋大家噶啦。
0: 咁梗係啦，
1: 我哋不如請杜阿姨先嚟翻幾句先啦。
2: 好啊好啊，
0: 以嗰個唱腔認識杜阿姨先。
1: 係啦，
0: 啊講多就無謂。
1: 嗯，
0: 啊立即去演示。啊！表演下，
1: 欢迎欢迎，
0: 好阿姨。
2: 大家好。依家我清唱两句。老子深，最闹五台山。
0: 哇！老子深、哦，够霸气啊！
1: 嗯。

也好，我好俺将山门追打，恰似流沙。

0: 哇，好嘢，好嘢，
1: 哇，
0: 好
1: 犀
0: 嘢，
1: 利
0: 相
1: 犀利，
0: 当精彩啊！
1: 哇，
0: 龙老师，
1: 系，
0: 你专家嚟噶，你点评一下先
1: 我
0: 啦，
1: 唔敢点评啊，因
0: 啊，
1: 为佢唱得太好啦。
0: 哈，
1: 点解咧？因为我如果唔系睇住佢唱咧，以为真系老子心
0: 啊，在
1: 啊，
0: 世系嘛，
1: 跃然纸上嘅蜡烛
0: 啊。
1: 跳出嚟啦，
0: 唔敢相信
1: 唔
0: 咧，
1: 得，
0: 啱先呢啲咁充满气势嘅，系出
1: 系，
0: 自一位女性嘅口
1: 冇
0: 中
1: 错啦，冇错
0: 啊！
1: 啦。
0: 啱先唱嗰几句嘢咧，就相当有气势，好吸引人啦。咁不
1: 嗯，
0: 如先同我哋解读一下其中嘅意境同意
1: 系
0: 思
1: 啊，呢首歌
0: 啦。
1: 唱嘅系咩内容？
2: 咁咧呢首曲咧就系讲阿鲁智深嘅，
1: 哦，系，
2: 听阿白燕仔老师
1: 系啊，
2: 前辈
1: 嗯，
2: 嗰支曲嚟学嘅。
1: 啊，
2: 咁啊，再加上我学识咗唱之后咧，佢白燕仔个孙
1: 哦，
2: 阿白燕飞老师
1: 哦。
2: 啊，咁啊喺旁边咧又指点我，所以咧我啊进步好快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出去演唱咧，每一次唱完咧，我都征求下啲听众啊、啲观众啊，佢哋都
0: 俾意見
2: 俾
0: 係
2: 意
0: 嘛？
2: 见我，所以我慢慢自己去改，因为我20几岁就曾经喺一次义务劳动里边咧，喺6米几高跌落嚟咧，
0: 跌落嚟。
2: 全身1/4断晒啲骨，
0: 有咁
2: 大
0: 回
2: 小
0: 事？
2: 便失禁、脑震荡、休克，咁啊又从此变咗残疾人咧，就要学行路啦，学讲话啦，所以咧讲嘢都唔清嘅。啲老师话你唔好唱啦，唱咧讲嘢都讲唔清，就点唱嘢咧系嘛？但系我啊唔甘心，
1: 系，
2: 我自己去江边度一个个字咁去练，读
1: 哇，
2: 报纸，读嗰啲词。咁啊，
1: 嗯，
2: 练下练下，哇，唱下唱下咧，全身咧嗰啲以前啊，
1: 经络打通晒，
2: 唔系啊，全身嗰啲断过骨嗰啲地方啊，哇，呢度痛，嗰度痛，越嚟越痛，哇，我都唔知道系唱曲会搞到自己身体里边越嚟越痛，啊，后来咧我又唔理佢照
0: 坚
2: 唱，
0: 持
2: 坚
1: 坚
2: 持，
1: 强。
2: 咁啊去江边度咧嗌，喺江边度唱，唱下唱下，哦。原来啲痛咧冇晒喎，
0: 慢慢消
1: 哇！
0: 失
1: 慢慢
0: 咗
1: 消
0: 啦。
1: 失
2: 哦，
1: 咗。
2: 原来唱嘢啊，即系唱粤曲啊，可以打通啲经络穴位，同埋咧，个肺活量好咗，个身体又好咗。哇！我好感谢啲粤曲啊，
0: 哦，粤曲带俾你咁多嘅好处。
2: 系
0: 喂，
2: 啊，
0: 龙老师听落咧，我都想有一种冲动，想去学唱粤曲啦。
2: 好啊，好啊，
1: 系啊。咁我哋可能平头子喉比较啱啲喎，系咪？啊，八方啊，绝对唔敢同阿
2: 嗰
1: 杜
2: 啲
1: 老师
2: 啊，唔系啊，因人而异嘅
1: 因人
2: 唱
1: 而异，
2: 嘢，
1: 冇错，
2: 系
1: 冇
2: 啊，
1: 错。
2: 因为人人个声线啊都唔一样嘅，
1: 冇错，
2: 系啊，孖比噶嘛，
1: 系啊，系
2: 所以
0: 啊，冇错，
2: 你系啱子喉，咁你咪唱女仔声咯，
0: 系啦，
2: 唱小姐咯，系嘛？你啱平喉，咁你咪唱平喉。
0: 杜阿姨，你当时系点样谂到自己适合唱呢个大喉嘅咧？
2: 唔系噶，我初嗰时有一次咧，就第一次去录音啊，录音又咪录咗碟俾我，咁我话拎翻屋企听，喂，我听嚟听去都冇我唱嗰把。

0: 正嘅，咁我又送翻去俾人哋。我话，唉，我话有冇搞错啊，老师？
1: 嗯，搞错咗系嘛？
0: 系啊系啊，我都唔系我嚟嘅。我话俾翻你啊只碟，你帮我揾过揾翻我唱嗰啲俾我听下啦，咁睇下自己唱成点啊？点不知咧，个老师话，唉，佢话嗰日都冇人唱呢支曲，系得你两个嘢唱啫嘛，系嘛？哇，唔系啩？一听下听下，一句女人声都冇啊！女人冇女人声。哇！你啲聲啊，一百個都揾唔到兩個啊！啲聲線
1: 哦，嗰時你都係已經唱大喉噶啦，
2: 不知不覺，
0: 係啊，
2: 即係錄咗音自己都唔知道係唱成咁嘅效果，
0: 係啊，阿媽俾你嗰啲聲係天生噶，
2: 天生嘅，
0: 係啊，嗰個我去參加嗰個咩？高手在民間啊！咁啊，幾個前輩教授都話，同埋卜燦明老師啊、曾慧老師啊、伍演老師啊，好幾個老師啊，都話唱子喉唱得幾好都好。阿卜燦明老師話都唔好唱，你要成全我哋個霸腔。
2: 霸腔好難得，
0: 因為咧一百個都揾唔到兩個你啲聲線，女人冇女人聲咁。即係因為自己個唱嘢咧，仲係沙沙啞啞。
2: 呢個聲線。
0: 咁咧，好似咧當時學唱嗰時候，都好似紅飛影咁嘅沙沙啞啞嘅，即係人都唔知道你唱乜。咁啊，為咗咧等人哋觀眾啊聽到我。嗰個字吐字唱到係乜嘢咧？走去江邊珠江河邊，就唱啊唱咧，哇！我好驚嘅初咁啊，唱來唱去咧，又怕人笑咧啊，原來有人俾掌聲我啊，咁我開始鼓勵咗我，原來咁多人中意聽嘅，好多人圍住我喎，
1: 係嘛？
0: 咁我有一次咧，第一次去參加嗰個長者杯啊，
1: 長者杯
0: 咯，我都未參加過比賽嘅，聽晚就去文化宮。比賽啊！我驚噶嘛，係嘛？驚噶嘛，走去江邊試下先。咁啊，挨喺嗰啲柱度咧，就背對珠江河，咁啊對住嗰個馬路邊，咁啊喺度唱咯喎，唱咁啊練下膽咧，冇咁驚啊嘛。咁啊練唱下唱下，越圍越多人。咁啊唱下唱下咧，死啦！嗰又唔記得曲係嘛？咁啊嬲啊，自己啊哼。哼嗰啲柱啊，嗰啲水泥柱啊，哼手指啊，自己哼啊，掹自己嘛。哇！你知啦，我哋學針灸噶嘛，我係針灸按摩師嚟噶嘛。嗰啲手指啊，哼落啲水泥度啊，啊十酸啊，叫做我哋學針灸啊，係可以救命噶。原來可以刺激大腦小腦噶喎。哇！痛到咩咁啊？走去張凳度坐喺度搓完一伸完一輪，
1: 嗰就記得曬啦。
0: 咁啊，跟住唔係跟住咧搓下咁啊，冇咁痛啦。咁啊，又試下背下啦，係嘛？背下。點解我成支曲可以背到出嚟嘅？哇！原來咁有效啊！所以我從此以後咧，我都將呢個方法講俾我身邊嗰啲學曲嗰啲朋友聽。嗱，你人哋唱嗰陣時咧，你就喺度打拍子，哼手指，一唔記得曲我就去哼。
1: 睇嚟呢樣嘢就唔單止唱曲嘅時候唔記得可以有用，我有時回憶翻過往嘅嘢唔記得可能都有用。
2: 有用
0: 啊！因為
1: 記憶嚟，
2: 冇錯冇錯。
0: 因為我試過腦震盪啊嘛，腦震盪咁啊，又學行路啦，學講話咧，又失憶啦，以前啲嘢唔記得咧，依家慢慢又記得翻。咁啊，身體又好咗。以前我行路咧，要動住兩個拐杖咧，好似細水洞咁搖下咁行咧，上台都動住個拐杖。依家唔使啦。
1: 而家狀態咁好，會唔會係源於即係你有一種寄託啊？你中意唱粵曲啊嘛？人有愛好有寄託，自不然就忘記曬嗰啲疾苦，並且喺呢個過程之中，你嘅身心啊都得愉悅。咁杜阿姨，你除咗老子心大鬧五台山，你係好擅長再同我哋整翻首你最拿手嘅咧。
0: 哦，好啦，咁唱下我哋嗰、那個廣州市殘疾人自強知識曲藝團嗰、那個黎國綿老師填詞嘅嗰個曲牌啊，叫《春風得意》。咁、我唱兩句俾大家聽。
2: 好啊，好啊，好啊，好難
0: 叫做祝你行好運。
2: 好，非常好。
0: 係小曲嚟嘅。今天气氛啊热闹腾，大家都齐。

0: 以粤曲来回友，真可开心啊！多谢。
1: 哇，相当精彩！喂，龙老师，你知唔知啊？我啱先听杜阿姨唱嘅时候咧，我就好敬佩佢，因为一般咧，如果我哋要唱歌咧，都要企住唱，
2: 系啊，
1: 咁样先至比较顺气噶嘛。
2: 冇错，
1: 但佢坐住喺度都唱得咁好啊！
2: 系啊，佢个运气咧。呢、这個功力咧非常深厚，係
1: 咯，
2: 啊，我覺得咧，啱啱聽杜老師嘅分享咧，佢係一個人殘但志不殘，
1: 冇錯，
2: 啊，經過咁一個咁大嘅人生嘅苦難啊，
1: 嗯，
2: 啊，但係佢能夠好堅毅咁走出嚟，
1: 嗯，
2: 啊，克服咗種種嘅病痛，成為而家咧，而家唱歌表演。啊！完全係好似正常人，甚至仲要比一般嘅人仲要好。
1: 嗯，
2: 我覺得粵曲啊，帶俾阿杜老師咧一個非常之身心健康嘅良藥。
0: 係啊，帶俾我好多歡樂啦，
2: 好多歡樂，歡樂就係良藥。係
0: 啊，又識好多朋友咧，多識多咗好多朋友咧。
1: 係啊，以曲會友
0: 啊，係啊，以曲會友，所以咧，我都希望大家都嚟學唱粵曲，
2: 係啊，
0: 承傳我哋個本土文化。
2: 冇錯，
0: 係嘛？咁啊，就自己身體又好咗，係嘛？個肺活量好咗啊嘛，身體自然好啊。
2: 係啊，
0: 所以原來唱嘢啊咁好嘅，所以你唔開心嗰時，你唱幾句又忘記咗自己唔開心嘅嘢，
2: 係嘛？誒
0: 可以。咧醫好好多病痛嘅，特別憂鬱症啦、失眠啦嗰啲，真係都好好嘅。
2: 即係中醫有句講通則不痛啊嘛。
0: 係啊，通則不痛，通咗就唔痛啦。
2: 冇錯啦。
0: 原來嗰啲我哋唱嘢嗰啲氣啊，用啲氣打通嗰啲痛症。
2: 打痛啲痛症嗰啲經絡。
0: 因為我哋要肺活量啊嘛，
2: 冇錯冇錯。
0: 唱嘢係嘛？
2: 啲人嚟講講氣血啊嘛，氣行先
0: 啊
2: 嘛。杜老師咧，佢能夠將粵曲唱好嘅話，其實同佢身心如有關。关系，即系佢唱起身，身体舒服，身体舒服更容易唱，更愿意唱，咁啊越唱越好，越好越唱，一个良性嘅一个养生循环。
1: 系，咁我相信咧，杜阿姨嘅呢个故事咧，俾到我哋大家好多启迪。讲到呢度嘅时候咧，相信大家啊，对于啊杜老师嘅艺术都相当之好奇，尤其是佢唱大喉啊，嗬，咁呢个一个女性唱大喉系好独特、好特别噶嘛。
2: 大喉中嘅霸腔左撇啊，仲犀利。咁你听起身咧，佢虽然系女性啊，但你听唔到系有女性喺里边嘅。
1: 哦，以为系一个男子汉喺度演唱嘅。
2: 去陽光美嘅男子漢啦，唱
1: 係啦，講咗咁多之後咧，不如我哋揀嚟一曲啊，杜阿姨演唱嘅作品送俾大家嚟到欣賞下啦。
2: 冇錯啦，
0: 逆水送經阿，
1: 逆水送經阿，
2: 呢個講咩故事咧？
0: 阿楊允如就扮演太子，
2: 太子哦，你
0: 咧就扮
2: 經阿，
0: 經阿，
1: 即係太子同經阿都係男性嚟嘅喎，但係你同阿楊允如都係女性喎，
0: 係，
1: 咁你係演唱大喉。
0: 是我啊唱嗰个左撇嗰个。
2: 左撇。
0: 是啊唱平喉咯。
1: 平喉。
0: 咁佢把声线好叻嘅，佢都可以唱三喉咯。
2: 三喉。
0: 是啊佢个声音好阔。是啊。咁我啊子喉都唱到，不过是子母喉嗰隻。
1: 咁喺呢一曲逆水送经阿呢一曲当中，你系唱咩喉啊？
0: 我呢阿杨允儿啊唱平喉。
1: 平喉。
0: 就扮演太子。
2: 嗯。
0: 咁我啊扮演阿经阿。
1: 经
0: 阿。咁就阿太子就送阿经阿去刺秦王啊。
2: 嗯，冇错。
0: 咁依依不舍嘅情景咯。
1: 哦，好啊，咁我哋一齐嚟欣赏，感受一下曲中意境。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池塘，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黄色用低沉纯厚的嗓音勾勒出了曲中人物柔软的内心世界。一首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开启全新一期的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亦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大家选择的歌曲主题是充满意境的华语新歌。下面送出来自摩登兄弟刘宇玲的一首《若没有你》。

赵照鉴湖恋歌，鉴湖恋歌啦系赵照为肇兴鉴湖倾情创作嘅一首歌曲。歌曲系通过游子嘅视角，心情回忆故乡嘅每一抹风景。歌词问何处是故乡，斟一杯温酒黄，更加系将故乡嘅眷恋娓娓道来，触动人心。好啦，继续送上嘅系《了了青山见》，嚟自朱兴东嘅演绎。复古港式旋律里面，顺口浓烈的声线里面，是万物皆可如草木的轻描淡写，更有唯见你是青山的深情意切。

春蚕咧就象征住希望同埋新生，沉淀同埋蜕变嘅生命体，由软嘅丝变成咗坚硬嘅蛹，再从蛹经历咗蛹变化蝶而生。呢、这个咧就系从旧到新嘅转变，亦都象征咗喺困境当中孕育希望，破开黑暗。王子宏凡《春蚕》之后，继续听到一首充满咗意境嘅潮流新歌，系嚟自告五人嘅《从未见过的海》。

崭新嘅爵士編曲帶嚟張震岳近年偏愛嘅創作語言，亦都係恰如其分咁詮釋咗呢一段柔軟嘅情感故事。大家早上好，我係韓毅，呢度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組間音樂分享節目《醒神好音樂》。今日同你分享嘅音樂主題係充滿意境嘅華語新歌。每個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亦都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樂》，收聽更多精彩節目內容。好啦，繼續送上嘅歌曲係嚟自陳靜飛演唱嘅一首《紅霞》。

伴住巴黎嘅夜晚走走嘅旋律咧，仿佛系喺度跟随住周兴哲一齐喺巴黎漫步，浪漫又温柔。下一首同你分享嘅歌曲系嚟自裘德嘅《银色方圆》。近日咧，裘德系发行咗佢嘅新专辑《离开银色方圆》。作为华语乐坛持续突破自我嘅创作人，裘德再次咧以扎实嘅作品邀请听众进入佢构建嘅哲学同埋情感嘅世界。好啦，嚟听听咧专辑嘅点题曲啊，《银色方圆》。

胡海泉同埋张碧晨嘅呢一首《金色的屋檐》系以国潮曲风作为基础，聚焦北京中轴线同埋古都文脉嘅联结，以双重视角展现紫禁城建筑气韵同埋胡同烟火当中嘅乡愁记忆。咁啊，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许茹芸嘅一首《一首云的时间》。

嗱，睇下今日嘅时间，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啦，充满意境嘅华语新歌。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啦，祝你有美好嘅一天。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9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4: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5: 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近161万间，创历史新高。
4: 东莞紧抓智能化改造机遇，推动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5: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阿根。
6: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7: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2025年图灵奖得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登。
8: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9: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4: 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
1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4: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兴。
11: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